0: 今日是9月4号星期五，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1: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广东打通要素流动岛点，推动粤港澳三地跨境协同创新。
0: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对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大意义。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令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优质服务，一刻中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和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辣辣的菜品，在这里用十几元就可以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和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中便民生活圈建设，从食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可以解决。清和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2: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0: 社区虽小，但连住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和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3: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惠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欣航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欣航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桂君：
4: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欣航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0: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日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街县社区的鼠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单止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为孩子们带来

0: 嚟，夜夜晚晚一堂课。龙湖街院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话：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赛场等设施，打造宜居嘅便民生活圈。
1: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0: 今年外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外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露：
2: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奋进力量。昨日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依托馆内2400多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和影像资料，向观众开展沉浸式互动宣讲。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通过举办先民诵读、专题讲解等方式，引导各界群众重温抗战历史，感悟伟大胜利。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人们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抗战英烈敬献鲜花，缅怀先烈忠魂。昨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教育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以庄重仪式回望烽火岁月，以青春之声表达和平信念。国防科技大学学生张泽宇：
5: 在今后的军旅生涯中，我会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训练中刻苦认真，磨砺品质意志，忠于祖国和人民，扛起报国的使命，
0: 弘扬抗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陕西，人们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追忆革命先辈在这片黄土地上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在江西，人们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里面，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受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昨日，河北石家庄、山东威海、黑龙江铁力、甘肃嘉峪关、安徽天祥等地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安徽省天祥市青年党员周志强：
6: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用奋斗姿态致敬革命先烈。
0: 昨日，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香港各界代表出席。活动现场举行了升旗仪式，随后香港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向英烈致敬，并全体默哀。昨日，全军部队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 将。

0: 演维斯列嘅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嘅坚定行动。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抗日模范连李彦如：
1: 全连官兵始终把演训场作为传承战旗精神的主阵地，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断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各领域，我国将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等方面开展重点工作，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
3: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一体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育产业方面，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0000亿元的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昨日公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规划旨在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
2: 商务部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具体来看，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一至七月，旅行服务出口2636.1亿元，同比增长27.7%；运输服务出口3632.3亿元，同比增长27.1%。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2.1%同29.9%。支线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一至七月，支线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9606.2亿元，同比增长6.6%，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1%。支线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同比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的53.5%。
0: 商务部等四部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这32个城市包括河北省秦皇岛市、保定市、山西省晋中市、江苏省无锡市、扬州市、广东省东莞市、江门市等。建议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2: 作为我国行星探测工程的关键一步，天文三号火星采样返回任务有望成为人类历史上首次成功实施的火星采样返回任务。在昨日举行的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天文三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表示，探寻火星潜在生命痕迹是天文三号首要科学目标，预计2026年底确定最终着陆区。我国科学家正在推进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编制工作。
0: 中央气象台昨日17时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日20时，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预计，

0: 纽约仲将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中国，强度总体偏强，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另据粤港澳气象部门消息，周末期间大湾区天色将好转，一股大陆气流会在下周初至中期为大湾区各地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
1: 用更广的视角。

0: 重点领域合作实现突破。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以制度创新打通要素流动岛点，强化粤港澳三地协同攻关，奋力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来听报道。
1: 位于广州南沙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先进增材制造实验室刚刚攻克了微米级机器人在人体内定点游走的难题，不到10微米的微型机器人实现精准定位分段吸药，未来有望应用于微创医疗领域。这项关键技术突破正是粤港科研团队跨境协同创新的成果。粤港高校 3D 打印微型机器人项目博士生姜浩：
2: 最大的难题就是微型机器人游动阻力大、轨迹不稳定等一系列的问题，单靠我们这边的工程团队很难突破。现在依托两校科研平台进行对接，香港团队设计出带轮孔孔洞的仿生锥形结构，我们在广州这里负责工程落地，成功攻克了8至10微米高精度微型机器人的制备难题。
1: 今年广东优化实施粤港高校联合资助计划，该计划可兼容粤港科研管理规则，每年共同投入不少于3000万元的资金，形成种子资金池，鼓励粤港科研团队利用广东研究设施优势和香港基础理论成果优势进行联合技术攻关。粤港澳聚焦钱过境、人往来、税平衡、物流通关键环节，广东科技创新项目面向港澳开放，全省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全面落地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内地九市往来港澳人才签注政策，纳入白名单管理的科研人员实现即到即通、快速通关。同时扩大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改革试点范围，科研用物资进口时效缩短40%以上。面向十五五，粤港澳大湾区将以横琴、前海、南沙和河套四大平台为引领，持续释放三地协同创新全要素融通，不断提升全球创新策源能级，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广东省科学技术厅交流合作处副处长许哲：
3: 我们将加大力度做好 3D 科研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促进科研仪器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双向开放共享，加强 3D 科技创新深度协同，充分发挥 3D 互补优势，深化粤港澳科技合作计划，共同建设大平台，产出大成果。
4: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昨日在广州广交会展馆开幕，本届中博会共有境内外超2000家企业报名参展，总展位数超3700个 ，APEC 成员经济体全部参展。印度尼西亚担任本届中博会主宾方。本届中博会的国际展区及港澳台展区展位总数718个，共有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及国际组织的510家优秀企业参展。中博会期间，仲将举办中小企业出海知识产权布局与国际标准对接等配套活动，覆盖从研发到融资，从国内到海外的全链条赋能需求。
0: 我国首个水上安全气象风险指数昨日在广州南沙发布，该指数由广州市南沙区气象局、广州南沙海事处、南沙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联合推出，标志着南沙水上气象安全保障迈入精细化、指数化新阶段，将为辖区水上交通、水上作业及水上休闲活动提供科学精准的气象风险指引。
4: 以智慧两岸连通全球为主题的2026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昨日在东莞开幕，本届展会展览面积达3.6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过600家，规模再创历届之最，一批重大产业项目在展会上集中签约，总金额近30亿元人民币。全国台企联监事长王明志：
5: 本届台博会汇聚大批优质台企特色的优品，联动众多行业头部采购商，精准对接大陆产业升级与消费升级的需求，为广大台企立足东莞、辐射全国、链接全球搭建了广阔的舞台。
4: 本届展会最大亮点是从以地方布展转向以产业链布展，首次按产业规划为电子产品等7大产业展区，台湾22个院市首次实现全数参展。同时，展会全新打造的现代

0: 内服务业展区，集聚两岸优质服务机构，推动两岸产业从产品贸易向服务融合升级。东莞是台商在大陆的重要聚集地之一。东莞台博会自2010年创办至今，已发展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台资企业产品展销平台。
1: 2026粤港知识产权与中小企业发展讲座昨日在佛山举行，讲座旨在提升在粤香港中小企业和内地企业对跨境知识产权等实务要点的认知，帮助企业充分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带来的新机遇。粤港两地超过200名中小企业相关负责人和知识产权业界代表出席。香港特区政府知识产权处副处长曾志森在讲座开幕礼上致辞时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运用粤港紧密协作的平台，向大湾区内地企业推广香港在一国两制下高度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的优势，并鼓励企业善用香港优质的专业服务，为他们扬帆出海、进军国际市场保驾护航。
0: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昨日宣布，即日起至9月7号面向全港中小学及大专院校学生举办家书征集活动，邀请学生向正在天宫空间站执行任务的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写信表达心意。这次活动由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主办，香港科技创新教育联盟承办，主题为星河有信，港梦飞天。全港全日制最后学生可围绕致敬与问候、科学探索与思考、青春与梦想对话及家国与未来寄语等主题抒发情感。活动分为小学组、中学组及大专组，专家评审团将从作品内容、立意、文字表达及修辞等方面评选出各奖项，获奖作品将结集为《给天公的香港家书》纪念文集。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推动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亦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与正能量。埃及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迪亚克尔米，
3: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访问，习近平主席受到塞西总统的热情接待，体现了埃及人民的真挚情感。访问以两国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画上圆满的句号。习主席强调命运共同体，关注人类共同的未来和共同的利益，埃及对此表示赞同。当今世界需要这样的智慧，全世界都能够从这样的团结与合作中受益。
1: 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孔子学院埃方院长哈桑拉杰布，
4: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开启了埃中关系新篇章，双方签署了20多份合作文件，涵盖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将给埃及带来新的发展面貌，也将使两国民众受益。
1: 地区多国人士表示，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习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不单止造福埃中两国人民，亦为地区繁荣稳定、世界和平发展贡献重要力量。阿联酋国际化专家法胡里，
3: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提出了关于中东安全的倡议，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倡议所包含的四点内容，更在于其背后的政治理念。过去几十年来，中东局势长期受外部势力操纵干涉，而中国提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强调地区国家主导，在尊重国家主权及对话合作的基础上构建地区安全，这对实现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1: 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4: 埃及是非洲重要经济体，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推动两国务实合作，也给整个非洲大陆带来巨大发展机遇。习主席还就中东安全提出重要倡议，将为促进地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也将助力全球和平与发展。
0: 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三号话，伊朗军队当日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讯系统和战斗机几乎受损。 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

0: 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
1: 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纳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曼斯同一日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一号消息，美军当日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金省库克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此当日，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0: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 24.4%， 为一年几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2: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多云，28到25度；澳门多云转小雨，28到26度；广州多云，29到24度；深圳多云，30到24度；珠海多云转小雨，28到26度；佛山小雨，28到24度；惠州多云，29到24度；东莞多云，29到24度；中山多云，29到23度；江门多云，28到24度；肇庆小雨，26到22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25到20度；纽约中雨转多云，29到19度；旧金山多云转阴，19到13度。
0: 海浪方面，今日白天南海有1.8到2.8米嘅中浪到大浪区，香港海域浪高0.8米，水温25度；澳门海域浪高0.6米，水温26度。深圳海域浪高0.6米，水温26度；阳江海域浪高0.6米，水温26度；汕头海域浪高1.2米，水温26度。咁以上就是今日湾区组成的全部内容了，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组成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田雅、黄欣、黄星，感谢你的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潮起前海启新情》。深港同心向未来，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7: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2021年9月6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前海合作区总面积由 14.92 平方公里扩展至 120.56 平方公里，面积扩大至8倍。扩区五年来，前海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在现代服务业领域推出一系列突破性改革举措，取得了丰硕成果。 从2021年到2021年

0: 2025年，前海合作区地区生产总值从1755.7亿元增长到3318.1亿元，接近翻番。在地进出口额从3780.5亿元增长到7574.3亿元，实现翻番。累计实际使用外资1575.2亿元。2026年上半年，前海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677.4亿元，同比增长7.8%。在地进出口规模5648.5亿元，同比增长57.2%。实际使用外资250.1亿元，同比增长102.9%，呈现生机勃勃的发展态势。呢啲亮眼数据嘅背后，系前海喺体制机制改革上嘅持续突破。五年嚟，前海累计喺全国复制推广制度创新成果111项，连续五年位居全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指数片区第一。前海围绕法律、金融、数据跨境流动等关键领域，探索出一条具有前海特色嘅制度创新之路。法治系最好嘅营商环境。五年嚟，前海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同涉外法治，推动建设前海深港国际法务区，喺法律适用规则、法律服务集聚、商事争议解决等方面实现一系列突破。喺前海，港资企业可以协议选择适用香港法律解决民商事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支持前海专项政策同前海合作区条例，在前海注册的港资、澳资、台资及外商投资企业，可以协议选择域外法解决民商事合同纠纷，或者适用国际条约、国际惯例和国际商事规则化解纠纷。这一制度创新极大增强了外商投资企业在前海投资的信心。2025年10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家注册在前海的港资企业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仲裁裁决予以支持。这个是全国首例以港资企业主体身份为核心要件认可执行香港仲裁裁决的决定，标志着港资港法港仲裁机制取得实质性突破，为大湾区一国两制三法域下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争议解决机制提供了示范。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涉外商事审判庭四级高级法官周杰：
1: 支持港澳资企业选择更为熟悉的地点解决纠纷，它是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一项开放举措。市中级法院据此认定港资企业主体身份本身构成新规的核心要件，而无需再审查有无其他涉港因素，这也突破了传统的严格限制，为案件审理加速。
0: 在法律服务机构集聚方面，前海是目前广东获准开展中国律师事务所与外国律师事务所联营试点的唯一地区。2024年7月，广东资行律师事务所和美国斯莱博律师事务所联营办公室在前海设立。2026年3月，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和英国品成梅森律师事务所联营办公室在前海设立。截至今年8月，13家港澳联营律师事务所、9家外国律师事务所代表机构、2家中外律师事务所联营办公室落户前海，175名港澳籍律师在前海的律师事务所执业。2021年，前海打造中国首座国际仲裁大厦，深圳国际仲裁院整体入驻前海，建立了全国唯一以国际化理事会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构。2025年，深圳国际仲裁院受理商事仲裁案件争议金额达1543.43亿元，创历史新高，连续3年超1000亿元，稳居世界前列。仲裁和调解案件当事人已累计覆盖142个国家同地区。深圳市前海管理局法治建设处副处长严佳：
2: 企业可以一站式的查询104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判例、商事规则以及投资政策，帮企业把法律服务前置到投资之前，在事中可以开展合同审查、合规政策预警，事后链接跨境纠纷调解、仲裁等服务资源。
0: 如果说法治是营商环境的基石，那金融就是现代服务业的血脉。五年来，前海不断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人民银行等4部委同广东省联合出台《

0: 金融支持前海30条，超九成落地，形成14项全国首批首创实践。在跨境金融创新方面，前海的创新突破在于让香港资金便利化进入前海，进入内地，亦令内地资金便利地走出去开展境外投资。前海开展了多个跨境金融产品设计，推进合格境外投资者和合格境外投资者的制度设计。商务部发文支持优化升级前海自由贸易账户功能，跨境收支规模实现新突破，出台关于优化前海合作区国际化支付服务的10条措施，打通境外人士支付岛点，进一步完善国际化支付服务体系。在金融机构集聚方面，全国首家双牌照银行、大湾区首家金控公司等在前海落户，依托前海股权交易中心打造赴港上市培育基地，专精特新专版企业超1000家。深圳首家企业通过绿色通道快速挂牌深三板，打造前海金码头科创企业产融对接平台，服务超800家企业，融资超80亿元。在跨境保险创新方面，深圳金融监管局、前海管理局组织深港两地保险公司围绕超轻型 eVolto 核心参数、作业场景及监管要求，定制化开发了新的保险产品，开创深圳承保、香港出单、跨境分回的新范式，有效解决了低空企业境外无保不能飞的难题。数据显示，2025年前海现代服务业增加值达到2182亿元，占服务业增加值的 84.2%，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 78.1%。 今年上半年现代服务业增加值1165.2亿元，增长 11.0%， 占服务业比重达到 86.6%， 达到全球先进地区相 80% 水平，即现代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服务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均超过 80%。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成为关键生产要素。如今前海在数据跨境流动领域大胆探索，建设前海新型互联网交互中心，打造深港数据跨境安全便捷通道和跨境数据验证平台，率先实现医疗数据领域双向跨境流动、学历信息跨境验证，为国家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探索前海路径。这些探索当中，国家深圳前海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发挥了关键的基础设施作用。该中心是深圳首个信息通讯领域国家级基础设施。作为互联网流量集中交换的枢纽，它承担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算力服务平台建设与运营，并积极探索深港及国际数据跨境安全流动，是支撑深圳乃至大湾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跟住落嚟，我哋就嚟连线前海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董事总经理林志峰，请佢为我哋介绍一下中心嘅建设情况。林总您好，能否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海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在跨境数据流动方面做了哪些探索呢？
1: 前海互联网交换中心致力于在跨境互联方面做了一些探索，主要聚焦于我们深港两地的实际的民生应用入手。我们创新的建设了两个平台，第一个平台就是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这个是以个人数据可携带权为突破口，利用了我们区块链的技术，实现了我们深港两地数据的可信验证，使得我们金融方面的数据在两地之间能做一个衔接，那么也助力深港两地的居民金融服务更加的顺畅。那么我们也助力了企业向香港融资超过的2.6亿港元。另外一个平台，深港数据跨境安全便捷通道，这个通道主要是基于我们的医疗服务的。香港居民在内地就医的时候，他们的医疗信息能传回给香港的医疗平台，极大的促进了香港居民在内地就医的效率，那么也使得我们深港两地之间的医疗数据能安全合规的流通。那未来我们还继续将拓展在香港的医院、在内地的一些分支机构互传一些医疗信息。
0: 嗯，那在您看来，前海在探索跨境数据流通方面具备着什么样的优势和条件呢？
1: 那么首先在前海的政策扶持上，前海出台了针对我们中心出台了很多的政策，比如我们的企业的运营

0: 贴、我们的企业接入补贴、我们的机房的建设，还有我们人才、住房等等一揽子的扶持政策，使得我们业务扩展有了坚实的保障。第二点，在营商环境上，前海给我们提供了非常高效、专业、温暖的政务服务，特别是我们的前海数据部门在打通创新业务、跨境业务上、规则衔接、打通上给予我们巨大的政策支持。第三点，在硬件环境上，前海的那个信息枢纽大厦为我们提供良好的硬件环境，同时前海区域汇聚了非常多的科技、金融、互联网、具身智能等等的企业，这些企业也为我们中心提供丰富的接入场景。
1: 那在未来，前海在跨境数据流动领域还有哪些突破的方向？
0: 未来其实我们这两个赛道，金融跟医疗赛道都非常大，我们也不是说把金融跟医疗的所有领域都串通，我们需要在这个赛道上继续深耕。那么就金融来说，我们之前啊主要是基于个人征信领域的做的事情，那么未来可以还有保险服务啊，还有其他金融相关的，包括甚至于是理财啊、供应链金融啊等等相应的一些数据都需要接着去探索。那么在医疗领域，其实我们现在只是针对香港医院，那有没有可能内地的医院，内地去香港就医，那么医疗信息往内地传，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我们要探索的方向。那么未来港人不只在深圳看病，他可能在广东甚至在全国，那我们也可以基于这个通道帮全国医院跟香港人对接。未来我们也继续想扎根前海，我们也要辐射湾区，我们要面向全球，我们要努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也要在国际的数据互联互通上发挥我们前海的作为贡献我们中国的力量。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五年来，前海坚持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的核心战略定位，推动深港间政策共商、产业共投、项目共建、收益共享、合作共赢，日益成为港企港人赴内地发展的第一站首选地。作为一名全职在前海管理局工作的香港人，前海管理局首席港澳联络专家黄子谦亲身参与并见证了这五年深港融合之路。跟住落嚟，我哋就嚟连线黄子谦。黄总你好，你系点样评价前海方案发布以嚟，深港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方面嘅建设成果嘅？
4: 前海方案咧，其实最重要咧就系话前海矿区从原来嘅14.92平方公里变咗做120.56平方公里，其实扩大咗8倍嘅空间，即系等于前海能够做嘅嘢，嗰个能极就提升咗啦嘛，能够做更加多元嘅产业。咁如果去到今天2026年嚟讲咧，我哋前海嘅香港人咧已经超过13000人，我哋嘅港资企业咧已经超过11000间，所以系已经完成咗我哋2025年嘅第一阶段嘅目标啦。但如果你讲最明显嘅改变咧，其实我哋见到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里边，过去5年系有好大量嘅成果嘅。如果我哋去睇翻前海針對香港人先啦，咁其實我哋而家已經有27類專業人士係可以通過備案，唔需要考試就嚟前海執業噶啦。其實第27種咧就係啱啱今年7月7日通過嘅，就係獸醫，所以香港嘅獸醫咧而家都可以嚟前海執業啦。咁通過呢一個專業人士嘅備案機制咧，你會見到越嚟越多香港嘅專業人士，其實投入咗喺前海裏面去工作啦。咁除此之外，我哋可以見到咧喺唔同嘅領域裏面，我哋都有好多規則銜接嘅突破嘅。譬如喺法律上面，我哋有港資港法、港仲裁。喺金融方面咧，我哋亦都有金融30條裏面跨境人民幣嘅使用啊，我哋有自由貿易帳戶啊，港資企業貸款啊，其實有一系列嘅舉措。咁喺我哋自貿區咧，亦都通過我哋進一步改革創新。咁我哋過去5年咧，都獲得喺自貿區咧有制度創新指數咧，都係全國排第一。再有啲微觀啲嘅突破，包括我自己作為香港人，而家係喺前海管理局工作，參與治理，其實亦都係一個

0: 去五年嚟規則銜接機制對接嘅一個案例，係容許到港澳籍嘅人士可以參與前海治理嘅工作。所以過去五年咧，我見到就係話香港人嚟前海會越嚟越多，港資企業咧亦都越嚟越多。但係同埋我哋睇咧嚟嘅港資企業咧，同五年前的確都會有分別嘅。五年前咧可能係集中喺好傳統嘅現代服務業，可能係金融啊、建築啊、法律啊咁樣。咁去到今天，一啲港資企業嚟咧，可能有一啲新嘅領域，譬如具身智能機械人啊，譬如我哋話低空經濟啊，咁一啲新嘅科技領域咧，亦都打開咗一個局面。咁所以我見到今日嘅前海咧，其實係更加紮實，能夠做嘅行業更加豐富。
1: 咁面向十五五，依托前海，你认为深港合作下一步嘅主攻方向系咩嘢？仲有边啲重点领域系有望率先突破嘅呢？
0: 今年咧，我哋国家十五五嘅开局之年，亦都系香港第一次做佢嘅五年规划。前海作为一个深港合作区咧，喺未来五年，我哋同香港嘅关系咧会更加紧密。咁第一个咧就系香港咧系积极发展紧一个叫北部都会区。其中的洪水橋下村片區將會同前海咧有非常緊密的聯動。點解咧？因為明年就會開始動工嘅，就係叫港深西部鐵路，就係由洪水橋接駁到前海灣。咁隨住一個我哋叫硬聯通，一個基建嘅聯通，洪水橋同埋前海之間咧，亦都會有好多產業上面嘅合作嘅機會。未來五年咧，我哋會多啲去參與北部都會區嘅建設，特別喺北都同埋前海，我哋規則銜接機制對接，我哋點樣可以有一啲更加新嘅舉措可以出嚟？第二樣嘢咧就係話服務國家戰略方面，特別係教育、科技、人才三個領域嘅聯動。咁我哋前海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轉化嘅基地。我哋經常講咧，就話香港可以做科研，然後南山區做科技轉化，寶安區做製造業新質生產力，然後企業做大咗咧，再翻去香港上市，再通過香港上市出海，呢個係一個前海同香港嘅黃金閉環。我覺得呢一個模式，一個叫做錯位合作嘅模式，喺未來五年咧，我哋要繼續去做深做實。第三樣嘢咧就係話，未來五年我哋希望喺四方面去支持香港青年，一個就係創業啦，第二就係就業，第三就係實習，最後咧就係交流。交流咧，我哋甚至乎可以去到中學生。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同香港青年咧係建構一個全方位嘅關係，為香港培育一批參與北部都會區建設嘅香港青年。我哋因為係一個改革開放嘅平台咧。我哋亦都希望我哋嘅經驗能夠複製喺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甚至乎國家其他嘅地方。咁所以前海係要為中國探索一個新嘅改革開放嘅模式，特別喺現代服務業同埋高端製造業，我哋兩業協同都係我哋下一個階段需要去思考嘅，點樣一齊合力能夠實現中國式現代化，能夠引領我哋高水平都係開放。最终是要做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前海的制度创新经验不单止服务于前海自身发展，更为全国改革开放探索了新路径。企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前海的改革开放又将迈向何方？跟住落嚟，我哋就嚟连线综合开发研究院前海分院副院长兼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所长时坤，一起回顾前海经验，展望未来方向。徐院长您好，前海过去五年来在制度创新、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在制度型开放、规则衔接等领域有哪些突破具有标志性意义呢？
4: 前海的制度创新，通俗的讲，标志性的成果，我们可以总结为围绕着人、财、物、数这些要素的高效便捷流动开展的一些创新。比如说围绕着人，我们可以实现了 这个香港的人能不能来这边职业，能不能便利化的职业。以前的时候要考试，现在呢我们经过备案就可以来职业。围绕着财，我们重点突破和这个实现的呢是让这个香港的资金能不能便利化的进入前海，进入内地，也让我们内地的资金能不能够便利的走出去，开展这个境外的投资。物的方面可以分两个层次来看，一个呢是入区的便利化，包括了我们的港区，也包括了我们的中保区，比如说探索出来了空港的这个运输中心，这个 MCC 前海，还有这个全球的中心仓，这都是围绕着货物能够够便利的进入港区和中保区海关特殊监管区。第二个层次探索出来了区内区外的联动，比如说我们搞保税维修，那么我们的货物这个能不能发到海关特殊监管区的区外，这样子的话一些保税检测的业务才能够落地。围绕的数的话，我们这个突破呢就包括了让跨境的数据能够便利的流动，比如说医疗的数据，我们从这个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能够传回香港供这个病人和医院使用。如果我们不能传的时候呢，我们又探索出来了跨境数据的验证平台，比如说香港的高校要验证内地学生的这个资历，这个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验证平台，原来8个小时，现在2分钟就能够实现。这个总结来看，我们的这一上一阶段的制度创新大的突破都是围绕着要素的自由高效便捷流动，而这个要素呢至少覆盖了人财物数这些方面。
1: 深港合作是前海发展的主线，在您看来深港合作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当前处于什么阶段？
4: 深港合作在前海经历了几个版本的迭代。我们经常讲 1.0 时代呢是加工贸易的合作，香港人来深圳来这个办厂。2.0 时代呢是商贸物流，我们过去消费，这边呢货物呢搬到内地来。3.0 时代我们称之为全要素的合作的这个时代。那么在这么一个背景下，前海围绕着改革开放的任务，它实际上探索出来了深港方面的共同市场。因为在全要素流动的时代，不仅我们的货物要流动，我们的人才、我们的数据、我们的资金、我们的技术、专利，这些都要流动，这就叫全要素的高效便捷流动。而且呢，这个流动的主体也比较多，以前的时候是商人为主，现在已经扩展到了市民、政府、高校，也就是港人、港府、港校、港企全面的参与到了深港的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中。在这么一个背景下，上一阶段前海围绕着深港合作是按照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这个脉络是共同在打造一个共同市场，在这个方面呢卓有成效。第二个呢，前海围绕着深港合作实际上层次也在加深。我举金融为例，最早的时候我们在金融方面的开放创新呢是做产品，你比如说跨境人民币贷款，后来呢我们围绕着机构放开，比如说这个设立了第一家香港独资的证券公司，这是机构。后来到包括到现在，我们主要开始做市场加监管，比如说我们在做深港两地之间金融资本市场的一个联通，这个是更为重要的，它是比这个产品机构更上一个层次的一个全面的贯通。在一国两制的这个背景下，共同探索两地能够衔接、能够匹配适用的一些监管的规则，这也是有利于两地的金融业进行一个融合，贯通内地和香港、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要素资源。按照一个学术界类目的话，实际上深港之间围绕着科技创新加现代服务业，就是知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知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又有三高一强的这个特征。三高第一个高呢是高知识投入，你比如研发人员的这个比例比较高，研发投入比较高。第二个高呢就是高劳动生产率，比如说服务业的人均纳税额比较高。第三个高呢是高的这个市场连外部的市场连接性，就是说我们的订单是海外的，我们服务的客户也是海外的，走出去的这种的。一强呢就是强全球通达性，那么实际上为下一步无论是香港还是前海还是深圳大湾区，我们现代服务业的走向的一个方向呢，就是从生产生活融合更高的迈向知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这也是共同的发展的所需所向。
1: 面向15，您认为前海未来深化改革创新的主攻方向是什么？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方面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突破呢？
4: 前海下一阶段这个改革创新开放的重要的方向之一，就是开展面向产业的系统性集成式创新。这里的产业呢更多的谈的是新兴产业，比如说细胞与基因、 比如说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数据产业，就面向新兴产业的一个创新。而这个创新的模式呢，我们更希望看到的那种系统性集成式的，也就是说我们第一步需要把这个产业的图谱打开。你比如说细胞与基因，它就包括了研发到临床再到制备再到应用，那么在这个图谱上我们还有什么堵点，企业有什么诉求，我们把这些堵点和诉求逐一的进行打通，我们就把整个的产业给链给做起来了。这就叫系统性集成式的创新。我们期待着前海在新兴产业的系统性集成式创新上呢，能够在全国能够站在前列，起到引领示范的作用。在对接衔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方面的话，这个前海下一步的着力点还是要继续强化和承担自主开放的这个方向。自主和开放的这个方向呢，大的这个内容呢，还是要按照经贸规则体系里边的，包括了货物贸易、投资、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这个一呢，就是边境内的规则。前海在货物贸易和投资方面做的已经可圈可点，卓有成效。下一阶段应该更加侧重服务贸易，包括了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跨境交付、数字贸易、数据的跨境流动、数据的这个交互和存储，还有算力的共同调度来做文章。边境内规则呢，主要围绕着比如说知识产权，比如说一些监管的规则，这个准营的这么一些放开，这些来做文章。这是前海下一阶段就是在经贸规则、国际经贸规则体系下应该全面的发力，围绕着这个货物贸易、投资、数字贸易、服务贸易和边境内规则来进行这个制度创新。
1: 潮起前海启新情，深港同心向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前海将更加聚焦改革开放创新主责、现代服务业主业、深港合作主线，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香港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发展改革处处长秦银。
5: 前海方案发布五年来，我们围绕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战略定位，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强与香港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推动法律服务、跨境金融等重点领域率先突破，形成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进入“十五五”，前海将继续发挥好重大合作平台作用，在改革上敢闯敢试，在创新上先行先试，在开放上压力测试，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让前海始终以尖兵姿态更好服务深港合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代表记者朱刚、陆伟、佳燕、音淼、洪穗，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
4: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商务部表示，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产权双回暖 ，PMI 数据显示经济景气水平改善。
4: 研究发现，每一次呼吸的细微变化都对大脑活动有影响。柔性机器人在红外光激发下会持续跳跃。
5: 科创 icon 的环节会看看横琴跨境数据确权破冰。麦芽科技夺全国首证。
4: 港澳传真，澳门经贸旅游投资推介会新加坡促成74份签约项目。澳门两所公立大学横琴新校区用地签约。
5: 科技关键词嚟睇到，模型越界敲响警钟，开源热度持续攀升。同大家睇睇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盘点。
4: 数字生活，全国多地大中小学迎嚟秋季学期，新教材有边啲新变化？下边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5: 好啦，继续翻到嚟科创梦工厂，主持人建光同欢欢带大家嚟到第一个环节——科创新动向。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情况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嘅有关情况，并且答记者问。而商务部嘅副部长燕东喺会上边介绍话。近年来，中国同东盟深入开展互利共赢合作，经贸关系日趋紧密，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贸易规模再攀新高。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达到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而中国是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今年的1到7月份，中国和东盟的贸易总额达到7,444.1亿美元，同比增长24.7%，占同期中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21.8%。
4: 投资合作持续提升，截至今年7月，中国和东盟累计双向投资额和中国企业在东盟累计完成工程承包营业额均超过5,150亿美元。一批重大合作项目扎实推进，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进度超过94%，印尼雅曼高铁累计发送旅客数量超过1,500万人次，中老500,000幅联网工程正式落地，中国同东盟新兴领域合作实效显著，双方互为投资最活跃合作伙伴的地位进一步巩固。燕东表示，今年是15开局之年，中国将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好扣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品牌，与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各国共享超大规模市场和发展机遇。
5: 再来看看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制造业 PMI 是49.8%，比上个月上升0.6个百分点。製造業 PMI、綜合 PMI 產出指數是雙雙回升，這個表明中國經濟總體產出景氣水平是有所改善的。而8月份製造業生產指數和新訂單指數分別為50.4%和50.6%，比上個月上升0.5个和2.1个百分点，都重回了擴張區間。而中國銀河宏觀團隊指出說，新订单指数时隔5个月再次反超生产指数，这个表明需求修复的脚步快于生产的。而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分析师文涛分析说，8月份矿内需政策发力明显， 109项嘅重大工程同埋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咗提速嘅阶段。暑期消费需求释放，多个因素共同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4: 近日，工业和信息发布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到2026年底，全国服务商资源池内服务商数量突破2000家，形成结构合理、分工有序、协同创新的多层次梯队。复杂场景交付能力显著增强，探索通过首购首用、风险补偿等模式，加大大模型、智能体、token 等服务采购力度，提升行业用无用之质效。有条件的地区建立完善出海综合服务体系，依托一带一路、金砖、中国东盟等合作机制平台，推动优质人工智能应用项目出海落地。
5: 下面你睇一项嘅研究。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研究人员发现，每一次的呼吸在时间长短、深浅和强弱等方面是有细微变化，都是能够在大脑的神经活动当中找到对应的变化。而相关的研究近日发表于神经科学杂志，而此前科学家已经发现呼吸节律是能够影响注意力和记忆的。例如人

0: 喺吸气嘅时候接收信息，完成部分记忆任务嘅表现咧，会略好于呼气嘅时候。但系过去嘅研究更加之多咁关注呼吸嘅频率同时机，对于每一次嘅呼吸嘅具体变化同埋大脑活动之间嘅关系咧，系了解比较少。研究人员表示，未来如果能够进一步搞清楚呼吸同埋大脑活动之间嘅关系，或者可以帮助科学家更好咁理解呼吸系点样参与注意力、记忆同埋情绪等嘅大脑功能，并且为研究某啲严重疾病提供新嘅线索。
1: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研究团队研究出一种类滴型环状游性机器人，只要暴露在红外光下，它就会向上或向前跳跃，光不熄灭，它就可以一直跳下去。这项最新成果揭示了游性机器人中一种自覆轨跳跃的新机制，相关论文发表于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团队表示，这项工作是一项值得探索的基础性进展，未来有望用于环境导航、群体机器人以及非结构化地形穿行等领域。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他们最叻，
4: 他们最醒，
3: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4: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3: 倾听不同的讲述，
4: 品味丰富的人生，
3: 探寻立体的世界。
4: 科创梦工厂，
3: 科创 icon。
0: 好了，继续是科创梦工厂的节目时间。本期的主持会有健光和欢欢来到科创 icon 的环节。在横琴国际知识产权交易中心推动之下，澳门麦芽科技成为了获颁全国首张境外主体跨境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以其容器仿真环境运行参数数据集是正式获得国家级的权属认定。而此举是填补了跨境数据产权登记空白，赋予境外数据明确法律身份及资产化路径，直接回应澳门企业长期面临的权属模糊和流通受阻的痛点。
1: 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核发的该证书，标志国家数据二十条制度红利首次延伸至境外市场，为琴澳数字协同建立可复制的确权机制。麦芽科技将借此深化 TechFlow 系统的合规应用，加速澳门数字科技成果对接大湾区产业链，为澳门经济多元发展注入新动能。今日的节目，记者庞晓露为大家邀请到澳门麦芽科技有限公司知识产权部门总监、文化产业研究博士李林清，我们一起来关注跨境数字流通。
5: 对于你来说，拿到这张证，它意味着怎么样更多的一个价值，或者怎么样更大的一个利益？
6: 首先来说，对于我们企业来讲，它多了这一张证呢，证明我们这个海外的运营的这个业务有价值。第二，我们这个证一旦得到了国家的认可确权之后，我们就证明我们是一张合法的这个数据传输的一个路径，保证我们的这个合规性也。第三呢，是我们这个证有了之后，我们在企业在融资、在市场估值上面也有一定帮助，这是我们企业的角度。第二个是我们对于整个社会的角度，它也起到了一个示范作用，先行先试，也让我们大量的中国企业在海外运营的企业知道了我们在海外产生的大量的这种有价值的数据可以回来进行交易，帮助我们国内的一些企业，没有出海的企业拿到一些海外有价值的数据去更好的去运营吧。
5: 现在有交易了吗？
6: 目前我们正在做下一步叫许可和授权，解决了几个事情，就是从规则上开了号，做了认证。第三个是我们有了这个东西，我们把这个所有的这个路给它腾出来了，
5: 对，它就相当于可以进入市场交易市场。
6: 未来可能会有大量的这种有高价值的数据回来的时候，他知道这条路怎么走。
5: 对，就是作为公司来说，它的数据 就相当于只是 在内部里面去用，就只 for 那个客户本身。但是对于恒行交易所来说，这是一个公开的数字资产。
6: 最开始是恒行知识产权交易中心主动链接我们，所以说为什么你看企业在运行的过程中我们是意识不到的，但是他们毕竟是有这个高度，对，就觉得我们可以先通过一件小小的这种事情，从数据入境来撬动更大的发展。
5: 那出境的部分有涉及吗？
6: 出境这个部分就还跟我们的口岸的这个涉及到，就是他们现在重点要关注和监管的就是国内的这种大的数据集群，因为他们看了我们这个之后也觉得是不是有一些可以挖掘的东西。其实这一块我们跟澳门城市大学不是在做吗，他们有一套技术叫联邦学习的方法，就是数据不出境，但是可以有这个加密的方式进行双方数据库点对点的连接，来防止中间被黑客攻击或者篡改，这是另外一套东西。对，目前我们这个往内走还没有用的。澳门城市大学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当时成立了一个叫数据流通安全合规实验室，就是讲的就是我们跟澳门城市大学签了这个协议之后呢，就是在我们这个数据跨境以及传输的过程当中，一个是他们研究我们的业务，第二是我们会把我们业务当中产生的一些数据跟他们讲如何实现这个跨境数据的安全合规的有效的去流动。对，这也是他们的一个课题，也是我们一直在持续做的事情。实验室的框架下面，我们已经连续申请了两个这个澳门科学发展基金的项目，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虚拟人设，第二是我们这个整个的刚才所看到的昆图这个系统里面的安全以及风控管理系统是他们在帮我们做的。
5: 现在它的进展是
6: 这个实验室的话是肯定是个长期项目，就基于这个实验室我们会往下延伸不同的项目出来。我们最开始做的是关于我们整个系统的这个风控算法，是他们在帮我们做了这个最开始的叫我们系统的风控。
5: 他们帮你们做怎么理解？
6: 就是我们叫企业的产学研项目，澳门专门有个叫企业的产学研配对平台，我们企业提出需求，企业提问高效答题的方式，他们刚好有这个技术，我们就在这个平台上进行配对，配对之后呢他们来帮忙完成一些我们的需求的设计和交付。这个已经我们马上到年底都快结项了。
5: 然后第二个就是虚拟人设。
6: 第二个是虚拟人设，这个可能需要到明年的三月份左右结项，它就是一个长期的。我们也是不是自己企业自己在做研发，我们也会跟这种高校去做这种产学研相关的一些合作，然后由高校的这种比较前沿的技术来帮助我们去提升。
5: 那对于高校来说，他们找到一个真的实质在运营的这些公司，并且能够了解这种行业最新的需求，对他们自己本身来说有哪一些的具体的获益有吗？
6: 三个方面吧。第一个是从教学的角度，我们也会比如说这个项目的合作，他会有博士或者硕士生的团队，由这个老师作为负责人来带领他们来实际的参与到我们这个项目当中去。这是在教学当中，除了理论的教学，还有我们实实在在的在当今社会中发展遇到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项目也能拿到国家给予的这个资金支持。第三个就是对于我们高校我们这个实验室来说，它也是个案例的沉淀啊，能够帮助我们后续更好的开展其他项目。
5: 那目前它你们这些项目有没有帮助你们去开拓到一些新的受众和市场？
6: 有啊。首先这几个项目就是我们客户遇到的麻烦然后提出来他们帮我们解决了。就是首先来说我们这个风控算法这个事情帮助我们在海外我们的客户，首先我们账号的稳定性提升了，然后我们平台的播放量也提升了，比较稳定。我们叫仿真风控算法，就是如果最开始我们的算法它很容易被识别，或者说这个数据保护以及传输方面它会有问题，那这样就会涉及到不稳定的事情，发布会丢包的事情，以及我们在平台识别出来的这个不安全的事情，然后就会被降低播放量。所以说第一个项目就帮助我们提高了这个运营的效率，增加了我们的这个网络的稳定性。第三是给我们的客户提供了这个感受方面很高的提升的用户使用感受，他以前可能隔三差五会遇到问题，我们这套风控算法上来之后呢就没有那么多问题了，就少很多。对，他就觉得哇，你们这个系统是不是更新升级了。对，我说差不多，我们也更新升级了。包括我们之前去参加比赛也有很多评委会这样的疑虑，我们给你讲一下我们刚才的 最底层最基座的东西，是我们在

外的机房。我们海外的机房跟我们国内的链接呢，是我们国内的三大运营商之一，他们的叫 SD-WAN 的专线，由香港直连到美国，香港直连到大阪、东京或者香港直连，就是这是已经国际上做好的叫通信类的基础设施。直连过去之后，我们从广东到香港也有条专线，所以说你可以理解为从。

0: 传统的海外社交媒体营销系统相比呢，我们的硬件成本能下降80%，通信成本能下降65%，人力成本能下降70%。同时，我们的客户通过我们麦芽的这种端对端的加密的方式，能够让我们这套系统成为他在海外社交媒体运营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选择。
1: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新。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

0: 通航。
1: 好，有嘢，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2: 因為呢支即係國產嘅，比較開心啲。係啊，因為我哋自己國家係研發嘅嚇，保持嚇。
3: 點解會呢咁嘅？
2: 即係幾十年嚟，中國都未有架民航機喺維港嘅經過，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4: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5: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6: 港澳全新。
7: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科创梦工厂节目。本期嘅主持会有健光同欢欢嚟到港澳全新嘅环节。首先嚟睇睇澳门。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和旅游局是近日在新加坡举办澳门经贸旅游投资推介会新加坡，是超过400位来自澳门、横琴、内地以及是其他省市和新加坡的政商旅游业界代表出席的，其中超过六成是新加坡企业和商业机构等。据了解，推介会是紧扣澳门特区三五规划的部署，向新加坡业界介绍澳门经济适度多元以及是琴澳一体化发展的产业布局、投资机遇、旅游会展资源。而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的主席谢永强表示，澳门和新加坡同属开放型外向经济体，双方在经贸、旅游、科技、大健康、现代金融、会展和专业服务领域是具备广阔的合作空间，欢迎新加坡投资者善用澳门平台，共同挖掘市场潜力。
8: 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副局长程卫东、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产业发展局局长吴创伟、协和澳门医学中心国际医疗中心代表李春红分别介绍澳门及粤港澳大湾区旅游产品、政策红利、澳门大健康产业资源条件等。推介会现场逾130场商业配对促成74份签约项目，合作领域包括高新技术、中医药大健康、会展、旅游与产学研等，充分展现澳门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支持澳门和内地企业拼船出海，加强跨区域经贸往来。
7: 再来看看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近日和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正式签署了横琴校区的土地出让合同。至此，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和澳门旅游大学这三所澳门公立高校在横琴的用地全部落实。三校集聚联动发展这样的高等教育新格局是具备了用地条件，标志着澳琴一体化科教融合建设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8: 据悉，澳门理工大学与澳门旅游大学横琴校区项目位于环岛西路东侧、小横琴山南侧、濠江路北侧，占地约45.9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92.8万平方米。两校将共同开发该校区，规划建设教学楼、实验楼、图书馆、师生宿舍及体育场馆等配套设施。两校新校区预计2027年动工，2030年基本建成，将开设环境智能、智慧康养、智慧旅游与款待、国际会展与城市管理、中葡经贸以及数字加跨学科等课程。未来，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三校学科优势互补，将建设涵盖综合应用、理工科技、旅游会展等多元方向的横琴高等教育生态圈。
7: 好啦，下面睇睇香港嘅消息。全港首家机器人自主零售店正式落地营运，由港投公司合办嘅银河通用 Galbot Store 香港启用礼暨机器人巡礼，近日正式喺启德体艺馆举办嘅。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喺致辞嘅时候表示，人工智能已经进入突破性嘅发展阶段，具身智能令到 AI 真正动起身，成为我们在物理世界的高效助手，展现人机协作释放人类潜能和创造力的未来。机器人赛道方在起步，而香港可以提供一个试得通的应用场，一个接得住的研究生态，一条撑得起的资本链。而 Galbot Store 是以香港作为境外的首站，正是看准了香港的场景高效多元、国际化程度高这样的

0: 獨特價值。
1: 他表示，我們樂見並支持巨星智能在港落地，在完善規則標準、確保安全的前提下，為新技術留出敢試可試的空間，並聯動粵港澳大灣區的先進製造實力，配合香港紮實的上游研發能力、頂尖人才，以及以港投公司為中堅的耐心資本，令創意由研發走向市場，亦期望年輕朋友發揮想像力，投身這個充滿機遇的產業。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 Global Store 于9月1日正式开业，首批三家分店分布于维港两岸，全港首店设立于红磡新海滨，港岛店位于湾仔海滨，而启德店设于启德体艺馆。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0: 再来关注组其他大湾区的相关科技资讯。近日2026年 APEC 中小企业跨境投资研讨会在广州举办，来自智利、泰国、马来西亚、墨西哥等的 APEC 经济体的政府代表、产业园区负责人和产业投资基金、知名投资机构及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的优质中小企业代表大概200人参会。
1: 作为第32届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的重要配套活动之一，本次研讨会以创新推动互联互通促进发展为主题，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共同主办。会议聚焦2025至2028 APEC 中小企业工作组战略规划五大优先领域，以投组、投小、投创新为理念，围绕科技创新、数字转型、园区赋能及产业集群培育，积极搭建多边投融资对接合作机制，赋能亚太初创、小微及创新型企业成长。
0: 9月1日，深圳市中小学及幼儿园迎来了2026学年的秋季开学日。从沉浸式闯关入学礼到红色精神传承，从朱砂启智的传统仪式到 AI 科技的硬核体验，深圳各间学校是以创意和温情并存的仪式，为学子们拉开了新学期的序幕。
1: 机器狗来了，变形金刚也都来了。开学日，深圳市龙岗区外国语学校集团新亚洲学校将微型科技馆搬入校园，以逐梦向苍穹、启航新亚洲为主题，把航天科普和 AI 科创实践融入开学现场。活动设置 AI 机器狗展演、意念蜘蛛脑机交互、 VR 虚拟登月、航天航模巡展、航天特色美食体验、 AI 航天科普讲座等丰富项目，同学们近距离体验前沿黑科技、观摩大国重器航天模型，沉浸式感受航天魅力，在做中学、玩中悟、探中成长，激发科学探索兴趣，涵养创新素养，开启充满科创色彩的新学期。
0: 三弟泉外国语学校开学典礼上面来了一个神秘嘉宾，就是国产语树 G1 人形机器人。在爱你和你要跳舞吗这样旋律响起的歌舞串烧当中，青春与未来、温情邂逅、科技和明天相约同行，这个是学校送给各位少年的礼物。

0: 赞，更加是学校破局突围，落子 AI 时代的战略强音。9月1号行入科学高中龙岗五元小学，迎面而来的是一场沉浸式的星际互动体验。每一步行走都好像在星辰之间穿行，每一次驻足都有惊喜，从科技感满满的装置当中跃出，整间校园瞬间化作一座通往未来的启航站。
1: 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课场空间。

0: 期打开了一扇门，也被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6: 科技制造生活，
7: 创新成就未来。
6: 科创空间，
8: 嚟到科创空间环节。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以提升汽车行业企业合规经营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这份指引到底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它又将如何影响正在加速出海的中国汽车产业？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9: 此次发布的指引共4章20条，是我国首个专门针对汽车行业境外竞争与合规建设的系统性文件。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

0: 合作司负责人指出，指引旨在推动汽车产业长远健康国际化发展，提升企业合规经营能力和国际影响力。指引明确了企业境外生产经营应当遵循依法合规、公平竞争、互利共赢的基本原则，突出公共服务属性、实践应用导向和合作共赢理念，充分结合了我国企业境外生产经营现状，参考了行业领军企业合规实践经验。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汽车国际化专业委员会原秘书长孙晓红认为，这份指引与此前国内的价格合规文件形成了有效衔接，针对性非常强。
1: 海外的竞争和合规建设这个指引第一次出台，在今年二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一个关于国内的汽车定价的一个指引，我想有前后有些连贯性，包括国内啊、国外，它是一个联动的这么关系。主要为了推动中国汽车行业健康有序的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规范境外的这个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提高这个跨国经营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汽车行业的发展进步。
0: 指引重点聚焦汽车行业、企业、海外营销等竞争行为，以及境外安全生产、质量管理、劳动保障、数据安全等合规建设。在规范境外市场竞争行为方面，指引提出，企业可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不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扰乱市场秩序。在制定整车境外市场建议零售价时，应针对不同车辆配置设定清晰的价格梯度，避免因多频次、大幅度价格波动影响境外消费者利益和品牌形象。同时，指引明确要求企业依法依规尊重东道国经销商、代理商自主定价权。在提升境外本地化合规经营能力方面，指引要求企业加强东道国政治形势、宏观经济、社会安全、汽车产业等各方面风险研判，建立完善境外市场质量管理体系和售后服务体系，遵守东道国劳动法规，完善员工权益保障机制，确保车联网及自动驾驶相关信息收集、使用、保护及数据跨境传输等各类数据处理活动合规。当前，我国汽车出海已进入关键阶段。据统计，2025年我国汽车出口832万辆，销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内车企已在8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汽车制造业。今年1至7月，汽车累计出口超614万辆，同比增长 66.8%， 连续两个月单月出口突破100万辆，创历史新高。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达 53%， 成为出口第一大品类。孙晓红认为，指引直击企业海外竞争痛点，特别是对价格竞争行为给出明确规范。
1: 竞争行为它包括很多方面，包括价格竞争、价值竞争，还有这个成本竞争，还有这个车型的技术条件竞争，层面是非常广的。在这个指引方面，针对了中国企业经常的所用到的价格竞争，我认为是我们汽车走出去的一个痛点，也是一个亮点。这个模式要变，我们要从价格竞争变为这个价值竞争，由技术来竞争、创新来竞争、全方位的竞争。
0: 孙晓红进一步指出，单纯依靠价格竞争在海外市场会带来诸多负面效应，这也正是指引出台的现实紧迫性所在。
1: 价格竞争也带来很多的负面作用，你单靠价格竞争容易引起市场的不稳定，还引起一些消费者的不舒服。因为汽车这个产品在海外被认为是一个资产性的产品，很多国家汽车这个产品不仅仅是资产性产品，而且有金融的属性，尤其是在一些国家经济不太稳定，他会拿汽车作为一个保值甚至增值的这么一个产品来做。
0: 专家表示，当前中国汽车行业正面临着从产品出海向产业链出海的升级时期，海外建厂、本地化运营涉及环保、税务、用工、数据本地化等更深层次的合规。指引覆盖全生命周期，有利于整车、零部件和服务网络协同出海。孙晓红结合出口数据指出，当前出口增长势头迅猛，但汽车产品应以就近生产、就近销售为主，增长模式亟待转变。
1: 中国这么快速的这个出口的增长当然是一个好事儿，但是同时的话呢，给这个出口的目的国也带来一些压力。我们不仅要合当地的技术法规，同时当地的反垄断、当地的知识产权、当地的 ESG 等等都要合规。另外还有一个合规，就是说我们中国企业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企业，在全球任何地方 都要满足合规要求，不是说我在拉美我就可以放松一点，我在欧洲呢我就抓紧一点。所以下一步的话呢，我们这个增长模式呢可能会改变，由这个贸易为主变成贸易和投资为主，由这个出口为主变成了出口和本地化生产为主。
0: 商务部表示，下一步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更好引导汽车行业合理有序跨境布局。随着这份指引的落地实施，中国汽车行业正加速从产品出海迈向产业链出海的新阶段。
2: 好了，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技关键词。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4: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5: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4: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5: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4: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6: 好了，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主持人建光和欢欢带大家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近期接连发生的几起美国人工智能 AI 闭源模型突破了隔离的环境入侵其他系统的事件，引发了全球广泛关注，以及是对 AI 自主网络攻击能力的担忧。与此同时，无论是从科技巨头战略、技术实力、市场需求，定是从政策走向来看，开放权重的模型正在处于一个由多方力量推动的加速升温通道当中，并且成为重塑全球 AI 产业格局的关键变量。
2: 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和 Anthropic 公司之后，原公司8月6日亦证实旗下 AI 模型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期间失控侵入其他公司系统。三家美国科技巨头接连爆出这类侵入其他机构系统的越界事件，引发全球关注。据美国媒体报道，三家企业在通报模型越界事件的时候均提及以色列非常规 AI 公司，而该初创公司正是上述评估测试平台的托管方。非常规公司随后发表声明称，美国三家企业通报的事件均源于同一评估环境问题。
6: 美国两家 AI 研究组织在8月26日发布的独立调查报告显示，在 OpenAI 进行测试期间，大概1200个原本应该相互隔离的智能体通过未经授权的渠道建立了通讯联系，是交换了超过7万条消息和文件。其中大概700个智能体随后是组团入侵了 AI 开源社区之一的普普链系统。调查发现，大量的智能体还合伙研究怎样去欺骗测试自动评分系统，试图伪造、修改或者是删除自身执行记录等等。调查人员认为，大量的智能体之间是未经授权的协作，令到他们得以完成单个智能体难以完成的任务。而对于普普链的入侵，正是在这种集体协作当中逐步完成的。
2: OpenAI 公布的技术调查报告指出，随着模型自主执行和协作能力增强，现有隔离和监控机制面临新的安全挑战，公司已采取措施为相关程序部署隔离程度更高的沙箱环境，限制高风险模型访问互联网，并加强对模型推理的监控。 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指出，模型出现越界行为，表明危害不仅可能源于故意滥用，亦可能源于 AI 处于内部研究环境或拥有特殊访问权限时，可能采取超出授权范围的非预期行动。
6: 用户对于闭源模型的高昂定价是越来越担忧，近期频发的越界事件亦都加重了这种不安全感。相比之下，开放权重模型成本更加之低，而且是能够本地部署，有效规避数据外泄的风险。而在抱抱链被入侵事件当中，该公司正是借助中国的开放权重模型进行取证分析，才得以化解危机。这个案例突显了开放权重模型在关键时刻的不可替代性。
2: 八月，英国实施全球首例 AI 实时辅助脑外科手术。美国科学家利用 AI 设计出在自然界不存在的病毒。AI 的发展速度超乎想象。以网络安全领域为例，分析人士认为 AI 发现问题和采取行动的速度正在超过人类验证、约束和处置的速度。如果治理跟不上 AI 迭代，原本用于提高效率的 AI 工具可能产生新的安全风险。
6: 看回8月20号至21号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对话会在中国西安举办，各国与会嘉宾普遍认为，在 AI 发展当中应该是坚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机遇共存、责任共担，更多地关注发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利用 AI 赋能人类发展和文明进步。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意继续和联合国和世界各国一起不断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更好地服务国际社会普遍福祉。
2: 欧盟自8月2号起扩大人工智能法适用范围，开始执行透明度规则和针对通用 AI 模型提供商的相关规则等。其中，对于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的先进通用 AI 模型，规定其提供商需履行额外义务，以防范大模型危害的风险。美国政府近期亦召集相关企业开会，讨论 AI 模型安全评测机制。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数字生活。
7: 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些，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先发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8: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7: 我哋其實理解咧，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3 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嘅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9: 区块链、
10: 新零售、
9: 物联网、
10: 云计算、
9: 人工智能、
10: 无人驾驶、
9: 共享经济，
10: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9: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6: 好了，今天科创梦工场的最后来到数字生活的环节。看回今个星期全国大中小学开启秋季学期，多地迎来了一系列的新举措和新变化。其中自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陆续投入使用的新教材，到今年秋季学期全国小学初中阶段会完成新教材的全部替换。今年新教材有哪些新变化呢？咁师生又点样平稳科学衔接嚟保证学习唔断档呢？嚟听总台记者李欣嘅报道。
0: 经过三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新教材有哪些变化是师生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
2: 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江西省吉安市石阳小学副校长肖玲。

0: 介绍。
1: 我觉得它是弱化了机械计算，强化了思维与建模能力。教材的话，它是删减了大量的重复性的纯计算的习题，然后重点突出了算力理解、代数推理还有模型意识。趋势的话，我觉得它就让我们觉得数学学习啊，它更侧重于走向生活化还有真实化。另外呢，它很注重学生的一个动手实践，还有就是跨学科的一个学习。
0: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例如，英语新教材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而非死记硬背，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并适当增加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学生家长张女士
2: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英语这门学科，旧的教材里面这些主题都是一些问路啊、买东西、周末去干什么。那现在的话，很大的一个转变，涉及到太空、环保，还有一些世界文化，跟以前的表达是完全不一样了，让他们可以更好的用英语来说中国故事。
0: 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五六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四年级教材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学过。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未学内容，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没有学过。对此，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浙江省安吉第四小学一年级语文备课组长陈晶晶介绍，
3: 梳理重复内容、删减的内容、新增内容的清单，已经学过的知识呢不再重复讲授，缺失的新增要素啊、篇目呢不集中进行补课，我们要把它融入日常的那种课堂语文原地啊、课外阅读中进行分散的补学，以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
0: 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4: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覆盖语文、数学、英语、道德与法治、科学等所有涉及教材替换的学科，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0: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将常态化开展教研活动，帮助教师做好新修订教材教学衔接工作。
5: 教师呢，要把新增的能力点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之中，大胆实施单元整体教学，要改进评价，聚焦核心素养，教学中要精简机械实际类习题，增加思辨实践生活化的表达任务，以此来实现教材的平稳过渡。
6: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本期科创梦工厂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欢欢建光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孙杨感谢你的收听，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频内容的。亦都欢迎阁下在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收听科创梦工厂，
7: 我们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6: 下次再会。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精彩不容错过，欢迎大家如约来到大湾区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陪伴各位。
2: 是的，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各位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收看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上午十点到十一点的直播。同时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来了。
1: 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呢，也是为大家准备了多种方式可以来了解和参与到节目，比如在央视频当中观看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大家也可以来点击视频下方的不同的甬道，来解锁更多的了解和参与节目的方法。
2: 是的，同时希望大家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是点赞转发的。同时都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今天的节目将会有新歌推荐和升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大家。
1: 一起在分享潮流新歌和在我们大湾区非常受欢迎的好歌曲的同时呢，也是为大家准备了我们的音乐互动话题，今日最话题。今天来分享的是呈现了细腻情感的流行曲，欢迎分享你最爱的此类歌曲和独家的音乐故事。
2: 是的，期待大家的精彩留言了，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下面是今天的新歌推荐了，来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十三号音乐作品，来自黄乐音演唱的《傻雨》。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非常深情和细腻的一首歌曲，是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13号推荐曲目，由王栎鑫创作并演唱的一首《傻鱼》。这首歌曲呢，是以海洋的意象为隐喻，讲述了一段深陷困局的内心故事。
1: 嗯，没错嘅，呢首歌咧系以轻柔嘅钢琴同埋弦乐交织开篇嘅，编曲咧系融合咗班苏里笛、吉他、贝斯，营造出大海般嘅呼吸感。咁歌手黄栎鑫嘅声线咧系非常之温柔，而且系克制嘅。唱腔都是很温润柔软的吧。
0: 嗯，这首歌曲的情感基调也是忧郁而悲伤的，以向内沉淀的叙事口吻描绘了一段深陷困局的心路历程，也充满了一些挣扎、隐忍和求而不得的执念。
1: 嗯，如果你喜欢这首歌的话，欢迎登录到微博，就找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歌单，为喜欢的歌手和歌曲是点赞转发了。
0: 嗯。

0: 一起在听歌的时候呢，我们也期待着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内容哈，就是呈现了细腻情感的流行曲。欢迎在我们的央视频直播的频道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那同时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其实也是代表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啊，这首傻鱼也是呈现了王栎鑫在演唱当中对细腻情感的一种把握的歌曲了。
1: 嗯，没错的。咁见到评论区呢，我哋嘅好朋友龙马精神1996，龙马精神1996咧，都系喺评论区留言啦。佢话咧，佢中意呢首系《今天也想见到你》同埋《你的陪伴我致命的解药》等等嘅歌啦，都系佢觉得系符合今日嘅话题啦，就系呈现细腻情感嘅流行曲。
0: 嗯，感谢你的分享，那也期待有更多的新朋友在听到节目的时候，也可以登录央视频，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界面，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咯。
1: 冇错嘅，继续系新歌推荐啦。下边听到嘅本周为你推荐嘅14号歌曲，嚟自孟庭苇演唱嘅呢首《假如今夜没有月亮》。

0: 来自于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的14号推荐歌曲，这是来自孟庭苇演唱的一首新歌《假如今夜没有月亮》。可以说呢，这首歌曲也是延续了孟庭苇标志性的温柔治愈的风格。如果仔细的去听歌名和歌曲的旋律，你会发现和他早年那首非常经典的作品《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可以说形成了一个跨越多年的浪漫的呼应。
1: 嗯，没错的。咁歌手孟庭苇咧，用历经岁月沉淀之后，依然是好纯正温暖的歌声，精准咁拿捏咗呢首歌啦，如水与色般的氛围感啊，情感的表达咧都系非常之细腻到位噶噃。
0: 嗯，这首歌曲的编曲呢，也是采用了非常简单的钢琴和弦乐的铺底啊，听过之后给人声留出了充足的呼吸空间，整体呢也是传递出了岁月沉淀后的一种独特的温柔的力量。
1: 是的，咁不同于常规月亮主题作品的浪漫表达啦，呢首歌是跳出月光的意象，在冇月光的情景底下咧，传递出的是另外一种关于挂念同埋相信的独特浪漫啦。
0: 嗯，可以说这首歌曲也是非常贴合我们今天想来互动的话题哈，呈现了细腻情感的流行曲。我们也期待正在听歌和看节目的朋友呢，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分享你心里那些呈现了细腻情感的流行曲。
1: 冇错嘅，好听嘅新歌马上继续啦，下边为你推荐嘅系本周嘅15号歌曲，来自桂星帮演唱的那首《聪明镇》。
2: 榜音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可以说呢，这首歌曲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冠星成员小 V， 也就是玉彩珍，他是试着走进这个歌曲所描述的这个角色的内心。歌曲呢，不仅是同名剧集的一个序章，更像是一面映照人性的镜子，在提醒人们追逐成功的同时啊，不要忘了初心。
1: 是的，非常之特别的一首歌。如果你喜欢这首歌的话，欢迎登录到微博找到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歌单，为喜欢的歌手和歌曲是点赞转发的。
0: 也欢迎大家在听歌的同时呢，有喜欢的歌曲，像刚才分享的这样一个来为他点赞转发的方式，也可以参与到每天的音乐互动话题，就是来分享一些你心中那些呈现了细腻情感的流行曲。欢迎登录央视频，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界面，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
1: 没错的，期待新老朋友的多多留言。好听的新歌马上继续，下面是本周的16号音乐作品，是来自周深和 Ella 演唱的那首《全世界的雨》。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来自大湾区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2: 是的，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各位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收看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上午10点到11点的直播。
1: 那刚刚我们分享的是本周的16号推荐歌曲，这是由周深和 Ella 陈嘉桦联袂演唱的一首《全世界的雨》，两位歌手的声线形成了完美的反差，听感也是非常的美妙。
2: 没错的，这首歌是以雨作为核心的意象，寓意着散落的人终将相逢，渺小个体结伴就可以抵御世间的风雨了，非常温馨的。
1: 是的，那这首歌曲的旋律也是细腻而柔和，弦乐的编曲是温润大气，周深的音色呢空灵飘渺，如同云层落雨。 Ella 的声线是独特的温暖醇厚，自带人间的烟火感，两种音色相互的交织和呼应，也是演绎出了一种孤独和陪伴的感觉。
2: 没错了，咁大家在收听好歌的同时都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呈现细腻情感的流行曲。见到评论区有朋友留言话，比如说如愿和翻山越岭靠近你、小情歌等等的，这些歌都是非常之觉得是呈现了细腻情感的流行曲的。
1: 感谢你的分享，也欢迎新朋友也可以在听歌的同时和看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来分享你心中的这些呈现细腻情感的流行曲了。接下来继续来推荐新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本周的17号音乐作品，这是来自希林娜依高带来的《Glue》。
0: 榜音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听过的就是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本周17号音乐作品《格路》，来自希林娜依高的演唱。
1: 嗯，系嘅，呢首歌咧系暗含住 Green to Blue 嘅概念啊，象征住陆地同埋海洋、生命同埋自然嘅联结。
0: 嗯，这首歌曲呢也是从人和自然的关系当中汲取的灵感，把难以言说的感知和爱意呢沉淀成了烂漫深浅的一种独特的一种意境啦。
1: 系嘅，咁喺歌曲方面呢，钢琴同埋和声咧系层层舒展啊，呈现出咧系游离于梦境同埋现实嘅流动感，可以话系好温柔治愈嘅一首歌啦。
0: 嗯，喜欢这首歌曲的朋友呢，也可以来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微博当中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
1: 系嘅，喺收听好歌嘅同时咧，都欢迎大家嚟倾一下今日嘅最话题啦，就系呈现细腻情感嘅流行歌啦。咁我哋继续系新歌推荐啦，下边听到嘅系本周为你推荐嘅18号歌曲，嚟自吴莫愁演唱嘅呢首《汹涌》。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是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的18号歌曲，这是来自吴莫愁的一首《汹涌》。
1: 嗯，冇错嘅，呢首歌里面咧，吴莫愁嘅声音一出嚟咧，系自带呢个梦幻嘅滤镜啦，而且佢系非常之独特嘅唱腔啦，同佢唱嘅呢首歌嘅配套嘅剧集嘅情感线咧，都系深深绑定嘅噃。
0: 嗯，吴莫愁呢非常具有张力的嗓音，将莽撞、炽热、义无反顾的心动和贪恋，酣畅淋漓地演绎出来了。
1: 嗯，冇错嘅。咁听完新歌推荐啦，下边嚟到我哋今日嘅星级湾区啦，同大家安排嘅都系同我哋嘅今日最话题就系呈现细腻情感嘅流行曲相关嘅歌曲啊。下面第一首咧听到嘅系嚟自李文翰演唱嘅《遇见你》。
2: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来自大湾区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2: 是的，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各位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收睇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上午10点到11点的直播。同时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来了。
1: 除了关注我们在央视频当中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直播，大家可以在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央视频的界面当中看到有不同的甬道，那不同的甬道呈现不同的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多多的点击观看。
2: 没错的，咁嚟到我哋嘅星级湾区啦，今日要同大家放送嘅歌曲啦，都系同我哋嘅今日最话题相关嘅，就系嗰啲呈现细腻情感嘅流行曲。
1: 那刚刚我们分享的是来自歌手李文翰演唱的一首《遇见》。
2: 是的，咁歌手李文翰好磁性嘅歌声咧，系每每唱出咗故事里面嘅主人公啦，爱情嘅甜蜜同埋遗憾啦，都系喺度感慨，我多庆幸最美时光能够遇见你。
1: 可以说呢，李文翰也是用他温柔动人的歌声，唱响了一种独特的爱情当中的告白，是期待着鼓舞每一位为爱冲锋的勇士啊，也特别的贴合我们今天的话题。那也期待着今天大家可以一起在听歌的同时来分享这样的一些呈现了细腻情感的流行曲。
2: 是的，期待大家的精彩留言，继续和你分享好歌了。下面听到的这首是来自张颜齐演唱的《流水》。

下一缕沉闷的空气，阳光被打磨的锋利，光线是太阳的刺，我们的人生是综艺，你家人是付费的观众，节目别做得太烂，找寻的

非蜘蛛小以外的意外。

戏里总怎么怎么人反而会嫌弃，是否要承担下理解的，只要我理解了，无论在怎样的年纪，我以为即兴该凌云，或者说心能无旁骛，衡量着生命的强度，结果在懊悔里

我们有自信，我们有顽强。

0: 刚刚听到的非常有特点的一首歌曲，也是用独特的一种音乐方式在呈现着细腻的情感。柳絮来自张延琪的创作和演唱。
1: 嗯，是的，这首歌呢是用更具情绪起伏的说唱摇滚来表达歌手张延琪的内心感受，而弦乐的演绎呢更加是在浓郁的情绪上面呢是添了亮眼的笔墨。
0: 嗯，歌曲其实唱的是柳絮呢本是柳树的种子，种族生命的延续，但是他们却无法选择飞舞的方向，生命何尝不似这样的白色的柳絮会被风吹向四面八方，但是又会很努力地扎根于土地，奋力地生长。
1: 嗯，没错的。那下面呢继续跟大家分享好音乐了，下面这首听到的是来自赵俊演唱的《是你》。

0: 听过的这首歌曲是来自赵俊的《是你》，这是一首非常慵懒而浪漫的抒情歌曲。
1: 是的。咁歌手赵俊呢有好扎实嘅唱功啦，佢嘅唱腔咧系松弛通透嘅，再加上精巧嘅转音处理咧，佢拿捏咗灵魂乐嘅独特嘅韵味，情绪咧都系跟住歌曲咧系循序渐进噶噃。
0: 那今天凯英和安心陪伴大家分享了我们的星际湾区的音乐主题，呈现细腻情感的流行曲。接下来再送给大家一首吴青峰和林嘉欣的《恋人絮语》。
2: Tu as décidé de partir. Va-t'en.

0: 跳个吧。
1: 呈现细腻情感的流行曲，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来自吴青峰和林嘉欣浪漫演绎的歌曲叫《恋人絮语》，也是呈现了非常细腻的一种情感了。
2: 嗯，没错的。咁下边呢要送俾大家嘅呢首歌系嚟自薛之谦演唱嘅《念》啊。呢首歌咧其实系薛之谦咧写俾歌迷嘅歌，佢曾经咧将自己放低到最卑微嘅尘埃里面啦，但系你可以从佢嘅神经质嘅笑里面咧睇出一丝嘅倔强，仲有对所追求嘅梦想咧是永不放弃的执着，令人是从心里面你可以是同情这个执着的少年的。
1: 嗯，就用这首来自薛之谦的《念》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呢，大家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明天再会咯。
2: 嗯，拜拜
1: 拜拜。

0: 不曾被世界催眠。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3: 新闻正在发生，
1: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曹阳。
5: 中午好，我系嘉欣。今日系9月4日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住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5: 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4: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5: 广东省成功在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75亿元。
4: 当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过次访问，对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大意义。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令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优质服务。一刻中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和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辣辣的菜品，在这里用十几元就可以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和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中便民生活圈建设，从食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

0: 外，基本都可以解決。清和居社區黨委副書記馮圓圓：
1: 總書記來我們社區考察時，聽到公益組織義務為社區老人和殘疾人提供送餐服務，解決生活難題時，稱讚我們做了件大好事。我們摸排居民群眾的實際需求，協調共建單位、志願者等各方資源，解決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後我們還會繼續把群眾的急難籌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務做細做實。
0: 社區衰勢，但連住千家萬戶。2018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清和居社區考察時強調，
2: 社區啊，是我們的這個基層的一個基礎，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啊！基礎如果是堅固呢，那我們這個國家這個大廈它也是很穩定的。所以共產黨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慮怎麼把人民群眾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0: 沿住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惠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欣航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欣航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桂君：
3: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英航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0: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日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街县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单止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为孩子们带来爷爷嫲嫲一堂课。龙湖街县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赛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4: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0: 今年外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外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露：
5: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6: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0: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奋进力量。昨日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依托馆内2400多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和影像资料，向观众开展沉浸式互动宣讲。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通过举办先民诵读、专题讲解等方式，引导各界群众重温抗战历史，感悟伟大胜利。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人们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抗战英烈敬献鲜花，缅怀先烈忠魂。昨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教育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以庄重仪式回望烽火岁月，以青春之声表达和平信念。国防科技大学学生张泽宇：
7: 在今后的军旅生涯中，我会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训练中刻苦认真，磨砺品质意志，忠于祖国和人民，抗

0: 承袭报国的使命，
1: 弘扬抗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陕西，人们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追忆革命先辈在这片黄土地上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在江西，人们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里面，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受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昨日，河北石家庄、山东威海、黑龙江铁力、甘肃嘉峪关、安徽天祥等地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安徽省天祥市青年党员周志强：
2: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用奋斗姿态致敬革命先烈。
1: 昨日，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香港各界代表出席，活动现场举行了升旗仪式。随后，香港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向英烈致敬，并全体默哀。昨日，全军部队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抗日模范连李燕如：
3: 全连官兵始终把演训场作为传承战旗精神的主阵地，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断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155时期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各领域，我国将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等方面开展重点工作，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
5: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
4: 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一体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育产业方面，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0000亿元的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昨日公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规划旨在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
4: 商务部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具体来看，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一至七月，旅行服务出口2636.1亿元，同比增长27.7%；运输服务出口3632.3亿元，同比增长27.1%。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2.1%同29.9%。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一至七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9606.2亿元，同比增长6.6%，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1%。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同比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的53.5%。
1: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日在广州举行。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承担着为亚太地区中小企业发展明确方向、凝聚共识、推动务实合作的重要功能，是 APEC 促进包容性增长、创新发展和区域经济融合的重要平台。会议期间还将举办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预计有超40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家优质境外企业参展。
4: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十几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吉瓦时，同比增长 37.1%。
1: 记者昨日了解到，生态环境部近日印发《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2025-2026 年度发电行业以及2026年度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配额总量和分配方案》，对相关行业配额的分配范围、计算方法、发放和清缴等工作进行部署。
4: 中央气象台昨日十七时对台风沙德尔停止偏好，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日二十时，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受台风持续影响，今日涌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亦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预计，九月还将有两至三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中国，强度总体偏强，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另据粤港澳气象部门消息，周末期间大湾区天色将好转，一股大陆气流会在下周初至中期为大湾区各地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
0: 新闻正在发生，
6: 资讯尽在耳边，
7: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湾区速递来自朝粤港澳。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粤港澳合作，持续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实现突破。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以制度创新打通要素流动岛点，强化粤港澳三地协同攻关，奋力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来听报道。
8: 位于广州南沙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先进增材制造实验室刚刚攻克了微米级机器人在人体内定点游走的难题，不到10微米的微型机器人实现精准定位、分段吸药，未来有望应用于微创医疗领域。这项关键技术突破正是粤港科研团队跨境协同创新的成果。粤港高校 3D 打印微型机器人项目博士生姜浩：
9: 最大的难题就是微型机器人游动阻力大、轨迹不稳定等一系列的问题，单靠我们这边的工程团队很难突破。现在依托两校科研平台进行对接，香港团队设计出带轮孔孔洞的仿生锥形结构，我们在广州这里负责工程落地，成功攻克了8至10微米高精度微型机器人的制备难题。
8: 今年广东优化实施粤港高校联合资助计划，该计划可兼容粤港科研管理规则，每年共同投入不少于3000万元的资金，形成种子资金池，鼓励粤港科研团队利用广东研究设施优势和香港基础理论成果优势进行联合技术攻关。粤港澳聚焦钱过境、人往来、税平衡、物流通关键环节，广东科技创新项目面向港澳开放，全省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全面落地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内地九市往来港澳人才签注政策，纳入白名单管理的科研人员实现即到即通、快速通关。同时扩大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改革试点范围，科研用物资进口时候缩短 40% 以上。面向十五五，粤港澳大湾区将以横琴、前海、南沙和河套四大平台为引领，持续释放三地协同创新全要素融通，不断提升全球创新策源能级，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广东省科学技术厅交流合作处副处长许哲：
10: 我们将加大力度做好 3D 科研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促进科研。

0: 边仪器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双向开放共享，加强 3D 科技创新深度协同，充分发挥 3D 互补优势，深化粤港澳科技合作计划，共同建设大平台，产出大成果。
1: 昨日广东省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功发行2026年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75亿元，这个是广东省连续第三年在香港发行地方政

0: 十年期，其中三年期发行规模26亿元，定价利率为1.42%；五年期发行规模35亿元，定价利率为1.52%；十年期发行规模14亿元，定价利率为1.82%。募集的资金主要用于绿色与蓝色可持续发展债券项目、重大水利工程设施项目以及南沙重大战略性平台项目。
1: 记者从广东省水利厅了解到，受降雨影响，广东韩江高碑水利枢纽在昨日18时入库流量降至每秒4850立方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韩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截至昨日20时，广东全省共有6条河流、6个水文站点超过警戒水位。广东省水利厅将加强水雨情监测预报，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汛情，全程开展洪水预演分析研判，做好水工程调度，强化中小水库、病险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导向措施，抓好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范工作。
0: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昨日在广州广交会展馆开幕。本届中博会共有境内外超2000家企业报名参展，总展位数超3700个 ，APEC 成员经济体全部参展。印度尼西亚担任本届中博会主宾方。本届中博会的国际展区及港澳台展区展位总数718个，共有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及国际组织的510家优秀企业参展。中博会期间还将举办中小企业出海知识产权布局与国际标准对接等配套活动，覆盖从研发到融资，从国内到海外的全链条赋能需求。
1: 我国首个水上安全气象风险指数昨日在广州南沙发布，该指数由广州市南沙区气象局、广州南沙海事处、南沙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联合推出，标志着南沙水上气象安全保障迈入精细化、指数化新阶段，将为辖区水上交通、水上作业及水上休闲活动提供科学精准的气象风险指引。
0: 以智慧两岸连通全球为主题的2026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昨日在东莞开幕。本届展会展览面积达3.6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过600家，规模再创历届之最。一批重大产业项目在展会上集中签约，总金额近30亿元人民币。全国台企联监事长王明志：
2: 本届台博会汇聚大批优质台企特色的优品，联动众多行业头部采购商，精准对接大陆产业升级与消费升级的需求，为广大台企立足东莞、辐射全国、链接全球搭建了广阔的舞台。
0: 本届展会最大亮点是从以地方布展转向以产业链布展，首次按产业规划为电子产品等7大产业展区，台湾22个院士首次实现全数参展。同时，展会全新打造的现代服务业展区，集聚两岸优质服务机构，推动两岸产业从产品贸易向服务融合升级。东莞是台商在大陆的重要聚集地之一。东莞台博会自2010年创办至今，已发展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台资企业产品展销平台。
1: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首都师范大学实验中学揭牌仪式暨首届新生开学典礼昨日在横琴紫旗中学举行。作为横琴第一所公办高中，横琴实验中学首年招生实现高位开局，普高班考生最低投档分数线排在珠海、横琴整个区域第三位。横琴实验中学位于合作区西北侧，规划用地面积9.69万平方米，距离横琴口岸约15分钟车程。目前新校园在建，已完成全球设计招标及方案定标，办学规模为60个教学班。今年借横琴紫旗中学开办，设2个普通高中班同2个澳人子弟班港澳台生，实际招生97人。
0: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昨日宣布，即日起至9月7日，面向全港中小学及大专院校学生举办家书征集活动，邀请学生向正在天宫空间站执行任务的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写信表达心意。这次活动由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主办，香港科技创新教育联盟承办，主题为星河有信，港梦飞。

0: 天。全港全日制最后学生可围绕致敬与问候、科学探索与思考、青春与梦想对话及家国与未来寄语等主题抒发情感。活动分为小学组、中学组及大专组。专家评审团将从作品内容、立意、文字表达及修辞等方面评选出各奖项。获奖作品将结集为《给天公的香港家书》纪念文集。
1: 新闻正在发生，
2: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嚟关注国际方面。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推动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亦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与正能量。埃及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迪亚克尔米：
4: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访问，习近平主席受到塞西总统的热情接待，体现了埃及人民的真挚情感。访问以两国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画上圆满的句号。习主席强调命运共同体，关注人类共同的未来和共同的利益。埃及对此表示赞同。当今世界需要这样的智慧，全世界都能够从这样的团结与合作中受益。
1: 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孔子学院埃方院长哈桑拉杰布：
5: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开启了埃中关系新篇章，双方签署了20多份合作文件，涵盖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将给埃及带来新的发展面貌，也将使两国民众受益。
1: 地区多国人士表示，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习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不单止造福埃中两国人民，亦为地区繁荣稳定、世界和平发展贡献重要力量。阿联酋国际法专家法胡里：
4: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提出了关于中东安全的倡议，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倡议所包含的4点内容，更在于其背后的政治理念。过去几十年来，中东局势长期受外部势力操纵干涉，而中国提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强调地区国家主导，在尊重国家主权及对话合作的基础上构建地区安全，这对实现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1: 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5: 埃及是非洲重要经济体，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推动两国务实合作，也给整个非洲大陆带来巨大发展机遇。习主席还就中东安全提出重要倡议，将为促进地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也将助力全球和平与发展。
0: 也门政府官员三号话，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日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另有超900户家庭流离失所。8月25号，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嚟，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的战斗加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特朗普先是否认了有关美国在伊朗战争中弹药库存在严重枯竭的报道，并称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事援助远超美军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数量。他表示，数千亿美元被无偿地提供给了乌克兰和北约，美方将追讨这笔资金。
0: 加拿大总理卡尼3号表示，美国近期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是误判，加拿大将继续在贸易谈判中争取取消这些不合理的关税，并按计划对美国采取对等反制措施。
6: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一起来了解大湾区各城市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先来关注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多云，28到25度，澳门多云转小雨，28到26度，广州多云，29到24度，深圳多云，30到24度，珠海多云转小雨，28到26度，佛山小雨，28到24度，惠州多云，29到24度，东莞多云。

0: 29-24度，中山多云29-23度，江门多云28-24度，肇庆小雨26-22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25-20度，纽约中雨转多云29-19度，旧金山多云转阴19-13度。
1: 最后再来聚焦海浪同海风预报，来自国家海洋预报台的消息。今日日头南海有1.8-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香港海域浪高0.8米，水温25度；澳门海域浪高0.6米，水温26度；深圳海域浪高0.6米，水温26度；阳光海域浪高0.6米，水温26度；汕头海域浪高1.2米，水温26度；南澳岛浪高0.7米，万山群岛浪高0.5米，珠山群岛浪高0.6米。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速递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根生、冠强，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嚟播出嘅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2021年9月6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前海合作区总面积由14.92平方公里扩展至120.56平方公里，面积扩大至8倍。扩区五年来，前海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在现代服务业领域推出一系列突破性改革举措，取得了丰硕成果。从2021年到2025年，前海合作区地区生产总值从1755.7亿元增长到3318.1亿元，接近翻番。在地进出口额从3780.5亿元增长到7574.3亿元，实现翻番。累计实际使用外资1575.2亿元。2026年上半年，前海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677.4亿元，同比增长 7.8%。在地进出口规模5648.5亿元，同比增长 57.2%。实际使用外资250.1亿元，同比增长 102.9%， 呈现生机勃勃的发展态势。这些亮眼数据的背后，是前海在体制机制改革上的持续突破。五年来，前海累计在全国复制推广制度创新成果111项，连续五年位居全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指数片区第一。前海围绕法律、金融、数据跨境流动等关键领域，探索出一条具有前海特色的制度创新之路。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五年来，前海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推动建设前海深港国际法务区，在法律适用规则、法律服务集聚、商事争议解决等方面实现一系列突破。在前海，港资企业可以协议选择适用香港法律解决民商事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支持前海专项政策和前海合作区条例，在前海注册的港资、澳资、台资及外商投资企业可以协议选择域外法解决民商事合同纠纷，或者适用国际条约、国际惯例和国际商事规则化解纠纷。这一制度创新极大增强了外商投资企业在前海投资的信心。2025年10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家注册在前海的港资企业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仲裁裁决予以支持。这个是全国首例以港资企业主体身份为核心要件认可执行香港仲裁裁决的决定，标志着港资、港法、港仲裁机制取得实质性突破，为大湾区一国两制三法域下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争议解决机制提供了示范。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涉外商事审判庭四级高级法官周杰：
4: 支持港澳资企业选择更为熟悉的地点解决纠纷，它是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一项开放举措。市中级法院据此认定港资企业主体身份本身构成新规的核心要件，而无需再审查有无其他涉港因素，这也突破了传统的严格限制，为案件审理加速。
3: 在法律服务机构集聚方面，前海是目前广东获准开展中国律师事务所与外国律师事务所联营试点的唯一地区。2024年7月，广东资行律师事务所和美国斯莱博律师事务所联营办公室在前海设立。2026年3月，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和英国品成梅森律师事务所联营办公室在前海设立。截至今年8月， 13家港澳联营律师事务所、9家外国律师事务所代表机构、2家中外律师事务所联营办公室落户前海，175名港澳籍律师在前海的律师事务所执业。2021年，前海打造中国首座国际仲裁大厦，深圳国际仲裁院整体入驻前海，建立了全国唯一以国际化理事会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构。2025年，深圳国际仲裁院受理商事仲裁案件争议金额达 1543.43 亿元，创历史新高，连续三年超千亿元，稳居世界前列。仲裁和调解案件当事人已累计覆盖142个国家和地区。深圳市前海管理局法治建设处副处长严佳：
5: 企业可以一站式的查询104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判例、商事规则以及投资政策，帮企业把法律服务前置到投资之前，在事中可以开展合同审查、合规政策预警，事后链接跨境纠纷调解、仲裁等服务资源。
3: 如果说法治是营商环境的基石，那金融就是现代服务业的血脉。五年来，前海不断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人民银行等四部委和广东省联合出台金融支持前海30条，超九成落地，形成14项全国首批首创实践。在跨境金融创新方面，前海的创新突破在于让香港资金便利化进入前海，进入内地，亦令内地资金便利地走出去开展境外投资。前海开展了多个跨境金融产品设计，推进合格境内投资者和合格境外投资者的制度设计。商务部发文支持优化升级前海自由贸易账户功能，跨境收支规模实现新突破，出台关于优化前海合作区国际化支付服务的10条措施，打通境外人士支付到点，进一步完善国际化支付服务体系。在金融机构集聚方面，全国首家双牌照银行、大湾区首家金控公司等在前海落户，依托前海股权交易中心打造赴港上市培育基地，专精特新专版企业超1000家。深圳首家企业通过绿色通道快速挂牌深三板，打造前海金码头科创企业产融对接平台，服务超800家企业，融资超80亿元。在跨境保险创新方面，深圳金融监管局、前海管理局组织深港两地保险公司围绕超轻型 eVoto 核心参数、作业场景及监管要求，定制化开发了新的保险产品，开创深圳承保、香港出单、跨境分回的新范式，有效解决了低空企业境外无保不能飞的难题。数据显示，2025年前海现代服务业增加值达到2182亿元，占服务业增加值的 84.2%， 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 78.1%。 今年上半年现代服务业增加值1165.2亿元，增长 11.0%， 占服务业比重达到 86.6%， 达到全球先进地区相 80% 水平，即现代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

0: 务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均超过 80%。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成为关键生产要素。如今，前海在数据跨境流动领域大胆探索，建设前海新型互联网交互中心，打造深港数据跨境安全便捷通道和跨境数据验证平台，率先实现医疗数据领域双向跨境流动、学历信息跨境验证，为国家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探索前海路径。这些探索当中，国家深圳前海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发挥了关键的基础设施作用。该中心是深圳首个信息通讯领域国家级基础设施。作为互联网流量集中交换的枢纽，它承担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算力服务平台建设与运营，并积极探索深港及国际数据跨境安全流动，是支撑深圳乃至大湾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基座。跟住落嚟，我哋就嚟连线前海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董事总经理林志峰，请佢为我哋介绍一下中心嘅建设情况。林总你好，能否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海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在跨境数据流动方面做了哪些探索呢？
1: 前海互联网交换中心致力于在跨境互联方面做了一些探索，主要聚焦于我们深港两地的实际的民生应用入手。我们创新的建设了两个平台，第一个平台就是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这个是以个人数据可携带权为突破口，利用了我们区块链的技术，实现了深港两地数据的可信验证，使得我们金融方面的数据在两地之间能做一个衔接，那么也助力深港两地的居民金融服务更加的顺畅。那么我们也助力了企业向香港融资超过的 2.6 亿港元。另外一个平台，深港数据跨境安全便捷通道，这个通道主要是基于我们的医疗服务的，香港居民在内地就医的时候，他们的医疗信息能传回给香港的医疗平台，极大的促进了香港居民在内地就医的效率，那么也使得我们深港两地之间的医疗数据能安全合规的流通。那未来我们还继续将拓展在香港的医院，在内地的一些分支机构互传一些医疗信息。
0: 那在您看来，前海在探索跨境数据流通方面具备着什么样的优势和条件呢？
1: 那么首先在前海的政策扶持上，前海出台了针对我们中心出台了很多的政策，比如我们的企业的运营补贴，我们的企业接入补贴，我们的机房的建设，还有我们人才住房等等一揽子的扶持政策，使得我们业务扩展有了坚实的保障。第二点，在营商环境上，前海给我们提供了非常高效、专业、温暖的政务服务，特别是我们的前海数据部门在打通创新业务、跨境业务上、规则衔接打通上给予我们巨大的政策支持。第三点，在硬件环境上，前海的那个信息枢纽大厦为我们提供良好的硬件环境，同时前海区域汇聚了非常多的科技、金融、互联网、具身智能等等的企业，这些企业也为我们中心提供丰富的接入场景。
0: 那在未来，前海在跨境数据流动领域还有哪些突破的方向？
1: 未来其实我们这两个赛道，金融跟医疗赛道都非常大，我们也不是说把金融跟医疗的所有领域都穿通，我们需要在这个赛道上继续深耕。那么就金融来说，我们之前主要是基于个人征信领域的做的事情，那么未来可以还有保险服务还有其他金融相关的，包括甚至于是理财供应链金融等等相应的一些数据都需要接着去探索。那么在医疗领域，其实我们现在只是针对香港医院，那有没有可能内地的医院内地去香港就医，那么医疗信息往内地传，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我们要探索的方向。那么未来港人不只在深圳看病，他可能在广东甚至在全国，那我们也可以基于这个通道帮全国医院跟香港人对接。未来我们也继续想扎根前海，我们也要辐射湾区，我们要面向全球，我们要努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也要在国际的数据互联互通上发挥我们前海的作为贡献我们中国的力量。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五年来，前海坚持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的核心战略定位，推动深港间政策共商、产业共投、项目共建、收益共享、合作共赢，日益成为港企港人赴内地发展的第一站、首选地。作为一名全职在前海管理局工作的香港人，前海管理局首席港澳联络专家黄子谦亲身参与并见证了这五年深港融合之路。跟住落嚟，我哋就嚟连线黄子谦。黄总你好，你系点样评价前海方案发布以嚟，深港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方面嘅建设成果嘅？
2: 前海方案咧，其实最重要咧就系话前海矿区从原来嘅 14.92 平方公里，变咗做 120.56 平方公里，其实扩大咗八倍嘅空间，即系等于前海能够做嘅嘢，那个能极就提升咗啦嘛，能够做更加多元嘅产业。咁如果去到今天2026年嚟讲呢，我哋前海嘅香港人呢已经超过13000人，我哋嘅港资企业呢已经超过11000间，所以係已经完成咗我哋2025年嘅第一阶段嘅目标啦。但如果你讲最明显嘅改变呢，其实我哋见到喺規則衔接、机制对接里面过去五年係有好大量嘅成果嘅。如果我哋去睇返前海針對香港人先啦，咁其實我哋而家已經有27類專業人士係可以通過備案，唔需要考試就嚟前海執業㗎啦。其實第27種呢就係啱啱今年7月7號通過嘅，就係獸醫。所以香港嘅獸醫呢而家都可以嚟前海執業啦。咁通過呢一個專業人士嘅備案機制呢，你會見到越嚟越多香港嘅專業人士其實投入咗喺前海裏面去工作啦。咁除此之外，我哋可以見到呢喺唔同嘅領域裏面，我哋都有好多規則銜接嘅突破嘅。譬如喺法律上面，我哋有港資港法港仲裁。喺金融方面呢，我哋都有金融三十条裏面跨境人民幣嘅使用啦，我哋有自由貿易帳戶啊，港資企業貸款啦，其實有一系列嘅舉措。咁喺我哋自貿區呢，亦都通過我哋進一步改革創新，咁我哋過去五年呢都獲得喺自貿區呢有制度創新指數呢都係全國排第一。再有啲微觀啲嘅突破，包括我自己作為香港人，而家係喺前海管理局工作參與治理，其實亦都係一個過去五年嚟規則銜接、機制對接嘅一個案例，係容許到港澳籍嘅人士可以參與前海治理嘅工作。所以過去五年咧，我見到就係話香港人嚟前海會越嚟越多，港資企業咧亦都越嚟越多。但係同埋我哋睇咧嚟嘅港資企業咧，同五年前的確都會有分別嘅。五年前咧，可能係集中喺好傳統嘅現代服務業，可能係金融啊、建築啊、法律啊咁樣。咁去到今天，一啲港資企業嚟咧，可能有一啲新嘅領域，譬如具身智能機械人啊，譬如我哋話低空經濟啊，咁一啲新嘅科技領域咧，亦都打開咗一個局面。咁所以我見到今日嘅前海咧，其實係更加扎實，能夠做嘅行業更加豐富。
1: 咁面向十五五，依托前海，你认为深港合作下一步嘅主攻方向系咩嘢？仲有边啲重点领域系有望率先突破嘅呢？
2: 今年咧，我哋国家十五五嘅开局之年，亦都系香港第一次做佢嘅五年规划。前海作为一个深港合作区咧，喺未来五年，我哋同香港嘅关系咧会更加紧密。咁第一个咧就系香港咧系积极发展紧一个叫北部都会区。其中嘅洪水橋下村片區將會同前海咧有非常緊密嘅聯動。點解咧？因為明年就會開始動工嘅，就係叫港深西部鐵路，就係由洪水橋接駁到前海灣。咁隨住一個我哋叫硬聯通，一個基建嘅聯通，洪水橋同埋前海之間咧，亦都會有好多產業上面嘅合作嘅機會。未來五年咧，我哋會多啲去參與北部都會區嘅建設，特別喺北都同埋前海，我哋規則銜接、機制對接，我哋點樣可以有一啲更加新嘅舉措可以出嚟？第二樣嘢咧，就係話服務國家戰略方面，特別係教育、科技、人才三個領域嘅聯動

0: 咁我哋前海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轉化嘅基地。我哋經常講咧就話香港可以做科研，然後南山區做科技轉化，寶安區做製造業、新質生產力，然後企業做大咗咧，再翻去香港上市，再通過香港上市出海，呢個係一個前海同香港嘅黃金閉環。我覺得呢一個模式，一個叫做錯位合作嘅模式。在未來五年呢，我們要繼續去做深做實。第三樣東西呢，就是說未來五年我們希望在四方面去支持香港青年，一個就是創業，第二就是就業，第三就是實習，最後呢就是交流。交流呢，我們甚至乎可以去到中學生，所以呢我們希望跟香港青年是建構一個全方位的關係，為香港培育一批參與北部都會區建設的香港青年。我哋因为是一个改革开放的平台呢，我哋亦都希望我哋的经验能够复制在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甚至乎国家其他的地方。咁所以前海是要为中国探索一个新的改革开放的模式，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我哋两业协同都是我哋下一个阶段需要去思考的。怎样一起合力能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能夠引領我哋高水平都係開放，最終係要做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1: 聚焦灣區熱點，
2: 對話權威人士，
1: 事件越講越明，
2: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前海的制度创新经验不单止服务于前海自身发展，更为全国改革开放探索了新路径。企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前海的改革开放又将迈向何方？跟住落嚟，我哋就嚟连线综合开发研究院前海分院副院长兼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所长时坤，一起回顾前海经验，展望未来方向。徐院长您好，前海过去五年来在制度创新、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在制度型开放、规则衔接等领域有哪些突破具有标志性意义呢？
4: 前海的制度创新，通俗的讲，标志性的成果我们可以总结为围绕着人、财、物、数这些要素的高效便捷流动开展的一些创新。比如说围绕着人，我们可以实现了这个香港的人能不能来这边职业，能不能便利化的职业。以前的时候要考试，现在呢我们经过备案就可以来职业。围绕着财，我们重点突破和这个实现的呢是让这个香港的资金能不能便利化的进入前海，进入内地，也让我们内地的资金能不能够便利的走出去，开展这个境外的投资。物的方面可以分两个层次来看，一个呢是入区的便利化，包括了我们的港区，也包括了我们的中保区，比如说探索出来了空港的这个运输中心，这个 MCC 前海，还有这个全球的中心仓，这都是围绕着货物能够便利的进入港区和中保区海关特殊监管区。第二个层次探索出来了区内区外的联动，比如说我们搞保税维修，那么我们的货物这个能不能发到海关特殊监管区的区外，这样子的话一些保税检测的业务才能够落地。围绕的数的话，我们这个突破呢就包括了让跨境的数据能够便利的流动，比如说医疗的数据，我们从这个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能够传回香港供这个病人和医院使用。如果我们不能传的时候呢，我们又探索出来了跨境数据的验证平台，比如说香港的高校要验证内地学生的这个资历，这个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验证平台，原来八个小时，现在两分钟就能够实现。这个总结来看，我们的这一上一阶段的制度创新大的突破都是围绕着要素的自由高效便捷流动，而这个要素呢至少覆盖了人、财、物、数这些方面。
3: 深港合作是前海发展的主线，在您看来深港合作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当前处于什么阶段？
4: 深港合作啊，在前海经历了几个版本的迭代。我们经常讲 1.0 时代呢是加工贸易的合作，香港人来深圳来这个办厂。 2.0 时代呢是商贸物流，我们过去消费，这边呢货物呢搬到内地来。 3.0 时代我们称之为全要素的

0: 合作的这个时代。那么在这么一个背景下，前海围绕着改革开放的任务，它实际上探索出来了深港方面的共同市场。因为在全要素流动的时代，不仅我们的货物要流动，我们的人才、我们的数据、我们的资金、我们的技术、专利，这些都要流动，这就叫全要素的高效便捷流动。而且呢，这个流动的主体也比较多，以前的时候是商人为主，现在已经扩展到了市民、政府、高校，也就是港人、港府、港校、港企全面的参与到了深港的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中。在这么一个背景下，上一阶段前海围绕着深港合作是按照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这个脉络啊，是共同在打造一个共同市场，在这个方面呢卓有成效。第二个呢，前海围绕着深港合作实际上层次也在加深。我举金融为例，最早的时候我们在金融方面的开放创新呢是做产品，你比如说跨境人民币贷款，后来呢我们围绕着机构放开，比如说这个设立了第一家香港独资的证券公司，这是机构。后来到包括到现在，我们主要开始做市场加监管，比如说我们在做深港两地之间金融资本市场的一个联通，这个是更为重要的，它是比这个产品机构更上一个层次的一个全面的贯通。在一国两制的这个背景下，共同探索两地能够衔接、能够匹配适用的一些监管的规则，这也是有利于两地的金融业进行一个融合，贯通内地和香港、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要素资源。按照一个学术界类目的话，实际上深港之间围绕着科技创新加现代服务业，就是知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知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又有三高一强的这个特征。三高，第一个高呢是高知识投入，你比如研发人员的这个比例比较高，研发投入比较高。第二个高呢就是高劳动生产率，比如说服务业的人均纳税额比较高。第三个高呢是高的这个市场连外部的市场连接性，就是说我们的订单是海外的，我们服务的客户也是海外的。走出去的这种的一强呢，就是强全球通达性。那么实际上我下一步无论是香港还是前海还是深圳大湾区，我们现代服务业的走向的一个方向呢，就是从生产生活融合更高的迈向知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这也是共同的发展的所需所向。
1: 面向15-5，您认为前海未来深化改革创新的主攻方向是什么？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方面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突破呢？
0: 前海下一阶段这个改革创新开放的重要的方向之一，就是开展面向产业的系统性集成式创新。这里的产业呢，更多的谈的是新兴产业，比如说细胞与基因，比如说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数据产业，就面向新兴产业的一个创新。而这个创新的模式呢，我们更希望看到的那种系统性集成式的，也就是说我们第一步需要把这个产业的图谱打开。你比如说细胞与基因，它就包括了研发到临床再到制备再到应用。那么在这个图谱上我们还有什么堵点，企业有什么诉求，我们把这些堵点和诉求逐一的进行打通，我们就把整个的产业给链给做起来了，这就叫系统性集成式的创新。我们期待着前海在新兴产业的系统性集成式创新上呢，能够在全国能够站在前列，起到引领示范的作用。在对接衔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方面的话，这个前海下一步的着力点还是要继续强化和承担自主开放的这个方向。自主和开放的这个方向呢，大的这个内容呢，还是要按照经贸规则体系里边的，包括了货物贸易、投资、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这个一呢，就是边境内的规则。前海在货物贸易和投资方面做的已经可圈可点，卓有成效。下一阶段应该更加侧重服务贸易，包括了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跨境交付、数字贸易、数据的跨境流动、数据的这个交互和存储，还有算力的共同调度来做文章。边境内规则呢，主要围绕着比如说知识产权，比如说一些监管的规则，这个准营的这么一些放开，这些来做文章。这是前海下一阶段就是在经贸规则、国际经贸规则体系下应该全面的发力，围绕着这个货物贸易、投资、数字贸易、服务贸易和边境内规则来进行这个制度创新。
1: 潮起前海启新情，深港同心向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前海将更加聚焦改革开放创新主责、现代服务业主业、深港合作主线，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香港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发展改革处处长秦银。

0: 前海方案发布五年来，我们围绕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战略定位，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强与香港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推动法律服务、跨境金融等重点领域率先突破，形成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进入"十五五"，前海将继续发挥好重大合作平台作用，在改革上敢闯敢试，在创新上先行先试，在开放上压力测试，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让前海始终以尖兵姿态更好服务深港合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代表记者朱刚、陆伟、佳燕、音淼、洪穗，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7: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峰。
9: 是的，大家好，我是海欣。
8: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和下午4点钟都有我们谈股论金。
9: 大家可以通过香港 FM102.8、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深圳 FM101.2、佛山 FM93.2 收听我哋嘅节目。同时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8: 首先嚟关注今日嘅主要内容吓，财富学堂会讲一讲散户实用嘅炒股技巧。
9: 股市扫描为大家请到的是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资深市场人士谭石文，为你解释港股和 A 股的行情，注意分析，千祈不要错过了。
8: 财资湾区都会关注到从卖衫到卖品牌，香港时尚经济再发力。
9: 热点观察一提来聚焦，叫动70,000亿大市场，空中赛道起飞之际，国家先做了这一件大事。
8: 收听节目同时咧，都欢迎你随时关注我哋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微博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呈现。下面先嚟关注一下今日 A 股、港股以及国际市场嘅表现。好啦，先嚟关注一下 A 股方面嘅情况吓。今日上午啦，A 股方面嘅三大指数啦就系涨跌不一嘅吓。到五间收盘，沪指啦系升0.35%嘅，报3,955.85点。深证成指升0.27%，创业板指升0.43%，北证50啦升1.21%，科创50系跌0.7%吓。成个市场方面嘅成交额啦去到12,472亿元，较上日啦系放量1,336亿元嘅。个市场方面咧，都系有超过4,100只嘅个股上升。咁而关注到盘面当中咧，今日嘅养殖啦、粮食概念啦、地产啦，同埋一啲嘅大消费板块咧系走强嘅。咁而另一方面吓，见到包括一啲嘅贵金属啦、电子嘅化学品啦，同埋存储芯片股咧，就一定程度嘅调整吓。
9: 睇下港股方面啦，今日见到啦，恒生指数咧系报收喺25,737.60点嘅，咁系上涨咗524.29点啦，涨幅0.02%嘅。国企指数方面咧，今日报收喺8,572.33点啊，咁系上涨咗187.09点嘅，涨幅系2.23%嘅。恒生科技指数方面咧，今日系报收喺4,580.76点，咁系上涨咗112.28点。涨幅是2.51%嘅。
8: 咁啊，关注一下国际市场方面嘅表现吓，睇到近日美股啦，三大指数都系集体上升嘅，道指啦报53,686.11，升幅系1.18%，纳斯达克啦系报收26,500。

0: 14.06，升幅系1.4%。标普五百咧系报7747.71，升幅系1.06%啊。
1: 英国富士一百咧系报收喺10831.52点嘅，咁涨幅0.70%啦。德国 DAX 指数咧报收喺26303.32点嘅，咁涨幅0.63%嘅。法国 CAC40咧报收喺8286.40点，涨幅0.07%嘅。
0: 详细情形稍后股市扫描咧会请到嘉宾啦，为你一解释噶吓。下边先进入到今日嘅第一个环节，财富学堂。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4: 翻开书本第86页。
3: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4: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怎会不记得？
4: 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继续上课啦。
5: 同学们上课啦。
3: 邝主任啊，近期我身边很多的朋友都辞币入市，成为新股民。只不过他们都说刚刚入市，作为小股民的他们专业知识不够充分，经验不够丰富，很容易被套啊。另外呢，他们还感觉到小股民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盲目跟风，又或者是交易时机判断错误，以上的种种都可能会造成他们错失获利的机会。所以他们很想问啊，就是小股民怎样炒股才可以赚到钱，散户可以学习哪些实用的炒股技巧和。
5: 好的，小儿，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为大家提供一些可以帮助我们小股民在股市赚到钱的实用技巧啊。第一个技巧就是分析基本面。股票基本面呢，主要就是指股票发行公司的盈利性啊、财务状况啊、行业前景等等。分析基本面呢，就可以帮助我们投资者预测上市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进而考虑这间公司的股票是不是值得我们投资啊。第二种就是分析技术面，就是要掌握一些技术指标啊。技术指标呢，能够为我们投资提供一定的投资建议，以及帮助我们投资者预测股票未来走势的。
3: 是啊，譬如说 KDJ 指标、MACD 指标、市盈率 PE、市净率 PB 等等。我有学过的，当 KDJ 指标、MACD 指标出现金叉的时候，是一种买入的信号。市盈率越低，代表股票价格被低估，较低的市盈率更有投资吸引力，股票的上涨空间就相对更加之大。市净率越低，表示投资风险越小，投资价值更高。一般市净率低于 1.5 倍的股票就值得关注了。
5: 是啊，小儿，还有噃，我们小股民在股市赚钱的实用技巧呢，还有看龙虎榜啊。投资者可以根据这个龙虎榜的买卖力量、买卖席位来揀股的。譬如说，在买入前五当中，机构席位比较多，游资席位比较少。而且呢，机构席位买入的金额啊，占了总成交金额的比例越大就越好。前五买入席位当中，游资席位较多，机构席位较少，而且游资买入金额占总成交金额比例较大较差，这样的话呢，个股一日游的概率就比较大了。还有一种技巧叫做分散投资啊。
3: 这个我明白啊，分散投资不就是分散风险咯。投资者在炒股的时候，不要将鸡蛋放在同一个篱度，购买多只股票一般建议只是三只左右了，而每只股票呢，要属于不同行业，以此去达到分散和降低投资风险的目的的。
5: 是啦，小儿，我们继续介绍实用技巧。还有第五种就是高抛低吸。
3: 这个我都知道，投资者可以考虑在个股的低位买入，在高位卖出，赚取一个差价， 可以根据个股嘅均线去进。

0: 行高抛低吸的操作，即是当个股上涨受到上方某一均线压制的时候，投资者可以选择进行卖出操作，当个股下跌受到某一条均线支撑的时候，再进行买入操作。
1: 嗯，是的。咁另外呢，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我哋系咪仲需要学习以下嘅知识呢？譬如话利率敏感型行业、金融、非银、负债较多嘅机械、房地产，仲有租赁行业，包括华铁啊、中建材啊，都属于呢一类。仲可以关注国家政策鼓励嘅方向，譬如话 AI 人工智能啦、TMT 芯片、半导体硬件、软件等等啊。好啦，以上呢就是关于小股民点样炒股先可以赚到钱，散户实用炒股技巧嘅相关知识啊。想要了解更多关于股票知识的话呢，可以点击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学堂或者谈股论金进行复习温习啊。落房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0: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4: 哇，
3: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zstb@cnr.cn， 记住是 zs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5: 系嘅，谈股论金嚟到咗我哋股市扫描嘅环节啦。首先请到嘅系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为大家解释下港股今日嘅行情嘅。陈生你好。
6: 你好。
5: 是的，见到今日的市场情绪是有大幅的回升，港股上午截至收盘恒生指数是涨 2.08%， 国企指数是涨 2.23%， 恒生科技指数是涨 2.51%。 首先想请陈生来点评一下今日上午的市场表现先。
6: 是的，见到昨晚美股那里都跌了 set year 之后就是大升，咁同埋今日你見到就係琴日嘅啲嘅內股嘅回調之後咧，今日又即升翻上嚟啦，咁樣變咗就本身琴日就拉動個市落去嗰啲嘅股份，今日上翻嚟咧，咁就叫做重拾翻個升勢啦，咁啊所以上到500多点，咁再加埋其他嘅嗰啲嘅股份啦，咁琴日已經見到啲受影嘅，可能譬如一啲嘅內人內險啊，嗰啲其實都已經上啦，咁同埋即係。一啲嘅即係傳統少少嘅科技股啦，咁樣今日都即係都係權重嘅，亦都有一個拉升嘅情況啦。咁所以整體嚟講咧，今日個市就升500多点咧，都係呢幾方面嘅股份咧，今日見到上升咧，所以令到佢可以上翻去大概呢個25,800呢個位置嘅。
5: 嗯，是的。咁睇下盘面方面啦，啱先啊，陈生都提到话啦，呢个科网股今日喺呢个领涨嘅个核心嘅力量嚟嘅。咁见到今日美团咧系涨4.6%啦，百度、京东都系涨4%嘅。咁见到阿里巴巴、小米、腾讯咧都系走强嘅一个趋势。咁其实陈生对于呢个科网股方面嘅一啲个股又好，后续嘅体验表现点样睇咧？
6: 就好明顯啦，咁啊，琴日見到即係美股咁嘅做咁情況啦，咁亦都今日見到係即係有一個咁樣嘅上升嘅情況啦，咁同埋即係琴日即係當然你話即係琴日見到嗰個嘅一個即係對整體啊嗰個地緣政治啊所有嗰啲嘅情況，好似九月嚟講咧，暫時樂觀翻少少，咁啊就係即係睇下會唔會嚟緊即係話嗰個有時嗰個息口嘅情況啦，咁如果你話即係過去。即係對息口敏感嘅，其實都係驚個通脹會出現嘅啫咁樣。咁而家就話睇翻嗰個，如果即係嗰個嘅整體嘅一個嘅情況，可能會鬆翻啲嗰陣時咧，其實嗰個通脹壓力唔大嗰陣時，可能就嗰個息口去可能都相對會即係較翻低少少啦。咁其實呢個都會對啲科網股啊或者啲科技股嗰個影響都比較敏感嘅。咁所以見到嗰個息口，如果你話真係，可能是走即係唔好話加啦，即係唔好話減，唔好話加啦，可能減，有機會係減翻落去嘅話咧，其實對啲科網股個嘅即係個估值上邊咧係有一定嘅影響。咁所以都今日見到個嘅反應上邊咧都較大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你講話你睇翻今日整體嘅情況嚟講咧，咁就 似乎就挨近翻25,800咧，有個阻力喺度啦，咁就冇話再向上。

0: 科目都係去到啲位置咧，開始有少少即係見唔到有一個更加大嘅力度向上啦。咁即係去到呢個時候開始又去翻一個少少觀望嘅情況啦。咁所以就都你話即係後續嘅情況咧，可能都係要觀望下，會唔會呢個消息完咗之後，其實即係投資者買咗之後都唔敢話冒然再繼續去進取咯。
1: 嗯，好嘅。咁再睇翻啦，今日几个中资券商股啦、内银股啦、内险股等等嘅呢啲权重嘅大金融咧，都系集体上涨嘅，都系有进一步助力咧今日呢个大市嘅走强嘅。咁啊，陈生对于话相关嘅一啲板块后续嘢啊，点睇咧？
0: 嗱，其实即系我谂内银股就都强咗好一段时间噶啦，其实都咁就咁纯粹系即系话今日系连啲内银啊或者咁嗰啲啊。券商股啊，嗰啲都好翻少少啦，咁啊，即係整體嘅氣氛都會做翻理好翻嗰個整體嘅大個情況啦。咁同埋即係你見到內銀股繼續係領漲啦，咁啊，琴日即係都係即係稍微回調下啦，近呢三日咁樣，咁回調翻落去大概十天線已經有個反彈咁樣啦。咁呢個都叫做較強咯。唯一即係你話擔憂嘅位置，可能就係去到呢個時候，大概28,000咧，就突然間好似。都停咗好耐啊！咁嗰時即係可能成個朝頭早都係少於8點波幅嘅，其實見到咁啊可能見到 A 股喺咗呢啲位置都開始有啲嘅獲利盤出現啦，咁樣咁所以就見到就係呢啲內銀啊、內險嗰啲會唔會開始有一個即係獲利嘅動作咧？咁呢個就係、是、目前見到個半路上邊都見到一啲嘢咁。我諗中線嚟講其實都好嘅，咁但係問題係即係。短线的获利压力咧系存在嘅。
1: 嗯，明白嘅。咁时间嚟到今日星期五啦，想请陈生帮我哋总结下今个成个星期嘅呢个港股嘅表现啦。
0: 呢、這个星期都开始到波动性咧，其实你话系咪多咗咧，亦都唔系特别多，但系即系你话即日间里边啊嗰个嘅个走势里边咧就多翻少少嘅，就冇之前嘅可能一两百点满啦。咁可能始终即系呢个星期都落过最近即系最低挨近25,000点啦。咁而家上翻嚟28,000啦，咁我啲位置。咁整体嚟讲就即系呢个星期初咧就只系一个支持位嘅，但系好明显就去到呢两日啦，咁开始就上翻嚟28,000。咁但系当然啦，整体嘅走势嚟讲咧，就你话。嗰、那個區間個情況都未話有個突破啦，咁但係即係唯一可行嘅地方就係話見到嗰、那個港股嘅支持咧，大概25,000点呢啲位置幾穩陣嘅，咁所以就我諗可以係用一個角度嚟睇啦。咁如果係走區間嘅話咧，咁可能就係話喺嗰個區間嘅個走動裏邊咧，可以即係睇下點樣做一個操作咁樣咯。
1: 嗯，咁想问阿陈生，近期市场仲有边啲嘅基本面因素系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嘅咧？
0: 当然头先即系我哋讲就基于嗰个市况嚟讲咧，咁见到系可能对个息口嘅情况有一定嘅即系松弛啦，咁变咗即系可能会话唔需要话太过紧嘅底下咧，咁见到方面会上咗嚟咁样嘅。咁但系即系始终呢个都系一个市场嘅一个预判啦，咁样咁所以即系九月都大家都会睇住呢啲嘅。啲數據啊，咁究竟個通脹實數據係咪真係會回落翻啊？或者即係可能去翻一個即係下跌嘅速度，可能去翻即係一個所謂如果美國嘅話，可能長期達到2%咁樣嘅情況啦，咁樣咁呢個都係佢哋想睇到嘅嘢嚟嘅，咁就變咗大家都睇住個利率啊、走勢啊啲咁嘅情況啦。咁同埋即係見到嗰、那個美匯啊、金啊呢啲其實都有一定嘅反應，咁但係即係話係咪一個好大嘅反應就又不。其實都好快有即係走咗一轉之後咧，好快就有一啲嘅盤出嚟，就已經係平倉嘅。咁所以市場都係觀望緊好多呢啲咁樣嘅數據咯。咁九月都會係咁嘅情況，所以我諗大家都要多啲關注一啲咧。我諗係就係啲經濟嘅數據。
1: 嗯，咁睇翻板块方面啦，猪肉股咧系走强嘅，咁今日见到咧有牧原股份啦，系涨超9%嘅，咁截至今日咧，全国生猪咧都系报均价咧系报到去11.606一公斤嘅，咁陈生对于话呢个猪肉股嘅后续嘅走势有咩睇法咧？
0: 猪肉股就我就比较唔系话太特别去留意到呢样嘢嘅，咁就即系过去呢段时间，咁但系就你话如果你话即系佢系喺呢个情况嚟讲咧，我觉得今日如果你话睇翻整体嗰个嘅大市走向咧，其实我觉得呢个会系其中一样啦，咁即系我谂即系好多譬如咁消费股啊、食品

其實都有一定嘅上幅嘅，其實就相對係可能係即係反而航運股今日有回吐啦。咁所以我諗即係嗰個整體性咧，咁就會係見到嗰、那個會係我諗係一個整體嘅上升啦咁樣。咁但係你話即係單獨一個豬肉股，如果以傳統嘅情況嚟講，就好難咧，即係話一個好大幅嘅改變，或者即係一個好有一個。

0: 否則或者佢個成本上好大幅降低咧，否則嘅話咧，其實好多時呢啲股份嗰個嘅增長啊，或者佢嗰個基本嘅因素咧，即係話改變性度就唔係好大，但係即係話短期波幅一定有咁，但係即係我就有陣時難，即係難或者比較少睇嘅原因都會喺呢一度嘅有陣時。
1: 嗯，咁另外再嚟睇下，今日见到内房股咧，其实都有普遍上涨嘅。见到呢、這个，比如话呢个融创中国啦，佢系涨超12%嘅。咁见到8月28日咧，住建部、自然资源部、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证监委五大部委咧，系同日密集落地咗8份房地产嘅文件，咁啊构成咧3份基础性文件加5份配套办法嘅完整制度嘅组合。咁想问阿陈生，对于后续呢个房地产嘅相关嘅走势点样睇咧？会唔会？会继续睇好咧。
0: 其实我就觉得即系啲内房股就我主要都睇大嗰两只啦，其他嗰啲就你话系咪好值得佢睇啊？定点咧？嗰啲都其实嗰、那个、那个估值都相对揿到好细嘅啦，就所以咗短即系可能佢个反弹咧都会较大咁样。咁但系如果真系纯粹要睇比较大嗰两只咧，其实你今日都呢类系有上升嘅咁样。咁但係因為見到佢業績後咧，其實都有一個比較大嘅跌幅啦，咁變咗即係又同埋今日你見到即係呢三日反彈，咁今日去到今日嘅開市之後衝高咗之後一段咧，其實都見到有啲獲利盤冚翻落嚟嘅，咁所以你話即係當然即係話你嗰個嘅似乎嗰個房貸嗰個情況可能會係有一定嘅支援啦咁樣。咁但係我始終即係會覺得咧，即係嗰個而家係一啲嘅，即係可能對於一啲嘅需求上邊咧嘅一啲舒緩嚟咁。但係即係你話如果以內房嚟講，可能我諗掉翻轉咧，而家可能大家睇係咪即係買房去賺錢呢一個概念，可能暫時都未必話太大啦。反而你見到有啲嘅內房股，如果佢比較多，可能物業啊，咁可能係啲做收租商户咧，可能即係掉翻轉，可能會睇翻佢，可能會較強啲。咁但係呢個已經都個估值已經即係計算咗在內㗎啦。其實你見到一啲比較發展得比較好嘅一啲嘅內房，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嗰、那個可行性係不大咯。咁就咁短期內係一個即係跌，即係一個調整之後一個升幅嚟嘅。咁你話個續航力咧，其實我就自己有少少疑問嘅。
1: 明白嘅。咁近期市場仲有邊啲嘅投資機會咧？
0: 其實我都係繼續睇醫藥股啦。咁我就覺得即係下嚟緊呢段時間嗰個醫藥股都會都係市場嘅焦點之一啦。咁但係當然你話今日好似個市出咁樣上嚟，佢係好多股都唔係話好跟到喎。咁樣係部分啲可能股份可能較或者之近日冇升嘅嗰啲就有彈翻上嚟啦咁樣。咁但係即係我諗，畢竟即係你見到佢哋都係較高位置啦，所以冇話跟升啦。咁呢轉上咗嚟之後，個市可能你話嗰、那個獲利出翻嚟嗰陣時咧，其實啲醫藥股啊咁嗰啲，其實都會繼續吸引翻啲資金去買咁，所以我覺得都可以繼續去留意翻嗰啲醫藥股。
1: 好嘅，醫藥股嚇。咁最後想問阿陳生啦，對於下晝嘅市場行情有啲點樣嘅預期咧？
0: 我谂下昼其实就似乎呢个28000个阻力啊，或者嗰个嘅啲获利盘都系大嘅，其实就我谂下昼都会慢慢系会翻落去25000到26000呢啲呢个水平呢啲位置啦。咁就但系你话大幅落啊，我又觉得未必系嘅。但系即系纯粹系一啲嘅获利盘出现咧，可能就会压住嗰个市就上唔到咯。可能晏就会有少少闷都唔定嘅。
1: 明白嘅。咁今日咧都唔该晒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嘅点评，我哋唔该晒，下次再见啦，拜拜。
0: 好，再见，拜拜。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不变。

0: 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1: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2: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3: 主要系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4: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2: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5: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2: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好啦，跟住我哋股市扫描嘅环节吓，跟住我嚟咧关注一下 A 股方面嘅情况嘅，亦都请出我哋嘉宾资深市场人士谭盛文先生，谭生你好。
7: 诶，你好啊，我系中午好。
6: 啊，咁啊，关注到今日嘅呢个A 股三大指数吓，集体咧系冲高回落噶吓，咁去到午间收盘啦，沪指系升咗0.35%嘅，咁啊，深证成指咧升咗0.27%，创业板指咧升咗0.43%吓，咁而科创50指数方面咧系跌咗0.7%嘅，咁啊，先请你同我哋点评一下今日半日嘅市场表现啦。
7: 嗯，系咁啊，早段咧就上证沪深两市大盘咧都系略微高开啊，承接琴晚美股出现一个反弹呢个态势咧，咁啊略微高开，高开冲高之后咧，去到五段咧就有所回落啊。咁成交量方面咧，同比咧，琴日咧就略为放大咗一啲。咁啊早段咧就承接美股呢个 AI 软件应用方面咧，呢、这个板块咧走得比较强啊嘛。早段咧就呢个 AI 软件呢方面咧就有一个咧冲高嘅过程，咁但系咧佢无奈去到五盘嘅时候咧，嗰部分嘅硬盘类嗰部分嘅个股咧，都出现咗一个冲高回落，咁所以带动咗咧，呢、这个大盘咧，去到五段嚟讲咧，就翻翻去今日，上证综指咧就翻翻今日呢个开盘呢个位置啦吓，3955。咁至于下昼咧，就点、那个大盘点样演绎咧，就睇下有冇有冇一个补量嘅过程啦吓，咁、如果下昼咧有一个补量嘅过程嘅话咧，咁我觉得仲系有机会咧，盘翻上去今日呢个高位附近呢个区域嘅，吓、咁就形成一个咧就准备向上蓄势往4000点迈进嘅呢个咁嘅态势啦。
6: 嗯，咁啊，其实睇翻而家呢个嚟到星期五吓，剩翻呢个星期嘅半个交易日啦。咁对于成个星期方面嘅 A 股市场嘅呢种状态啦，点样作翻个总结性嘅点评咧？
7: 整周嚟讲咧，就都系以一个咧，震荡整理蓄势呢个过程啊吓。咁啊，周线咧收出咗一个咧，上证综指咧就收出一个低开，相对嚟讲高收嘅呢个大上影嘅。如果目前嚟讲啊，呢、这个周阳线。咁啊，都系延续啊，呢个反弹呢个旅程。咁啊，至于能够有反弹几高咧，而家仲系需要咧，盘中咧观察呢个过程啊。
6: 嗯，咁其实睇翻今日嘅呢个市场嘅成交额下12472亿元啦，较上一日咧有放量到1300亿元左右嘅，咁其实目前呢一个成交额嚟讲咧，系咪其实相比于之前嘅时期咧，都唔算系话非常之高啦？系咪话成个市场方面咧，大家总体都系会比较保守一啲啊？
7: 系，咁啊，对比之前咧，就当然就系缩量缩得比较严重啊。咁之前揽埋咧都20000多亿啊，或者30000多亿嘅咧咁嘅态势，咁但系近呢段时间，包括今周咧，都屡出现一个地量啊，18000亿到17000多亿，琴日又系出现一个地量啊，17400多亿啊，又对比前日咧就降咗几百亿，咁所以咧就短期嚟讲咧都系维持喺20000亿以下，咁所以感觉咧仲系以一种蓄势为主啊，要突破4000点呢个压力咧，仲系需要咧呢、这个放量呢个过程啊，咁所以短期嚟讲咧，我觉得整体个大盘咧仲系以一种横盘或者系震荡蓄势为主啊，咁当然啦，喺呢个过程里边咧，就板块嘅轮动啊，呢个节奏啊相当之快啊，咁包括今日早段啊开盘嘅时候咧，整个 AI 软件应用跟住咧。金属呢个股反弹，到五周咧，去到中段嚟讲咧，就整个券商股或者系呢个银行股嘅移动，咁所以都系佢个节奏啊，轮换得比较快，咁都未能够形成一个咧延续性比较强嘅，或者系呢个板块咧由头带到尾，咁所以

0: 短期嚟講咧，仲係以一種趨勢或者係震盪整理為主咯。咁但係要短期要向上突破呢個4000點呢個壓力嘅話咧，仲係需要呢個量能方面咧有所放大先得。
1: 咁其实好似之前嘅行得比较好㗎啦，好似科技啦亦都系促到成个大市呢有个唔错嘅上升嘅状态。咁如果话而家呢一种嘅咁多嘅一啲嘅科技呢可以话系唞一唞嘅状态啦，好多资金都系喺唔同嘅板块咁样不停咁样轮换下。呢种情况下对于投资者嚟讲有冇机会喺科技当中再搵返啲嘅机遇？
0: 科技呢就之前整个硬科技啊，包括存储芯片啊，或者系这个硬盘方面来讲呢就变得比较优异啊。咁啊年初到年中呢就有一波呢比较大嘅这个 I 升的这个行情啊。咁但到七月初呢整个这部分嘅硬科技呢见咗短期嘅这个头部之后呢足足来讲呢已经去到调咗两个月啊，七八九月嘅上旬啦。短期有冇调整到位呢，而家仲系需要关注到其中的龙头呢个长音呢、这个佢个短期呢个动态啦。咁今日早段嚟讲呢长音呢出现高开去到五段呢就有所回落啊，有所回落。下周能唔能够拉返上去呢仲系对整个硬盘科技呢系有一个呢明確嘅一个指引嘅呢个作用嘅。咁所以对下午个走势嚟讲呢呢、这个长音呢个龙头啊能唔能够重新回拉翻上去咧，就对整个硬科技咧系有一个咧比较牵引或者系一个参考呢个作用啦吓。咁啊至于今日或者系近呢几日冒起嘅整个 AI 软件呢个应用咧，能唔能够延续佢个强势咧？呢、这个仲系需要观察嘅。咁啊从前段时间嚟睇到啦吓 ，AI 软件咧。在上两周呢已经出现了冒头的了。但冒头了之后呢就不了了之又处于一种盘整。再今日借助外围这个软件板块这个反弹呢，它今日呢整个软件的这个应用呢又出现一个重新上拉的这个迹象。但去到中盘的时候呢就承接力方面来讲呢是有所减弱。所以它能不能够延续这个强势呢，这个都是值得下午这个行情进行一个观察的。
1: 咁啊，关注下今日嘅具体嘅一啲盘面情况吓，见到板块方面啦，今日嘅数字货币概念啦比较活跃噶，好似翠微股份啦、楚天龙呢啲都系涨停吓。对于数字货币方面啦，同埋佢后续嘅走势咧，会点样分析？
0: 数字货币咧，主要就受到琴晚美盘外盘嘅整体嘅走势比较强势嘅影响咧，又出现一个咧重新上拉嘅呢个迹象，但系后续嚟讲能唔能够延续呢，仲有一句话咧，仲系要关注到外围呢方面能唔能够呢、这个板块能唔能够持续走强啊？咁啊，记得咧其中嘅龙头啊，这个楚天龙咧已经系。在整个趋势来讲已经是做了两波的了。做了两波。今日呢在昨日大幅回落修正的前提下呢，今日又重新呢又重新出现一个上行这个节奏。那他这个上行这个节奏能不能够延续下去呢，现在还是需要这个观察咯。因为昨日是从这个楚天龙这个走势来看到呢，拉出了一个比较长的上影的阴线啊，阴线接近收盘咧，接近呢个跌停板呢个态势。今日出现一个高开高走呢个态势，所以后续嚟讲咧，呢、这个能唔能够向上拓展空间咧，呢、这个系比较重要嘅吓。所以要关注到啊，呢、这个其中嘅龙头啊，盘中嘅表现啦。
1: 咁啊，仲关注到啦，今日一啲嘅养殖啦，同埋一啲嘅粮食概念都系走强啊。见到好似猪肉概念啦，盘中都系震荡走强噶吓，多间咧都系涨停啦。咁啊，仲有包括啲农业方面都有唔错嘅表现吓。点样看待佢哋后续嘅一个走势咧？
0: 农业咧已经系近段时间比较强势嘅板块噶啦。咁啊，其中嘅粮食类嘅个股或者种业类嘅个股咧，其中嘅龙头都出现咗个翻倍呢个行情啊。咁后续嚟讲咧，能唔能够 再度錦上添花咧，呢、這個仲係要睇後續啊。呢、這個資金嘅呢個承接呢個問題啦，咁所以短期嚟講咧，仲係維持一個咧一個強勢整理、震盪上行嘅呢個咁嘅態勢。一旦咧佢上升乏力嘅話咧，咁大家投資者都仲係要保持一個咧回拉呢個即係所謂呢個節奏啦，或者係呢個回吐呢個節奏。
1: 咁啊，睇到今日嘅旅游酒店方面咧，都系有一个拉升嘅吓，好似华天酒店都系涨停吓。咁啊，对于啱啱结束嘅暑期啦，可能近期都会有一啲相关嘅一啲嘅数据会出现啊，包括一啲嘅成绩。咁同埋咧，会迎嚟即将到嘅呢个中秋同埋国庆假期嘅一个预热啊。咁系咪短线之内咧，对于旅游酒店方面系可以关注一下？
0: 短线历来咧，旅游酒店咧都佢个行情咧都系比较短嘅吓。咁啊，一旦你而家嚟中秋咧，仲有成大半個月嘅呢個時間啊，或者係呢個國慶啊，仲有大半個月嘅時間，咁所以仲係有一定嘅時間空間啊。但係去到之前咧，一定要善於獲利嘅了結，呢啲好容易咧出現一個咧，即係所謂嘅呢個見光死呢個態勢啊。所以後續嚟講咧，仲係要以一個短炒或者係短線關注為主。
1: 咁其实关注到咧呢、這个近期咧都比较多人会比较睇好嘅一个好似创新药啦，包括国家都有好多嘅一啲政策喺度推进紧一啲嘅创新药会纳入医保方面嘅一啲情况吓。对于创新药嘅情况同埋佢后续嘅一个走势啦，同埋佢目前有冇一定嘅投资价值，会点样睇咧？
0: 创新药咧前段时间都已经有资金喺度充分咁进行一个运作噶啦，都是一个已经是反复的这个过程。所以短期呢如果有行情呢，我都是看作它一个即是所谓的这个技术性的反抽。因为前段时间呢已经是运作了足足成个把月的时间了。所以短期再在前段的基础之上呢再创新高呢，我觉得机会相对比较少一点。反而都是短期运作的部分咧，都係集中喺整個大金融，包括券商、保險、銀行，同埋咧頭先主持人提到嘅整個農業板塊裏面嘅種業、米業嚇啦，仲有就係適逢呢個中秋同埋國慶呢個長假，咁、這、呢個即係所謂嘅旅遊介入板塊咧，都短期咧都會有資金咧。在其中進行一個運作，但是你話它的延續性幾長呢，還是需要一個觀察。
1: 咁啊，關注到咧呢兩日啊，特斯拉方面咧係有一個新消息噶，就係佢哋嘅一個全新嘅無人駕駛汽車啦，已經有量產啦，可能並且即將係登場噶啦。咁對於後續咧，會唔會影響到相關一啲嘅板塊啦，包括無人駕駛啦，或者汽車方面咧，會有一定嘅影響咧？
0: 短期會有一定嘅影響，但係咧，由於整個汽車啊、無人駕駛啊，整個板塊咧，仲係有喺一個長期嘅呢個下降通道裏邊啊。咁短期扭轉呢個趨勢咧，我覺得仲係比較難咯。短期呢個反應咧，都係屬於打雞血式嘅或者係反抽或者反彈。咁但係咧，係改變唔到佢呢個長期下跌呢個趨勢。
1: 咁啊，同埋咧，對於呢一個嘅金屬方面啦，包括一啲黃金啦，同埋一啲嘅需求量比較大嘅，好似銅眼呢一類金屬啦，近期有冇一啲嘅值得關注嘅地方？
0: 整個黃金、銅啊呢啲金屬咧，又係嗰句話啦，前段時間咧已經係出現一個大幅嘅炒作噶啦。咁啊，我覺得短期再向上拓展個空間咧，覺得機會比較少啲。因為另外咧，整個黃金金屬板塊咧，仲係要關注到今晚外圍方面公布呢個非農呢個數字啊。如果一旦佢係超於預期嘅話咧，就會有即係所謂嘅呢個加息嘅呢個壓力啦。呢個唔符合呢個預期嘅話咧，就即係等於咧短期呢個通脹咧仲係有所壓抑啊。壓抑咧，所以加息嘅壓力嚟講咧，相對比較少啲咯。咁所以炒作呢個貴金屬同埋黃金咧，仲係要關注到今晚公布嘅呢個非農呢個數字啦。
1: 咁同埋见到今日 A 股市场方面嘅地产股咧系全线上升噶吓，多家嘅好似爱我家啦、信达地产咧都有一个14M 嘅涨停吓，咁而且关注到消息面上边近期都系有多项嘅重磅嘅政策啦齐齐发布吓，咁对于房地产后续嘅一个影响咧，会唔会话一个中长线看好嘅情况咧？
0: 我觉得整个房地产咧都系属于即系所谓嘅即系稳。揾房產啊，或者係停穩著陸。啊，你話佢要會唔會有一個另一個黃金十年或者二十年呢個誕生咧？我覺得機會相對比較少啲啦。而家仲係處於一種即係所謂揾房價呢個階段啊。咁房地產板塊咧，都係藉住呢個政策嘅出籠咧，都係意思。咁但係你話再展開嚟嚟有幾大個空間咧？我覺得。我个人感觉机会相对比较少啲啦，
1: 咁今日嘅 A 股嘅银行股都系普升噶吓，对于银行方面咧会点样看待咧？
0: 头先都提到啦，整个大金融板块包括券商、银行、保险咧，咁短期咧都系有一种咧呢啲高红利板块咧都系有一种护本嘅迹象啊，就喺硬科技呢、這个权重比较大嘅板块回调嘅过程里边咧，咁啊主力咧就从托住呢、這个。启动呢个大金融板块咧，就托住呢个大盘呢个指数，稳住呢个大盘嘅指数。咁所以我觉得都系属于一种如果目前呢个点位再有比较大嘅暴利咧，我觉得机会相对比较少啲啦。就我讲银行板块吓，咁券商板块都会后续嚟讲咧，会唔会有一个保障咧？都系各个击破啦，吓各个击破啦，部分嘅。有成長性嘅或者係相對比盤子比較輕啲嘅短期嚟講咧，佢會有一定嘅機會。
1: 咁如果對於呢一種總體成個市場情緒方面相對比較低迷嘅情況之下啦，投資者仲可以有冇話邊一啲嘅地方可以關注啊？
0: 我覺得就而家目前嚟講咧，就關注咧就仲係要關注到比較大嘅權重嘅。嗰部分硬科技個個股咧幾時調整到位啊？而家從目前呢個態勢嚟講咧，今日早段嚟講衝一衝，又出現一個回落啦。咁啊，下晝呢個長陰呢個龍頭硬科技個龍頭能唔能夠回拉翻上去咧？呢個都係值得關注嘅嚇。如果長陰未穩嘅話咧，即意味住咧整個硬科技或者整個半導體指數咧，仲係有一定嘅調整空間喺度。
1: 好嘅，今日中午唔该晒资深市场人士谭胜文先生啦，对于 A 股方面嘅分析吓，我哋下期节目再倾咯，拜拜。
0: 好嘅，拜拜。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谭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嘅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嘅专业分析，上云听 A P P 啦，喺主页搜索栏搜索谭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了。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到老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少少嘅赚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亚洲时尚年度盛事 Center Stage， 亦即系香港国际时尚会展，9月2号到5号喺香港举行，嚟自24个国家同地区嘅大约系270个品牌集中亮相，超过40场嘅活动，超过30场嘅时装 show 同时举行。品牌同时装 show 嘅数量都创低历届嘅新高，而今年香港国际时尚会展首次同第三届嘅香港时装会啦，系形成更加紧密嘅联动。国际品牌、青年设计师、潮牌、 香水、影视娱乐同埋文化创意咧，形成咗连接设计、品牌、贸易同消费嘅平台。
7: 是的，而这背后呢，其实是有一笔产业账的。中国拥有。

0: 强大的纺织服装制造能力，但是一件商品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啊，价值链还包括设计、品牌、渠道、 IP、 经销和国际贸易等等多个环节。那么谁能掌握这些更高附加值的环节，谁就更有机会来提升产业的话语权。在粤港澳大湾区，广州的商贸和产业集群，深圳的原创设计，珠三角制造供应链，加上香港面向全球的品牌贸易和会展平台，正在提供一种新的组合方式。本期财智湾区邀请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与您共同关注，从卖衣服到卖品牌，香港时尚经济在发力。今年的这个香港国际时尚会展呢，汇聚了大概270个品牌，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品牌和时装秀的数量呢，都创下了历届新高。同时呢，第三届香港时装会也是第一次和香港国际时尚会展形成了更强的一种联动。那么从产业角度来看，您觉得香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进一步发力时尚产业？那香港希望通过这些国际时尚活动获得的，除了展会还有消费流量之外，您觉得还有哪些更长期的经济价值？
1: 其实从特区政府的政策部署来看，这项活动它不是一项临时性的活动安排。早在2023年的特首的施政报告就提出，每年要举办香港的时装设计周。那么在2024年呢，进一步提出要将其发展为年度的活动盛事，把香港打造为整个亚洲的时装设计中心。2025年呢，又持续的提出了香港时装会与这个我们熟悉的巴黎时装周、米兰时装周合作。那么特区政府的多年的连续的政策的部署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出，香港是把时尚产业作为它发展的文化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盛世经济，还有整个城市的品牌，就是结合起来的一个发力点。那么如果我们从整个的盛世经济和产业带动性来看呢，其实香港现在发展时尚产业，我觉得更多的是要通过时尚经济的这样的一种形式，把人气聚过来，把消费链条打通，进一步的带动这种资源和品牌去集聚。那么整个这个活动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连接到了从时尚的设计师到品牌，还有一些国际购买有国际购买力的买家，还有媒体以及消费者。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链条上既能带动酒店餐饮的消费，也能促进我们说的这种的贸易方面订货采购、品牌合作，甚至也延伸出了这种的 IP 授权和投资的落地。所以它的这种的活动属性要比一般的节庆更强。那么从数据上来看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从去年开始，香港大概有250万名会展的旅客访港，那么其中有一半的旅客呢是过夜旅客，而这就说明，旅客来香港，他其实为了香港的这种的消费还有文化的沉淀，他是有一定的购买力和一定的消费基础的。那么香港呢也举办了30多场时装秀。无论是参展的品牌和数量也都创造了历史的新高。所以回到主持人的这个提问，香港在这个时候发展时尚产业，首先它是有比较扎实的产业基础，同时呢因为我们知道香港它以前就是亚洲重要的一个纺织和制衣中心，这么多年保留下来了，虽然它的传统制造不一定留在香港，但是它的研发设计、品牌管理，还有整个国际的供应链组织、品质控制，这些高附加值环节呢还是受到国际方面的认可。同时呢，我们知道香港的各个学校它有国际化的设计教育体系、成熟的 IP 知识产权服务，所以在这些基础上，它可以让更多的买家和品牌方汇聚到这里。我觉得这也是香港发展时尚产业的重要的优势。那么如果说香港在此基础上想获得更长期的经济价值，可以从这么几个方面看。对于香港自身而言，我们就是说它要把更多的高附加值的一些环节，比如说品牌运营啊、市场推广、数字营销啊，留在香港形成持续的对买家、品牌、设计师还有一些专业的服装的这样的设计机构、专业服务机构落户。 另外呢，对于整个我们绿岛大湾区而言，其实香港的品牌端它连接的是广州、深圳、东莞的这种制造和供应链，还有整个消费市场，所以香港也可以成为大湾区时尚产业连接国际的窗口和服务的节点。那么同时呢，对于整个国家我们的内地城市来讲，它其实是服务内地品牌走出去，或者是给品牌全球化很好的一个推广的一个抓手。那么同时最后一点，对于国外品牌来讲，通过这种展会，它其实是一种双向的了解，双向的互动。香港更多的成为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中转站，让更多的这种消费产品、服装产品、时尚产业在这里面通过一个平台去持续的去对接发酵，可能会碰撞出一些新的需求和新的火花。
0: 对，就像刚刚刘老师谈到的哈，其实以前啊，我们来谈这个服装产业，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工厂和生产线，但是现代时尚产业其实真正高附加值的环节呢，是集中在原创设计、品牌、知识产权、渠道营销，包括消费体验等等方面。那刘老师你怎么看这种产业价值链的这种变化和转移？那么对于我们中国服装产业来说啊，从这个制造能力强进一步走向品牌能力强，您觉得最关键的一步是什么？
1: 确实我们过去大家提到中国的服装产业第一个印象就是一个大的厂房，几个生产线，大规模的代工，这是我们过去几十年积累的核心优势，也是靠着这样强大的供应链、高效的制造能力，撑起了我们对外贸易的一个基本盘。但是现在来讲，我们整个时尚产业的价值链呢，它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简单来说，制造环节就是变得更为基础，然后真正支撑起高附加值、高利润的，就是一些原创设计啊、品牌认知啊，包括这些品牌它自己建立起的渠道网络、分销渠道、内容营销等等，对于整个消费者的这种终端体验，它变成了一个集成的，在这些供应链环节的后端。所以整个全球市场呢，对于这种的产业的价值链，其实更多的它是看一个品牌它是如何定义的，它是不是有一些好的设计、好的审美，或者是它产生的这种用户价值的体验是难以复制的，可以产生持续溢价的核心资产。总之，它服装产业它不仅是一个拼产能，更多的是拼品牌。所以基于这个变化呢，我们也能看到中国的服装产业从以前的注重于制造，现在更多的是注重品牌，尤其是在品牌出海的这个维度，向外输出产品，在海外建立一些品牌的认知，把供应链优势转化为品牌资产，这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服装企业它目前在做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些企业在出海呢，以前呢它也走的是外贸代工，或者是我们讲的一种铺货的模式，就是把这个卖货订单直面的是海外的一些经销商，不是终端的消费者。那么在这种模式下，那么以前的这种的服装厂商或者时尚产业者，他可能会承担更多的这种的产能成本和生产压力。这一点呢，我们在东莞的各个镇街走访的各个服装厂，其实是有非常明显的这样体验。可能大家都熟知的一个品牌叫以纯，那么他们在以前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那么现在他们品牌出海出出去，其实更多的是让消费者要记住你这个品牌，认同你这个品牌的价值。那我们通过一些调研和跟专业人士的访谈，我们现在归结起来，那么一定要突破这三个核心短板。第一个就是要用原创设计还有这种知识产权保护去搭建出你品牌出海的一个护城河。所以以往的这些我们中国的服装拥有供应链的优势，但是呢我们在持续的原创能力不够强。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包括一些东盟的马来西亚的企业来到东莞，他们更多的是结合我们东方的一些审美制作旗袍啊，交往到这种的海外的市场，这个其实就是原创能力的一个提升。同时呢也要适配不同国

0: 家的文化还有穿搭的场景建立自己的知识产权的这样保护，以防止就是这样品牌出去它还面临侵权的可能。所以这种自主可控的设计体系和专利布局呢是非常必要的。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让你的品牌告别中国制造的单一标签。那么比如说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服装厂，它就是说它一定要用在马来西亚的这个消费者他能明白他能共情的这种的设计语言去表达。比如说你的旗袍和你的这种装饰，它可能还会结合马来西亚和中国的一些元素，它做一些变装和改动。所以这种本地化渠道布局，同时呢也要进行一些本地化用户的运营，才能让我们的品牌更多的去抓住外地消费者，也更容易让品牌扎根国外的市场。最后呢，就是说社交媒体这样的一个近年来被大家广泛使用，尤其国内外的一些人都会去关注我们的小红书啊、抖音，那这样的消费体验和售后的互动，还有一些整个的这样的品牌的传播和积累，其实让大家感受到的说，我不仅仅是买一个品牌，我可以通过关注品牌的一些官方的账号，看到一些品牌的他们后续的一些运营的思路，或者是一些升级更新，积累一些忠实的用户。我觉得这种的体验，还有拉近和国外消费者的距离，其实也是拉开品牌溢价的差距。
1: 的确，时尚产业的价值呢，正在不断地向产业链的两端延伸。那对于香港来说呢，优势在于国际贸易、会展文化创意和全球的连接能力，让更多的设计被看见，让更多的品牌被交易，让更多的亚洲创意走向世界。而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来说呢，如果广州的产业和商贸、深圳的设计创新、珠三角的制造供应链，还有香港的国际平台进一步形成协同，那就会在全球时尚产业价值链当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好，非常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3: 好啦，谈股论金最后时间进入到热点观察的环节。想象下这样的画面，早上你的外卖坐无人机降落在你的窗台上，为你开启热气腾腾的一日。而当出行高峰来临的时候，空中的士能够带你离开地面的拥堵，快速抵达目的地。还有在突发事件的现场，无人机都是化身空中快递员，将急救的药品精准地投送到救援的一线。
4: 嗯，没错的。其实这些科幻电影的场景是正随着中国低空经济的起飞，慢慢系照进现实啦。咁喺江苏南京上元门低空飞行基地，一架无人机大约一分钟就可以从江边飞到去江面，精准悬停喺一艘航行当中嘅货船上面啦。从起飞送达到返航，全程只需要四分钟，令到常年喺长江跑船嘅船员都能够轻松享受安上同款嘅便捷生活。
3: 咁呢啲充满住未来感嘅场景啦，正係当下中国低空经济火热发展嘅缩影下。所谓低空经济可以理解係喺垂直高度1000米以下，根据唔同地区特点同埋实际需要，可以延伸到4000米嘅空域。佢係以民用、有人同无人驾驶航空器为载体，以载人、载货等作业场景为牵引嘅综合性经济形态。
4: 咁从2024年以嚟咧，低空经济已经系连续3年写入咗政府工作报告，凸显咗佢喺国家经济发展当中嘅重要地位啦。咁喺政策端、产业端嘅同频共振底下，全国多地咧系竞相布局低空经济产业，推动产业嘅发展驶入快车道。
3: 咁发展低空经济嘅意义咧，绝对唔系简单咁样令到无人机飞起身吓，佢嘅核心就在于以低空飞行活动为牵引，向上拉动高端制造，向下辐射千行百业，催生出一系列嘅跨界融合嘅新业态。
4: 咁而家咧，中国低空经济嘅触角正喺度不断向。

0: 向各行各业延伸啦，除咗常见嘅无人机商品配送，咁喺医疗救援、城市安防、旅游观光、电力巡检等等嘅领域咧，低空经济嘅应用场景都喺度加速落地。
1: 好啦，第一时间，以上就系今日中午谈股论金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海欣、泽峰代表节目编辑徐静，感谢你嘅收听。收听更多嘅大湾区之声精彩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4: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遇见博物馆，走进故宫博物院，典则唐宋书画展，
1: 有声有戏来听到话剧《孟小冬》，一代东皇的余音绕梁。
0: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野葛绵绵》葛根上集，同你共赴与神奇本草葛的万年之约。
1: 传承有我，走近非遗项目，宁夏故园魏氏砖雕传承人魏亚龙，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刻砖手艺。即刻来开启今日的节目啦！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日前故宫博物院典则唐宋书画展在故宫文华殿展出，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历代书画珍品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实物见证，亦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唐之法道，宋之意韵，共同构筑了中国传统书画的精神内核。
1: 咁展览按照朝代顺序分为两期展出，第一期主题为唐五代书画，展出时间为9月1日到24日；第二期主题为两宋书画，展出时间为9月30日到11月1日。展览分为五个单元，东晋南北朝奠则初立，展示东晋南北朝时期书画艺术由质转言、由简转精的过程。隋唐法道恢宏，展现隋唐书画艺术法道恢宏，气象宏伟。

0: 嘅特点。五代成唐启宋展现五代书画艺术承袭唐代传统，并开启宋代新风嘅特点。北宋朱家鼎字展示北宋书画艺术典雅精致、上意中日嘅风格。南宋南渡新韵展现南宋书画艺术喺北宋基础上演进而出嘅新风。展览共展出书画文物107件，咁其中103件为故宫博物院藏品，4件借展自上海博物馆、山西博物院同河南博物院。
1: 据介绍，展览历经2年多筹备，从院藏书画珍品当中轮选1级文物《传世孤珍》予以展出，涵盖书法同山水、人物、花鸟等诸多绘画门类，系统咁呈现咗唐宋书画之典籍范式日益完备嘅历程，串联起自魏晋南北朝至唐宋书画嘅发展脉络，既呈现笔墨技法嘅传承流变，亦挖掘书画背后嘅时代思想、社会风貌同人民精神，更有《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重磅展品亮相，千年墨韵静候之音。嚟听总台记者丁飞嘅报道。
2: 还记得2015年故宫武英殿市区宝笈特展为一睹《清明上河图》真迹，观众争相奔跑的故宫跑现象吗？还记得2017年《千里江山图》在故宫全卷展出时，蜿蜒数小时的长龙，只为青绿山水那一眼惊鸿吗？如今时隔多年，故宫重磅书画大展再度归来。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馆员、展览主持人王忠旭透露，故宫博物院的古书画和碑帖藏品有20多万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举办书画展，让沉睡在库房里的珍贵文物走向公众。未来2个月，107件书画文物将分2期亮相故宫文华殿，其中24件作品为近30年来首次展出。不同于以往一两件国宝领衔的展览模式，这一次是名副其实的群星荟萃。
3: 这次展览呢，2期的文物是完全不一样的，总共展出的是107件，其中呢就是有24件是近30年来首次展出的，然后还有很多这个写经部分的这个四官壁画也是极少露面的。我们这次展览呢，没有展出这个《千里江山》，没有展出《清明上河》，也没有展出《韩熙载夜宴图》，但是这3件作品以外的，可以称为典则范式的作品，过了3年休眠期的，我们这次就是都拿出来了。
2: 何为典则、典范、法则也？王忠旭表示，唐宋是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的辉煌时代，形成了很多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典则范式。比如书法有唐宋四家颜金柳骨、宋四家瘦金体；道士人物画有二颜、吴家样、周家样；山水画有青绿山水、米家云山；花鸟画有黄栩体意，还有涉及多个门类的院体、白描等。而唐宋笔墨立下的艺术法度，成为后世绕不开的艺术根基。
3: 这艺术史的发展，它是由简朴到恢宏到完备的一个过程。唐宋可以说是一个完善和完备的这个过程。在唐宋的时代，典则范式大量的开始涌现，比如说唐代的这个书画艺术，豪放、恢宏、包容、开放；宋代就是典雅、精致、文人喜欢的纵艺，颂扬这个民众生活的这种很豁达的精神。
2: 展览的第一期从9月1号持续至9月27号，以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书画为主题，重点呈现唐代书法上法的严谨法度与五代山水画的转型探索。步入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典则出力的东晋南北朝篇章。这一时期，二王的行书、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深刻塑造了后世书画的审美走向。展厅之中，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宋摹本是此次展览的重点画作。该图取材于三国曹植的《洛神赋》，分段描绘了曹植与洛神相遇、相恋及离别之情节。而图中人物衣纹线条紧近绵长，正是典型的高古游丝描。山石空沟无村，则体现了早期山水画的古拙特点。
3: 我们现在看到的关于这个女子、女神最漂亮的这个词汇，其实都是出自曹植的这个《洛神赋》。比如说这个“翩若惊鸿，皎若游龙”；比如说这个“凌波微步，罗瓦生尘”。顾恺之的这个《洛神赋图》，其实它是最早把这个优美的词汇，这个女神的词汇视觉化的一个呈现，大家可以在作品中可以欣赏洛神那个衣带飘飘的这个场景。
2: 法度恢宏的隋唐书画是第一期展览的重头戏，唐代书法承袭

0: 二王传统，建立起完备严谨的楷书体系。颜真卿、柳公权铸就的颜金柳骨成为千年楷书典范。山水画也在这一时期摆脱了人物画附属配景的定位，发展为独立画科。此次展出的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卷》是现存最早的独立山水画，被誉为唐画之祖，拉开青绿山水的序章。结束了三年休眠，唐代阎立本的《步辇图卷》再度与观众见面。这幅历史名作记录了唐太宗在宫中接见吐蕃使者陆东赞的场景。走近细看，画中人物神态气质刻画入微，线条遒劲有力，设色沉静厚重。
1: 中国古代的绘画在顾恺之的时候，线条古朴古雅的一个状态，到了阎立本的时候，写实绘画得到一个很大的发展，把人物画得很像，然后到一个中心的这个局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步辇图人物形象是完全不一样的，唐太宗的这个雍容气度，抬步辇的那个侍女稍微瘦小一点，比较谦恭，尤其是你看那个陆东赞非常瘦小，非常精干，非常老练，人物的精神气质通过这个形象的描绘传达出来了。也就是说这张画其实它是我们见到的，就是能够把人物画表现得很写实，能够把神情刻画得很到位，它就上升到另一个这个典则，就是能够到典则的这个层面。
0: 隋唐大一统，长安、洛阳流行的书画范式较快传播至敦煌、吐鲁番等地。此次24件近30年首次露面的作品中，还有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墓葬出土的巨型伏羲女娲图。王中旭透露，这件墓室画作承载着唐代恢弘的宇宙观与生命信仰。
1: 我们这次来整理发现，哎，这个作品就是很恢宏，也很有气势，并且能够反映这个中原文化在唐代前期的时候对这个新疆对它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这次就是展出了它，表现的就是人类的这个始祖伏羲女娲做这个人首蛇身，就是一个男人形一个女人形，但是都是蛇身，就是这个交尾交织在一起。伏羲是拿着锯，然后女娲是拿的这个龟，立的规矩就是其实也是当时的一个法度，周围有星辰，上面有日，下面有月，就是这个阴阳和合，生人类万物，表现的就是这么一个场景。
0: 除此之外，唐代诗人杜牧的行书、张好好诗卷、五代董源的潇湘图等也将在展览中同台争辉。展览第二期将于9月30号至11月1号接续登场，聚焦两宋书画，展现宋代上意书风与山水画的人文意境。北宋山水画气势宏大，质感强烈，南宋则多绘秀丽江南景致，构图简约，花鸟画更趋严谨写实。苏轼所倡导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文人画理念，在两宋时期得到了充分实践。典则唐宋书画展位于故宫文华殿，展览不单独售票，为保障参观体验，将实行预约制参观，观众可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预约。

0: 姚声，
1: 你不要怕。
2: 芬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1: 姚黑，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3: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4: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插弹，右手。
1: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0: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1: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0: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1: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5: 讲到孟兆东是民国时期京剧界响当当的昆生，人称东王。他是梨园世家出身，是早年优秀的京剧女老生。孟兆东是京剧著名老生余叔岩的弟子，余派的优秀传人之一。他的扮相威武神气，长项端严厚重，昆生略无雌声。
6: 根据孟兆东真实生平改编的话剧《孟兆东》，讲述了这位昆生名伶戏里戏外的悲欢情路和艺术求索。台上他是戏到凛然的老生，唱念做打不输男儿，凭一身绝技在梨园赢得了一席之地。台下他的爱恨悲欢都藏在一段轰轰烈烈的梨园情中。
5: 今日等我哋通过一个节目片段，跟随话剧《孟兆东》嘅编剧、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余荣军，话剧《孟兆东》，孟兆东饰演者张璐，一齐嚟走近话剧《孟兆东》。
7: 民国36年八月，杜月笙60大寿，
8: 正值两广、四川、苏北水灾。灾民缺衣缺粮，
9: 杜月笙便将堂会改为赈灾役，
10: 到场名家数不胜数。
11: 1947年，这场集结了梅兰芳、马连良、周信芳等南北梨园巨擘的大型赈灾义演，也是39岁孟小冬的封箱演出。
12: 师父，今天或许是我此生最后的一场演出。
13: 何时为祸？为祸。
11: 最后演出的这一天，孟小冬如何度过，又回想到了什么？话剧《孟小冬》就以这场舞台绝唱为叙事起点，全剧用倒计时16小时的戏中戏结构，在现实与回忆之间穿梭，回望东皇拜师学艺、情海浮沉的跌宕一生。
14: 他回想起他的一生，他跟杜月笙的关系、跟梅兰芳的关系、跟余叔岩的关系。我也不想写他孟小冬的生平，我想从孟小冬的他的内心世界里面，我想去挖掘，就是他怎么能在舞台上面成为一个戏剧大家，他怎么在生活当中又面对那么坎坷的这种情感经历。
11: 上海中国大戏院，民国时期上海四大京剧舞台之一。1947年9月7号、8号，孟小冬就在这里连演了两场《搜孤救孤》，从此告别舞台。此次演出留下了珍贵的现场录音，流传后世。为走进真实的孟小冬，前期话剧主创翻阅了大量传记史料。

0: 光了，还有一个就是把收音机就是那个
1: 卖空了，
0: 卖空了，
1: 然后黄牛票就是铺天盖地，就是价格翻倍，
0: 对，翻了很多番。看到一些介绍说，七号晚上演出的时候，马丽娘是没有座位的，
1: 对，可人家挤在一个板凳上，
0: 对啊。
1: 那个谢幕的这个照片也是有故事的，他其实是不愿意出来谢幕的，
0: 对，嗯，然后有那么多人在那个山呼海啸的，
1: 是，
0: 然后鼓掌就等他。
1: 你会觉得当年他活生生的站在这里的时候，你会突然就会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0: 但是这个感觉有时候很奇妙，是吧？你感觉那信息仿佛还在。
2: 彼时的孟小冬已是余派老生当之无愧的翘楚，事业正如日中天，为何会选择封箱呢？
3: 我觉得我真的是唱不动了，心累呀。你
1: 从我了解他的生平以后，我觉得他真的是唱不动了。第一，他是个女演员，唱的是男人戏，他们那个时候唱戏中气是非常足的，每天吊嗓子，他有很多小腔，一口气是不断的。他一直在生病，后来就疲掉了嘛，就是这种
3: 常年的胃病，一天比一天严重。
1: 第二，他的心境，他不想再就是在台上作为一个公众人物被大家指手画脚，添油加醋，媒体对他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伤害，就是把他定性在就是一个等于是破坏了梅兰芳的家庭啊，这种无妄之灾，他遭受的太多了。
4: 梅老板，
5: 你是
4: 孟小冬？哦，
5: 我是知道你的。
2: 1925年，17岁的孟小冬是风头正盛的女老生。31岁的梅兰芳是当之无愧的旦角魁首，二人因一场堂会义务戏同台演绎京剧《四郎探母》，孟小冬饰演杨四郎，梅兰芳饰演铁镜公主，初次合演便惊艳了整个北京梨园。自此之后，二人时常相聚说戏，研磨唱腔，后又携手合作经典对儿戏《游龙戏凤》。
5: 这戏平日里是男扮正德，女扮凤姐，难免亲侄故事。哎，这男扮女，女扮男，颠倒阴阳，扭转乾坤呢，
6: 有意思啊，真有意思啊，
7: 天生一对儿，地设一双啊，如果能成人之美，亦是生平一乐呀。
2: 1927年，在梅党友人的撮合与促成之下，这对万众瞩目的梨园双璧结为伴侣。
0: 我觉得梅兰芳和孟小冬是有真情的，有相互的这种欣赏，这也是为什么孟小冬能那么决然地离开舞台，牺牲到自己的事业去跟梅兰芳在一起。他们一开始也是非常幸福的。
4: 你在做什么呀？
8: 我在做鹅影呢。
2: 这个桥段取材于一张老照片，右边是孟小冬笔记，左边是梅兰芳笔记，两人新婚后的幸福与甜蜜由此可见一斑。然而看似珠联璧合的情缘，现实的裂痕却接踵而至。婚后孟小冬不再登台唱戏，但始终无法真正踏入梅家大宅。不久，一桩意外血案骤然爆发，痴迷孟小冬的戏迷闯入宅中寻衅，误杀梅党友人张汉举。这场命案引来流言蜚语，为二人关系投下浓重阴影。
9: 好险，幸亏你躲过一劫。他从你老戏迷口中得知孟小冬嫁给了梅先生，被惊呼，他们就从此不再登台。
10: 他十分震惊，五雷轰顶，
11: 他越想越气，决定向梅先生报复。
9: 没成想自己死在了乱箱之下。
12: 不久，我准备赴梅演出，芝芳想随着我一同前往。
13: 孟小冬年初已随团去过了香港，这一次理应轮到我了。
4: 可是福芝芳怀了孕，赴美
2: 接踵而来的是赴美之争。梅兰芳筹备访美演出，二太太福芝芳和孟小冬

0: 都希望能够随同前往，围绕随行人选问题，二人爆发激烈争执。
1: 我是来为婆婆奔丧吊唁的，何一主来？
2: 这是夫人吩咐下来的，孟小姐。
0: 而压垮这段关系的关键事件是1930年的戴孝风波。梅兰芳大伯母过世，孟小冬剪去长发，头插白花，希望以家人身份入宅吊孝，却被阻拦在梅宅大门之外。
2: 芝芳，你今儿不看僧面看佛面，小冬人都已经来了，你就让他进来磕个头吧。
1: 磕头，这个门他就是不能进，否则我拿两个孩子还有肚子里这个跟他拼了。
0: 长久积压的委屈与失望终于在此刻集中爆发。
1: 整整四年我们两个人藏着掖着跟做贼似的，说的是明媒正娶，可我连个妾都不如。别说你不知道，这话都已经传到我这儿了。
2: 什么话呀？
3: 为了婉华的终生幸福，不妨舍梦留福。
4: 梨园行就是一个江湖，不是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他有后面替他出主意的金主，他有他养着一群人，他要发扬自己的这个梅派，他是需要参考很多人给他的意见的。
1: 没有哪个女人是愿意得到自己男人的半颗心。
4: 小东要的东西浓度又太高了，太执着了，我觉得他俩是必定不能在一起的。
1: 今后我要么不嫁人，绝不会比你差。
2: 小冬，
0: 1930年前后，梅兰芳与孟小冬的感情走向破裂。彼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余波仍在延续，反对封建礼教、倡导妇女解放的思潮风行全国。作为一名接受新思想的新女性，1933年九月，孟小冬于天津《大公报》连续三日刊登《孟小冬紧要启事》，公开宣告与梅兰芳断绝关系。这一举动在梨园行乃至整个民国舆论场掀起巨大波澜。
3: 二来蜚语流传，诽谤横生，甚至有卫东所不堪忍受者。
0: 是我负人，一人负我，世间自有公论，不待东之赘言。自声明后，如有故意毁坏本人名誉，妄造是非，小惑视听者，东回有诉之法律之依图。
4: 在那个年代，也是一个就是完全由男人控制的这样的一个民国和梨园行里面，他这样的所作所为是非常的离经叛道的。
5: 我觉得孟小冬给我一个感觉，就是他做好多事情特别决然，就像他在舞台上面就演这些大男人们也是有关系的，这个大英雄是有关系的。
0: 经历感情变故的孟小冬备受煎熬，曾试图从静修中求得内心安宁。多年以后，嫁给年长他20岁的上海滩大亨杜月笙，轰动一时的梅梦之恋逐步化作过眼云烟。即便是1947年那场名家云集的赈灾义演，两人也在杜月笙的特意安排下错峰出场，刻意回避。
2: 每当回想起我与小冬的过往，心中难免是感慨和伤感。都是真心付出，怎抵得人心不古？别人把这段感情当戏看，到头来伤的是他，伤的是你，伤的是我自己。
5: 这个经历对孟小冬一方面带来很大的伤害，另外一方面也是他自己的一种历练，他也是重新的这种成长，更加的独立。
1: 重返阔别已久的舞台，我终于找回了昔日的自信。

0: 旧心情，重新开启新的生活。
1: 当你了解他，走进他，你会发现他是一个自我觉醒，可以自我修复，最终可以达到自我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女性。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系晓东，
2: 我系林千。讲到赶，作为最早被中国人发现并使用嘅植物之一，其身影纵贯岁月长河，直至到今时今日仍然活跃喺我哋嘅生活当中。佢平凡而常见，悄然生长喺中国广袤嘅土地上。然而在其看似普通的表象之下，却蕴含着惊人的生命力。
1: 究竟是怎样的力量使到它能够在数万年的漫长时光里面，始终与中华民族相依相伴，成为中国人生活里面不可或缺的本草瑰宝呢？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野葛绵绵葛根》上集，同你共赴与神奇本草葛的万年之约。
3: 这是中国人最早发现和使用的植物之一，距今已晚7000余年。从那时到此时此刻，中国人依旧在使用它。纺布之一，食用药用，沐浴养生。这是葛，生长于中国广袤土地上的一种普通植物，绵延在中国人数万年非凡想象与创造中的神奇本草。豆科植物根系发达，通过这种密集且强韧的管束，能够直接将土壤中的营养物质快速输送到植物的各个部位，因此生长迅速，质地柔韧，且富含人类需要的淀粉、蛋白质等营养物质。作为原产于中国的多年生豆科植物，葛在漫长的时间里以一己之力承担了中国古代先民的食物来源、纺织材料、建筑材料等功能，同时也是非常常用的中药材。如此令人惊叹的一株植物，就生长在路边、屋旁、荒山、野坡，沿着中国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以南的东部地区，海拔2000米以下，都能发现葛的踪迹。它普通到人们甚至察觉不到它的存在，直到它爬满一片山坡、一座屋顶，甚至一根电线杆。它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即便砍断了藤、挖出了根，它依然可以绝地求生，默默积聚力量，再一次覆盖整片大地。葛藤富含植物纤维，极快的生长速度使得葛藤精皮纤维细胞很长。为了在快速攀爬中给葛藤提供强有力的机械支撑，葛藤纤维细胞在体内排列紧密，形成中空的纤维管束，质地坚韧，耐腐蚀且疏松透气。合适的时机找到合适的葛藤，刮掉表皮和茎内组织，剩下的白色纤维就是纺布的绝佳材料。选出最好的纤维筛干，再一根根接起来绕成线团，就可以上织布机纺布了。不同于苎麻和棉花，葛藤纺成的线呈细条状，柔韧的质地让葛线织出来的布不容易贴身，非常适合湿热条件下透气排汗，在上古时代是人们去暑过长夏的不二选择。因此上至天子，下至平民，葛衣被广泛采用为夏衣，其轻软似雪的质地更被历代诗人赞颂千篇。葛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 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先民留下了三片革布，引发了世界的关注。经专家测定，这三片革布属于大约6000年前马家浜文化时期，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纺织品实物。如此重要的民生资源，在3000多年前，周王朝甚至专门设置了长革的官吏，并划分出泽农之革和山农之革的区别。泽农之革用来食用，山农之革用来织布。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
5: 革它有很广泛的融入到我们百姓的生活中了，它既是一种药材，又是一种建材，又是一种石材，它也还是一种做衣服的材料，所以它的用途很广泛。
3: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一共收录了超过100多种植物，其中有10几篇关于革的诗歌。革在古代先民生活中出现的频率和重要性，可见一斑。先秦的歌谣以革为名，编织成古老的时间轴，一直唱和到今天。先民们传唱的革衣，如今已经成为非物质文化的结遗，存续在中国少数地区的山林村落。而革的另一些功能，却穿越时光，成为中华文明流传至今重要的组成部分。一年的生长期

根就可以重达几公斤，多年以后，野生葛根甚至能长到上百公斤重。这样生命力旺盛的葛，最早发现在距今17000多年前的福建漳平齐河洞遗址中。专家推测，那是先民食用葛根留下的痕迹。这也意味着，在人们发现葛的药用价值之前，葛首先是以食物的方式出现的。明代《旧荒本草》清晰记载了葛根食用的多种方式。葛根取之不竭的根茎扎根于地下，成为古人度过灾荒年月重要的口粮来源，随取随用，就像天然的储粮仓库。因此，在中国许多地方，人们把挖葛叫做开地仓。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林千。
6: 大家好，我是晓东。更多的节目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0: 固原砖雕是汉代画像石演变而来，用个凿和刨在青砖上面雕刻出各种形态图案题材的一种传统美术表现形式，流布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六盘山东北麓的固原寺等地。固原砖雕起源于唐宋年间，成熟于明清两代，以立意新颖、构图严谨、造型生动、雕工精湛而闻名，被誉为砖头上绽放的花朵。
6: 固原砖雕由于传承群体、工艺风格及产品用途的不同，分为回族砖雕和汉族砖雕。回族砖雕主要使用于伊斯兰教的拱北和清真寺，在固原市西溪县火石寨乡新开村

0: 及周边回族群众当中流传应用，流行于固原市隆德县凤岭乡于河村的魏氏砖雕是汉族砖雕的代表，历史悠久。据隆德县志记载，同隆德县城南门宋代广济禅寺遗址证明，当时主要用于朝廷命名的庙观和衙署的建筑。
1: 固原砖雕取材于山川草木、飞云流水、花卉禽鸟、博古珍玩等等，咁同时用云纹、字环等等嘅传统装饰图案相配运用，创造出嚟各种唔同嘅作品。砖雕艺术创作手法分为捏活、刻活两种。咁捏活就系先用配制加工好嘅泥，用手同埋模具制作成为龙凤狮、鸟花等图案嘅胚，然之后入窑烧成成品。咁刻活就系喺已经烧成嘅青砖上边，用刀、镯等工具雕刻出嚟各种嘅单幅图案，再拼凑成为各种嘅画幅。砖雕作品主要用于建筑物装饰，将佢镶嵌喺砖木结构房屋嘅厅堂，或者系正房外嘅正墙、侧墙同庭院嘅影壁、象壁、门楼上边，既象征住吉祥如意，又显得美观大方。
0: 固原砖雕以魏氏家族传承作为代表，传承谱系最早可以追溯到清光绪年间，魏亚龙非遗项目宁夏固原魏氏砖雕传承人。今日的传承有我，等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起走进非遗项目宁夏固原魏氏砖雕传承人魏亚龙，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刻砖手艺。
2: 满眼的青色砖雕，让宁夏南部隆德县凤岭乡于河村这个农家小院别有洞天。山水花鸟，题材万千，本来寻常的泥土，在匠人的妙思和巧手下完成了他们的生命跃迁。砖雕大多作为建筑物上某部分的装饰品使用，镶嵌在房屋的厅堂、正墙、侧墙及庭院的影壁、炫门之上，彰显主人家的审美趣味。

砖雕的基础是这些泥土、黄土、红土、黑土，按比例混合，掺进少量棉花、毛发等纤维，泥坯变得柔顺丝滑，可塑性好。砖泥经过手工或者模具加工，制成鸟兽、花卉等立体造型，放置阴干之后入窑烧制，俗称窑前雕。魏亚龙，宁夏固原魏氏砖雕第五代传人。魏氏砖雕从晚清传承至今已经120多年，至今仍以口、耳、手相传的方式延续着。到了魏亚龙手里，他更注重非遗与现代技术的接轨，在生产中使用现代化设备和工具，所制作的砖雕较古法工艺更为细腻牢固，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加了产能。魏亚龙和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抢手的手工活牡丹花兽。这些花兽土坯在入窑烧制前还需要细心进行最后的修补。烧窑的日子就要到了，最普通的砖瓦片打前站，第一批入窑。在5米见方的砖窑里，它们被整齐码放在最底层，分割出热气流通的火道。轮到花兽登场，它们的待遇明显比砖瓦高出许多。不仅魏亚龙要亲手搬运。

0: 子加油助力，还要请出经验丰富的父亲第四代传承人卜文俊为烧窑把关。为了提高效率，节省劳力，很多操作已经机械化，但重要的环节还得坚守传统。其中之一便是选用结实耐烧的木材。木材的火焰如何稳定，至今还是烧窑的首选。烧窑最容易出现意外，仪式感也是必要的。24小时盯守天柴，800多度的烈火淬炼，少则5天，多则半月，红胶泥慢慢转化为青砖灰瓦之后，雇员砖雕最硬核的功夫才开始出场。雇员砖雕的工艺分为窑前雕和窑后雕，窑后雕需要在烧好的青砖上精雕细刻，工艺复杂。魏亚龙也只能算是个学徒，经验丰富的父亲既是老师，也是经营上的主心骨。窑后雕是制作砖雕的核心技艺，以圆雕或半圆雕突出主题，运用阴刻、浮雕、镂雕等各种刀法，这是卜文俊的拿手绝活。自从40多年前从自己的岳父魏氏第三代传承人魏世祥的手里接过衣钵，他便打破了魏氏砖雕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传统思想，向乡亲们教授砖雕技艺，让这项家族独有的非遗技艺转变为了乡邻共享的文化资源。他40多年与青砖为伴，不仅继承了砖雕传统技法，还吸纳众家之所长，兼收并蓄，创作出了梅、兰、竹菊等100多种砖雕形象，开发出了300多种新产品。在老人的刻刀之下，图案重重叠叠，线条层次分明，寄情于景，情景交融。无雕不成屋，有客思为贵。与立体的窑前雕置于房檐屋顶不同，构图严谨，造型生动，雕工精细的窑后雕常常装饰墙壁和影壁之上，寓意美好的内容，表达着主人家对人生理想、幸福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作为非遗传承人，父亲专注于手艺，而魏亚龙时刻在盘算着如何让砖雕更多走进公众视野。经过精心挑选，他将带着这些用砖雕工艺制作的文创作品去银川参加一场非遗展览。他希望通过展览活动吸引更多的新鲜血液加入到这项古老技艺的传承中来。大学校园里，这场展览吸引了唐画、射活脸谱、皮影等15个非遗项目参加。
1: 校园文化周，我们有义务去给学校去宣讲这些传统手艺，让学生去了解。以前咱们进校园都是单独的这种进，像这种大批量的，让大家采取自愿、半公益性的去做的时候，很少。我感觉传承人大家都是一个相互的沟通，也许像剪纸呀，也许像木雕呀，一些其他老师，我们跟砖雕也有很好的结合呢。
0: 怎么样让非遗火起来？这次大家集体走进校园，就是一次新的尝试。年轻的大学生们和古老的传统手工艺相遇，

0: 亲密又充满好奇。
1: 你看我们这个泥里面什么用的是动物的毛发，不能有其他的杂质。
2: 也许这里面有喜欢这门手艺的人呢，艺术设计专业，这就是很对口的，能带来一些最新的想法和理念。对学校来说呢，也是就是一个给学生一个实习实践的一个机会。
0: 魏亚龙希望这门原本家族传承、口耳相授的古老技艺，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参与和传播，更多走进人们的生活。贺兰山脚下这座旅游小镇，越来越多的民宿和农家小院选择砖雕，回归传统。魏亚龙经常来到现场指导安装。
1: 它这个空气流太大也不太好，稍微有一点的，它那个花色不要碰着那个啥就行了。
0: 这项非遗技艺在今天的美丽乡村找到了更蓬勃的生命力，而魏亚龙的理想不止于此。
2: 都说这个使用是最好的传承嘛，你用上了，至少诞生于民间的这种手艺，它才更有生命力嘛。不只说新农通，你盖个房子，让楼房里面住的人也能用到咱们砖雕，把砖雕轻巧化，能实用性更强一点。
0: 如果说建筑是无声的音乐，那么砖雕就是最灵动的音符之一。经历了从泥土到青砖再到艺术的进化，一方天地素雅沉稳。它不仅传递着西北大地的审美情趣，也营造着西北的生活方式。在粗犷中讲求精细，在质朴中闪现灵韵。

0: 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林千晓东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春柏，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
4: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商务部表示，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产权双回暖 ，PMI 数据显示经济景气水平改善。
4: 研究发现，每一次呼吸的细微变化都对大脑活动有影响。柔性机器人在红外光激发下会持续跳跃。
5: 科创 icon 的环节会睇睇横琴跨境数据确权破冰，麦芽科技夺全国首证。
4: 港外传真，澳门经贸旅游投资推介会新加坡促成74份签约项目。澳门两所公立大学横琴新校区用地签约。
5: 科技关键词嚟睇到无形越界敲响警钟，开源热度持续攀升，同大家睇睇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盘点。
4: 数字生活，全国多地大中小学迎嚟秋季学期，新教材有边啲新变化？下边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5: 好啦，继续翻到嚟科创梦工场，主持人建光同欢欢带大家嚟到第一个环节——科创新动向。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情况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嘅有关情况，并且答记者问。而商务部嘅副部长燕东喺会上边介绍话，近年嚟，中国同东盟深入开展互利共赢合作，经贸关系日趋紧密，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贸易规模再攀新高。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达到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而中国是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东盟咧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今年嘅1到7月份，中国同东盟嘅贸易总额达到7,444.1亿美元，同比增长24.7%，占同期中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21.8%。
4: 投资合作持续提升，截至今年7月，中国同东盟累计双向投资额同中国企业喺东盟累计完成工程承包营业额均超过5,150亿美元。一批重大合作项目扎实推进，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进度超过94%，印尼雅曼高铁累计发送旅客数量超过1,500万人次。中老5,000幅联网工程正式落地，中国同东盟新兴领域合作实效显著，双方互为投资最活跃合作伙伴的地位进一步巩固。燕东表示，今年是15开局之年，中国将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好扣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品牌，与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各国共享超大规模市场和发展机遇。
5: 再来看看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制造业 PMI 是49.8%，比上个月上升0.6个百分点。制造业 PMI、综合 PMI 产出指数是双双回升，这个表明中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是有所改善的。而八月份制造业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个月上升0.5个和2.1个百分点，都重回了扩张区间。而中国银河宏观团队指出说，新订单指数时隔5个月再次反超生产指数，这个表明需求修复的脚步快于生产的。而中

0: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分析师文涛分析话，八月份扩内需政策发力明显，109项嘅重大工程同埋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咗提速嘅阶段。暑期消费需求释放，多个因素共同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1: 近日，工业和信息发布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到2026年底，全国服务商资源池内服务商数量突破2000家，形成结构合理、分工有序、协同创新的多层次梯队。复杂场景交付能力显著增强，探索通过首购首用、风险补偿等模式，加大大模型、智能体、token 等服务采购力度，提升行业用无用之质效。有条件的地区建立完善出海综合服务体系，依托一带一路、金砖、中国东盟等合作机制平台，推动优质人工智能应用项目出海落地。
0: 下面你看一项的研究。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研究人员发现，每一次的呼吸在时间长短、深浅和强弱等方面是有细微变化，都是能够在大脑的神经活动当中找到对应的变化。而相关的研究近日发表于神经科学杂志。而此前科学家已经发现，呼吸节律是能够影响注意力和记忆的。例如人在吸气的时候接收信息，完成部分记忆任务的表现会略好于呼气的时候。但是过去的研究更加之多地关注呼吸的频率和时机，对于每一次的呼吸的具体变化和大脑活动之间的关系是了解比较少。研究人员表示，未来如果能够进一步搞清楚呼吸和大脑活动之间的关系，或者可以帮助科学家更好地理解呼吸是怎样参与注意力、记忆和情绪等的大脑功能，并且为研究某些严重疾病提供新的线索。
1: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研究团队研究出种类的型环状游性机器人，只要暴露在红外光下，它就会向上或向前跳跃，光不熄灭它就可以一直跳下去。这项最新成果揭示了游性机器人中一种自复位跳跃的新机制，相关论文发表于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团队表示，这项工作是一项值得探索的基础性进展，未来有望用于环境导航、群体机器人以及非结构化地形穿行等领域。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
3: 他们最叻，
4: 他们最醒，
3: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4: 科创 icon？ 但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3: 倾听不同的讲述，
4: 品味丰富的人生，
3: 探寻立体的世界。
4: 科创梦工场，
3: 科创 icon。
0: 好了，继续是科创梦工场的节目时间，本期的主持会有健光和欢欢来到科创 icon 的环节。在横琴国际知识产权交易中心推动之下，澳门麦芽科技成为了获颁全国首张境外主体跨境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以其容器仿真环境运行参数数据集是正式获得国家级的权属认定。而此举是填补了跨境数据产权登记空白，赋予境外数据明确法律身份及资产化路径，直接回应澳门企业长期面临的权属模糊和流通受阻的痛点。
1: 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核发的该证书，标志国家数据20条制度红利首次延伸至境外市场，为琴澳数字协同建立可复制的确权机制。麦芽科技将借此深化 TechFlow 系统的合规应用，加速澳门数字科技成果对接大湾区产业链，为澳门经济多元发展注入新动能。 今日嘅节目，记者庞晓露为大家邀请到澳门麦芽科

0: 其有限公司知识产权部门总监、文化产业研究博士李林清，我哋一齐嚟关注跨境数字流通。
1: 对于你来说，拿到这张证，它意味着怎么样更多的一个价值，或者怎么样更大的一个利益？
2: 首先来说，对于我们企业来讲，它多了这一张证呢，证明我们这个海外的运营的这个业务有价值。第二，我们这个证一旦得到了国家的认可确权之后，我们就证明我们是一张合法的这个数据传输的一个路径，保证我们的这个合规性也。第三呢，是我们这个证有了之后，我们在企业在融资、在市场估值上面也有一定帮助，这是我们企业的角度。第二个是我们对于整个社会的角度，它也起到了一个示范作用，先行先试，也让我们大量的中国企业在海外运营的企业知道了我们在海外产生的大量的这种有价值的数据可以回来进行交易，帮助我们国内的一些企业，没有出海的企业拿到一些海外有价值的数据去更好的去运营吧。
1: 现在有交易了吗？
2: 目前我们正在做下一步叫许可和授权，解决了几个事情，就是从规则上开了号，做了认证。第三个是我们有了这个东西，我们把这个所有的这个路给它腾出来了。
1: 对，它就相当于可以进入市场，交易市场。
2: 未来可能会有大量的这种有高价值的数据回来的时候，他知道这条路怎么走。
1: 对，就是作为公司来说，它的数据就相当于只是在内部里面去用，就只 for 那个客户本身。但是对于横行交易所来说，这是一个公开的数字资产。
2: 最开始是横行知识产权交易中心，
3: 他们先想
2: 主动链接我们。所以说为什么你看企业在运行的过程中我们是意识不到的，但是他们毕竟是有这个高度，对，就觉得我们可以先通过一件小小的这种事情，从数据入境来撬动更大的发展。
1: 那出境的部分有涉及吗？
2: 出境这个部分就还跟我们的口岸的这个涉及到，就是他们现在重点要关注和监管的就是国内的这种大的数据集群，因为他们看了我们这个之后也觉得是不是有一些可以挖掘的东西。其实这一块我们跟澳门城市大学不是在做吗，他们有一套技术叫联邦学习的方法，就是数据不出境，但是可以有这个加密的方式进行双方库数据库点对点的连接，来防止中间被黑客攻击或者篡改，这是另外一套东西。对，跟目前我们这个往内走还没有用的。澳门城市大学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当时成立了一个叫数据流通安全合规实验室，就是讲的就是我们跟澳门城市大学签了这个协议之后呢，就是在我们这个数据跨境以及传输的过程当中，一个是他们研究我们的业务，第二是我们会把我们业务当中产生的一些数据跟他们讲如何实现这个跨境数据的安全合规的有效的去流动。对，这也是他们的一个课题，也是我们一直在持续做的事情。实验室的框架下面，我们已经连续申请了两个这个澳门科学发展基金的项目，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虚拟人设，第二是我们这个整个的刚才所看到的昆图这个系统里面的安全以及风控管理系统是他们在帮我们做的。
1: 现在它的进展是
2: 这个实验室的话是肯定是一个长期项目，就基于这个实验室我们会往下延伸不同的项目出来。我们最开始做的是关于我们整个系统的这个风控算法，是他们在帮我们做了这个最开始的叫我们系统的风控。
1: 他们帮你们做怎么理解？
2: 就是我们叫企业的产学研项目，澳门专门有个叫企业的产学研配对平台，我们企业提出需求，企业提问高效答题的方式，他们刚好有这个技术，我们就在这个平台上进行配对，配对之后呢他们来帮忙完成一些我们的需求的设计和交付。这个已经我们马上到年底都快结项了。
1: 然后第二个就是虚拟人设。
2: 第二个是虚拟人设，这个可能需要到明年的三月份左右结项，它就是一个长期的。我们也是不是自己企业自己在做研发，我们也会跟这种高校去做这种产学研相关的一些合作，然后由高校的这种比较前沿的技术来帮助我们去提升。
1: 那对于高校来说，他们找到一个真的实质在运营的这些公司，并且能够了解这种行业最新的需求，对他们自己本身来说有哪一些的具体的获益有吗？
2: 三个方面吧。第一个是从教学的角度，我们也会比如说这个项目的合作，他会有博士或者硕士生的团队，由这个老师作为负责人来带领他们来实际的参与到我们这个项目当中去。这是在教学当中，除了理论的教学，还有我们实实在在的在当今社会中发展遇到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项目也能拿到 国家给予的这个资金支持。第三

0: 三个就是对于我们刚像我们这个实验室来说，它也是个案例的沉淀，啊，能够帮助我们后续更好的开展其他项目。
1: 那目前你们这些项目有没有帮助你们去开拓到一些新的受众和市场？
0: 有啊。首先这几个项目就是我们客户遇到的麻烦，然后提出来，他们帮我们
1: 分
0: 解
1: 享
0: 决了。
1: 吗？
0: 就是首先来说，我们这个风控算法这个事情，帮助我们在海外我们的客户，首先我们账号的稳定性提升了，然后我们平台的播放量也提升了，比较稳定。我们叫仿真风控算法，就是如果最开始我们的算法它很容易被识别，或者说这个数据保护以及传输方面它会有问题，那这样就会涉及到不稳定的事情，发布会丢包的事情，以及我们在平台识别出来的这个
1: 不
0: 不
1: 是
0: 安全
1: 真
0: 的事
1: 人。
0: 情，然后就会被降低播放量。所以说，第一个项目就帮助我们提高了这个运营的效率，增加了我们的这个网络的稳定性。第三是给我们的客户提供了这个感受方面很高的提升的用户使用感受。他以前可能隔三差五遇到问题，我们这套风控算法上来之后呢，就没有那么多问题了，就少很多。对，他就觉得哇，你们这个系统是不是更新升级了？对，我说差不多，我们也更新升级了。包括我们之前去参加比赛，也有很多评委会这样的疑虑。我们给你讲一下我们刚才的最底层、最基座的东西，是我们在海外的机房。我们海外的机房跟我们国内的链接呢，是我们国内的三大运营商之一，他们的叫 SD-WAN 的专线，由香港直连到美国，香港直连到大阪、东京或者香港直连，就是这是已经国际上做好的叫通信类的基础设施，直连过去之后，我们从广东到香港也有条专线，所以说你可以理解为从端到端我们是走的高速公路，对，到当地之后它的推流，你可认为是我们的这套系统在美国当地就类似于我们的手机在珠海推给珠海，在纽约推给纽约，完成了这个叫通信工程的底层的基础设施建设，在这个基础上面完成我们的信息的高速流通。我们昆图这套系统呢，跟传统的海外社交媒体营销系统相比呢，我们的硬件成本能下降80%，通信成本能下降65%，人力成本能下降70%。同时，我们的客户通过我们麦芽的这种端对端的加密的方式，能够让我们这套系统成为他在海外社交媒体运营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选择。
2: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新。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得咯，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好似
5: 诶，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呢，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8: 港澳全新。
9: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科创梦工场》节目。本期嘅主持会有健光同欢欢嚟到港澳全新嘅环节。首先嚟睇睇澳门，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同旅游局咧系近日喺新加坡举办澳门经贸旅游投资推介会，新加坡。是超过400位来自澳门、横琴、内地以及是其他省市和新加坡的政商旅游业界代表出席的。其中超过60%是新加坡企业和商业机构等。据了解，推介会是紧扣澳门特区35规划的部署，向新加坡业界介绍澳门经济适度多元以及是琴澳一体化发展的产业布局、投资机遇、旅游会展资源。而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的主席谢永强表示，澳门和新加坡同属开放型外向经济体，双方在经贸、旅游、科技、大健康、现代金融、会展和专业服务领域是具备广阔的合作空间，欢迎新加坡投资者善用澳门平台，共同挖掘市场潜力。
10: 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副局长程卫东、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产业发展局局长吴创伟、协和澳门医学中心国际医疗中心代表李春红分别介绍澳门及粤港澳大湾区旅游产品、政策红利、澳门大健康产业资源条件等。推介会现场逾130场商业配对促成74份签约项目，合作领域包括高新技术、中医药大健康、会展、旅游与产学研等，充分展现澳门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支持澳门同内地企业拼船出海，加强跨区域经贸往来。
9: 再来看看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近日同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正式签署了横琴校区的土地出让合同。至此，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和澳门旅游大学这三所澳门公立高校在横琴的用地全部落实。三校集聚联动发展这样的高等教育新格局是具备了用地条件，标志着澳琴一体化科教融合建设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10: 据悉，澳门理工大学与澳门旅游大学横琴校区项目位于环岛西路东侧、小横琴山南侧、濠江路北侧，占地约45.92米。

0: 萬平方米，總建築面積約92.8万平方米。兩校將共同開發該校區，規劃建設教學樓、實驗樓、圖書館、師生宿舍及體育場館等配套設施。兩校新校區預計2027年動工，2030年基本建成，將開設環境智能、智慧康養、智慧旅遊與款待、國際會展與城市管理、中葡經貿以及數字加跨學科等課程。未來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大學、澳門旅遊大學三校學科優勢互補，將建設涵蓋綜合應用、理工科技、旅遊會展等多元方向的黃琴高等教育生態圈。
1: 好啦，下面睇睇香港嘅消息。全港首家機器人自主零售店正式落地營運，由港投公司合辦的銀河通用 Galbot Store 香港啟用禮暨機器人巡禮近日正式在啟德體藝館舉辦。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致辭的時候表示，人工智能已經進入突破性的發展階段，具身智能令到 AI 真正動起身，成為我們在物理世界的高效助手，展現人機協作釋放人類潛能和創造力的未來。機器人賽道方在起步，而香港可以提供一個試得通的應用場，一個接得住的研究生態，一條撐得起的資本鏈。而 Galbot Store 是以香港作為境外的首站，正是看準了香港的場景高效多元、國際化程度高這樣的獨特價值。
0: 他表示，我们乐见并支持具身智能在港落地，在完善规则标准、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为新技术留出敢试可试的空间，并联动粤港澳大湾区的先进制造实力，配合香港扎实的上游研发能力、顶尖人才，以及以港投公司为中坚的内心资本，令创意由研发走向市场，亦期望年轻朋友发挥想象力，投身这个充满机遇的产业。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 Global Store 于9月1日正式开业，首批3家分店分布于维港两岸，全港首店设立于红磡新海滨，港岛店位于湾仔海滨，而启德店设于启德体艺馆。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2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1: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的相关科技资讯。近日2026年 APEC 中小企业跨境投资研讨会在广州举办，来自智利、泰国、马来西亚、墨西哥等的 APEC 经济体的政府代表、产业园区负责人和产业投资基金、知名投资机构及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的优质中小企业代表大概200人参会。
0: 作为第32届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的重要配套活动之一，本次研讨会以创新推动互联互通促进发展为主题，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共同主办。会议聚焦2025至2028 APEC 中小企业工作组战略规划5大优先领域，以投早、投小、投创新为理念，围绕科

0: 技创新、数字转型、园区赋能及产业集群培育，积极搭建多边投融资对接合作机制，赋能亚太初创、小微及创新型企业成长。
1: 9月1号，深圳市中小学及幼儿园迎来了2026学年的秋季开学日。从沉浸式闯关入学礼到红色精神传承，从朱砂启智的传统仪式到 AI 科技的硬核体验，深圳各间学校是以创意和温情并存的仪式，为学子们拉开了新学期的序幕。
0: 机器狗来了，变形金刚也都来了。开学日，深圳市龙岗区外国语学校集团新亚洲学校将微型科技馆搬入校园，以逐梦向苍穹，启航新亚洲为主题，把航天科普同 AI 科创实践融入开学现场。活动设置 AI 机器狗展演、意念蜘蛛脑机交互、VR 虚拟登月、航天航模巡展、航天特色美食体验、AI 航天科普讲座等丰富项目。同学们近距离体验前沿黑科技，观摩大国重器航天模型，沉浸式感受航天魅力。在做中学、玩中悟、探中成长，激发科学探索兴趣，涵养创新素养，开启充满科创色彩的新学期。
1: 山地泉外国语学校开学典礼上面来了一个神秘嘉宾，就是国产语树 G1 人形机器人。在爱你和你要跳舞吗这样旋律响起的歌舞串烧当中，青春与未来，温情邂逅，科技和明天相约同行。这个是学校送给各位少年的礼赞，更加是学校破局突围、落子 AI 时代的战略强音。9月1号行入科学高中龙岗五元小学，迎面而来的是一场沉浸式的星际互动体验。每一步行走都好像在星辰之间穿行，每一次驻足都有惊喜，从科技感满满的装置当中跃出，整间校园瞬间化作一座通往未来的启航站。
0: 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0: 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0: 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1: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2: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3: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4: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5: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6: 嚟到科创空间环节。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以提升汽车行业企业合规经营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这份指引到底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它又将如何影响正在加速出海的中国汽车产业？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7: 此次发布的指引共4章20条，是我国首个专门针对汽车行业境外竞争与合规建设的系统性文件。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负责人指出，指引旨在推动汽车产业长远健康国际化发展，提升企业合规经营能力和国际影响力。指引明确了企业境外生产经营应当遵循依法合规、公平竞争、互利共赢的基本原则，突出公共服务属性、实践应用导向和合作共赢理念，充分结合了我国企业境外生产经营现状，参考了行业领军企业合规实践经验。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汽车国际化专业委员会原秘书长孙晓红认为，这份指引与此前国内的价格合规文件形成了有效衔接，针对性非常强。
8: 海外的竞争和合规建设这个指引第一次出台，在今年2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一个关于国内的汽车定价的一个指引，我想有前后有些连贯性，包括国内和国外它是一个联动的这个关系，主要为了推动中国汽车行业健康有序的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规范境外的这个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提高这个跨国经营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汽车行业的发展进步。
7: 指引重点聚焦汽车行业、企业、海外营销等竞争行为，以及境外安全生产、质量管理、劳动保障、数据安全等合规建设。在规范境外市场竞争行为方面，指引提出，企业可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不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扰乱市场秩序。在制定整车境外市场建议零售价时，应针对不同车辆配置设定清晰的价格梯度，避免因多频次、大幅度价格波动影响境外消费者利益和品牌形象。同时，指引明确要求企业依法依规尊重东道国经销商、代理商自主定价权。在提升境外本地化合规经营能力方面，指引要求企业加强东道国政治形势、宏观经济、社会安全、汽车产业等各方面风险研判，建立完善境外市场质量管理体系和售后服务体系，遵守东道国劳动法规，完善员工权益保障机制，确保车联网及自动驾驶相关信息收集、使用、保护及数据跨境传输等各类数据处理活动合规。当前，我国汽车出海已进入关键阶段。据统计，2025年，我国汽车出口832万辆，销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内车企已在8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汽车制造业。今年1至7月，汽车累计出口超614万辆，同比增长 66.8%， 连续两个月单月出口突破百万辆，创历史新高。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达 53%， 成为出口第一大品类。孙晓红认为，指引直击企业海外竞争痛点，特别是对价格竞争行为给出明确规范。
8: 竞争行为它包括很多方面，包括价格竞争、价值竞争，还有这个成本竞争，还有这个车型的技术条件竞争，层面是非常广的。在这个指引方面，针对了中国企业经常的所用到的价格竞争，我认为是我们汽车走出去的一个

0: 痛点，也是一个亮点。这个模式要变，我们要从价格竞争变为这个价值竞争，由技术来竞争，创新来竞争，全方位的竞争。
1: 孙晓红进一步指出，单纯依靠价格竞争在海外市场会带来诸多负面效应，这也正是指引出台的现实紧迫性所在。
0: 价格竞争也带来很多的负面作用。你单靠价格竞争，容易引起市场的不稳定，还引起一些消费者的不舒服。因为汽车这个产品在海外被认为是一个资产性的产品，很多国家汽车这个产品不仅仅是资产性产品，而且有金融的属性，尤其是在一些国家经济不太稳定，他会拿汽车作为一个保值甚至增值的这么一个产品来做。
1: 专家表示，当前中国汽车行业正面临着从产品出海向产业链出海的升级时期。海外建厂、本地化运营，涉及环保、税务、用工、数据本地化等更深层次的合规。指引覆盖全生命周期，有利于整车、零部件和服务网络协同出海。孙晓红结合出口数据指出，当前出口增长势头迅猛，但汽车产品应以就近生产、就近销售为主，增长模式亟待转变。
0: 中国这么快速的这个出口的增长，当然是一个好事儿，但是同时的话呢，给这个出口的目的国也带来一些压力。我们不仅要和当地的技术法规，同时当地的反垄断、当地的知识产权、当地的 ESG 等等都要合规。另外还有一个合规，就是说我们中国企业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企业，在全球任何地方都要满足合规要求，不是说我在拉美我就可以放松一点，我在欧洲呢我就抓紧一点。所以下一步的话呢，我们这个增长模式呢可能会改变，由这个贸易为主变成贸易和投资为主，由这个出口为主变成了出口和本地化生产为主。
1: 商务部表示，下一步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更好引导汽车行业合理有序跨境布局。随着这份指引的落地实施，中国汽车行业正加速从产品出海迈向产业链出海的新阶段。
2: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技关键词。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10多年香港和内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哋一齐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4: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5: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4: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5: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4: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6: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主持人建光和欢欢带大家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近期接连发生的几起美国人工智能 AI 闭源模型突破了隔离的环境入侵其他系统的事件，引发了全球广泛关注，以及是对 AI 自主网络攻击能力的担忧。与此同时，无论是从科技巨头战略、技术实力、市场需求，定是从政策走向来看，开放权重的模型正在处于一个由多方力量推动的加速升温通道当中，并且成为重塑全球 AI 产业格局的关键变量。
2: 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和 Anthropic 公司之后，原公司8月6号亦证实旗下 AI 模型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期间失控侵入其他公司系统。三家美国科技巨头接连爆出这类侵入其他机构系统的越界事件，引发全球关注。 据美国媒体报道，三家企业在通报无形越界事件的时候均提及以色列非常规 AI 公司，而该初创公司正是上述评估测试平台的托管方。非常规公司随后发表声明称，美国三家企业通报的事件均源于同一评估环境问题。
6: 美国两家 AI 研究组织在8月26号发布的独立调查报告显示，在 OpenAI 进行测试期间，大概1200个原本应该相互隔离的智能体通过未经授权的渠道建立了通讯联系，在交换了超过70000条消息和文件。其中大概700个智能体随后是组团入侵了 AI 开源社区之一的抱抱链系统。调查发现，大量的智能体还合伙研究如何去欺骗测试自动评分系统，试图伪造、修改或者是删除自身执行记录等等。调查人员认为，大量的智能体之间是未经授权的协作，令到他们得以完成单个智能体难以完成的任务。而对于抱抱链的入侵，正是在这种集体协作当中逐步完成的。
2: OpenAI 公布的技术调查报告指出，随着模型自主执行和协作能力增强，现有隔离和监控机制面临新的安全挑战，公司已采取措施为相关程序部署隔离程度更高的沙箱环境，限制高风险模型访问互联网，并加强对模型推理的监控。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指出，模型出现越界行为表明危害不仅可能源于故意滥用，亦可能源于 AI 处于内部研究环境或拥有特殊访问权限时，可能采取超出授权范围的非预期行动。
6: 用户对于闭源模型的高昂定价是越来越担忧，近期频发的越界事件亦都加重了这种不安全感。相比之下，开放权重模型成本更加之低，而且是能够本地部署，有效规避数据外泄的风险。而在抱抱链被入侵事件当中，该公司正是借助中国的开放权重模型进行取证分析，才得以化解危机。这个案例突显了开放权重模型在关键时刻的不可替代性。
2: 八月，英国实施全球首例 AI 实时辅助脑外科手术。美国科学家利用 AI 设计出在自然界不存在的病毒， AI 的发展速度超乎想象。以网络安全领域为例，分析人士认为 AI 发现问题和采取行动的速度正在超过人类验证、约束和处置的速度。如果治理跟不上 AI 迭代，原本用于提高效率的 AI 工具可能产生新的安全风险。
6: 看回8月20号至21号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对话会在中国西安举办，各国与会嘉宾普遍认为，在 AI 发展当中应该是坚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机遇共存、责任共担，更多地关注发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利用 AI 赋能人类发展和文明进步。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意继续和联合国和世界各国一起不断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更好地服务国际社会普遍福祉。
2: 欧盟自8月2号起扩大人工智能法适用范围，开始执行透明度规则和针对通用 AI 模型提供商的相关规则等。其中，对于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的先进通用 AI 模型，规定其提供商需履行额外义务，以防范大模型危害的风险。美国政府近期亦召集相关企业开会，讨论 AI 模型安全评测机制。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数字生活。
7: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香港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8: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7: 我哋其實理解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3 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嘅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9: 区块链、
10: 新零售、
11: 物联网、
12: 云计算、
13: 人工智能、
14: 无人驾驶。

0: 使，
1: 共享经济，
0: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1: 创新未来，领航 D 时代，数字生活。
2: 好啦，今日科创梦工场嘅最后，咁啊嚟到数字生活嘅环节。咁睇翻今个星期，全国大中小学开启秋季学期，多地迎嚟咗一系列嘅新举措同新变化。咁其中，自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陆续投入使用嘅新教材，到今年秋季学期，全国小学初中阶段会完成新教材嘅全部替换。咁今年新教材有边啲嘅新变化呢？咁师生又点样平稳科学衔接嚟保证学习唔断档呢？嚟听总台记者李欣嘅报道。
3: 经过三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新教材有哪些变化，是师生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江西省吉安市石阳小学副校长肖玲介绍，
4: 我觉得它是弱化了机械计算，强化了思维与建模能力。教材的话，它是删减了大量的重复性的纯计算的习题，然后重点突出了算力理解、代数推理还有模型意识。趋势的话，我觉得它就让我们觉得数学学习啊，它更侧重于走向生活化还有真实化。另外呢，它很注重学生的一个动手实践，还有就是跨学科的一个学习。
3: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例如，英语新教材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而非死记硬背，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并适当增加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学生家长张女士，
5: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英语这门学科，旧的教材里面这些主题都是一些问路啊、买东西、周末去干什么。那现在的话，很大的一个转变，涉及到太空、环保，还有一些世界文化，跟以前的表达就完全不一样了。让他们可以更好地用英语来说中国故事。
3: 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五六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四年级教材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学过。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未学内容，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没有学过。对此，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浙江省安吉第四小学一年级语文备课组长陈晶晶介绍，
6: 梳理重复内容、删减的内容、新增内容的清单，已经学过的知识呢，不再重复讲授，缺失的新增要素啊、篇目呢，不集中进行补课，我们要把它融入日常的那种课堂、语文园地啊、课外阅读中进行分散的补学，以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
3: 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7: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覆盖语文、数学、英语、道德与法治、科学等所有涉及教材替换的学科。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

0: 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1: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将常态化开展教研活动，帮助教师做好新修订教材教学衔接工作。
2: 教师呢，要把新增的能力点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之中，大胆实施单元整体教学，要改进评价，聚焦核心素养，教学中要精简机械实际类习题，增加思辨、实践、生活化的表达任务，以此来实现教材的平稳过渡。
3: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本期《科创梦工厂》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欢欢建光，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孙杨，感谢你的收听。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频内容的。亦都欢迎阁下在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收听《科创梦工厂》。
4: 我们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3: 下次再会。

0: 一樓灣區，一樓生活。
1: 你而家收聽嘅係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聲，香港 FM 102.8，
0: 澳門、珠海 FM 105.4，
1: 廣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撐遊灣區，心隨聲動。
2: 以前我用腳步

0: 丈量世界。
1: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2: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而家我听探世界。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4: 探世界。
5: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6: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5: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会有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啊。咁今日啦会有广才嘅学生谢宇彤啦，同我哋去下重庆嘅永川噃。
6: 系啦，咁啊讲到重庆啦，就系佢嘅家乡啦。咁永川咧就系佢翻学嘅地方啊，喺嗰度咧完成咗四年嘅学业啦。所以佢都有深度體驗咗本地嘅生活嘅，咁佢咧就會帶大家解鎖啦永川嘅特色嘅美食嘅日常啊，同大家分享啦。當地有邊啲遊玩嘅推薦噶嚇？咁啊，稍後咧要留意祖國咁大，我想去睇睇啊。而今日探世界 topic 嘅環節咧，就要同大家關注香港即將會首次推出嘅國際中秋彩燈會啊，當中咧會有好多豐富嘅活動啦，喺中秋期间推出嘅，稍后咧同大家详细分享啊。
5: 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7: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5: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历经多年嘅重建啊，新皇岗口岸咧已经进入到最后嘅冲刺阶段啦。嗱，琴日啦，我哋同阿崔生分享啊，听佢嘅分享嘅时候咧，其实都觉得即系旅游业界亦都俾咗好多嘅意见啊吓。其实自从八月份以嚟啦，港方口岸区咧已经进行咗多次大规模嘅演练啦，由千零人啦，一路去到啦最近嗰场20,000人啦，再先后完成咗包括旅客自助通道同车辆联合一站式车道嘅实测嘅。嗱，随住啦8月29号嘅20,000人。全流程压力测试顺利完成啦，新皇岗口岸嘅开通最后一道关卡基本上都已经跨越嘅啦。咁啊，呢一个既系全国最大单体建筑啦，亦都系全球最大嘅陆路口岸啊！究竟几时启用咧？咁我都有悬念噃。
6: 系啊，具体嘅开通时间咧，大家都好期待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啦，新皇岗口岸嘅定位就系一地两检嘅纯旅检嘅口岸。咁啊，设计旅客日通关嘅流量咧，就大概系20万人次嘅，远期可以达到30万人次。口岸就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整体的通关时间会从原先大概30分钟大幅缩减至大概5分钟的啫。港方口岸区是正式成立之前就进行了大概50次的测试，口岸正式开通之前会有成超过100次的演练。大家都很关心具体的开通时间是不是会在11国庆或者是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之前去启用呢？咁啊，针对翻呢个问题啦，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啦，亦都会话咧，首先会进行内部嘅检讨啦，再同深圳啦系举行一啲联合嘅会议，去审视翻口岸嘅情况系咪安全顺畅啊？系咪需要咧再做一次大型嘅全流程嘅测试，再最后去决定正式通关嘅时间？大家咧唔好太心急啊吓，咁啊可以耐心。等候咧呢个官方嘅正式宣布嘅，
5: 冇错啦，试多几次都好吓，确保万无一失吓，咁样最正吓。另外啦，再关注下香港西贡万宜水库东坝啦，咁啊，因为咧佢亦都系香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嘅其中一个著名嘅景点啦。其实有唔少嘅朋友咧都会特登啊吓，趁住假期到访，希望咧去到睇下地质奇观嘅。不过咧，为咗保护山径啦，同埋俾到大家更好嘅徒步体验啦，万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咧会试行预约制度。
6: 睇翻香港特区政府渔护处最新嘅公布，会喺9月5号至10月7号期间嘅周末、中秋节以及系国庆黄金周，喺西贡万宜水库东坝嘅万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实行预约制度噶。提醒大家嘅系咧，呢个预约制度咧只系适用于破边洲段嘅啫，进入万宜水库东坝其他范围咧系唔需要预约噶。试行期间啦，呢个预约亦都唔收费啊！
5: 只系为咗啦，即系限制呢一个人流啦，咁吓等到啦呢一个郊野公园嘅环境吓更加好一啲。咁啊，预约安排嘅适用日期再次提醒你啦，分别系9月5号到6号，9月10号。

0: 二号到十三号，九月十九号至二十号，九月廿五号至廿七号，包括中秋假期嘅嗰个长周末啊。另外仲有就系十月一号到七号，亦即系国庆黄金周嘅，大家可以预先透过 Klook 系统啊，包括呢个网页啦、应用程式，又或者系 Klook 嘅微信小程序都可以预约嘅。只要你做好实名登记，咁啊就可以预约噶啦，系先到先得，每次可以申请最多五个名额嘅，一家大细用同一个申请都可以噶。
1: 睇翻开放时段方面啦，每日会有四个时段，每个时段嘅名额有500人咁多噶。再次提醒啦，预约系唔需要费用。咁喺指定日期之外进入到破边周段或者系到访万宜水库东坝，其他嘅范围都唔需要再预约啦。
0: 咁大家一定要留意翻啦。嗱，睇完香港，我哋跟住落嚟关注下澳门嘅一个盛事啊吓 ，WTT 吓澳门冠军赛会喺嚟紧九月八号到十三号喺澳门嘅东亚运动会体育馆举行噶。嗱，一众世界级顶尖嘅乒乓波运动员啦，会向市民同游客啦展示自己精湛嘅球技噶，会有连场嘅激战啊吓。咁啊，今次大赛啦会有男子、女子单打啦，各三十二个席位嘅。日程方面啦，九月八号、九号同十号第一节啦会有三十二强嘅对垒，九月十号第二节同九月十一号啦会进行十六强嘅赛事，十二号啦会分别上演八强嘅赛事，而四号同决赛咧就会喺十三号举行噶。咁而今年咧亦都系啊吓，即系今届大赛都系提前公布咗参赛球员嘅名单嘅。男子组方面包括大家好关注嘅黄彩音在内，世界排名前五嘅球员全部都有出场吓。而女子组方面澳门嘅朱雨玲就会同中国嘅拐曼同陈幸彤去到争夺冠军嘅宝座噶。因为好多嘅朋友都好中意乒乓波啦，咁有唔少朋友咧系特登要去澳门睇比赛嘅。为咗等大家啦体验更加好啦，咁今次仲有体验产品啊，你买咗呢个体验产品有专属嘅礼遇，包括你有更加好嘅观赛位置啦，有冠军奖杯嘅合影相啦，仲有礼品添，咁都几识做生意吓。咁今次仲会有第二次嘅门票发售嘅，咁具体系点样样嘅咧，大家要留意下相关嘅官方安排啦。
1: 咁冇错啦，咁留意翻啦，澳门嘅相关嘅活动之后再睇睇啦，暑期嘅电影市场嘅表现啦。旧年我哋已经分享咗暑期档嘅全国嘅成绩单啦，咁重点关注翻广东嘅电影市场方面啊，喺今年嘅暑期档系交出咗非常之亮眼嘅成绩单噶。睇翻相关嘅数据，今年全国嘅电影总票房就已经突破咗124亿元，而广东系继续稳居全国嘅第一票仓噶。睇翻截至到8月31号嘅21点，广东系以18.53亿元嘅票房领跑全国，票房嘅占比系高达14.83%啊。观影嘅人次达到4901万，放映嘅场次是412万，呢啲数字全部都系全国之首啊！吓，
0: 冇错。
1: 咁喺暑期档嘅强力嘅拉动之下啦，广东年度票房突破咗40.6亿元，全国占比达到14.3%。而广东出品嘅电影包括有《功夫女足》啦，《给阿嫲的情书》啦，位列全国年度票房嘅第二同埋第三名啊！哇，这个成绩真系值得骄傲啦！
0: 冇错啦，咁电影市场火热嘅同时其实因为有好多嘅取景地啊，或者其实拍摄地啦，就喺我哋大湾区啊，所以其实有唔少地方都以电影家作为纽带啦，希望将这个荧光幕当中嘅呢一个展演吓，这个光影可以延伸到文旅消费嘅唔同领域嘅。嗱，譬如话江门啊、清远啊、珠海啊，以及汕头、潮州、揭阳等等嘅城市都有吓电影加旅游、电影加阅读、电影加海岛或者电影加城市漫步 City Walk 呢啲嘅主题嘅活动啦，希望用电影嘅票根嚟到串联起文旅、餐饮、住宿甚至购物等等唔同嘅业态噶噃。
1: 系啊，而家去睇电影一定要留翻我张飞啊吓，譬如你喺嗰个商场度睇啦，睇完之后凭我张飞去食饭咧系有打折噶。
0: 系啊，
1: 大家要留意翻喺呢个电影厅有啲 poster 会同你介绍清楚相关嘅优惠政策嘅。咁以上系今日第一 part 嘅叹世界快讯嘅内容，透透先收翻嚟会有更多嘅消息同你分享啊！
2: 大湾区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嘅多元精彩活动，仲有一系列唔同主题嘅会议、论坛同埋展览会，欢迎大家嚟香港体验我哋作为亚洲盛事之都嘅魅力，一齐嚟香港叹世界！

0: 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4: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吓，呢一 part 咧继续系叹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嘅。咁呢一 part 咧先同大家咧再关注一下旅博会先。嗱、嗯，琴日咧同大家咧即系总结咗六大亮点啦，咁吓，但系对于我哋啲 C 端客户嚟到讲咧，我应该都唔会创业噶啦。不过吓，我要买啲平嘢咁，咁呢今日咧呢一个快讯就啱大家啦。咁啊呢一个旅博会吓，再次提醒你系9月11号到13号喺广州广交会展馆 A 区举行嘅。咁啊今年嘅其实最主要咧都系中秋国庆假期啦，因为系中秋国庆假期之前嘅一个好重要嘅旅游采购窗口，所以咧今年咧即系好多旅行社吓，包括 OTA 啦，都会喺现场集中展销一啲啦，即系长线上秋啊，湾区周边短途几个夹埋一齐嗰啲啊，又或者家庭团圆嘅呢啲小团出游，唔同嘅场景啦，同埋好多优质嘅线路。咁当然啦，为咗等大家啦可以买平嘢吓，所以啦即系文旅部门亦都发放咗文旅消费券，去到形成企业让利加政府补贴的双重实惠、
5: 我觉得大家去之前要做下功课的，因为有不少的旅行社是提前抢集，在自己的一些网上平台已经放了一些产品出来的了。当然政府方面也会发放文旅消费券，大家可以先去到旅行社的官方平台去看看有哪些产品的推出，再去留意消费券的发放，记得要及时去领取，就可以计一计有消費券之下可以慳翻幾多啦。咁啊，睇翻啦，廣東金秋文旅消費季係9月11號正式啟動嘅，係持續到10月底啦，覆蓋咗中秋同埋國慶啊嚇。咁喺呢個9月11號至到10月31號期間啦，亦都有補貼活動嘅，分為線下同埋線上兩個專場。咁線下嘅專場咧係通過雲閃付嘅 App 去領券噶，可以喺一啲合作嘅商户當中去核銷，而線上嘅專場咧係通過相关嘅平台購券立減，咁當中咧補貼嘅範圍都好大嘅，覆蓋咗有酒店民宿、景區門票、旅遊線路，仲有遊輪遊艇、遊學親子、銀髮康養等等啦，多個豐富嘅業態，最高咧可以慳翻500蚊啦嚇，一定唔好錯過啦。咁有咁多重嘅利好疊加啦，歡迎大家喺呢個秋高氣爽嘅季節咧，多多出去嘆下世界啦。
4: 咁就真係要領曬啲補貼先啊嚇，咁如果領咗補貼啦。咁啊，啲補貼有關酒店事嘅，又咁啱要嚟廣州玩嘅，有個利好話俾大家知，因為最近咧有酒店啊喺廣州嘅推出咗咧住滿24小時嘅新規定啊，即係其實呢一啲嘅入住政策咧，即係令到大家哇唔使拗數啦，喂我幾點入住係嘛？你俾我住夠24個鐘頭，整整一日係咪先？唔使話我攞唔到房啊，晏咗啊，使唔使延遲退房啊，補幾多啊？咁啊感覺自己唔使蝕張啊，
5: 係我覺得好公平喎、啊。真係實打實咧，住夠24個鐘啊！咁啊，唔使話一定卡住喺12點鐘就退房啦。咁呢個新嘅產品咧，就係8月底上線嘅，件事咧係初期驗證嘅階段，具體投放嘅房量啊、房型啦、啊，同埋淡旺季嘅調配嘅方案啦、啊，會根據翻實際嘅營運嘅情況啦、啊，去進行調整噶。咁、大家聽到呢個消息啦，有一啲旅客就話：，幾好啊！就好似我哋嘅反應一樣啊！咁尤其是咧，有一啲即係搭夜班機或者係早班機嘅人群咧，就更加之抵啦，更加之抵住啊！有時真係嗰個時間，你覺得嚇、我住呢間酒店好似就係喺度逗留3-4個鐘，我又走咯、但係俾成晚嘅錢、非常之唔值啊！咁樣咁啊，呢個嘗試咧，大家覺得幾有誠意啊，亦都可以覆蓋翻咧特定群體嘅剛需噶。咁啊，有商務嘅常旅客就話啦，對於咧大多數嘅出差嘅人士嚟講啦，酒店咧就係攞嚟休息瞓覺嘅場所，就唔需要完整24小時停留，咁我非可以有12個鐘停留嘅價格。
4: 我覺得如果有嘅話，我都可以試。

以下嘅，即其实既然都已经有终点房啦，系咪有啲长时间啲嘅终点房咧？而家感觉咧就系一到四个钟之间，大家可以订个终点房咁样样。咁、但系四到十二个钟或者四到十六个钟之间呢啲啊，我真系瞓一晚就走嘅嗰啲，其实系咪有个更好嘅价格俾到大家咧？咁当然啦，你话住满二十四小时，亦都有一个自己特别嘅呢个需求啊吓。咁我觉得其实都真系可以考虑一下，系咪喺呢个房价上面。可能有好多唔同嘅维度，或者按时间嚟到付费，俾到大家唔同嘅选择啦。咁当然啦，灵活退房而家唔系一个新嘅概念啦，都有好多酒店系跟进，但系当然啦，系好考验酒店嘅呢一个管理嘅能力啦，同埋客房嘅调度啦，包括啊吓，即系执客房嘅呢个速度啊吓，都好重要嘅清洁啊咁样。咁啊，点样可以做好呢方面嘅平衡咧？咁系需要吓，即系酒店集团啊，唔同嘅酒店之间咧，再努力一下嘅。咁但系当然啦，呢个俾到多啲嘅选择大家。是真是喜闻乐见的一件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探世界快讯，我们休息一阵，回来会有祖国这么大，我想去看看，谢宇彤会带大家去重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出街除咗旺角就係西九，
3: shopping 除咗灣仔就係氹仔，
4: 打卡除咗。

0: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啊！我哋会邀请啦，我哋嘅学子带我哋去睇遍呢个祖国嘅大好河山啦，亦都介绍佢哋熟悉嘅目的地嘅。今日我哋嘅向导咧，现时正喺广东，正喺大湾区系读紧研究生嘅。咁佢叫谢宇彤啦，但系佢嚟自重庆。佢话咧今日要带我哋咧去解锁翻啦，藏喺山城以西嘅小众烟火呢、这个目的地咧叫做。永川啊，我哋先介绍雨桐出嚟先啦。你好，雨桐。
1: 嗯，老师你好。
0: 嗯，刚才呢，我已经向大家提前剧透了我们今天要去的目的地。你也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哎，今天要介绍的永川，其实跟你是有什么样的渊源呢？
1: 哦，因为我的大学四年都是在永川度过的，所以说我对永川这一带都特别熟悉。
0: 嗯，
1: 然后无论是其中一些美食啊，还是美景，我都是比较了解的。
0: 对，那你当然是非常了解，你是重庆妹子哈，那你也在永川是念书，有念了四年，所以也相当的熟悉。但是好多的听众可能感觉这也是比较低调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嘛，你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它的地理位置，比方说距离这个重庆的主城区有多远，在哪一个方位呢？
1: 它是处于在重庆的西部，然后其实永川离重庆主城还是比较近的，就像我大概的话坐高铁到我家沙坪坝那边，然后就只需要16分钟，但是可能到重庆西站那些可能就需要20多分钟，驾车的话就搭在50分钟左右，所以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近的。
0: 嗯，所以它属于是重庆的一个区，在重庆的西边，那距离主城区大概10几分钟的高铁的样子。因为现在重庆其实已经成为网红城市很多年了，很多朋友都曾经去过重庆，但是未必大家都有到过永川。如果让你去概括永川的话，你会怎么去形容它呢？
1: 就是我会觉得它可能会更加的小众，属于小众烟火的那一板块，然后相对于重庆来讲它可能会更慢一点，然后我在其中就是能够更能体会到这种慢生活。
0: 嗯，可能大家会觉得哎，重庆的很多的路很魔幻，但是到了永川可能又是另外的一番的景象，它是跟重庆这个大城市大都市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1: 对对，因为永川的话，我们是在城区那一块，然后它的路整体上很平，基本上，山的话会比较小，但是它在它的一些比较去边缘的地方，然后就可能会有很多江流啊，然后有茶山祖海这样的一些高山之类的景色。
0: 嗯，那可能很多朋友呢对于永川不太熟悉，但是有可能看到过来自永川的一些博主哈，在他们一些文旅类的一些视频内容当中呢，也展现出了永川青年的这种比较洒脱的这种精神的面貌。那我们今天也一起跟着雨桐的介绍去了解这一座比较小众低调的永川这个目的地。那首先呢说到低调，永川有不少的老店是吗？
1: 对对对。
0: 嗯，它是有什么样的气质呢？
1: 就是它基本上不做营销，然后也不推广，然后你甚至可以在它的一个门上就是禁止美食博主入内，然后它的一个整个面的一个装修外面的话就基本上是一个我们非常常见的一个牌匾，然后里面的店也是装修风格也是类似于十几年前的那种，但是他们主要就是靠它的口味出圈。
0: 好有意思，你刚才说他们的门店会专门写着禁止美食博主入内。
1: 对对对，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就流量太大的话然后生活也会更加忙碌，然后他们不需要这些，他们主要就是吸引周围的一些街坊邻居来吃。
0: 嗯，有点像最近我们广东顺德火爆出圈的这个鸡包哈，当初这个店主也说不要过来帮我宣传，因为我已经很忙了，我只想躺平。但是因为美食博主的这个带动啊，最终也是有了一部很大的流量，所以永川本地的一些餐厅的老板也是非常的低调的。那说到餐厅，当然要跟我们去推荐一下永川的这些美食了，有什么样的特点吗？对于广东人来说都会觉得哎，重庆的食物太辣了，那永川的特点是什么样的呢？
1: 就是它区别于重庆重麻重辣的一个口感，然后它可能就是将麻辣与我们当下实行的一些养生将它融合起来，江津和永川中有一个长江 江这样贯彻下来，然后它旁边也有很多的山，所以说它的食物就会比较新鲜，然后它的话比较

0: 出名的就是有一些特色鱼锅、养生汤锅之类的，就比如说一些汤香号鱼以及龙记酸汤乌鱼腐，然后他们的一些食物的来源就是来源于他们本地的，
1: 取材自本地。刚才说了有山有水嘛，那这个江里边肯定有很多非常新鲜的这个河鲜呐、江鲜哈。刚才听到已经有乌鱼了，山上肯定也会有很多的，比方说笋呐、这一类的一些食材，所以当地也是有养生的汤锅啊这一类的用鱼制作的一些系列的美食。那你自己有没有最喜欢的或者经常会去点的一些特色的菜呢？
0: 我自己的话，我比较喜欢吃乌鱼，所以我基本上跟我大学同学，然后我们每周都会去吃一次乌鱼，
1: 每周必吃。那你来到广东，现在在广东念书吗？其实广东的这种河鲜也是非常出名的，制作方式方面对比起来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广东可能更讲究的是鲜，然后原汁原味，可能不会太多的炸呀，这样的制作的方式可能清蒸会比较多。那说到永川的乌鱼制作方式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0: 其实我感觉它跟广东的一些制作方式都比较类似，因为刚刚我也提到的比较注重养生吧，然后就是会弄很多一些中药的一些药材在里面，然后再用一些就酸菜在里面，
1: 就是它其实非常讲究对于身体的这个益处的搭配，所以它会选材当中也会注重，像我们之前说的鸡煲会有五指毛桃啊，然后其实鱼当中它也会这样去做，因为我想象可能更多会是辣椒或者酸菜这样的配菜，但其实未必，不是那么单一，是吗？那这个确实跟我们广东的菜也是在这个口味方面会比较相似，会比较重口吗？因为广东的菜会偏清淡一些。
0: 就是这个乌鱼的话还是比较没有那么辣，但是它相对于广东来说还是会辣，可能就是类似于广东辣更辣一点的样子。
1: 就比广东的口味会稍重一些，但是相对于重庆来说它已经算是小清新了。
0: 对对对。
1: 那除了鱼之外，比方说像小吃啊或者甜品方面有没有一些推荐呢？
0: 小吃的话呢，就是有一个鱼蓉蒋记绿豆酥特别好吃，因为我们以往吃到一些绿豆酥可能会觉得它的绿豆的这样口味偏淡，但是它这个绿豆酥它特别浓郁，吃起来特别酥脆，而且它是一个现做现卖的这样子。然后此外呢，就是那边的一个烧烤，然后它的最出名的就是它的豆干，相对于我们在重庆主城那边吃到的它豆干，它的起泡会更多。
1: 你说到绿豆酥，我又想到广东本地的叫绿豆饼或者绿豆糕，其实它的表皮也是有点酥的，但是它并没有你刚才描绘的那么的脆，它可能更多的就是烤熟了，然后它的馅里边都是用绿豆去做的，这也是在广东非常家常的一款的小吃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尝过，感觉这两者之间相似吗？
0: 我尝过，其实就是重庆可能要酥脆一点，然后它吃起来会油一点稍微。
1: 是吗？
0: 对对，
1: 但是馅都是绿豆啊，绿豆听起来本来就是比较解腻的，怎么会是油一点？是它的皮
0: 对
1: 做的比较油是吗？
0: 对，外皮可能要炸一下。
1: 更加的香，我能想象出来是更加的香的。然后刚才说到这个烧烤，跟我们一般吃到的烧烤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
0: 就是我觉得他那边可能他的烧烤，因为豆干不知道是他的取材原因，就是他吃起来会给人一种非常新鲜的感觉，就是我在其他地方吃的可能就是一些预制的，但是在那里不会，而且他会放一些中间的一些调料，然后就会让我感觉会不一样，因为我们重庆就是麻辣偏多一点，但是那边可能会加一点醋啊这样子，然后它的口味会更加丰富。
1: 今天呢，雨桐首先是通过我们的味觉带我们去感受这个永川哈，在重庆的西部，是重庆的一个区。那我们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也是因为呢这个永川它有很多的这些山峦，也有江哈。刚才提到的那么多美食呢都是取材于本地，藏于市井，也是忠于本味的。那说了美食之后，当然也要到我们去了解一下永川的一些风景名胜了。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继续要请来自重庆的谢雨

0: 孔同学为我们带来详细的推荐。我哋唞唞先，今日同大家推介嘅目的地咧，系喺重庆西部嘅永川区啊，亦都系一座啦，藏喺山城以西嘅小众烟火目的地嚟噶。啱先啦，通过我哋地胆啦、阿雨桐啦，同你介绍咗当地嘅美食啊，亦都系激活咗我哋嘅味蕾啦。究竟当地嘅旅游景点又有边啲嘅特色咧？我哋唞唞先，收翻嚟继续会有探世界嘅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啊！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探世界，
2: 探世界。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4: 出街除了旺角就是西九、
5: shopping 除了关闸就是氹仔，
6: 打卡除了沙面就是海心沙，
7: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8: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9: 你准备好未？
10: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11: 我想去睇睇，
12: 我想去睇睇。
0: 继续翻嚟，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嘅环节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 Vion， 今日要带大家去打卡嘅呢个目的地咧，相对嚟讲比较小众一啲啊！讲起重庆啦，相信好多人咧都唔会陌生啦。但系重庆嘅永川区，你有冇去过咧？永川区咧，其实咧距离呢个重庆嘅主城咧，亦都唔系好远啦，吓咁啊，大概咧十零分钟嘅高铁就可以抵达噶啦。咁啊，今日我哋亦都会有一位地胆向导啦，嚟自重庆嘅谢雨桐同学噶。Hello， 雨桐你好。
13: 好，老师好。
0: 嗯，那今天呢，我们带大家呢去到重庆的永川，去感受当地的美食，还有它的风景。那在第一部分呢，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了永川本地的特色的美食了。这部分我们带大家去慢慢解锁永川的人文山水。您会推荐什么样的打卡地呢？
13: 永川的话，我个人最推荐的是茶山竹海，它也是我们经典影片《十面埋伏》的这样一个拍摄地嘛。它的竹林大概有万亩这么多，它的一个种茶地方也差不多有几千亩的样子。然后里面的话，除开这些美景以外，它有一些娱乐设施，所以说是非常适合我们年轻人去游玩的。
0: 嗯，说到这个竹林或者茶山，就会有非常放松、松弛和疗愈的感觉哈。其实，当地的这个森林的覆盖率应该是非常高的。我查了一下数据啊，覆盖率达到了97%，所以它有这个层叠的茶园，还有延绵的竹海，也形成了独特的景观。所以怪不得那么多的知名的电影都喜欢选择在当地去取景，而且我查到目前这个旅游景区它是免费开放的，对吗？
13: 嗯，对对对，
0: 这个非常的神奇啊！那么出名的一片竹林还有茶园，它是免费向游客开放的。你刚才提到说，除了去观赏，还有一些项目可以游玩的是吗？是什么样的项目呢？
13: 就是类似于过山车这样子。
0: 哦，就是游乐场的项目。
13: 哎，对，
0: 就在这片的竹林当中。
13: 嗯，挨在一起的。
0: 哦，那非常适合年轻人去探索一下。那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丛林穿越啊，或者说甚至是在当地去进行星空露营啊这类的项目，有没有了解过呢？
13: 嗯，这两者可能会比较少，因为它这边它整个的一个山势还走向还是比较的弯折的，所以说露营的话可能在这边还是不太适合。
0: 哦，露营会是比较少一些，如果是自己想要去那露营的话，可能不太被允许，是吧？
13: 对， 对， 对，
0: 景区可能会有一些配套的大家可以选择的露营的一些地方哈。那这边的话对于我们比方说广州的白云山啊，我们说去爬山或者去竹林呢，都会有一些特色的美食，比方说我们当地会有豆腐花之类的，我不知道在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些特色的可以尝到的美食呢？
13: 在这里的话呢，可能就是有村民他们

0: 自己做的腊肉。
1: 哦，腊肉。
0: 对。
1: 哦，其实讲到就是重庆，其实也非常，这个腊肉的品种也非常的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尝过广式的腊肠
0: 哦，就是偏
1: 和
0: 甜
1: 腊味。
0: 的。哦，
1: 啊，就其实它的区别是更甜一些。
0: 对对，有可能。
1: 哦，所以你觉得应该是重庆的腊肉比大湾区比广东这边的会更加咸口一些。嗯，好，那这是推荐给我们的第一个的这个打卡点了，叫茶山竹海。那还有其他的推荐吗？
0: 第二个呢，就是十里湖，它主要是位于城区，它的那个有个十里巷，然后特别大，整体来看那里的环境也比较清新，特别适合我们去散步放松。
1: 嗯，是神女还是神女啊？是一个女神吗？还是？
0: 对，是有一个神女的一个雕像在
1: 哦，
0: 那。
1: 有点像我们珠海的这个渔女一
0: 哦，
1: 样，
0: 对
1: 是
0: 对，
1: 吗？
0: 很
1: 就是
0: 像。
1: 有个石雕的一个雕像作为它的标志，然后那儿也有一个湖，一片很广阔的湖，是吗？
0: 对对对。
1: 哦，那所以去那边的项目更多的是，哎，就纯观赏，还是可以，骑着自行车去环湖游啊？具体的玩法是什么样的？你自己有去过吗？
0: 我就有去过，然后
1: 嗯，
0: 可能我的话是偏散步偏多，因为他那边
1: 嗯。
0: 的楼梯会比较多，所以，对，然后环湖这样可能不太适合。
1: 嗯，但是它不是特别大，你散步是就在这个湖边的这个绿道上去散步。
0: 哦，没有，因
1: 嗯。
0: 为它除了湖以外，上面的话就是有一片小树林这样，然后可能可以去一些树林里面去走走、散散步。
1: 哦，也在林中去散步，像这样的景区，它是需要付费进入吗？
0: 哦，
1: 还是？
0: 都是免费
1: 啊，
0: 的。
1: 都是免费，就相当于我们城市当中的公园一样，都是
0: 对，
1: 可以免费进入的。
0: 对对。
1: 嗯，好的。那其实刚才了解到推荐的这些景点，可以感受到都是自然风光十分的优美啊，也是很适合大家在闲暇的时间去放松、去休憩的。那讲到交通方面，刚才推荐的这两个点，它容易抵达吗？
0: 容易的，就
1: 嗯。
0: 是在茶山竹海那边，就是我们会开通一条专门的一条旅游线到城区，那边就有客运站可以直达。十里湖的话，就直接是在城区里面，所以特别方便。
1: 嗯，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永川的话，不妨呢也可以去感受一下。我还了解到当地其实也是有古镇，是吗？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我们松记古镇，然后那里比较出名的就是他们的皮蛋。然后，
1: 皮蛋。
0: 哎，对，
1: 哦，它皮蛋有什么特别的
0: 就
1: 地
0: 是
1: 方吗？
0: 它会有一种雪花纹在上面，就是会更加好看一点。然后吃起来口味可能就差不多，就是主要是特色在它的一个外观上。
1: 哦，它的颜值比较不一样。这个雪花纹是在泡制的过程当中，通过一些手法去做成这个样子的，是吗？不是说它天然形成的。
0: 对对对。
1: 哦，松记古镇也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定不要错过它的这个皮蛋了。说到大家如果去当地去游玩的话，它的住宿方面有什么样的提醒吗？
0: 住宿的话，我觉得可以住在永川城区里面，因为它的商圈比较集中。就比如说我的学校旁边就有华贸，然后万达，还有奥莱三个商场。然后除此之外呢，它的一个价格也是很便宜的，那里住酒店，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吃完美食，然后也可以逛逛城区，然后可能要出去玩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前往附近的一个客运站，然后去这样的一个出行。
1: 嗯，就是它在交通方面也是路网比较方便哈，无论你是公交还是自驾呢，都可以轻松地实现各个景点之间的通勤。而且整体来说，我感觉这边的景点都是比较慢生活的。就像在节目的开篇你提到，如果永川的话，它会相对于重庆的主城区来说，整体的这个节奏都会感觉放慢下来，所以适合我们逃离在大都市当中的喧嚣，找那么一个小周末去放松一下。今日咧，亦都唔该晒嚟自我哋重庆嘅同学啊，谢于同带我哋一齐咧去解锁呢一座藏喺山城以西嘅小众烟火目的地，系重庆嘅永川。 专区啊，咁啊，亦都俾到大家一啲出游嘅建议啦，欢迎大家啦喺去到重庆旅游嘅时候去感受呢一座宝藏小城嘅魅力啦。今天谢谢雨桐带给我们的分享，

0: 期待下期节目再给我们解锁更多的目的地。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2: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3: 我准备好啦，你呢？

0: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啦。香港首度举办国际中秋彩灯会啊！
3: 哇，真系睇到海报都觉得非常之喜庆啊！咁啊，第一次举办国际中秋彩灯会啦，有边啲嘅活动咧？咁睇翻啦，呢个活动咧系由香港旅游发展局，即是我哋熟悉嘅旅发局啦，去主办噶。咁今年咧亦都会扩大翻啦中秋嘅城市嘅规模，打造全新嘅大型国际中秋盛会噶，咁当中咧会有咧汇聚咗国际文化同埋传统中秋特色嘅崭新嘅一个彩灯会，亦都会有咧结合全城多元中秋活动嘅节庆嘅安排啊，譬如咧大家好熟悉嘅一个传统嘅表演啦，就系大坑舞火龙啦，仲有业界咧。

0: 会一起推出各种嘅优惠，丰富翻全城嘅节庆气氛噶。咁旅发局方面就话咧，希望通过系列嘅大型嘅节庆活动啦，亦都可以构建一体化嘅宣传平台，当中系融合咗有地道嘅文化啦，有节庆体验啦，同埋旅游消费噶，亦都可以将香港咁独有嘅、咁有特色嘅传统嘅文化魅力，转化成为旅游嘅吸引力啊，可以拉动翻旅游经济嘅发展啊。
1: 咁啊，先讲下啦，即系呢一个国际中秋彩灯会啊，会喺咧9月17-27号第一次咧喺维多利亚公园举办噶。咁啊，今年嘅活动主题第一届啦，中秋当然要庆团圆啦，所以今年活动嘅主题就系团圆，会汇聚嚟自20个国家及地区嘅国际特色彩灯，超过千年历史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秦淮灯啦，仲有香港地道嘅手工灯笼啊，咁啊都会喺现场出现噶。嗱，旅发局啦就会有国际中秋彩灯会连同啦康文署一齐喺维园举办嘅丙午年中秋彩灯会啊，会一齐啦就喺维园出现。咁啊，等大家啦踏入维园咧，就可以沉浸于啊世界各种各样唔同嘅灯影当中啦，去到感受咧香港独有嘅中秋盛事啊。
0: 咁啊，旅发局嘅总干事刘振汉都话啦，香港嘅传统节庆咧有非常之深厚嘅文化底蕴，系好有旅游魅力噶。咁而香港咧亦都独具咗中西荟萃同埋联通世界嘅优势啊。咁今次咧，佢首次推出国际中秋彩灯会，连同翻康文署嘅丙午年中秋彩灯会，会一齐咧将香港嘅一啲中秋嘅传统啊，同埋世界各地嘅彩灯文化融为一体，亦都会串联翻啦全城嘅活动啊，希望咧俾到大家独一无二嘅体验噶。
1: 咁啊，其实咧仲更加紧要嘅系业界吓对于呢啲活动嘅支持啦，因为其实我哋前几日嘅节目都有提到过啦，即系香港嘅一啲零售嘅数字，其实都系受到咧呢啲盛事嘅带动嘅。咁所以咧，其实咧唔同嘅呢一啲盛事嘅活动咧，都系咧需要业界去到一齐推进啦，同埋宣传去到扩大影响力嘅。咁最紧要就系提升到一啲节日嘅气氛啦，特别系呢啲传统嘅节日啦，对于好多中外旅客嚟到讲啦，都系有独特嘅呢个吸引力嘅。咁所以咧，刘总干事都话啦，希望咧藉住咁嘅盛事咧，吸引更加多嘅旅客嚟到香港咧，感受一下咧香港传统同国际文化交融嘅呢一种亚洲城市之都嘅魅力，希望咧带动旅游嘅经济嘅。好啦，具体啦呢一个国际彩灯会有啲咩睇咧？
0: 咁市民游客咧可以边行啊吓，就可以欣赏到啦三大元素中西灯影艺术啊，沉浸喺多元文化当中嘅。我哋逐个啦同大家介绍啦。首先咧就系世界彩灯大街啊吓，会打造一条咁样嘅街道嘅，会跨越地域进行文化探索。咁大家啦行入到呢一个世界彩灯大街当中啦，就会被超过3000盏嚟自20个国家同地区嘅特色嘅彩灯包围噶。当中咧有包括啦韩国传统祝愿家人安康嘅晋州丝绸灯笼，亦都有咧展现热情活力嘅巴西嘅七彩拼布灯笼。另外咧，亦都有凸显咗民间传统嘅落为其剪纸工艺嘅波兰彩灯啊，其实咧喺香港举办嘅呢个彩灯会咧，最大嘅特色就系国际性。除咗话我哋传统嘅中国嘅彩灯之外啦，仲可以见到嚟自世界各地嘅唔同嘅一啲彩灯嘅传统啦。咁啊，行喺呢一条嘅世界彩灯大街上边咧，就好似瞬间穿越到世界各地一样啊，可以感受到咧多元文化嘅交织嘅。咁啊，嚟自五湖四海嘅灯就汇聚喺呢一条长廊当中啦，亦都咧可以同嚟自世界各地嘅旅客咧喺呢度系共庆中秋佳节噶。
1: 有时候谂下都觉得几神奇噶吓，即系虽然咧，即系唔同嘅国家啦，地理位置相隔咁远啦，但系好多传统嘅嘢嘅一啲做法，譬如话大家要庆团圆啊，都整个彩灯啊咁，要有美好嘅祝福，我又要整个彩灯啊咁，然之后唔同彩灯咧做嘅方法啊，可能有少少唔一样，但系嗰个内核又好似好一致咁，系咪人类都系咁样样？
0: 系啊，
1: 美好嘅寓意寄托喺啲光芒上面啊，
0: 冇错啊，而且系一次好好嘅交流啦，美美与共啊吓，大家藉住呢个中秋佳节啦，一齐去了解一下每一盏灯背后嘅文化嘅。当然啱先就讲到有三大嘅唔同嘅展示啦，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继续同大家推介今年香港啦首度举办嘅呢个国际中秋彩灯会啊。

0: 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1: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吓，呢一 part 咧继续系叹世界 topic， 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啦，香港吓首度举办嘅国际中秋彩灯会噶。嗱、嗯，头先咧讲完嗰个世界彩灯长廊啦，咁大家一铺过啦，可以睇下嚟自20多个国家同地区唔同嘅彩灯啦。咁另外咧，仲有吓今年好重头嘅，就系有国家级嘅非遗南京秦淮彩灯，咁会直接摆喺维园门口咁。咁、嗯、今次咧亦都系啊吓，即系度身订造嘅，为咗咧。即系今次咧，即系维园嘅呢一个彩灯会啦，特别请到啦南京秦淮彩灯制作嘅团队嚟做嘅，咁啊佢哋咧就遵循翻啦，即系传统非遗嘅嗰个制作嘅工艺啦，扎糊、绘、剪咁样样，用好唔一样嘅色彩啦，同埋咧有好多丰富嘅内涵啊，咁样样吓融入到啦呢一眼灯当中嘅，咁呢个咧就系高达8米巨型成棵树咁样嘅作品，叫做树影流光，咁啊作品嘅灵感。咁咧，即系虽然话吓，即系嗰个工艺咧系国家级非遗，嚟自南京啦。咁但系咧，即系成个作品咧，其实几 local 香港概念嘅，就用啦香港好标志性嘅大榕树作为设计嘅灵感。咁啊，等到咧市民同埋旅客啦，可以啊吓，即系行入到呢一个榕树里边，喺个灯影之间咁抬头啦，去到睇翻啦里边唔同嘅色彩嘅。咁啊，用纱布黏贴而成嘅树冠咧，亦都系咧即系枝繁叶茂嘅一个形态啦。咁啊，仲有啦好多。即系牺牲根啊吓，亦都象征啦香港啦联通世界，欢迎大家啦一齐嚟到香港欢聚咁样样嘅一个意蕴喺度噶。而另外一个作品咧叫做鱼戏荷间啊，咁就呈现啦多组巨型嘅荷叶整齐咁样排列啊，咁啊仲有栩栩如生嘅彩色鲤鱼啦，喺荷叶嘅光影当中穿梭，咁大家啦可以漫步其中，就好似喺水底里边吓，同啲鱼一齐嬉戏咁样啊。
5: 嗯，冇错啊，我哋睇到设计图啦。都几得意，几有意思啊！吓、
4: 嗯，
5: 咁啊，另外咧，为咗呼应翻团员嘅主题，喺场内咧有多款嘅彩灯融入到圆形嘅设计元素嘅，因为团团圆圆啊嘛，亦、都邀请啦市民游客啦，系一齐啦去共聚打卡啊！当中有两组啦，非常之有特色嘅南京秦淮彩灯啊，一款咧就叫做预约龙门啊，系用一双啦喺水入边跃动嘅鲤鱼去勾勒啦好优美嘅弧线。交汇成员噶，睇呢个效果图咧，真系相当之靓啊！吓，有啲似我哋当年啦，十五运会嗰条鳌鱼吓，嗰、种咁样嘅国潮风啊！吓、咁啊，亦都系两条嘅鲤鱼组成咗一个圆，咁具体系点样嘅咧？大家去到现场咧，一定要打打卡啦！咁、另外咧，亦都有荷塘上7米高嘅巨型明月，叫做荷塘月色啊！真系天上一轮明月喺现场。咧亦都有一轮咧巨型嘅明月啦，俾大家打卡啦。咁、就会同池中嘅荷花灯咧系交相辉映啊！大家咧可以喺同一明月之下团聚欢聚啦。
4: 咁其实呢个都几虾影相嘅，因为有啲背光啊，光源量好大好大，可以睇到效果图啦吓。应该高过个人啊，大家可以去嗰度睇一睇嘅。咁另外啦，喺呢一个香港彩灯亭啊吓，咁啊仲有一个好有趣嘅点啦，就系大家可以重温一下一啲经典。嘅手艺啊，咁啊，公园里边咧嘅小山丘凉亭咧就汇聚咗咧400盏香港嘅经典手扎花灯嘅，咁啊手扎嘅玉兔啊、羊肚啊、金鱼啊呢啲经典嘅造型咧都会挂满晒上去啦，搞到好似咧呢个灯笼街咁样样啊，好壮观嘅，咁啊大家咧亦都可以啦喺嗰度感受一下啦，即系好传统嘅港式中秋风情，十分之出片啊，
5: 冇错啦，

0: 其实咧，各个彩灯区同埋维园唔同嘅角度咧，都有好多嘅气氛灯饰噶吓。大家行入到呢个区域咧，就可以感受到非常之浓厚嘅节庆嘅气氛啦。咁啊，除咗上灯之外，喺九月十七至到二十号嘅期间啦，旅发局亦都会同保良局进行合作噶，会喺现场啦设置特色嘅月饼嘅摊位啊吓。咁啊，当中咧有嚟自内地嘅啦，同埋香港嘅唔同口味嘅月饼啦，真系我哋祖国咁大啊，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特色噶吓，譬如上海嘅苏式嘅月饼啦，云南嘅云腿月饼，仲有潮式嘅芋泥啦、乌豆沙同埋绿豆蓉月饼等等等等啊，我谂会有好多丰富嘅选择啦。咁啊，大家咧喺上灯之余啦，可以选购下月饼做下应节嘅礼品嘅。咁另外亦都有连串嘅一啲节庆活动啦，同埋消费礼遇。
1: 冇错啦，咁啊，因为咧，除咗话咧有好多嘅呢个活动啊，好多彩灯可以睇到之外咧，因为有九月24到26号本身都有大坑舞火龙啦，咁啊，再加上咧康文署本身亦都喺维园有中秋嘅彩灯会啦，咁旅发局咧亦都会啊推介全港多个商场同商户咧中秋期间嘅一系列嘅主题活动、购物同餐饮嘅礼遇嘅，咁啊喺现场啦，即系彩灯除咗布置之外咯，仲有咧汇聚各式啊，即系美赞嘅呢个美食市集啦，亦都鼓励大家啦去到探索啦。不同的区域希望可以促进地区经济的。
0: 是啦，以上就跟大家推荐了在今年首次推出的这个中秋的特色活动，国际中秋彩灯会，大家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以上也是今日探世界的全部内容，多谢你的关注，欢迎听日在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探世界。
1: 我们听日再见了，
0: 拜拜。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您带来的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泽峰。
3: 来告诉大家如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广播端您可以这样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

0: FM 六七五。同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您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如果想收看我们的节目，你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打开央视频搜索谈股论金，就可以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每个交易日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都会在央视频同各位见面。
0: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随着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发布实施，前海迈入扩区建设的第五个年头。前海聚焦改革开放创新主责、现代服务业主业、深港合作主线，实干笃行，将前海模式不断推向纵深，转化为更深层次的改革成效和更扎实的发展成果，不仅可复制、可推广，更可感知、可持续。站在扩区五周年这一重要节点，扩容后的前海交出了怎样的发展答卷？制度创新、产业协同、民生互通又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呢？今天的财智湾区，我们将会邀请嘉宾一起来探讨。
1: 咁二手时间嘅股市扫描咧，我哋亦都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对今日 A 股同埋港股方面咧进行点评嘅。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收盘情况。首先来看一下 A 股，今天上证综指收报3930.12点，跌幅0.30%；深证成指收报13516.97点，跌幅0.79%；创业板指收报3286.55点，跌幅0.78%；科创综指收报1865.37点，跌幅2.16%。盘面上，今天我们看到了猪肉、白酒、种植业、文化传媒等方向是上涨的态势，电子化学品、光刻机、半导体板块跌幅居前。
1: 关注下港股方面情况，恒生三大指数，香港的港股三大指数都是收涨的。恒生指数报收25,665.35点，升了1.79%。国指升了2.08%，报收8,559.86点。恒生科技指数报收4,565.95点，升幅是2.18%。咁而升幅居前嘅板块啦，见到有一啲嘅房地产，包括一啲嘅大数据概念、智能物流、短视频嘅概念、数字经济以及数字货币嘅概念。咁而另一方面，见到集成电路、医药外包、大气治理同埋一啲嘅金属板块啦，包括一啲嘅药明系嘅生物医药嘅板块咧，就一定程度嘅调整吓。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股市，来看一下美股道琼斯指数收报53686.11点，涨幅1.1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84.06点，涨幅1.40%；标普百指数收报7747.71点，涨幅1.06%。
1: 亚洲市场方面，目前仲系有一定嘅分化嘅。英国富时一百咧叫紧10819点，跌咗0.1%；德国 DAX 三零咧叫紧26082点，升咗0.31%；而法国 CAC 成咧报8293点，升幅系0.09%。
0: 好，在我们的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频的评论区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交流互动。好的，一起进入到今天第一个环节——财智湾区。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0: 财智湾区在广东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海风拂过林立的楼宇，路旁乐杜鹃鸿雁缀帘，沙滩上孩童嬉闹，不远处的湾区之眼摩天轮静静地映照深港。十几年前啊，这里还是一片贫瘠荒芜的滩涂，如今已经成为现代化的城区，而且长出了向前向海向未来的蓬勃新气。
1: 随着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发布实施，前海迈入扩区建设的第五个年头。2021到2025年，前海地区生产总值接近翻番，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增长超一倍，在地进出口实现翻番。2026年上半年，前海地区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同比增长7.8%、57.2%同20.6%，发展动能持续奔涌。
0: 前海聚焦改革开放创新主责、现代服务业主业、深港合作主线，实干笃行，将前海模式不断推向纵深，转化为更深层次的改革成效和更扎实的发展成果，不仅可复

0: 制、可推广、更可感知、可持续。站在扩区五周年这一重要节点，扩容之后的前海交出了怎样的发展答卷？制度创新、产业协同、民生互通又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呢？财智湾区，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教授、经济学博士胡其木，我们一起来探讨。胡博士您好。
1: 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好。
0: 嗯，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到今天呢是前海扩海这个扩容五周年的这样的一个主题。2021年9月6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前海合作区总面积由14.92平方公里扩展到120.56平方公里，并被赋予打造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等新的战略使命。那么站在当前的节点，如果请您来做一个整体画像的话，前海宏观层面的发展成色到底怎么样？我们又应当以怎样的视角来解读扩区之后的前海所取得的发展成效呢？
2: 嗯，好的。首先呢，我们从总量上看，其实刚才开篇的时候主持人也介绍了一些数据，就是从总量指标上来看呢，扩区这几年，首先从经济总量上，它的这个地区生产总值已经接近翻番了啊，从外贸，因为它是一个外向型的一个经济业态，它的进出口总额也实现了翻番，而且因为这是它主要聚焦于现代服务业，它现代服务业的增加值也增长超过一倍啊，在这种情况下，它对于这个外资的这种吸引力是非常强的，尤其对港资，因为是它主打是个特色，是深港的一个融合，那么对港资的这种吸引力啊，我们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现在这儿的这个港企数量已经突破了1.1万家，啊，在前海工作生活的港人已经超过了1.3万人，这说明就是他前海这种深港合作对这个香港地区的资源和这个人员，它是有非常强的吸引力的。我们刚才说的是一个总量上的一个大的概念，如果你掰开去看啊，你就会发现前海地区啊，这个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啊，它的从产业结构上来看，它会呈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产业结构服务化特征，啊，就是说，它的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非常的高啊，现在服务业又是它里面服务业的一个绝对主力，啊，这个现在服务业都有什么构成的呢？主要就是金融、专业服务、科创，还有现代贸易啊，这就构成了这个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一个这种产业的基本盘。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就是经济结构和经济总量下呢，实际上前海应该说就是这个方案发布以后，它取得了预期的成效，甚至说是高出了预期啊，主要呈现这三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空间完成了一个成功的扩容，从14.92平方公里拓展到了120.56，这其实这种空间，这个承载空间的一个拓展，为它吸引更多资源，就提供了一个物理空间的一个支撑。啊，你比如说，我要有些企业呀，有商务人员要到这来开公司、办企业，你没有一个足够的物理空间承载，这是不行的。第二个就是，啊，它的这种制度的实验出现了持续的迭代。啊，早期的改革可能只是一个单点的一个政策突破，它现在已经逐步的转向系统性的一个改革。第三呢，就是它这种改革的深度由浅入深，过去可能是单点的什么项目啊、企业层面，就是商务的往来，现在逐步的开始往后延伸，比如说一些经贸规则呀，比如说对于人才啊、对于民生层面都出现了一些融合的特征，当然有些配套的政策也都在出来。那么当我们去评价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价值的时候啊，我们不能简单的去看几个经济的指标啊。您如果看经济指标的话，那我们内地巨大的市场这种体量来说，它可能你觉得前海其实不值一提啊。我们重点要看的是它在这种改革，就我们讲生产力、生产关系，它在生产关系上做出的一些突破，就是体制机制层面上，它在这里实现了这种跨境融合啊，这种跨制、跨国际规则、跨准则、跨法律体系这种创新，这个对于推动我们未来的这种对外开放，啊，其实有非常好的借鉴意义。那比如说，我们这个自贸区各地的自贸区开了很多，实践了很多年，

0: 那么未来呢，实际上这些这个自贸区它的这个试点范围是要进一步的扩大的。那么我们从哪儿能找一些更先进的经验？不同地区的世贸这个自贸区，它其实都是结合它自身的一个产业结构啊，去探索一些这种改革的一些经验。那么填海这个地方，它是面向的这种高端服务业，而高端服务业呢，恰恰又是今年总书记包括党中央、国务院都是非常关注的一个，我们为之也专门出台了很多重磅的文件。那么正好啊，借着这个填海这个实验区，我们能够探索更多的经验，为以后我们服务业无论是提质升效，还是更加国际化，与国际化接轨，由一个货贸易大国转向一个服务贸易大国，都能够提供非常好的支撑，是不是？
1: 咁从呢一次睇到吓，从宏观嘅经济数据嚟睇啦，其实扩区实施之后嘅呢几年，前海嘅核心经济指标系已经实现咗跨越式嘅抬升噶啦吓，多项嘅总值都系接近翻番。咁而睇完规模之后咧，仲要睇结构吓，睇到前海首先发展空间咧系完成咗国家方案明确嘅拓展啦，从原先嘅14.92平方公里啦，系拓展为120.56平方公里嘅战略功能新区，可以话物理嘅载体同埋基础设施建设都喺度持续推进，咁其次制度嘅试验咧都系持续迭代，已经从早期嘅单点政策突破走向到系统性嘅集成改革。第三方面，深港嘅合作亦都系由浅入深，从过去项目企业层面嘅往来，系慢慢咁样迈向到规则、人才同埋民生层面嘅一个深度嘅融合。咁所以话咧，佢点样去看待前海咧，唔系净系可以用普通行政区嘅标准去衡量嘅，佢嘅价值咧就在于试。两个字，有好多嘅改革系允许喺呢度先行先试，成功之后再向全国去复制推广。咁而呢个就系佢特殊嘅一个战略价值吓。
2: 那么前海呢一直强调制度创新先行先试，这么多年下来呀、成果很多。如果拆开来看呢，金融开放、贸易便利化、法治营商环境、科创成果转化、现代服务业集聚这几块呢，分别都有哪些实打实看得见的亮点？还有哪些创新真正做到了落地见效，甚至已经向外复制推广了呢？也请博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好了，我想呢，我们这几个方面呢，我们就分别来讲一下。第一个就是金融开放这个方面，啊，现在啊，这个 FT 账户就是自由贸易账户，它已经实现了这种，常态化的运行啊，在这里经商人他可以，这个实现跨境贷、跨境债、跨境资金池业务的这种运行，所以说它这种，跨境金融的这种便利的基础设施体系已经形成了。随之而来的呢是大量的金融资源在往这个地区集聚，啊，比如说这里落户了大量的金融机构，啊，有上百家的金融机构、投资机构，啊，大部分都是港资、外资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使得一旦金融机构在这儿落地了，那么它就可以面向这个内地企业，啊，用这种香港的这种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些这种资源去帮助内地的一些企业做融资、做财富管理。另一方面呢，它又能帮助香港的金融资源去找到内地的一个这个实体经济的场景，因为我们有最发达的一个制造业体系。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在前海这个现代服务业合作区这儿呢，它做好，它实际上是承担了一个就是金融资源的一个跨境交流啊，就相互双向赋能的这么一个枢纽的作用。第二个呢，就是从贸易便利化这个角度去看啊，毕竟呢，它是，这个地区呢，实际上是承担了一个贸易，也承担了一个贸易枢纽的这么一个角色，那么它就推动了大量的这种规则的便利化，比如说它创新了一种叫一是连监管的模式啊，就把简化了这个通关流程，它这物流时间能够压缩30%以上。而且有那种24小时智慧通关的这种货站落地运行了，所以它极大的提升了物流的这种效率啊。那么一旦你的物流的效率提升了，那么物流的成本就会降下来，那就会吸引更多的就是这个企业把它的一个物流的一些流程放在这里。那么我们知道啊，你做这个国际贸易和这个国际金融它其实分不开的，你在每一步的这种货物的这个交接、资金的交割、结算上，都需要这种跨国的这种金融的功能。那么这就跟前面

0: 已经在这儿落户的这些金融机构，给他们带来了大量的订单，它形成了一个相互的一个协同。第三个呢，就是咱们讲这个营商环境要好，对吧？你怎么才能稳定大家的信心，让更多的来了这些港资和外资，他喜欢能在这儿落得下，然后能够持续经营，他探索了这种跟国际接轨的这种争端处理方式。你比如说，啊，这里这个深港国际法务区集聚了大量的这种法律机构，啊，他探索出了一种叫港资港法、港资港仲裁，就是我允许香港的法律职业者参与一部分这种涉港商的这种纠纷处理。这样的话呢，对于港资来说，哎，他就认为这个你的这个规则呢，它其实是国际化的，那就有利于稳定他们的预期啊。当然与之这个匹配的，实际上我们深圳国际仲裁这个深圳国际仲裁院，它的这个跨国的争议处理规模也是位居前列的，就是这个地方对于营商环境、法治环境的构建，还是有很强的这个，很强的一个塑造能力的。再呢，我们再看这个科创成果转化这一块儿，啊，这个地方呢实现了一个港深两地的优势互补啊，一个是香港这边呢，它的高校科研实力比较强，但是它受限于它这个实体经济的规模，它这个产业成果转化、产业化这个落地空间是有限的。而内地呢，我们恰恰是光大湾区这块，我们就是一个非常。对于我们全国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啊，有完整的这种产业链和庞大的这种市场容量。那么填海它其实就可以充当一个中间的转换器，把香港的一些研发成果拿到填海做一个转化，然后再转化成大湾区的这种制造业上的一些这种技术啊，然后进一步的通过供应链体系再去辐射内地，这就实现了一个科创成果的一个高效的转化。那么，从现在服务业集聚这个角度来看呢，因为本身前海地区它就有各种税收优惠啊、个人所得税优惠啊等等，它就吸引了大量的这种港澳专业人士来前海地区执业。因为我们前面也讲了，它很多这个职业你备案就行，过来以后不需要再重新去考一个职业资格证，所以呢就会吸引大量的这种高端的服务业专业人士来这里执业啊，这样就会形成进一步的一个资源集聚，我有一大批专业人士在这里，那么企业就愿意在这儿裁人，这个经营，因为他能够找到跟他匹配的一些人力资源的这种需求，所以说我觉着呢，从目前的试点来看，这五个方面确实是取得了一些实打实的一些成效，而且呢，它的这种辐射效应是越来越强，主持人。
1: 咁啊，前海嘅制度创新啦，累计已经系有上百项嘅成果喺全国复制推广啦。今年呢个就系一个非常之硬核嘅成果吓。好似金融开放方面啦，其实前海系一方面能够实现到服务内地嘅企业去利用翻香港国际金融市场去做融资、做财富管理，咁而另一方面都能够帮助香港嘅金融资源揾到内地实体嘅经济场景。咁而喺便利贸易嘅便利化方面啦，前海综合保税区系创新咗一线直通智联监管嘅模式去重构嘅通关嘅流程，亦都系帮助到前海嘅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系打下咗坚实嘅基础。咁而法治营商环境呢个系前海咧非常有辨识度嘅一个亮点吓，能够探索港资港法、港资港仲裁，系能够真正帮助到内地企业走出去，而香港企业咧能够走入嚟嘅。咁而喺科创成果转化方面，前海咧亦都系形成咗香港研发加前海转化加湾区制造咁样嘅完整嘅链条，咁仲有咧就系现代嘅服务业集聚吓，多项嘅一啲税收嘅优惠政策啦、人才嘅补贴政策等等啦，都系能够帮助到去服务大湾区嘅建设。咁所以话咧，综合嚟睇呢五大板块啦，佢哋唔系各自孤立嘅，而系互相联动。咁而呢个亦都系前海试验田嘅价值吓。
2: 那前海的定位呢，就是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现实当中，港企港资大规模涌入前海，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数量啊，增长是很快的。但是大家也会关心啊，这种合作是简单的企业落户呢，还是真正的实现产业层面的双向赋能呢？那前海究竟是承接了香港哪些功能，又会反哺香港什么呢？胡博士。
0: 好的。它其实我觉得从这个承接香港功能这一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它是香港发达的这种现代服务业向内拓展的。

一个落地的载体。因为香港本地它其实这个它的这个产业结构服务化程度要远高于我们内地的，但是呢，它本地的这个市场空间有限啊。但是香港的这个职业资源啊，就是职业人员，这专业人士他的水平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个前海就为他提供了一个进入内地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低成本的一个这么一个。

0: 等等啊，而且呢，从这个地方，它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各种业务流，把它的业务拓展到逐步的去拓展到这个内地，这样呢，对我其实本身对我们内地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因为这种专业的服务能力啊，有利于通过一定的这种市场竞争，去带动我们内地的一些高端服务业的发展。第二个呢，就是它能够 承接香港的一些国际资源，因为香港它是国际金融中心啊，大量的这种产业资源、金融资源会在这里集聚。那么这些资源，它需要找到一个产业的承载体。那么这个地方呢，正好前载就这个前海地区呢，它作为一个贸易枢纽啊，这个货物贸易枢纽、服务业贸易的枢纽啊，就会把大量的资源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对接， 实现一个双向的一个赋能。第三呢，就是前面也讲了，它其实承接了香港的科创成果转化落地，就香港因为它这个有成果，但是没落地的场景。那么我们内地呢，有大量的场景，但是可能在一些高端的研发上，在一些高端这个成果转化上，我们有我们的短板。这样呢，把他们的这个科技优势和内地的产业优势做一个结合，正好呢， 前海就变成了一个这样一个中转站，连接了两边的这种优势资源。那么至于前海它又怎么去反哺香港呢？香港呢，我觉得可能也是三方面。第一个就是，香港我们本来就讲它的物理空间有限啊，它很多供给啊，它在本地是消纳不了的，所以尤其是服务供给，它是服务供给能力非常强，但是它的本地市场未必都能消化，所以说 前海呢就给香港的这种资本人才专业服务打开了巨大的一个内地的增量市场，你可以享受内地的这种增长红利。第二个就是它可以帮助香港巩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因为我们无论是货贸易还是服务贸易，在这个业务在进行推动的这个过程中，它背后其实总是会伴随着这个资金流啊，那么这就 资金流背后就需要各种金融服务去给它配套，所以说呢，一个巨大的货物贸易的规模和服务贸易的规模必然会，需要客观上需要一个巨大的一个金融服务的体量去给它做支撑。那么这个金融服务来自于哪里？我们前面讲了，它大量金融资源其实是港资的，这样呢，因为通过港资啊为这个货物服务贸易去做服务配套， 这就必然会进一步的去增强香港的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因为我们从历史上来看，这个国际的金融中心它不是天然形成的，它往往是首先是一个货物集散地，它就是说它是从一般都是从这个贸易枢纽升级成金融中心的。那么香港其实也是同样啊，所以说重要，我们这个前海地区的这个物流这个贸易 对支撑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有非常好的作用。第三个就是从人的发展，我这个前海地区呢，它可以为香港青年创业者提供一个新的发展舞台，因为香港它本地物理空间比较小，它本地像就业创业的竞争非常激烈，但是呢，他们本身一旦把它帮他敞开这个内地的这个市场，它 其实是有利于它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样的话呢，总的来看就是香港和前海它是一个双向赋能，就是充分的发挥市场机制。它一开始可能我们有一些政策的这种引领，它后面一定是通过市场机制把香港和内地的这些优势资源做一个匹配，最终形成共振，提升双方面的这种高质量发展水平。
1: 主持人，好，那么如今的深港合纵啊，也已经从基础的要素流动全面迈向了更高阶的规则衔接与民生的互联互通。在前海落地的港澳专业、职业、跨境服务、民生配套互通等政策呢，目前呢也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成果。那么都有哪些成熟的融合成果呢？给港企发展、港人工作生活又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升级红利？未来这一块还能持续拓展哪些新的空间、新的 场景呢？胡博士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从现在我们已经取得了这个成效上，你比如说在这个专业服务规则的互通上，目前来看

0: 看，就是法律、建筑、税务、规划设计这种跟我们的这种商务产业运行紧密相关的，大约有27类的这种专业服务啊，已经实现了备案即可执业。啊，他不就是港澳的这种专业人士，他不需要再去重复考取内地的资质证书了，他只要备案就可以合规的开展业务。这其实对于这个香港专业人士这种吸引能力啊是非常大的。第二呢，就是啊，针对香港人才，我们还提供了专属的这种财税红利，就是降低他的这个个税的成本，因为传统来看，我们内地的个税成本要比这个香港会高一些，但是呢，对于这些高端人才，我们会实施这个个税税负差额补贴政策，帮他降低他的税负成本，啊，有利于这个香港人才持续的到前海这边来去发展，吸引更多的优质的人才。那么从这个这个法治环境上，就上或者说营商环境上呢，我们前面也讲了，他探索出了这种港资港仲裁、港法适配的这种特色机制，啊，做了一个这种跨境、跨法律体系的一个打通，这样呢，有利于这个稳定资本的这种跨国资本的这种信心啊，让他更加愿意安心的从这个中国开展各种我们内地开展各种这种投资业务。第三个就是民生这一块，我们前面讲了，就是这个两方面的这个两地的融合呢。不仅仅聚焦于产业啊、商务这种层面，那么它背后的啊，这种像什么医疗、教育之类，它民生这种领域呢，其实也在逐步的融合。你比如说，咱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前海呢，它有推进了一个叫港澳药械通，就是有多家重点医疗机构，它是常态化的启用港澳上市的新药啊，以及先进的医疗器械，啊，让在前海工作的这些港人呢，无需往返于港澳，他就能在家门口享受原汁原味的这种港澳的优质医疗服务啊，这就是使得有更多的人他愿意到这个前海地区来生活。那么下一步呢，我想可能还有这么几方面会持续的发力。你比如说，他这个规则的互通互认啊，可能就以后就不仅仅聚焦于这个前海片区了，可能我们整个大湾区可能就会做一个推广。第二个就是它的这种互通的这种民生的场景，我刚才举的例子是在医疗这块儿，那么未来关于教育啊、社保啊、安居啊等等这些公共服务体系呢，可能都会去打通啊，这样呢就可以给这个港人一个更宜居的生活圈啊。再一个呢，可能就是在这个数字啊、金融啊、科创领域，可能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着力去发展的跟高端服务业相关的领域。他们这些领域的规则可能都会做一个打通和创新，啊，这样呢，让通过政策适配来培育一个更强大的一个现代服务业或者高端服务业的一个生态，啊，让两地的资源呢充分的去联通、充分联动、充分的去优势互补，啊，最后实现共赢。
1: 嗯，
0: 主任。
1: 好，那最后呢，我们面向未来啊，对内要服务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对外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立足扩区之后的全新格局啊，您认为前海的核心发力方向是什么？如何来看待前海长远的发展前景与时代价值呢？
0: 我觉得未来这个核心的这个发力方向可能主要是三方面，第一个就是这个制度性开放，当然这也是这边的特色，比如说它要对标 CPTPP、DEPA 这种高标准的这个国际经贸规则，发挥它的先行先试的优势，它的目的呢其实是为全国层面的这种扩大高水平开放提供宝贵的这种参考，是为积累经验，它能以前海作为一个示范区，啊，把更多的这种国际高标准的规则在这里实现一个这个落地，这样呢，就为我们更广范围的这种未来的这种推广呢，能够积累一些实际的经验。第二个呢，就是，它未来它需要把这个政策优势转化为市场的内生动能。我前面也讲过，就是它前海一开始可能是我们设了一个示范区或者说合作区，然后呢，叠加一堆这个优惠政策，比如说这个税收的福利啊。比如说是个税的这种补贴，那这样呢，就第一批先行的就会有一部分资源往这儿去集聚，包括因为基础设施的完善会集聚一些金融资源。那么后面呢，你不能完全持续的靠补贴政策来 促进。

0: 你这边的这个现在服务业的发展，它到最后还是要回到市场机制，就是有供有需，然后资源能够高效的去循环，这样它才能够打造出它的市场动能。就是说，我们要从最早的一个政策驱动，逐渐的把资源要素吸引富集在这个前海地区，最后呢，从这里培育起来了大量的企业这种微观的市场主体。然后他们又聚合成一些产业带，最后呢，就我们一它形成了一个产业的生态，这样呢，就靠自然的这种市场机制，它就可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要做好这个改革的经验总结和推广因为我们搞这个前海呀，搞大湾区，其实最终的目的是要向全国去推广，把一些好的经验、好的做法。在更广的这种范围内去落地，我觉得这也是后面需要发力的一个方面。至于前海它的这个时代价值，我觉得第一，对内的话，相当于是持续探索了这个粤港澳深度协同的一个实现路径。那么对外呢，就是它作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个门户或者说枢纽。他在持续的探索中国来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一个实现路径。好的，主任。
1: 好的，那么从14.92平方公里到120.56平方公里扩容之后的前海呢，也早已超越一片滨海新城的地理概念，它承载着深港合作与制度型开放的国家期许。前路仍有探索，未来值得期许。前海呢，也将会继续的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当中续写属于新时代的改革答卷。好，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教授。经济学博士胡奇木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谢谢。
2: 再见。
0: 感谢，谢谢。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4: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6: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您带来的谈股论金的直播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股市扫描。如果大家呢有各方面的疑问的话呢，也欢迎您通过央视频的评论区跟我们来进行交流互动。为您请进到的嘉宾是深圳东方富海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余英栋先生。余先生您好。
8: 你好，主持人。
1: 好，今天我们看到了 A 股的主要的指数呢是一个高开低走的态势哈，沪指呢跌幅0.30%，深证成指呢跌幅0.79%哈。那整体的盘面，首先请您做一个解读。
8: 好的。那么今天呢，就是呈现出就是开市的时候相当的猛啊，最高的时候就冲了30多个点，但是维持了可能就半个小时左右，那就逐步的一个限行。那么下午1点钟开市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有加速限行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就整个指数。那最后其实就是几大指数全部就收跌，尤其就是双创，就是科创跟创业板。那么尤其科创的话就跌了2个点。然后指数层面，那么行业层面的话，今天同样呢就是表现的比较差的，就是上半年的强势科技板块。那么全天的话早盘那么也出现了就是很短暂的一个向上的一个冲高，但是很快速的，基本上就半个小时左右就已经开始回落了，而且呢下午也是加速的一个下跌。然后上涨的板块呢，主要就是说是上半年比较弱的像消费传媒包括农业这些所以呈现了这样的一个特点。
1: 好，其实我们回看本周进入到9月份以来整体好像还是回调的这个天数相对多一些您觉得具体原因是怎样呢？
8: 嗯，好的。那么其实本周呢是9月份的定一周，
1: 嗯，
8: 那么其实从指数层面呢就。

0: 比如尤其是沪指，哎，发觉还是在3900多，那么最高好像也摸到了3950啊左右。但是实际上，就本周的这个行业板块的这个涨跌啊，其实还是分化的比较厉害的。全周来看，首先指数是下跌的，那么又回到了3900点，上方一点啊。那么下周，那么会不会跌破3900？那这个还有待看。但是更关键的，就是板块方面。那么本周来看的话，从9月1号，其实指数层面你发觉并没有明显的一个下跌，但是科技板块从9月1号就开始比较显著的一个下跌了。所以当时大家都觉得会不会又复刻了，这个7月1号啊，指数啊波澜不惊，但是科技板块大跌。但确实啊，9月1号，那么虽然说程度不如7月1号那么严重，但是9月1号确实也是下跌。那么全周来看的话，那么科技板块的话，整体也是逐级的一个限行。然后呢，相对强势的板块呢，就像刚才所说的，就是上半年比较弱势的一些，比如消费呀、农业啊，包括传媒软件类啊，那么全周也整体一周的表现也是这样啊，那就是说一强一弱的这样一个反向的一个对比。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也就代表了，就是九月份进入以来的话，就是行业的风格，那么出现了显著的一个变化。
1: 是的哈，特别是科技主线哈，我们看到好像这一周呢，相对来说进行一个调整哈。那么很多一些好像之前我们看到的一些相对来说小众一些的指数呢，好像近期走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哈。比如我们今天看到了猪肉板块是一个领涨的一个态势啊，消息面上我们也看到了，八月末到九月初呢，国内的生猪市场也是迎来了一波久违的反弹的行情哈。您怎么来看这个板块近期的走势呢？
0: 好的。那么其实刚才说的就是，比如像生猪啊，包括近期因为天气原因，对种业，那么种业今天虽然说表现没那么强，但是在本周来看，它整体也是比较强势的。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第一个，其实生猪在八月的第二周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一些表现，那后来那就回落。那么到了现在来说，应该是八月之后的第二次的向上的一个发力。那么同样的情况在那个白酒也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也就是说，七月份科技板块的一个大跌之后，八月份反弹，那肯定是以科技为先的。但是像刚才所说的，比如农业消费啊这些，在八月的中旬也第二周之后，已经也开始有一个就是说超跌的反弹。那么超跌反弹之后，那出现横盘，那么到了九月份，那么他们就第二次发力。那么首先原因在什么呢？第一个从基本面角度，因为比如刚才说猪肉，那么国际其实已经出了这个叫要降低，也就是供给侧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政策，来控制稳猪肉价格的问题。那么种业这一块，那么就更显著，确实啊，今年你发觉全球的这个天气的一个异常，也确实导致了就是说大家对这个天气、对种子啊、对粮食安全的一个担忧啊。所以这些呢，一方面有政策的，也就是比如猪肉的这个出清啊，这个稳价格。那么农业呢，又有这个天气原因，所以其实他们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区划的因素，才导致了，也就是当科技转弱的时候，他们的一个企稳反弹啊。那么比如消费里面的，比如像白酒这些呢，也弱了比较长时间之后，那在这个期间也开始稳定，那么反弹，包括像今天贵州茅台也反弹了，有2点，将近3个点啊。那么其他的，比如像这个古井贡啊等等的二线酒，也表现是不错。
1: 对，就是像您所说的，像白酒啊、哈种业呀、猪肉哈，今天的涨幅都是不错的哈。另外呢，还有就是 AI 视频板块啊，这个文化传媒呢，今天也是涨幅非常的好。前两天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短剧行业， 有一个这个新的 AI 的剧集长篇呢是在卫视已经亮相了哈、啊，那么也是引起了相关板块的一个涨幅哈、啊。今天我们也继续看到了文华传媒的涨幅，您怎么来看这一

0: 的走势呢？
1: 嗯，好的。那么我们一直强调的就是上半年的科技行情，那么其实更准确的是科技的硬件的行情。那么在上半年的这个科技里面，其实就软件类的其实就并没有跟随的上行。软件类的无论是办公的、传媒的、影视的，这些都是 AI 的应用端，也就是说上半年涨的是 AI 的硬件基建类，那么应用端其实是并没有反应的。但是到了比如下半年那么进入现在就是二三季度的这个时间里面，应用端的表现慢慢的就开始呈现出来。那么尤其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短这个它应该不是一个短视频了，它其实应该是一个中长剧了，对不
0: 对,
1: 对, 对，而且呢口碑还是相当不错。那这样就大家会看得到，也就是说 AI 在这个应用端，因为 AI 应用里面一个就比如办公系列，对，另外一个确实还是在传媒影视这里面是容易冒出亮点的啊，甚至它比在办公啊这些场景里面更容易爆出有爆款出来啊，所以啊相关的这种影视啊传媒类的个股会比较受益。因为大家其实你会发觉进入了六月七月份，就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它其实都为什么就比如科技硬件开始有这样的一个一个调整深度的调整，其实就担心究竟应用何在，能不能有应用的一个收入的支持，对不对？其实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那么那么刚才说了，哎，那到了这个时间正好又有这样的一个长句出来，那大家也会对这个 AI 所带来的应用啊带来的一个预期，而且这个反馈强劲反馈挺好的。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也就是科技硬件开始进入一个调整期，那么就是应用端那么确实又有爆款，那所以我觉得也就是顺带的能够形成了资金的一个合力啊。所以在这个消费里面，既有传统的饮食吃喝方面的，也有了这个短视频，也就是看方面的啊，所以你看今就是本周吧啊，整体的这些都是就消费相关的，
0: 所以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聚集出来之后呢，您觉得它是一个短时间段的一个涨幅，还是说我们可以进行一个中长线的一个跟踪呢？
1: 说实在，我是比较认为是偏中短期的，短当然不能说啊，它就一周，一天半天，一周半周，因为，它已经比如最起码比如本周已经开始走强，这个第一个，对不对？有第二个传统的消费，我刚才说了，它其实在八月的第二周啊，因为刚才复盘在第二周的时候，比如像消费啊，比如刚才说猪肉啊，那个白酒啊，都已经开始先涨，在八月的第一次涨，然后后来又横盘，就到了现在再反弹，所以它并不是只持续了有。但是为什么叫中短期？你更能不能看到它转入一个中长的转势？那目前又不能这样判断，为什么呢？也就是说，它可能正在这些板块正处于一个底部，但是它的拐点有没有非常显著的出现？也就是说，从目前来看，应该还不算很显著的这个拐点啊。那么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时候更多的是对它的一个判断是中短的这样的一个反弹能不能反转，确实还是需要后面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支持。因为刚才说了，那么正好是在强势的科技硬件调整的过程中，那么风格就会轮动。因为刚才我们没有说的，比如在这一波的其实八月的中下旬到现在，除了比如像这个消费里面，还有很重要一个板块，就是那个红利板块走得比较强，支撑的整个指数其实是你看八月31号啊，也就八月底那一周，那已经又逼近了4000点这个位置，那主要的贡献呢其实是这个红利的这个板块的，对不对？也就是说在科技硬件走弱的时候呢，红利板块那么一个上升，然后支撑的指数，然后呢偏大的消费的，那又成为了资金在中短线里面的一个追击的一个对象。所以我觉得呢他们没有出现的一个很显著的反 产业趋势性的这样的一个改变，那么更多还是中间段的。

0: 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能不能参与，这个又回到了，既然如果我们是对从基本面是这样判断，那么偏短，那就看，一定要看个人的短线的交易能力，那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交易经验的能力的话，那我觉得就观望为好了。嗯，那如果有这个能力，那我估计他已经是参与其中。
1: 好的，那么您对下周的市场行情有怎样的预测呢？
0: 首先呢，我觉得接下来这一周有可能会有一定的反弹，但是力度没办法有很高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当然了，这个力度或者说这个反弹是怎么看，因为刚才说了，我们如果把三大类就是这个来划分红利大类，那么目前我觉得还是受到偏多一点的这个机构资金，一个可以说是防御甚至避险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一个介入。那么所以我们看到银行、保险、包括券商，对不对，煤炭啊，这些其实是在八月以来走的算比较强，尤其是银行，那么有个别的银行已经是创历史新高了，然后呢保险呢又跟着往上行，然后呢弱了比较久，那这个牛市的起手券商呢也终于那么开始有些表现，虽然说在三大金融板块里面它不算最强，但是也跟上来，那么这些呢会能够拖住指数啊，就像刚才说的，那八月底的时候都指数都逼近了3980多，对啊，这个位置，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比如大的消费类，那么我觉得接下来当然它本周冲击了，可能也有回调啊，但是有可能会反复。然后另外一个大类的呢就是刚才所说的大的科技，包括先进制造，这些其实是代表了今年国内产业趋势最好、利润最高的这个大方向。那么有综合的大的科技，也有一些先进制造好类的啊，比如包括机器人呐、零部件呐、包括其他，对不对？但这些其实是基本面最好的，但是它是上半年走的也是最强，所以现在是处于一个调整期。那么下周他们会不会有一个超跌反弹？我觉得有可能，因为刚才说了，他们就是。今天其实你看很多的科技跟先进制造有点破位的这个迹象的，当然尾盘的时候他们上上的就是拉了一点点，但并不多啊。为什么说他们有点高位破位？因为你看他八月底的时候其实这个板块其实还是有了一个第二轮的一个调整，因为我们应该记得就八月第一周反弹，然后第二第三周调整，最后一周其实是在红利板块的带领之下他们也反弹起来了啊，但是横盘了一周之后，到了今天，大部分的又出现了这样一个破位，这个是有点危险的。那么接下来能不能，有一个显著的这个超跌板还要看，因为，刚才所说的红利板块有一些避险的机构资金介入，然后呢偏游资的又在这个大的消费里面去串动，对不对？反而像硬科技这一块的，那么。目前在比较缩量的情况之下，能不能有资金介入，这个其实是一个疑问啊。因为我们看到本周的缩量比较厉害的，因为昨天的话的量都在18000亿啊，今天的量应该也差不多，那这样的一个量级就说明了没有增量的资金的一个介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在这个三大类里面的话呢，就变成了科技跟先进制造这一块可能就是有可能会有差点反弹，但是增量资金才决定了他们能不能再启动，或者说他们的时机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就是对接下来的，因为下周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就美国的一些宏观的一个数据来决定他是否九月份接息。因为其实今天为什么会冲高，就是昨晚美国他美联储的其中一个理事就是从的这个表达来看似乎是偏鸽派了，所以今天高开，但是你发觉高开之后并没有得到资金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增量的支持，因为今天高开最强的其实是科技板块的，但是不到半个小时基本上就全部就回落，甚至下午盘就扩大了跌幅了。
1: 嗯。

0: 好的，非常感谢深圳东方富海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于英栋先生的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谢谢。
1: 嗯，再见。嗯。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跟住嚟关注下港股方面嘅情况，请出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哲郭 Sir 嘅，郭 Sir 你好。
5: 你好，大家好，
4: 嗯，咁睇到今日港股嘅三大指数咧系集体收涨嘅吓，咁先请你同我哋点评一下成日嘅市场表现啦。
5: 好啦，咁其实咧就今日系九月份第四个交易天啦，股市嘅表现咧其实相当亮丽，主要原因咧就因为琴晚美股大幅度上升啊，道指升咗623点，标普都升80，而纳指亦都系升咗366点，咁受到相关嘅一个美股急升嘅所刺激咧，港股跟到咧，亦都先行高开302点，去到25,515，其后更加进一步升到上25,791点，即系讲紧呢一刻，相对琴日收市嚟讲，股市系升咗咧系578点。咁好啦，嗱，九月份暂时嚟讲咧系一个先低后高，指数咧系由2号嘅低位25,008点。去到今早的高位25,791，即是说今月的波幅有783点。首先一个月的高低位不应该同时出现在三个交易天之内，即是说如果先低后高形态不变的话，代表更加高的指数还在后面，当然之783点波幅也都不能够满足到整个月的要求。但有一点我都想讲的，就是呢股市呢今日来得很突然，咁呢一陣嘅上升咧，如果係有啲實質嘅利好消息作配合嘅，咁啊當然之大家係勇於係跟進。但問題就係中東局勢仍然都仲係緊張，大家見到油價都仲係90几蚊一桶，情況咧我唔覺得會快快有個轉機㗎。咁啊加上美國國債真係去到40几万億債息，長期債息已經係5厘几㗎啦。咁呢啲就算你話唔係一個好淡，但最低限度唔係視之為一個好消息㗎嘛。只不過就係美股琴晚一輪嘅急升，可能夾雜咗啲夾倉嘅成分，令到個市況嘅急升，從而令到港股呢度咧喺月初咧先行偷高。不過而家都仲係九月份第四個交易天啫，往後點樣走咧？條路都仲係好長。我總係覺得咧，股市呢一陣升翻高少少咧，可能係持貨者嘅一個機會，減倉嘅機會。大家唔好忘記，其實個市暫時嚟講仍然走喺一個反彈周期嘅波幅裏面，因為由6月26号嘅低位22,518点開始嘅反彈，最高嘅指數就係8月4号嘅26,187。喺呢3,669点嘅升幅裏面咧，股市係會一路持續反覆其中嘅。而家個市今日就係呢個區間裏面喺度反覆做翻好少少，咁啊對個大市嘅睇法咧，我依然咧都要睇翻啲基本面，即係外圍因素真係唔係咁理想，所以大家揸得貨少嘅輕鬆面對，持盈保泰冇問題。但係重倉喺手嘅，需唔需要把握個大市手法做翻好少少，略為減減磅咧，真係自己決定啦嚇。
4: 嗯，咁啊，头先都提到，其实话今日嘅呢一种嘅上升都系算系比较突然噶吓。咁我关注到盘面当中，其实比较可能大部分嘅一个驱动力咧，就系一啲嘅大型嘅科网股啦，同埋金融股啦，呢个双轮嘅拉升吓，去助力到成个大市嘅上升吓。咁啊，对于科网同埋大金融板块嘅咁样呢种嘅情况咧，会点样去分析？
5: 嗱，我觉得咧，金融嘅板块包括中行、工行、建行呢啲系继续睇好，因为始终嚟讲估值系低啊嘛。全部都是單位數字的盈率、息率都不差，進一步向上攀升其實是可以理解。先頭哥講，中行、工行、建行或者其他內銀股一路都是估值是偏低，而家稍微反映翻嚟實際價值做翻好少少是理所當然。但是你其他新經濟股咧，包括騰訊啊、美團啊、巴巴啊呢扎咁嘅股份咧，我想就波幅性上落，有波幅冇升幅，有反彈冇大升，因為大家而家嘅焦點咧喺曬個 AI 嗰度，咁好似巴巴咁樣 AI 投放嘅資金都2000亿計噶嘛，甚至乎講緊係2029年嘅雲收入已經去到1000亿啦，但奈何個股價一路都係反覆低迷，騰訊咧亦都係有波幅冇升幅，跟住啲快手 近期先至創咗一年嚟嘅新低。咁啊，其他嗰啲咧就都係不斷觸塵咧，即係有少少波幅上升，但係就唔係大氣候嗰只啦。因為話到尾都係新經濟當中嘅舊經濟股，大家而家睇緊咩咧？係 AI 相關概念股、芯片嘅股份。所以咧就氣候咧係做翻好少少，但係我覺得只係技術上嘅因素嘅啫。就算再做好啲，市場嘅焦點咧都未必會係喺佢哋嗰度嘅。事實上個光環咧，早幾年前嘅光環暫時已經係冇咗噶啦。所以對指數嚟講係有啲貢獻，但係並不代表佢哋會有一個新嘅或者亮麗啲嘅升勢喺前面。大家就保守少少好啲嚇。
4: 咁啊，郭 Sir 总结得非常之清晰啊，吓，亦都唔该晒啦，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哲郭 Sir 嘅点评吓，我哋下次再倾过啦，拜拜。
5: 好，拜拜。
0: 好了，以上带来就是本期《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再见。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主持人黎涛。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啲识多啲，我是叶莹。那今天节目呢，邀您一起关注香港教育局举办家书征集活动，向黎嘉莹致意。
0: 同埋我哋会同大家关注一下欢迎来龙餐馆喺澳门首映，观众激动落泪啊。
1: 嗯，那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家书征集活动哈，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跟各位聊一聊你写过或者看过的一封信。那这封信呢，可以是给你开心、给你感动、给你各种感受的。希望大家呢可以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在评论区呢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的，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知识之旅。
2: 哇，呢度好靓！
3: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4: 带你走遍大好河。

0: 讯，
1: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0: 听多啲，识多啲。
2: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昨日宣布，9月3号起至9月7号面向全港中小学及大专院校学生举办家书征集活动，邀请学生向正在天宫空间站执行任务的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写信来表达心意。
3: 那么这次活动的主题呢是星河有梦，星河有幸港梦飞天。全港全日制在校学生呢，都可以围绕致敬与问候、科学探索与思考、青春与梦想对话，以及家国与未来寄语等等这些主题来抒发情感。
2: 活动呢分为了小学组、中学组和大专组，字数要求分别是200到500字、500到1000字及800到1500字。咁作品呢需要以书面语为基础，采用书信格式，并且署名、就读的学校、年级和姓名。
3: 那么专家评审团呢将会从作品内容、立意、文字表达还有修辞等等各方面来评选出各个奖项。那么获奖的作品呢将会集结为给天宫的香港家书纪念文集。
2: 香港在学专家黎嘉莹获选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成为香港特区第一位航天员。教育局呼吁全港学生以黎嘉莹的奋斗历程为榜样，积极参与活动，加深对国家航天科技发展的了解，勉励学生心怀梦想，立志报国。
4: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5: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4: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0: 听多啲，识多啲，
5: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秦青斯韵濠江行西安城市文化交流活动昨日在澳门科技大学举行，以秦腔唐诗文化为纽带，深化西安与澳门的人民交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和创新。
1: 西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武江出席活动并表示，西安与澳门文脉相通，情谊深厚，期待两地青年以诗为媒，以艺结缘，以科创聚力，多开展研学互访与学术交流，在互学互鉴当中共同成长。也诚挚邀请澳门青年学子呢，多到西安走走看看，感受千年古都的文化温度与时代脉动。
0: 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理事长李自松表示了，西安和澳门看似是山水相隔，实则是文脉相通。澳门青年或者听不明白秦腔的方言，但一定能够听得明白那声腔当中的赤子之心。他们可能也没有踏足过西安，但一定能够感受到秦声诗韵对他们的召唤。
1: 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庞川表示，这次文化进校园活动呢，让师生们在方寸之间便能感受秦腔艺术与长安诗韵之美，可以说呢是一次难得的文化体验。那期待未来与西安更多的高校在人才培养、科研合作、师生互访等等这些方面开展深层次的合作，共同推动两地青年文化交流。
0: 在活动现场，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齐哀云通过讲解示范带来精彩的秦腔艺术分享，此外还有秦腔古诗词艺术歌曲等等的节目穿插上演。场外主办方设有秦腔面谱的绘制，还有唐诗七线的手作等等，这种互动的体验邀请大家沉浸式地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美。
2: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3: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影《欢迎来龙餐馆》9月2号在澳门举行首映观赏会，影片将从9月11号起在澳门正式上映。
1: 当天的首映观赏会呢，由影片的澳门发行方和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主办。那么来自澳门特区政府的官员、当地社团代表，还有学生代表等各界人士参加，有不少观众呢被剧情打动啊，激动落泪。
2: 这部影片不仅能让我们感受到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那也能让我们体会到烟火人间背后的我们的善意和担当。
3: 片子所传达的对和平的珍视，对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弘扬都非常有教育意义。大家都感受到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而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度。
4: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告诉我们和平是来之不易的，能够每天安安顿顿吃一顿饭，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在战乱的地方，一顿饭可能是一个很奢侈的东西。
5: 我比较深刻就是电影入面用战火同埋厨房呢个烟火得系一个做咗几好嘅对比啦，带出咗其实和平真系来之不易。
6: 影片中讲述咗战争中小人物嘅故事，咁传递咗中国人独有嘅人情味啦。食饭对于中国人嚟讲系好重要嘅，用食饭嚟传递善意，虽然比较平淡，但系都好有力量。咁睇完之后都真系好感动。
7: 古今经典，
8: 看大美中国。
7: 我问你担神州事，
8: 一起乐享大湾区。
7: 听多啲，识多啲。

0: 咁新學期開始啦，深圳呢就憑借兩樣嘅教育特產係拆爆咗網絡，一邊係火咗好多年嘅深圳校服再度被網友刷屏話全國推廣，而另一邊呢學生午休躺睡椅亦都係衝上咗熱搜，有唔少網友就感慨啦，喺深圳讀書幸福感直接拉滿啦。
1: 我相信這兩天大家在各個平台可能都刷到了相關的這個話題的討論哈。那深圳校服呢可以說是城市級的网红单品，其实早在2002年，深圳呢就敲定全市统一校服款式。2018年正式松绑采购，那就是学校呢是彻底的从采购还有管理环节呢是退出，把这个决定权呢全部交给家长。比如说在文具店、社区的商铺，还有大型商超啊、线上的外卖平台等等呢，都可以选购校服，大家呢就是随买随取。
0: 咁睇上去係好簡單嘅件事，但其實佢解決嘅係呢實實在在一個民生小事嚟嘅。咁統一校服呢，佢版型好寬鬆，亦都可以適配到各類嘅運動場景啦。咁款式統一，亦都可以消解小朋友之間嘅衣着對比。咁而兄弟姊妹之間呢，亦都可以好接力咁循環嚟呢個穿着。而市內轉學呢，亦都唔需要再重新買過套新衫啦，亦都係實實在在咁減輕咗普通家庭嘅開支壓力㗎喎。
1: 是的，我觉得这个考虑的还是非常的长远的哈，就是所有款式都统一，不管你在哪个学校哪个年级啊，它都不受这个衣服的影响。那么这套模式的核心呢是政府定标准，市场搞生产销售，监管做兜底，有上百家企业呢参与竞争，实现平价透明的供给模式。
0: 咁喺今年嘅8月，深圳出台咗全国首个校服颜色团体标准，硬性要求就係白色面料防透视嘅指数要大于等于 93.0， 自然光之下唔透，用细节嚟守护学生嘅隐私。
1: 真的是把细节都考虑得非常周全哈。我相信大家如果关注过深圳校服的话呢，你会知道它是蓝白色的所以说呢就是它对这个白色面料的防透视的这个指数呢也有非常具体的规定。那不少网友呢就说，哎，深圳校服真香，全市统一挺好的，那其他省份也可以学一学。甚至呢有深圳的学生自己出来现身说法，说校服其实很舒服毕业了还在穿。
0: 证明真的不单止是很喜欢这个校服，证明是选到了自己的

0: 心窝入边啦。咁如果话统一校服系细节入边嘅体面，咁你午休嘅时候嘅躺睡自由，可以话系对小朋友成长最朴素嘅关怀啦。咁今日火上热手嘅多功能午休椅咧，佢可以调节到165度，再搭配佢嘅脚踏板，咁小朋友可以喺上面好舒展咁做午休噶。
1: 其实这个午休的话题哈，其实我们可能之前也是有讨论过，就是一天可能小朋友在学校待的时间，就总的这个时长还是挺长的。再加上有些地方哈，比如说像北京，我就知道好多学校中午其实就是孩子们呢是在学校吃午饭，然后呢休息一下继续上课，就中午呢他是不回家的。那么中午休息的这个时间，如果能够让孩子们躺下来稍微的能睡一小会儿，其实非常重要。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个开玩笑的话，也是很认真的话，就说中午不睡下午崩溃。所以中午如果能够让他们小小的休息一下哈，下午的这个学习效率可能会更好。
0: 咁其实事实上呢，深圳喺好早就已经开始探索呢个午休嘅呢个工程㗎啦。咁喺2020年呢，中山大学深圳附属学校呢就设计并且投入使用咗折叠嘅午休床。咁即係你嘅储物柜拉开就係个折叠床。咁而个柜桶拎出个被、枕头仲有眼罩，几分钟嘅时间，咁个教室呢亦就可以切换成好安静嘅午休室啦。
1: 对，就是它底下其实是一个储物柜，哎，然后把它拉开呢就是折叠床，里面呢有被子、枕头、眼罩，可以说这个就是午睡的这些工具哈，非常的齐全。那其实呢真的可以呼吁能不能全国普及哈。那这两件出圈的热搜呢，一件关于日常的穿戴啊，就是校服，另一件呢就是关系到这个午休的质量。可以说都不是什么非常宏大的教育命题，但是呢它是确确实实关系到孩子校园生活的细碎日常。那为什么深圳频频产出这样的教育样本呢？
0: 咁其实作为先行的示范区，深圳的敢为人先不单只是体验在创新技术领域，亦都落在教育民生的细微之处，从来都不追求一些花架子，是直面真实的痛点。校服攀比、采购乱象、学生趴台午休亦都很伤过膊头。从群众的真实诉求出发，将人民关怀落实到校服面料的参数上面，落到一张可以分评午休的椅上面。
1: 对，我觉得这才是大家给他点赞的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他呢是提供一套可以参考的思路。教育创新呢不一定是高大上的改革，看见孩子真实的需求，看见家长真实的难处，把一件件的小事做细做实。
0: 深圳的实践亦都是为全国其他城市提供参照，令到更多的小朋友都能够拥有更舒服、更有温度、更幸福的校园生活。

0: 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从陶器、青铜器上面的烧耳，到古画、石刻造像入面的烧耳，首个以文物表情为主题的特展《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正在辽宁省博物馆举行。来自全国38家文博单位的300几件珍品齐聚沈阳，铺展出了一部从史前先民绵延至今的微笑编年史。
3: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
4: 此次展览跳出按朝代器型划分的传统展陈模式，以贯穿古今的情感脉络搭建叙事逻辑，按照生命本源、人间烟火、精神哲思、文明交融、时代传承的文化内涵层层递进，分设五大单元，串联起中国人向善、豁达、包容、向阳而生的精神底色。走进展厅，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西辽河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起源地之一，观众在此可邂逅中华大地最早的一抹笑意。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的红山文化陶塑人像残件，寄托远古先民祈求族群繁衍生生不息的朴素心愿。
5: 辽宁省博物馆展览部工作人员桂林，
6: 它出土于辽宁朝阳的巴拉山墓地，这件人像残件呢，虽然头部已经不存了，但是我们能看到它丰富的肢体形态，做了一个双手环绕的姿势，它的腹部呢是隆起的，臀部线条呢也十分优美，展现的是一个在孕育生命的母性形象。在史前这种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时代，人口的存续呢也是关乎着氏族的存亡，也是这种史前人类从自然崇拜到人文始祖崇拜过渡的一个体现。我们是想通过先民对于生命的信仰来向大家传递出一种喜悦。
4: 新石器时代的陶塑雕题纹面人头像是安徽蚌埠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已有7300年历史，也是国内现存年代最早的

0: 带有清晰微笑神态的史前人像文物。
1: 这件人头像大小呢，其实跟孩子的拳头差不多大，但是我们能看到呢，它上面刻画了许多的面部细节，比如说它的眉弓呢是非常突出的，两个眼睛呢也是脉脉含情的，嘴巴也是一个微张的状态，仿佛是在微笑。而且我们在灯光下可以看到它表面上是星星点点的，因为它在

0: 丰盈，藏着远古先民祈愿族群繁衍不息的质朴欢喜。七千年前，河姆兔陶片以极简线条勾勒天真面容，将原始人类对生命的喜悦永久封存。商代人面青铜钺肃穆沉静内敛的神情，记录下先民敬畏天地自然的生存哲思。
1: 中国先民在史前时期，他微笑更多的是对于生命的信仰，或者是对于自然的那种崇敬，他的微笑呢是发自内心的，是质朴的。
0: 如果说远古先民的微笑源自对生命存续的渴望，那么市井百姓的笑意则扎根于人间烟火的美好。南京博物院藏东汉庖厨俑，将汉代百姓劳作时的鲜活笑意刻画得栩栩如生。
1: 案组上呢放着鱼和螺，然后同时呢它主家有一个水桶，水桶里面有一条小鱼，这个小鱼好像马上就要逃出来了，所以它整个的这个俑刻画呢是非常生动和细腻的。我们知道呢，汉代呢是中国丧葬礼仪发展非常完备的一个时期，那个时候呢汉代的人民流行着视死如视生的丧葬观念，而同时呢这一类的题材在东汉时期的墓葬中呢常有发现，它也是表示出了东汉人民对于生前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0: 在鹤绿釉陶磨坊、东汉绿釉陶狗、东汉陶盘幽俑、乐舞俑等一批生活化造像中，劳作百姓、宴乐艺人等神态鲜活舒展，或知足浅笑，或开怀大笑，将古代民间无拘无束、鲜活热烈的生活状态尽数展现。
1: 这件母子俑是一个抱着孩子的母亲的形象，非常的传神。他通过这种大人比较庞大的沉重的身姿和这种孩头探头的这个形象，形成了一个一动一静、一柔一软的呼应。我们这一组呢是叫眼底的温柔，其实想向大家传递呢是我们中国人的快乐呢不仅仅是在吃饱喝足之后，同时呢这个人间的伦理啊、孝顺啊这种亲情也是一个获取微笑、获取满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
0: 第三单元达观以历代佛教造像、文人书画为核心展品，解读中国人向内求索、自洽平和的精神境界。京川县博物馆彩绘观音菩萨垂眸含笑，以温柔包容化解世间纷扰。红衣罗汉图卷描摹修行者看淡得失的从容心境。赵孟俯行书《心经册》笔墨温润圆融，将东方独有的生命哲学化作心底沉静淡然的一抹浅笑。
1: 希望通过选择一些看起来没有笑的文物来传递微笑的内核，比如说我们当时选择了一个赵孟俯的《心经》，他虽然是赵匡胤的第十一世孙，出身皇族，但是在宋朝灭亡之后他又在元朝入关，所以他一辈子都有这种仕与隐的内心的焦灼，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写《心经》，在观看的时候能感受到他写经的平和和那种从容的心境。
0: 第四单元融通聚焦丝绸之路文明互鉴，通过胡人献宝俑、波斯玻璃瓶、琥珀首饰等丝路文物，构建起一幅跨越山海的文明交融图景，直观展现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四海和鸣的开阔格局。
1: 胡人献宝呢，之前也被称为波斯献宝，它呢就是指在从汉代张骞凿通丝绸之路以来，中原的文化呢越来越多的被外族看到，他们感知到了中原文化的魅力和强大，所以呢会派很多很多的使臣携着大量的奇珍异宝来到中原进行一个文化的交流。这组文物呢叫胡人献宝俑，我们想向大家传递微笑呢是一个无国界的语言，它是一种情感表达，正所谓山河有界，言语有别，微笑呢是一个通用的货币。
0: 从八千年前先民到新时代百姓，中国人向往安稳、心怀热忱的民族内核从未改变。文物中代代延续的笑意，是流淌在中华儿女血脉里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
2: 沈阳市民杨哲。
3: 我对佛教照相展厅呢非常印象深刻，千年照相呢慈悲平和的微笑极具感染力，能够让人静下心来感受传统文化跨越时空的力量。
2: 游客高金梅。
4: 我来过两次看楼，看完之后的感受呢就是没看够，它是把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淮河流域以及这个西辽河流域的

0: 这个文明用一种微笑的形式呈现在我面前，从远古时期一直到我们现代人，我们中国人是一路微笑走来的。
1: 辽宁省博物馆展览部主任刘韵，
2: 希望观众通过这个展览能够去深刻地读懂中华民族自古向善、乐观、包容、生生不息的精神内核。
3: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4: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3: 品文化，
4: 品文化，
3: 识中国，
4: 识中国。
5: 苍山十九峰温柔环涌，以海万顷碧波深情映照。一座千年古镇静卧其间，这个就是喜洲了。它曾经以土地的丰腴、气候的温润，铸就了滇西粮仓的美誉，更是凭借着咽喉地利，成为了茶马古道上的商贸重镇，孕育出纵横四海、声名远播的喜洲商邦。
6: 那么这里呢，是老舍笔下的世外桃源，也是我们口中的欢喜之州，更是茶马古道上喜洲商邦的大本营。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专题一起走进云南喜洲。
7: 今日的喜洲古镇仍留存着上百座明清时期的民居建筑，它们沿古镇的核心区域四方街呈放射状铺展，而主要街道的外围则分布着规模较小、装饰简朴的普通民居。这些老宅除却飞檐翘角的典雅形制，那一抹耐人寻味的无色之色同样令人瞩目。这就是一户户宅院前高大醒目的白族照壁。喜洲海拔约1900米，西倚苍山，东临洱海，每至午后日头西斜，阳光便再难直视屋内，当地居民便生出巧思，筑起一面通体洁白的高大照壁。这面白壁如镜，担起了引光的重任，把珍贵的漫射天光与斜照暖阳尽数反射到庭院房舍，巧妙补足了光照短板。而且你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几乎每家照壁上都会题有四个大字，这并非随意的点缀装饰，而是一个家族的精神门面。例如杨姓人家常题清白传家，典故源于东汉名臣杨震聚会的清廉之风。李姓则题清廉遗风，寓意效法诗仙李白清廉居士的洒脱与才情。这些题字寥寥数字，却深深植根于中原家训文化与历史典故，寄托着家族对精神传承的期望。千百年来，喜洲作为茶马古道上的重镇，既是商旅往来的枢纽，更成了汉白文化共生的沃土。这份交融不仅塑造了当地别具一格的建筑风貌，更深深浸润在婉转的戏曲艺术之中。赵福坤一家三代皆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大本曲传人，如今他将心血倾注在年仅8岁的小儿子身上，今晚他将迎来人生的首次登台。
8: 七日土沙生七草，
9: 七日土沙生七草，
8: 对，怎么不是七人呢？是七日土沙生七草，
9: 七日土沙生七草，
8: 不是七人，是七人啊。你看你爸爸把爸爸都搞偏了好不好，很快就演出了。
7: 让小朋友困惑苦恼的不仅仅是发音，更是唱本上的文字。唱本上的汉字虽然都认得，但是连成句子却难以读懂。
8: 本米好冬端，
9: 盐银本米好冬端是什么意思啊？
8: 这个是我们用汉字记录这个白语的谐音。
7: 这种独特的书写方式被称作汉字记白音。随着茶马古道商贸往来日益繁盛，汉字循着商旅的足迹传入当地，
10: 于是没有

0: 本土文字的喜洲先民，便通过改造汉字的用法，记录下满语的独特音韵与词汇，以此弥补没有本族文字的缺憾。此后，汉字记白音的书写形式广泛应用于民间唱本与碑刻铭文之中。
1: 汉字来记录这个我们白族的白语的发音嘛，这个是历来都是这种，从古至今都是这样。
0: 除了用汉字记录发音，大本曲的题材内容也深刻体现了汉白文化的融合。
1: 那大本曲它的故事，它一般是以汉族的戏曲故事为主。大本曲里面的上乘之作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个作品，它就是移植了这个汉族的这个梁祝的故事。
2: 楚族分我不见了，昔日屠杀胜七场，
3: 西域下战会杀杀。
0: 如今这源自历史交融的声音依然在喜洲的夜晚响起。一方庭院，祖孙三代同台，台下远道而来的游客静静聆听，他们所传承的远不只是曲调与唱词，更是一整套理解世界的方式。在喜洲人的传统观念里，山水有灵，草木有情，万物皆具生命。走在古镇中，总会在不经意间看到家家户户贴有一种粗犷但充满生活气息的雕版画。
4: 这是他的饼，这是他的帽子，端着啥？
5: 鸡翅。
4: 吃了好多个玫瑰花饼。
0: 游客们在这里常会被这些质朴可爱、透露着松弛感的形象吸引，仿佛解锁了一串喜洲限定款表情包。这些吸引游客的文创产品，正是喜洲古镇独特的甲马文化。因为这种木板画在古代多以披甲骑马的英雄形象为主，所以被称为甲马。
6: 就是把咱们心里面的愿望祈福快速的以这种方式把它表达出来。那甲马它有什么功能呢？比如它有送福的，有报喜的，有招财的，有传递信息的等等。
0: 张仁华是甲马版画的非遗传承人，在他的刻刀下藏着一部古老的生活百科，这些图像从未远离人间烟火，他们曾是这片土地上最亲切的陪伴。春种秋收的期盼，家宅六畜的平安，抚育新生的智慧，生活的每一面，人生的每一程，都能在这些古朴的木刻里寻得共鸣，收获祝福。方寸之间烙印着喜洲人的精神世界。儿子张淼自幼耳濡目染，也对这一方方木板上的世界生发出属于自己的理解与热忱。
7: 这两天我感觉比较喜欢这个图，我就把我们的传统的图案跟现代的寓意给结合在一起，因为我觉得这个图它寓意很好，因为它在古代它是很精通十八般武艺什么都行的一个东西，然后就把它融合到现在的元素，就给它取了个名字叫样样行。
0: 古老的纹样并未凝固在过去的时光里，它们始终根植于生活的土壤，随着人们的起居、劳作与期盼悄然生长。如今在喜洲的街巷里，院落的大门上依然张贴着各式各样的甲马，来到此处的游客总是忍不住将它们带回家，让这些可爱又千变万化的甲马守护着天南海北的人间烟火，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延续了一代又一代。在喜洲，如今推门可见门前的甲马，鼻尖萦绕着沱茶的醇厚香气，而在这烟火日常里，还藏着一抹曾托起古镇商贸繁荣、见证文化交融的清雅之色。许多店铺的后院总有扎染布随风轻舞，蓝底上晕开的朵朵白花，恰似把高原晴空的云絮完完整整地踏印在了布面上。这便是独属于喜洲的扎染。段淑坤家的扎染作坊至今仍沿袭着喜洲前店后房的老格局，这种前后相连、自产自销的经营方式，不仅省去了中间流转的环节，降低了成本，更因制作过程完全开放可见，让顾客得以更快建立品质信任。 正因如此，在喜洲四方街及周边的街巷里，前店后房依然是喜洲传统手工业最偏爱也最珍视的商业传统。段树坤与妻子段银开搭档制作扎染已经多年了，但眼下二人却产生了争执。
2: 我觉得传统和现代的结合是这些比较好，传统的东西。
5: 那我知道了，那做些这些梅花，
2: 它必须要有传统文雅的语子，让人家一看，这就是扎染。
0: 一个执着于对传统纹样的敬畏与传承，一个更偏向于创新表达与意境营造。段树坤之所以敬畏传统，只因喜洲扎染已传承千年，这项技艺可追溯至秦汉中原的绞鞋，后沿商贸古道与民族迁徙之路传入喜洲。这样质地优良、色彩独特的喜洲布曾是古道上的硬通货。明清时期，喜洲所在的洱海地区染织技艺已到达很高水平，甚至出现了染布行会。这些家庭自制用品受到喜洲古镇兴盛商贸的影响，被大量制作，通过商道马帮运往藏区、川滇乃至南洋，成为名噪一时的大宗商品，为喜洲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声誉。而这份荣耀的源头与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密不可分。每到十月，喜洲周城村里的阿嬷们便背上竹篓走向田埂，他们要采摘的是扎染的灵魂板蓝根。在喜洲，板蓝根不只是一味中草药，更是扎染的天然染料，它的精液正是染缸里那抹幽蓝的核心来源。采回的枝叶经清洗、浸泡、发酵，约莫十日光景，青绿的枝叶便在时光里慢慢凝结成浓稠的靛蓝膏泥，化作染布的颜料。源于自然，归于自然，千百年的依存关系，不仅延续着喜洲人对山川万物的理解，也蕴含着这里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今天，人们站在喜洲古镇的东侧，面朝太阳升起的方向，就能看到一片广阔的水域，那是洱海。在距离古镇2公里处，静卧着三面环水的狭长沙洲。这条绵延约1.5千米的绿洲，由宽见窄，探入碧波，得名海蛇。每周水文研究员万征都会与团队来到海蛇区域沿湖巡查。
8: 最近水草多不多？
5: 最近很多啊，风大就是多，一早上是打捞一船。
0: 这份规律的日常，正是一场对自然的持久守护。洱海属高原断线湖泊，水体交换慢，生态脆弱，自净能力弱。近期水草长势的变化引起团队警惕，这或是水体富营养化的早期信号。他们今日的任务便是采集不同深度的水样。
9: 上海交通大学云南大理研究院院长王新泽：
10: 这些年大家采取了多方面的行动保护洱海，并且使洱海的水质也发生了很好转变。从我作为一个湖泊保护的一个研究人员来说，希望呢这样的一个围绕着洱海的研究工作和治理工作呢，能够继续的开展下去。
0: 从古至今，喜洲这片土地始终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们，不同的面孔，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文化在此相遇交织。他以质朴的胸怀拥抱每一位到来的人，在温暖的日常中焕发出新的生机，流淌着绵长的喜悦。人们将心底的眷恋与创造深深种进这方水土，于是在这里，每个人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座欢喜之舟。自然的馈赠，文化的根脉，就这样在人们的珍视与传承中生生不息，绵延生长。

0: 在黑釉当中探寻斑斓的色彩，大家都很难想象得到在1300多摄氏度的高温当中，泥土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才可以淬炼得出这么绚丽这么神奇的斑纹呢？它们就好像夜空当中的繁星，亦都好像兔上身上的毫毛一样，亦都好像山川河流的脉络。这种变幻莫测的色彩和斑纹，正是千百年来大家消滞建盏的追求。
1: 那我们要通过一个专题呢，来聆听建盏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祥松寸心烧古盏的故事，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一窑新盏烧制完成，陈祥松正与徒弟们一起开窑选盏。
3: 这只漂亮，
4: 这只漂亮，你们看，这关键是非常的油润，
5: 油润，
4: 有一个釉刷的非常好，到了底部还是很薄，这个就是手感。
2: 建盏以黑釉为主，其纹理主要依赖釉面的自然变化，通过烧制形成不同的光泽和纹理。曜变、兔毫、油滴等纹饰，让人联想到宇宙星空、山川草木。从中不难看出，宋代时人们对自然美的崇尚。这种奇妙的光彩，并非人力刻意雕琢，而是通过独特的烧制工艺自然而成。
4: 我们在烧每一炉的时候，我们都要非常认真地去对待它。一个，你要专注。你不能说，哎，我今天这差两秒没关系，差三秒没关系，其实都有关系。我其实我们在特别在还原这个阶段，我们要全神贯注，差一丁点都会有变化。
2: 陈祥松出生在福州市长乐区，小时候外婆家的旁边就有一家陶瓷厂，那时他还不懂什么叫陶瓷艺术。空气中泥土的气息与窑火的温度，成了他对陶瓷的最初记忆。
4: 我们那边叫海窑，在我小时候的印象当中，这个做这事情挺好玩的。我有个姐姐，那个时候呢，我就听我姐姐讲过，她说在建阳有一种陶瓷叫建盏。我最初的感觉就是，它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光线，它所产生的变化是不一样的。
2: 陈祥松从姐姐那里听到建盏这个名字后，便对此十分好奇。在不同的光线下流转着奇异的色彩，与他童年记忆中朴实无华的大水缸截然不同。他第一次意识到，原来陶瓷竟可以如此绚丽。
4: 就是它在光的折射底下，稍微转动一点点的角度，它所呈现出来的美感都不一样。我就特别的喜欢，面上的感觉是一种玉化的感觉，又很饱满，很漂亮。
2: 出于对建盏的热爱，陈祥松时常去观看烧制过程。直到1996年，他有幸结识恩师黄伟金。

0: 当时师傅研究的金油滴建盏，其釉面呈现出如黄金般的金属质感。这种釉色究竟如何在高温烧制中形成，让陈祥松产生了极大的好奇。
1: 当时我只是对建盏感兴趣，我是收藏这些老盏。当我师傅说你既然这么喜欢，而且他看见我提问题的很多都是怎么烧，怎么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颜色，他说那你跟着我学吧。就这一句话促使我跟着他学。
0: 师傅的引导让陈祥松从一位建盏爱好者迈入了亲手烧制的实践。而在与师傅深入接触学习的过程中，更让陈祥松印象深刻的是师傅身上的那份自律和热爱。
1: 他每天早晨，冬天4点，夏天3点半，雷打不动，天天如此。然后有时候我们经常跟他参展嘛，他都跟我讲，小松啊，我又浪费了一天时间。哎呀，在这边待3天，我三天时间我都没办法烧啊。不仅学到他的做人，他严谨的做人，也学到他这个对于这种陶瓷的这种的执着。
0: 学艺之初，师傅并没有让陈祥松直接拉坯，而是让他从刨坯开始，将泥料扶正并固定在转盘中心，反复修正。刨坯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坯体是否周正，密度是否均匀，从而影响烧制后作品形态的稳定性与最终品质。陈祥松清楚地记得，但凡在制作过程中动作稍有变形，就会招来师傅严厉的批评。
1: 他说你做每一件事情都要很认真地去对待，他说就跟塑一尊金佛一样，每一个点你都要做得很到位。多看我们就是老的瓷片，老的标本，它的形状是什么样子，你自己要把它记在心里面，记在心里面，你拉坯的时候你就有感觉。建窑建盏的坯土因为它的可塑性差，然后呢而且木数又很粗，所以说我们没办法拉得非常大的大件，拉得起来到时候我们烘干阴干的过程当中它很容易裂掉，尤其是瓶子，所以说拉大件我们大概概率大概实践成品率大概就是在50%，并不是说都要按照传统的坯的厚度来制作建盏，因为我们当下有当下的审美。
0: 制作建盏的核心奥秘在于釉料配方与烧制火候的精准控制。其釉料来自当地特有的矿石，需与草木灰等按特定比例调配。由于釉料中铁元素含量高，在高温状态下流动性极强，因此釉层的厚薄与火候变化的细微差别都会直接决定釉面的最终形态，从而幻化出曜面、兔毫、油滴等万千瑰丽的斑纹。这正是建盏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独特魅力。也正是这种变幻莫测的窑变效果，吸引着手艺人倾尽一生去追寻。
1: 我印象很深，我当时去故宫，我见过这种属于方形的这个花盆，这个是紫色的，很漂亮。紫色东西带来的这种视觉冲击力很强，紫色的东西我也想把它烧到极致。
0: 从那以后，陈祥松便对那份紫色念念不忘，并将其作为自己创作追求的目标。建盏的创新极为困难，为烧制出理想的紫色，他每天都做新的尝试，并将每次烧制的条件与数据都详细记录下来，稍有不满便再次调整。陈祥松深知烧制过程没有捷径，窑变结果充满不确定性，窑边的高温也常常令他感到焦灼，
1: 就感觉很急躁，就想要出来这种紫色的东西，想要自己想要的效果。尤其是想烧一些研制一些新的作品的时候，每天都在开盲盒，看看昨天投的油彩是这样子，今天打开炉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就是有这种的一个心态。
0: 在经历无数次的失败后，陈祥松通过反复调整釉料配方与窑炉气氛，终于在一次看似平常的试验中意外地捕捉到了一抹紫色。然而成功的喜悦还未散去，新的问题便接踵而至，烧制出的建盏釉面出现了

0: 开裂。为此，他尝试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可裂痕依然无法消除。
1: 最后我去问我老师这个怎么弄，他说你拿把毛笔沾一下水，湿了右水它就渗透不进去，因为它干的右水它会往里头渗透，渗透很快，一张纸就这样捅破了，重新调。
0: 在建盏烧制中，许多看似简单的问题往往需要经历成百上千次试验。师傅的指点让陈祥松豁然开朗，经过一年多的反复尝试，陈祥松终于烧出了紫色油滴建盏，并将其命名为姹紫嫣红。他满怀欣喜地拿去请师傅看，但师傅的反应却出乎他的意料。
1: 他说你这个要真要让他满意，所有的滴必须要很均匀，不是大大小小，整个饱满都不够，而且不能有脏相，那我们没办法做到非常干净不脏。他说这个就是你要去克服的。
0: 在师傅的影响下，陈祥松对建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回来后，为了让心中的紫色更纯净，斑纹更均匀，他又在窑炉前守了数月，终于将他心中的紫烧制出来，并得到师傅的认可。
1: 就是这种的。
0: 更让陈祥松意外的是，2019年，他的作品《姹紫嫣红》在全国艺术珍品的海选中脱颖而出，最终入选在天安门城楼展出，这也给了他极大的鼓励。
1: 我们都接不上话，感觉很突然，但是我们没想到会真的入选。关键是对我自身来讲，我觉得我这条路是走对了，更加的坚定的信心往前走。
0: 那一刻，所有的汗水与等待都得到了最好的回答。
1: 我们在跟外界接触交流的过程当中，建盏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不懂，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要去做的事情。我们就是一个接力棒，让后人来研究这一段陶瓷史，这个就是我们接力棒的使命。
2: 之后，陈长松又烧制出了紫霞、江山如画、蓝眼泪等等的建盏作品，而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吸引更多后生仔的目光，令穿越千年的窑火在新一代的手中延续其传统的魅力。好啦，咁睇下时间，以上就係今日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欢迎大家下载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听多啲识多啲，收听收睇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主持人 YY 黎涛代表集编燕玲，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见啦，
3: 拜拜。

请您从后门下车，下车请刷卡。We arriving at 昌平东关站。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穿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驳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是海欣。今日是9月4号星期五，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将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将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4: 我国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3: 粤港澳加快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
4: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对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大意义。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九月四号，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亦向

0: 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将城乡社区组织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屋企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来听报道。
2: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和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辣辣的菜品，在这里用十几元就可以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和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食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十五分钟内基本都可以解决。清和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圆圆：
3: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2: 社区虽小，但连住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和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4: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惠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欣航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欣航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桂君：
5: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银行渠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2: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日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街县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单止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为孩子们带来爷爷嫲嫲一堂课。龙湖街县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话：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6: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2: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露：
7: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0: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要闻。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奋进力量。昨日在辽宁沈阳

0: 一百历史博物馆依托馆内2400多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向观众开展沉浸式互动宣讲。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通过举办诗文诵读、专题讲解等方式，引导各界群众重温抗战历史，感悟伟大胜利。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人们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抗战英烈敬献鲜花，缅怀先烈忠魂。昨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教育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以庄重仪式回望烽火岁月，以青春之声表达和平信念。国防科技大学学生张泽宇：
1: 在今后的军旅生涯中，我会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训练中刻苦认真，磨砺品质意志，忠于祖国和人民，扛起报国的使命，
0: 弘扬抗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陕西，人们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追忆革命先辈在这片黄土地上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在江西，人们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入面，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受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昨日，河北石家庄、山东威海、黑龙江铁岭、甘肃嘉峪关、安徽天长等地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安徽省天长市青年党员周志强：
2: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用奋斗姿态致敬革命先烈。
0: 昨日，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香港各界代表出席。活动现场举行了升旗仪式，随后香港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向英烈致敬，并全体默哀。昨日，全军部队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抗日模范连李燕如：
3: 全连官兵始终把演训场作为传承战旗精神的主阵地，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断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记者从会上了解到，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13.31亿人。2018年以嚟，我国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十五时期，国家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
5: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0: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日在广州举行，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承担着为亚太地区中小企业发展明确方向、凝聚共识、推动务实合作的重要功能，是 APEC 促进包容性增长、创新发展和区域经济融合的重要平台。会议期间还举办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
4: 商务部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具体来看，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1至7月，旅行服务出口2636.1亿元，同比增长27.7%。运输服务出口3632.3亿元，同比增长27.1%。 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20%

0: 22.1%同29.9%。知识物质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一至七月，知识物质型服务进出口19606.2亿元，同比增长6.6%，占服务进出口总额嘅44.1%。知识物质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同比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嘅53.5%。
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嘅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嚟，税务部门落实落细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上半年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
0: 记者今日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个亦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自然资源部表示，这次授权运营按照安全可控、优质高效的原则，面向重点行业和市场主体开放，让基准站公共数据合规流通起来，充分释放时空数据要素的经济社会价值。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是北斗实现高精度定位服务的地面基础设施。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已扩展至7569座基准站，覆盖全国范围，为国土规划、灾害预警、工程建设、城市治理等多个领域提供稳定精准的时空信息支撑。
1: 全国总工会近日印发通知，确定今年支持建设600个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全国总工会给予每个创新工作室10万元补助资金，旨在进一步激发职工创新创造活力，更好发挥劳模工匠示范引领作用。据了解，今年的支持建设工作紧扣国家155规划部署，重点面向提质升级的重点传统产业、加速壮大的新兴产业以及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更加突出创新成果转化实效与职工技能素质提升成效。据统计，入选支持建设的创新工作室近三年累计取得创新成果3.2万个，获得专利1.92万项，培养各类技能人才13.7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4.1万人。同时，创新工作室成员积极投身劳模工匠助企行、劳模工匠进校园等活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预计到2030年，全国总工会支持建设的创新工作室将达到3000家，各级创新工作室数量将达16万家。
0: 记者日前了解到，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几倍。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吉瓦时，同比增长37.1%。
1: 记者昨日了解到，生态环境部近日印发《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2025-2026年度发电行业以及2026年度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配额总量和分配方案》，对相关行业配额的分配范围、计算方法、发放和清缴等工作进行部署。
0: 外资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今日在北京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在日本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27%。参赛运动员中有来自17个少数民族的58名运动员。其中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306名运动员曾参加过奥运会或亚运会。游泳、花样游泳、羽毛球、拳击、艺术体操、蹦床、射击、排球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呢次亚运会。
1: 记者昨日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京津冀与粤港澳大湾区日前完成了首次跨电网跨区域办电业务。在这次办电业务中，一家企业在北京海淀提出用电包装申请，通过电网的跨网办服务，成功为其远在深圳的科创项目安装了2台变压器。这个是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之间首例跨电网跨区域的办电业务。通过跨网跨区通办，两大电网之间能够实时共享项目资料、用电需求等核心信息，为企业节省了时间和人力成本。
2: 新鲜资讯，

0: 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粤港澳合作，持续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实现突破。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以制度创新打通要素流动岛点，强化粤港澳三地协同攻关，奋力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来听报道。
4: 位于广州南沙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先进增材制造实验室刚刚攻克了微米级机器人在人体内定点游走的难题，不到10微米的微型机器人实现精准定位分段吸药，未来有望应用于微创医疗领域。这项关键技术突破正是粤港科研团队跨境协同创新的成果。粤港高校 3D 打印微型机器人项目博士生姜浩：
5: 最大的难题就是微型机器人游动阻力大、轨迹不稳定等一系列的问题，单靠我们这边的工程团队很难突破。现在依托两校科研平台进行对接，香港团队设计出带轮孔孔洞的仿生锥形结构，我们在广州这里负责工程落地，成功攻克了8至10微米高精度微型机器人的制备难题。
4: 今年广东优化实施粤港高校联合资助计划，该计划可兼容粤港科研管理规则，每年共同投入不少于3000万元的资金，形成种子资金池，鼓励粤港科研团队利用广东研究设施优势和香港基础理论成果优势进行联合技术攻关。粤港澳聚焦钱过境、人往来、税平衡、物流通关键环节，广东科技创新项目面向港澳开放，全省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全面落地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内地九市往来港澳人才签注政策，纳入白名单管理的科研人员实现即到即通、快速通关。同时扩大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改革试点范围，科研用物资进口时候缩短40%以上。面向十五五，粤港澳大湾区将以横琴、前海、南沙和河套四大平台为引领，持续释放三地协同创新全要素融通，不断提升全球创新策源能级，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广东省科学技术厅交流合作处副处长许哲：
6: 我们将加大力度做好 3D 科研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促进科研仪器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双向开放共享，加强 3D 科技创新深度协同，充分发挥 3D 互补优势，深化粤港澳科技合作计划，共同建设大平台，产出大成果。
7: 广东昨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功发行2026年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75亿元，这个是广东连续第三年在香港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持续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本次发行的债券期限分为3年期、5年期、10年期，其中3年期发行规模26亿元，定价利率为1.42%；5年期发行规模35亿元，定价利率为1.52%；10年期发行规模14亿元，定价利率为1.82%。募集的资金主要用于绿色与蓝色可持续发展债券项目、重大水利工程设施项目以及南沙重大战略性平台项目。
3: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昨日在广州广交会展馆开幕，本届中博会共有境内外超2000家企业报名参展，总展位数超3700个。APEC 成员经济体全部参展，印度尼西亚担任本届中博会主宾方。本届中博会的国际展区及港澳台展区展位总数718个，共有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及国际组织的510家优秀企业参展。中博会期间还举办中小企业出海知识产权布局与国际标准对接等配套活动，覆盖从研发到融资、从国内到海外的全链条赋能需求。
7: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公布，今年上半年共有9942船次远洋轮船抵港，同比增长5.7%，其总容量亦同比增长3.9%。同时，抵港内河船船次总容量同比上升4%。 今年第二季度抵港远洋轮船船次同比增长5%。

0: 南沙海事处、南沙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联合推出，标志着南沙水上气象安全保障迈入精细化、指数化新阶段，将为辖区水上交通、水上作业及水上休闲活动提供科学精准的气象风险指引。
1: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昨日表示，欢迎哈萨克斯坦开发银行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这批债券预计9月10号在港交所上市。本次债券发行总规模为37亿元离岸人民币，包括5年期及10年期债券，满足不同投资者需求。哈萨克斯坦开发银行去年首次在香港发行点心债，本次交易是日金中亚准主权发行人中规模最大的离岸人民币债券发行项目，体现中亚地区发行人对离岸人民币市场的持续兴趣。今年以来，港交所已迎来超过180只新债券上市。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当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推动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亦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与正能量。埃及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迪亚克尔米。
4: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访问，习近平主席受到塞西总统的热情接待，体现了埃及人民的真挚情感。访问以两国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画上圆满的句号。习主席强调命运共同体，关注人类共同的未来和共同的利益，埃及对此表示赞同。当今世界需要这样的智慧，全世界都能够从这样的团结与合作中受益。
0: 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孔子学院埃方院长哈桑拉杰布。
5: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开启了埃中关系新篇章，双方签署了20多份合作文件，涵盖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将给埃及带来新的发展面貌，也将使两国民众受益。
0: 地区多国人士表示，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习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不单止造福埃中两国人民，亦为地区繁荣稳定、世界和平发展贡献重要力量。阿联酋国际法专家法胡里。
4: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提出了关于中东安全的倡议，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倡议所包含的四点内容，更在于其背后的政治理念。过去几十年来，中东局势长期受外部势力操纵干涉，而中国提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强调地区国家主导，在尊重国家主权及对话合作的基础上构建地区安全，这对实现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0: 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5: 埃及是非洲重要经济体，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推动两国务实合作，也给整个非洲大陆带来巨大发展机遇。习主席还就中东安全提出重要倡议，将为促进地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也将助力全球和平与发展。
1: 日本总务省4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7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8个月同比下滑。受日本物价上涨影响，消费者更加注重节约开支。数据显示，当月日本两人及以上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 3.6%， 在消费支出的10个大类中，有8类支出同比下降。具体来看，当月食品支出下降 1.3%， 连续两个月减少。水电燃气支出下降 9.2%， 连续5个月下滑。交通通讯支出受汽车销售低迷影响，下降 8.5%。
0: 在3号进行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中，中国名将郑钦文以6-4、2-6、6-1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丁塞娃，时隔15个月重返大满贯女单32强。
2: 湾区气象站，
0: 说气象，知冷暖，品生活，一起了解今日大湾区各城市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先来了解大湾区气象。

0: 开放。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29到25度；澳门晴转多云，30到25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2到24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31到24度；珠海晴转雷阵雨，31到25度；佛山阴转雷阵雨，32到24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33到24度；东莞多云转雷阵雨，32到23度；中山多云转雷阵雨，32到25度；江门多云转雷阵雨，31到25度；肇庆多云转雷阵雨，31到22度。再来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26到21度，纽约多云转小雨28到22度，旧金山小雨转晴20到13度。
1: 最后来聚焦海浪和海况预报，来自国家海洋预报台的消息，香港海域浪高0.9米，水温26度，澳门海域浪高0.6米，水温27度，深圳海域浪高0.6米，水温26.6度，阳江海域浪高0.6米，水温27度，汕头海域浪高1.1米，水温27度，南澳岛浪高0.7米，曼新群岛浪高0.5米，穿山群岛浪高0.6米，海陵岛浪高0.5米，南三岛浪高0.4米，东海岛浪高0.4米。咁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嘅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2021年9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前海合作区总面积由14.92平方公里扩展至120.56平方公里，面积扩大至8倍。扩区五年来，前海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在现代服务业领域推出一系列突破性改革举措，取得了丰硕成果。从2021年到2025年，前海合作区地区生产总值从1755.7亿元增长到3318.1亿元，接近翻番。在地进出口额从3780.5亿元增长到7574.3亿元，实现翻番。累计实际使用外资1575.2亿元。2026年上半年，前海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677.4亿元，同比增长 7.8%。在地进出口规模5648.5亿元，同比增长 57.2%。实际使用外资250.1亿元，同比增长 102.9%， 呈现生机勃勃的发展态势。这些亮眼数据的背后，是前海在体制机制改革上的持续突破。五年来，前海累计在全国复制推广制度创新成果111项，连续五年位居全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指数片区第一。前海围绕法律、金融、数据跨境流动等关键领域，探索出一条具有前海特色的制度创新之路。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五年来，前海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推动建设前海深港国际法务区，在法律适用规则、法律服务集聚、商事争议解决等方面实现一系列突

0: 确。在前海，港资企业可以协议选择适用香港法律解决民商事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支持前海专项政策和前海合作区条例，在前海注册的港资、澳资、台资及外商投资企业可以协议选择域外法解决民商事合同纠纷，或者适用国际条约、国际惯例和国际商事规则化解纠纷。这一制度创新极大增强了外商投资企业在前海投资的信心。2025年10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家注册在前海的港资企业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仲裁裁决予以支持。这个是全国首例以港资企业主体身份为核心要件认可执行香港仲裁裁决的决定，标志着港资港法港仲裁机制取得实质性突破，为大湾区一国两制三法域下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争议解决机制提供了示范。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涉外商事审判庭四级高级法官周杰：
1: 支持港澳资企业选择更为熟悉的地点解决纠纷，它是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一项开放举措。市中级法院据此认定港资企业主体身份本身构成新规的核心要件，而无需再审查有无其他涉港因素，这也突破了传统的严格限制，为案件审理加速。
0: 在法律服务机构集聚方面，前海是目前广东获准开展中国律师事务所与外国律师事务所联营试点的唯一地区。2024年7月，广东资行律师事务所和美国斯莱博律师事务所联营办公室在前海设立。2026年3月，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和英国品成梅森律师事务所联营办公室在前海设立。截至今年8月，13家港澳联营律师事务所、9家外国律师事务所代表机构、2家中外律师事务所联营办公室落户前海，175名港澳籍律师在前海的律师事务所执业。2021年，前海打造中国首座国际仲裁大厦，深圳国际仲裁院整体入驻前海，建立了全国唯一以国际化理事会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构。2025年，深圳国际仲裁院受理商事仲裁案件争议金额达 1543.43 亿元，创历史新高，连续三年超千亿元，稳居世界前列。仲裁和调解案件当事人已累计覆盖142个国家和地区。深圳市前海管理局法治建设处副处长严佳：
2: 企业可以一站式的查询104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判例、商事规则以及投资政策，帮企业把法律服务前置到投资之前。在事中可以开展合同审查、合规政策预警，事后链接跨境纠纷调解、仲裁等服务资源。
0: 如果说法治是营商环境的基石，那金融就是现代服务业的血脉。五年来，前海不断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人民银行等四部委和广东省联合出台金融支持前海30条，超九成落地，形成14项全国首批首创实践。在跨境金融创新方面，前海的创新突破在于让香港资金便利化进入前海、进入内地，亦令内地资金便利地走出去开展境外投资。前海开展了多个跨境金融产品设计，推进合格境内投资者和合格境外投资者的制度设计。商务部发文支持优化升级前海自由贸易账户功能，跨境收支规模实现新突破，出台关于优化前海合作区国际化支付服务的10条措施，打通境外人士支付岛点，进一步完善国际化支付服务体系。在金融机构集聚方面，全国首家双牌照银行、大湾区首家金控公司等在前海落户，依托前海股权交易中心打造赴港上市培育基地，专精特新专版企业超1000家。深圳首家企业通过绿色通道快速挂牌深三板，打造前海金码头科创企业产融对接平台，服务超800家企业，融资超80亿元。在跨境保险创新方面，深圳金融监管局、前海管理局组织深港两地保险公司围绕超轻型 eVoto 核心参数、作业场景及监管要求，定制化开发了新的保险。

0: 产品，开创深圳承保香港出单跨境分回的新范式，有效解决了低空企业境外无保不能飞的难题。数据显示，2025年前海现代服务业增加值达到2182亿元，占服务业增加值的 84.2%，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 78.1%。 今年上半年现代服务业增加值1165.2亿元，增长 11.0%， 占服务业比重达到 86.6%， 达到全球先进地区相 80% 水平，即现代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服务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均超过 80%。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成为关键生产要素。如今前海在数据跨境流动领域大胆探索，建设前海新型互联网交互中心，打造深港数据跨境安全便捷通道和跨境数据验证平台，率先实现医疗数据领域双向跨境流动、学历信息跨境验证，为国家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探索前海路径。这些探索当中，国家深圳前海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发挥了关键的基础设施作用。该中心是深圳首个信息通讯领域国家级基础设施。作为互联网流量集中交换的枢纽，它承担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算力服务平台建设与运营，并积极探索深港及国际数据跨境安全流动，是支撑深圳乃至大湾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跟住落嚟，我哋就嚟连线前海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董事总经理林志峰，请佢为我哋介绍一下中心嘅建设情况。林总你好，能否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海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在跨境数据流动方面做了哪些探索呢？
1: 前海互联网交换中心致力于在跨境互联方面做了一些探索，主要聚焦于我们深港两地的实际的民生应用入手。我们创新的建设了两个平台，第一个平台就是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这个是以个人数据可携带权为突破口，利用了我们区块链的技术，实现了我们深港两地数据的可信验证，使得我们金融方面的数据在两地之间能做一个衔接，那么也助力深港两地的居民金融服务更加的顺畅。那么我们也助力了企业向香港融资超过的2.6亿港元。另外一个平台，深港数据跨境安全便捷通道，这个通道主要是基于我们的医疗服务的。香港居民在内地就医的时候，他们的医疗信息能传回给香港的医疗平台，极大的促进了香港居民在内地就医的效率，那么也使得我们深港两地之间的医疗数据能安全合规的流通。那未来我们还继续将拓展在香港的医院，在内地的一些分支机构互传一些医疗信息。
0: 那在您看来，前海在探索跨境数据流通方面具备着什么样的优势和条件呢？
1: 那么首先在前海的政策扶持上，前海出台了针对我们中心出台了很多的政策，比如我们的企业的运营补贴、我们的企业接入补贴、我们的机房的建设，还有我们人才、住房等等一揽子的扶持政策，使得我们业务扩展有了坚实的保障。第二点，在营商环境上，前海给我们提供了非常高效、专业、温暖的政务服务，特别是我们的前海数据部门在打通创新业务、跨境业务上、规则衔接打通上给予我们巨大的政策支持。第三点，在硬件环境上，前海的那个信息枢纽大厦为我们提供良好的硬件环境，同时前海区域汇聚了非常多的科技、金融、互联网、具身智能等等的企业，这些企业也为我们中心提供丰富的接入场景。
0: 那在未来，前海在跨境数据流动领域还有哪些突破的方向？
1: 未来其实我们这两个赛道，金融跟医疗赛道都非常大，我们也不是说把金融跟医疗的所有领域都穿通，我们需要在这个赛道上继续深耕。那么就金融来说，我们之前主要是基于个人征信领域的做的事情，那么未来可以还有保险服务还有其他金融相关的，包括甚至于是理财供应链金融等等相应的一些数据都需要接着去探索。那么在医疗领域，其实我们现在只是针对香港医院，那有没有可能内地的医院内地去香港就医，那么医疗信息往内地传，那么这个也是一个

0: 我们要探索的方向。那么未来港人不只在深圳看病，他可能在广东甚至在全国，那我们也可以基于这个通道帮全国医院跟香港人对接。未来我们也继续想扎根前海，我们也要辐射湾区，我们要面向全球，我们要努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也要在国际的数据互联互通上发挥我们前海的作为贡献我们中国的力量。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五年来，前海坚持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的核心战略定位，推动深港间政策共商、产业共投、项目共建、收益共享、合作共赢，日益成为港企港人赴内地发展的第一站、首选地。作为一名全职在前海管理局工作的香港人，前海管理局首席港澳联络专家黄子谦亲身参与并见证了这五年深港融合之路。跟住落嚟，我哋就嚟连线黄子谦。黄总你好，你系点样评价前海方案发布以嚟深港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方面嘅建设成果嘅？
3: 前海方案咧，其实最重要咧就系话前海矿区从原来嘅14.92平方公里变咗做120.56平方公里，其实扩大咗八倍嘅空间，即系等于前海能够做嘅嘢，那个能级就提升咗啦嘛，能够做更加多元嘅产业。咁如果去到今天2026年嚟講咧，我哋前海嘅香港人咧已經超過13,000人，我哋嘅港資企業咧已經超過11,000間，所以係已經完成咗我哋2025年嘅第一階段嘅目標啦。但如果你講最明顯嘅改變咧，其實我哋見到喺規則銜接、機制對接裏面過去五年係有好大量嘅成果嘅。如果我哋去睇翻前海針對香港人先啦，咁其實我哋而家已經有27類專業人士係可以通過備案，唔需要考試就嚟前海執業噶啦。其實第27種咧就係啱啱今年7月7日通過嘅，就係獸醫，所以香港嘅獸醫咧而家都可以嚟前海執業啦。咁通過呢一個專業人士嘅備案機制咧，你會見到越嚟越多香港嘅專業人士其實投入咗喺前海裏面去工作啦。咁除此之外，我哋可以見到咧，喺唔同嘅領域裏面，我哋都有好多規則銜接嘅突破嘅。譬如喺法律上面，我哋有港資、港法、港仲裁。喺金融方面咧，我哋亦都有金融30條裏面跨境人民幣嘅使用啊，我哋有自由貿易帳戶啊，港資企業貸款啊，其實有一系列嘅舉措。咁喺我哋自貿區咧，亦都通過我哋進一步改革創新。咁我哋過去五年咧，都獲得喺自貿區咧有制度創新指數咧，都係全國排第一。再有啲微觀啲嘅突破，包括我自己作為香港人，而家係喺前海管理局工作，參與治理，其實亦都係一個過去五年嚟規則銜接、機制對接嘅一個案例，係容許到港澳籍嘅人士可以參與前海治理的工作。所以過去五年呢，我見到就是說香港人來前海會越來越多，港資企業呢也都越來越多。但是同埋我們看呢，來的港資企業呢跟五年前的確都會有分別的。五年前呢可能是集中在很傳統的現代服務業，可能是金融啊、建築啊、法律啊這樣。那去到今天一些港資企業來呢，可能有一些新的領域，譬如巨新智能機械人啊，譬如我哋話低空經濟啊，咁一啲新嘅科技領域咧，亦都打開咗一個局面。咁所以我見到今日嘅前海咧，其實係更加紮實，能夠做嘅行業更加豐富。
2: 咁面向15/5依托前海，你認為深港合作下一步嘅主攻方向係咩嘢？仲有邊啲重點領域係有望率先突破嘅咧？
3: 今年咧，我哋國家15/5嘅開局之年，亦都係香港第一次做佢嘅五年規劃。前海作為一個深港合作區咧，喺未來五年，我哋同香港嘅關係咧會更加緊密。咁第一個咧就係香港咧係積極發展緊一個叫北部都會區，其中嘅洪水橋下村片區將會同前海咧有非常緊密嘅聯動。點解咧？因為明年就會

0: 開始動工嘅就係叫港深西部鐵路，就係由洪水橋接駁到前海灣。咁隨住一個我哋叫硬聯通，一個基建嘅聯通，洪水橋同埋前海之間咧，亦都會有好多產業上面嘅合作嘅機會。未來五年咧，我哋會多啲去參與北部都會區嘅建設，特別喺北都同埋前海，我哋規則銜接、機制對接，我哋點樣可以有一啲更加新嘅舉措可以出嚟？第二樣嘢咧，就係話服務國家戰略方面，特別係教育、科技、人才三個領域嘅聯動。咁我哋前海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轉化嘅基地。我哋經常講咧，就話香港可以做科研，然後南山區做科技轉化，寶安區做製造業、新質生產力，然後企業做大咗咧，再翻去香港上市，再通過香港上市出海，呢個係一個前海同香港嘅黃金閉環。我覺得呢一個模式，一個叫做錯位合作嘅模式，喺未來五年咧，我哋要繼續去做深做實。第三樣嘢咧，就係話未來五年，我哋希望喺四方面去支持香港青年，一個就係創業啦，第二就係就業，第三就係實習，最後咧就係交流。交流咧，我哋甚至乎可以去到中學生。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同香港青年咧係建構一個全方位嘅關係，為香港培育一批參與北部都會區建設嘅香港青年。我哋因為係一個改革開放嘅平台咧，我哋亦都希望我哋嘅經驗能夠複製喺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甚至乎國家其他嘅地方。咁所以前海係要為中國探索一個新嘅改革開放嘅模式，特別喺現代服務業同埋高端製造業，我哋兩業協同都係我哋下一個階段需要去思考嘅，點樣一齊合力能夠實現中國式現代化，能夠引領我哋高水平都係開放，最終係要做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1: 聚焦灣區熱點，
2: 對話權威人士，
1: 事件越講越明，
2: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
3: 講清楚，越講越清楚，歡迎繼續收聽本期嘅講清楚節目，我係主持人朱剛。前海嘅制度创新经验唔单止服务于前海自身发展，更为全国改革开放探索咗新路径。企喺十五五开局之年，前海嘅改革开放又将迈向何方？跟住落嚟，我哋就嚟连线综合开发研究院前海分院副院长兼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所长时坤，一起回顾前海经验，展望未来方向。石院长您好，前海过去五年来在制度创新、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在制度型开放、规则衔接等领域有哪些突破具有标志性意义呢？
4: 前海的制度创新，通俗的讲，标志性的成果我们可以总结为围绕着人、财、物、数这些要素的高效便捷流动开展的一些创新。比如说围绕着人，我们给实现了这个香港的人能不能来这边职业，能不能便利化的职业，以前的时候要考试，现在呢我们经过备案就可以来职业。围绕着财，我们重点突破和这个实现的呢是让这个香港的资金能不能便利化的进入前海，进入内地，也让我们内地的资金能不能够便利的走出去开展这个境外的投资。物的方面可以分两个层次来看，一个呢是入区的便利化，包括了我们的港区，也包括了我们的中保区，比如说探索出来了空港的这个运输中心，这个 MCC 前海，还有这个全球的中心仓，这都是围绕着货物能够便利的进入港区和中保区海关特殊监管区。第二个层次探索出来了区内区外的联动，比如说我们搞保税维修，那么我们的货物这个能不能发到海关特殊监管区的区外，这样子的话一些保税检测的业务才能够落地。围绕的数的话，我们这个突破呢就包括了让跨境的数据能够便利的流动，比如说医疗的数据，我们从这个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能够传回香港供这个病人和医院使用。如果我们不能传的时候呢，我们又探索出来了跨境数据的验证平台，比如说香港的高校要验证内地学生的这个资历，这个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验证平台，原来8个小时，现在2分钟就能够实现。这个总结来看，我们的

0: 这一上一阶段的制度创新，大的突破都是围绕着要素的自由、高效、便捷、流动，而这个要素呢，至少覆盖了人、财、物、数这些方面。
1: 深港合作是前海发展的主线，在您看来，深港合作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当前处于什么阶段？
0: 深港合作啊，在前海经历了几个版本的迭代。我们经常讲 1.0 时代呢，是加工贸易的合作，香港人来深圳来这个办厂。2.0 时代呢，是商贸物流，我们过去消费，这边呢，货物呢，搬到内地来。3.0 时代我们称之为全要素合作的这个时代。那么在这么一个背景下，前海围绕着改革开放的任务，它实际上探索出来了深港方面的共同市场。因为在全要素流动的时代，不仅我们的货物要流动，我们的人才、我们的数据、我们的资金、我们的技术、专利，这些都要流动，这就叫全要素的高效便捷流动。而且呢，这个流动的主体也比较多，以前的时候是商人为主，现在已经扩展到了市民、政府、高校，也就是港人、港府、港校、港企，全面的参与到了深港的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中。在这么一个背景下，上一阶段前海围绕着深港合作，是按照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这个脉络啊，是共同在打造一个共同市场，在这个方面呢卓有成效。第二个呢，前海围绕着深港合作，实际上层次也在加深。我举金融为例，最早的时候我们在金融方面的开放创新呢，是做产品，你比如说跨境人民币贷款，后来呢我们围绕着机构放开。比如说这个设立了第一家香港独资的证券公司，这是机构。后来到包括到现在，我们主要开始做市场加监管。比如说我们在做深港两地之间金融资本市场的一个联通，这个是更为重要的，它是比这个产品机构更上一个层次的一个全面的贯通。在一国两制的这个背景下，共同探索两地能够衔接、能够匹配适用的一些监管的规则，这也是有利于两地的金融业进行一个融合，贯通内地和香港、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要素资源。按照一个学术界类目的话，实际上深港之间围绕着科技创新加现代服务业，就是知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知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又有三高一强的这个特征。三高，第一个高呢是高知识投入，你比如研发人员的这个比例比较高，研发投入比较高。第二个高呢就是高劳动生产率，比如说服务业的人均纳税额比较高。第三个高呢是高的这个市场连外部的市场连接性，就是说我们的订单是海外的，我们服务的客户也是海外的。走出去的这种的一强呢，就是强全球通达性。那么实际上为下一步，无论是香港还是前海还是深圳大湾区，我们现代服务业的走向的一个方向呢，就是从生产生活融合更高的迈向知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这也是共同的发展的所需所向。
1: 面向15，您认为前海未来深化改革创新的主攻方向是什么？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方面，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突破呢？
0: 前海下一阶段这个改革创新开放的重要的方向之一，就是开展面向产业的系统性集成式创新。这里的产业呢，更多的谈的是新兴产业，比如说细胞与基因，比如说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数据产业，就面向新兴产业的一个创新。而这个创新的模式呢，我们更希望看到的那种系统性集成式的，也就是说我们第一步需要把这个产业的图谱打开。你比如说细胞与基因，它就包括了研发到临床再到制备再到应用。那么在这个图谱上，我们还有什么堵点，企业有什么诉求，我们把这些堵点和诉求逐一的进行打通，我们就把整个的产业给链给做起来了，这就叫系统性集成式的创新。我们期待着前海在新兴产业的系统性集成式创新上呢，能够在全国能够站在前列，起到引领示范的作用。在对接衔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方面的话，这个前海下一步的着力点还是要继续强化和承担自主开放的这个方向。自主和开放的这个方向呢，大的这个内容呢，还是要按照经贸规则体系里边的，包括了货物贸易、投资、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这个一呢，就是边境内的规则。前海在货物贸易和投资方面做的已经可圈可点，卓有成效。下一阶段应该更加侧重服务贸易，包括了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跨境交付、数字贸易、数据的跨境流动、数据的这个交互和存储，还有算力的共同调度来做文章。边境内规则呢，主要围绕着比如说知识产权，比如说一些监管的规则，这个准营的这么一些放开，这些来做文章。这是前海

0: 下一阶段就是在经贸规则、国际经贸规则体系下，应该全面的发力，围绕着这个货物贸易、投资、数字贸易、服务贸易和边境内规则来进行这个制度创新。
1: 潮起前海启新情，深港同心向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前海将更加聚焦改革开放创新主责、现代服务业主业、深港合作主线，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香港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发展改革处处长秦银。
2: 前海方案发布五年来，我们围绕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战略定位，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强与香港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推动法律服务、跨境金融等重点领域率先突破，形成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进入“十五五”，前海将继续发挥好重大合作平台作用，在改革上敢闯敢试，在创新上先行先试，在开放上压力测试，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让前海始终以尖兵姿态更好服务深港合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代表记者朱刚、陆伟、佳燕、音淼、洪穗，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7: 欢迎来到今日的搵食大湾区。 Hello， 我是黎嘉欣。今日呢星期五下会有我们湾区 Locus 的大板块啦。所以呢节目里面呢也都安排了六活大湾区呢跟大家见面的。咁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都是要例牌啦，介绍一下同我们的互动方法先啦。咁第一个呢就是最直接的，就是加我们的节目助理搵食饭团管理大医，加他微信呢，咁就可以直接同我们节目组沟通啦。即是话呢你有啲咩同我们节目主持人讲呢，都可以透过呢个途径讲低俾阿大姨听吓。咁啊，加佢嘅方法都非常之简单嘅，咁就系添加个微信好友啦，透过呢个微信号嚟添加。佢嘅微信号咧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吓，搵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一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要精准加到呢位朋友噶啦。咁啊，加完之后点样用微信唔使我教啦吓。咁另外咧，仲有两个 apps 咧，就系非常推荐大家下载使用嘅，咁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新媒体嘅客户端啦。一个咧就系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个名叫云听嘅，就系云朵个云，听觉嘅听啊。咁啊，各大应用市场咧都会揾得到佢噶啦吓。下载咗之后咧，咁记得咧就注册啦，然之后喺搜寻栏咧就可以直接搜索我哋嘅节目名称《搵食大湾区》，咁你会有好多结果出到嚟嘅。咁啊，唔使你咁多嘅，只要系写住搵食大湾区呢几个字嘅咧，你可以全部揿晒关注，唔会有错嘅。因为咧分别会系我哋实时收听啦、回听节目嘅呢一个链接啦、专辑啦，咁同埋咧亦都有我哋节目精选片段嘅专辑啦。咁总之全部揿晒关注，多谢晒你，唔该晒。系啦，咁另外咧就系央视频呢个 app 啦，听个名字知道攞嚟睇噶啦吓。咁喺央视频上面咧可以睇到好多我哋节目里边提到嘅一啲事情啦，即系一啲新鲜事物啦。推荐俾大家嘅嘢啦，咁都可以喺上面揾得到，因为咧斋听有阵时咧可能唔够直观吓，要通过视觉咧去了解清楚。

0: 嘅，所以咧用央视频都可以睇到我哋相关嘅一啲节目内容吓。咁喺度就推荐大家关注几个号啦，一个就系我哋大湾区之星嘅央视频账号啦，咁仲有咧就系几个节目账号嘅，包括探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系 OK 噶吓。咁大家咧亦都揿完关注之后咧，刷到我哋啲视频，记得咧就一键三连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咁央视频咧，除咗有呢一啲小视频之外咧，最得人中意嘅就系佢仲有好多各类型嘅视频，包括长视频、中视频，仲有直播添吓。咁直播咧亦都有好多种类型啦，大家最熟悉嘅就系呢一个体育嘅直播啦吓。咁上面有非常海量嘅赛事资源吓，各个运动都有嘅。咁大家咧中意睇体育赛事嘅话咧，相信都唔陌生噶啦吓。咁另外咧就仲有好多长视频啦，我个人非常之推荐嘅，因为有好多好优质嘅长视频，包括一啲纪录片啦、一啲专题片啦、一啲系列嘅报道啦等等，呢一啲吓都可以揾得到，非常之优质，非常之适合咧就系揾个时间咧嚟沉淀一下吓，等我哋嘅大脑咧除咗接受呢个短视频嘅洗礼之外咧，都可以有一啲长视频咧系帮我哋嘅大脑咧就系调整一下状态，沉淀一下嘅吓。OK， 咁介绍完呢两个 app 之后咧，咁就正式嚟到我哋嘅节目内容啦。咁今日咧一开始讲咗啦，会有乐活大湾区嘅，今个星期咧会带大家去感受下咖啡啊！
1: 我喺大湾区揾到自己嘅价值。
2: Oh my god！ 建立属于自己嘅新圈子，
3: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2: 乐活大湾区。
0: 今期嘅乐活大湾区咧，会带大家体验广州首个咖啡文旅空间吓。喺呢一度咧，有一个咖啡风味香气实验室，咁里边咧就汇集咗30个国家、50个品种嘅咖啡豆，咁可以令到游客咧直观咁样感受到咖啡嘅多元风味嘅。咁嚟到呢一个地方吓，嚟到呢个空间咧，你既能够沉浸式咁样感受咖啡文化啦，亦都能够带走专属嘅纪念嘅。咁而呢一啲咖啡香咧，亦都系会成为咗你心中广州嘅新味道咁话。咁听起身咧，系咪好吸引咧？尤其咧对咖啡感兴趣嘅朋友吓，好似我呢一啲咁样嘅咖啡爱好者，听到咧都好想去现场嗰度体验下。事不宜迟啊，即刻请我哋嘅记者晓露就同呢一个咖啡文旅空间嘅负责人黄欣染咧，就用声音先带大家体验下先。
4: 从文旅的角度来说的话，您觉得这个空间跟其他的一些景点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5: 和其他的景点的不同吗？因为它是很专业化的一个项目，它就是很垂类，就是我是咖啡的一个文旅。它和其他的文旅项目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前面有两个字咖啡。那和其他的方面呢，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各个环节各个流程它都精细化处理，或者是可以让大家看得见摸得到体验得到。我们可以在天河，广州天河这种市中心的区域可以看到咖啡树，而这个是基本上看不到的，因为我们广州并不是一个大的咖啡种植区域，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目前面对的这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咖啡树了。
4: 它有什么不同呢？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选这些品种？
5: 因为我们这个区域内呢，它种了三个大的种类的，就是小粒种阿拉比卡、中粒种罗布斯塔以及大叶种的这个利比利卡，都在我们整个这个区域内可以看到这样的树种。
4: 为什么你会觉得让我们看到豆子真的重要？
5: 因为我们想做的就是从种子到杯子这样的一个体验的概念。那种子我们光给大家看到这一粒粒的咖啡果其实并不真实，那我们是从整个最原始出发，也就是它从苗开始一直怎么长成，长到多大，什么样的花期，什么样的结果期都能看得到。那我们有一棵树已经结果了，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4: 这里不是主产区，把它移植过来难吗？
5: 相对来说会有一些精细度，因为我们需要比较呵护它去成长。你看到这里它现在是刚开完花，你可以看到花落了，那这边呢已经有一些青果结果了，所以可以看一下。
4: 可以拍得到细节吗？
5: 这里就是一粒的果子，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就在这里就已经可以看到它花谢了之后从小果如何长成一粒青果。

0: 这个是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
1: 每个季节都会有，
0: 它一般是两季在广州，我们在12月和1月还能再结一次。那花期呢也很有意思，这个咖啡树的花期大概也就是两三天，它就会落掉。所以落掉之后呢，它就会逐渐长出小果子。
1: 那我们的果子是怎么拿来？
0: 你看，
1: 是摘，就是长到一定大小我们就摘它吗？
0: 它可以看到现在是青色的果子，对吧？那我们长到它变成慢慢的红色、红褐色、深红色了，那它就是熟果了，我们就可以采摘它了。
1: 采摘也是我们自己完成的。
0: 对，采摘也是我们自己完成的。然后我们因为它并不是一个量产，它主要是一个展示啊，给大家做一个科普的作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区域，因为已经路过了，我就直接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咖啡的一个叫做风植咖啡超市，不是也是想在这个地方呢，从种子到杯子，这是最末端，也就是产品区域，这就是产品端。
1: 这里面是不是大部分的器具都是我们大湾区的企业的？
0: 嗯，基本上可以看到很多熟悉的品牌，然后包括一些咖啡豆的豆商也很多都是大湾区的品牌，也都是我们的合作企业，我们的品牌。
1: 所以还蛮好奇，就是作为根本就不是咖啡的主产区，却可以把咖啡产业各的
0: 链路做一下。
1: 对，
0: 其实也是因为整个广州区域的这个咖啡氛围真的非常的浓厚，而且从当年13行期间，其实我们就有这一种这个咖啡的舶来以及咖啡的传承的一个态势。就像您说的，这个果子到底是怎么一步步变到我们的杯中来呢？这就是一个衍生的一个过程。我们从这个您看到这边，这就是日晒的一个鲜果。日晒处理了之后呢，我们会进行一个脱皮脱壳处理，这是果皮，就是我们咖啡豆的鲜果果皮。那以及最后到了我们的生豆区，那这个生豆呢，我们分了几个不同的，有日晒的阿拉比卡，有水洗的阿拉比卡，主要种类一个是小粒种，一个是中粒种。那这边的区域呢就比较有意思了，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红西湖的一个展演区。那我们做文旅项目呢，中间会配套一些这种比较科普类啊、演示类的。那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个烘焙展示区，它主要是让我们的客人、游客朋友、消费者可以近距离的看到这个咖啡豆如何从生豆变成一个熟豆的一个过程，它主要是一个参观和展示的作用。这个咖啡的一个烘焙的展示区，那就是相当于我们可以从生豆的鲜果怎么来的，咖啡怎么种的，然后到演变成我们的熟豆，我们一粒一粒的咖啡豆是怎么来的，喝到餐桌上的这个咖啡豆。那紧接着我们就会看到了一些器具的衍生，以及我们最后到的现代的这个现代化的咖啡吧台。
1: 终于到我很熟悉的领域了。
0: 对，就是我们喝的一杯一杯咖啡
1: 那从很熟悉的区域了。
0: 对，那我又有很多人会好奇了，就是我们和其他别的咖啡店还有什么样的不同，就是我们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可以体验的项目。那体验的项目在哪儿呢？这个是我们着重要介绍的，它叫做咖啡风味的一个香气实验室。那这里面呢展示了咖啡的一个风味，都有什么样的味道，每一款豆子不同产地不同产区它豆子是什么样的味道，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闻香瓶近距离的去闻到这个香气的味道。那这里头展示了大概30个国家50个不同品种的豆子的一个整体香气。很有意思的就是它很能明显的闻到花香呀、果香呀、巧克力呀、香料味呀，这样一些不同的一些香气。这个是我们的手作区
1: 啊，这个也是你们
0: 的。对，这也是我们的手作区。那我们也是做了几个像是这种咖啡跨界了。那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咖啡香薰包的一个制作的一个区域，就是我们想让我的朋友们在体验的过程当中呢最后还能拿点什么回去，那这个香薰包呢就比较有纪念意义了，待会儿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那其他的手作呢，就是因为很多人觉得做咖啡呢做完了之后呢还想再干点什么，那干点什么呢，有些很多有艺术的这个就是想捏捏陶啊，做做微景观呀，做做咖啡渣的植物的一些东西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一起去做的一个项目。
1: 对，我喝完的咖啡渣也基本上都是，
0: 对，这是再次利用，循环利用，因为我们咖啡渣也是一个有机肥嘛。
1: 但是它很容易发毛哎。
0: 是的，但是所以它和营养土还有土类的这个配比是需要有一点调配的。
1: 就不能直接倒。
0: 对，它是不能直接种在咖啡渣里面的，它需要跟它的土壤进行一个结合，还有一个发酵期才可以。你先放一下，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区域，就是我们整个刚才我说了，我们有两个大的体验，一个是从种子到

0: 一个词，一个叫做环球咖啡体验。那环球咖啡体验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能闻到这个30多个国家50种的豆子，那我们在这个区域就能喝到30多个国家50种的豆子。给我开一张卡，我们直接开始体验。
1: 好，
0: 其实这个也是咖啡树，我们也种了一些咖啡树在室内。那这个机器就比较有意思了，基本上是我们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有一张，我们有一张卡。那这张卡呢，我们刷卡了之后呢，就可以摁一下，你可以看到有一杯咖啡，这个不同的一个品种的咖啡，你看，我们就可以喝到了。那这张卡可以刷这里头，
1: 哎，我买过这个，
0: 50种都可以喝到，还是比较有趣和有意思的。那这就是整个环球咖啡体验的最终点，比较有趣或者是更有体验感的一个项目。那我们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空间，它现在都在这个空间的升级和改造当中。那升级的内容呢，一般也是跨界的一些联合，像这个我们未来会有一个非遗的一个布艺的一个跨界一个展示。那我们后续呢还有一些艺术家呀，岩画艺术家的这样的一个联动的一些展览，所以都可以在整个这个场地或者这个文旅行空间内进行一个展示。那我们其实还有个2楼空间，2楼是我们的一个活动区和一个风值咖啡超市，风值咖啡直播间，它主要的就是线上直播呀，然后我们还会有一些咖啡培训项目啊，爱好者培训呐，咖啡沙龙啊，一些跨界沙龙啊，在那个空间去进行。但是也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机器哦，所以很多人很喜欢这个项目，就是可以把他自己的照片呀，他宠物的照片呀，他爱豆的照片呀，印在那杯咖啡上。
1: 对，我之前就打了我们家狗狗的照片，
0: 是吧？因为还是比较有趣的。那到这边呢，我就是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就是我们的展示区或者是我们的展演区，也就是我们日常表演，其实就有点像这种各种乐园，它都会有一些主题巡演呀。那我们做了一个缩小版，做了一个咖啡主题的一个展览展示，就是这个红西湖的一个展演。那现在我们是在一个注水的过程当中，这是下湖注水，然后这是上湖，它会通过大气压强的一个概念给它咖啡液引上去，然后再滤下来。所以最后的咖啡液还是回归到这个湖里。
1: 我刚刚逛完一圈下来，我感觉这边可能最大的一个亮点就在于说，它很多东西它很强化了那个互动和体验。
0: 是的，
1: 这个
0: 我们是一个强体验的项目。
1: 对，这个对文旅来说还蛮重要。
0: 对，因为文旅和其他部分最大的区别呢，我自己个人认为啊，就是它要有很强的互动性和体验性。它和传统意义上我买了一杯咖啡，我的服务就是一杯咖啡，它是两个概念。我们更强化的就是游客也好还是我们的消费者也好，在这个空间能学到什么，玩到什么，最好还能拿走什么，
1: 记住什么。
0: 对，没错。然后它能成长些什么，所以我们文旅项目呢，它和研学也是离不开的。所以你看到我们这现场会有一些科普啊，包括这些展示啊，其实也都是为了去做这样的一个传教或者是传播这样的一个咖啡知识啊，咖啡理念的去做的。
1: 你觉得在广州做这件事情难吗？
0: 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因为其实整个广州的咖啡文化或者喜欢咖啡的人呢，我们的人群是逐渐递增的，而且随着整个时代的变化或者是一些发展吧，我认为呢，就是喜欢咖啡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大众呢对整个咖啡的他想了解这个咖啡，深入了解这个精致农产品或者精致饮品的想法就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想说，那就把这个东西去做精细化，去细分出来它的这个体验项目，让更多的人真的对它感兴趣了解。从以前我们觉得可能喝一杯速溶咖啡呀，精进到我们喝美式、喝黑咖、喝意式、喝一些奶咖呀，再到自己可以去喝一些手冲啊，最后再到我们可以自己去冲啊、自己去玩呀、自己去互动、去品鉴呀，去做变化。那这样的过程当中呢，一个是我们也是希望有更多的人爱好这个地方，因为我们毕竟很喜欢咖啡这个项目。那第二个呢，我们也是希望这个咖啡的文化可以在整个时代的发展当中呢稍微多一点点份额。
1: 那如果说从我们经营端，甚至说从豆子怎么低价的去拿到啊，还有这些机器啊，这些从这种产业链的角度呢，
0: 如果从供应链的角度来去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它其实整个东西它都脱离

0: 不开市场。那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的时候呢，您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市场的这些设备也好，或者豆子也好，它会有不同的细分区间。那以前我们所说的这些比较好一点的豆子，可能市场价格会比较贵。那现在无论是我们的关税也好啊，还是这些政策利好政策也好呀，它其实给了我们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让我们有一些性价比的东西可以进到这里。那当然也包括了，比如说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市场类的这种家庭型的这种咖啡设备，它也是价格我们传说中的打下来了。
1: 对，而且我很好奇一点，你像去年年中年底的时候，那个归下全线涨价，期货都涨得很凶，但是我今年，你像刚刚咖啡节，包括过完年之后，它又价格又下来了。
0: 对，它其实因为它跟着整个。无论是产区也好，还是各种关税政策也好，包括你看我们国家现在对好几个地区的这个生豆进出口，它的关税都有减免政策，那这样的利好政策，它当然势必会影响整个期货的这个货盘的一个浮动，当然对我们来说是更好了，我们所有的这种成本也好呀，还是这种管控性的东西也好呀，消耗性的东西也好，都是降价了的呀。
1: 就是对外营业到现在哈，有没有收过一些过来体验的一些游客怎么样的评价？
0: 有啊，游客呢都很喜欢我们自己的这些体验项目，当然也会给我们一些很中肯的一些建议。好的评价呢，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体验项目，有些人会觉得我们那个雕花体验，可以打自己的照片，有的人会觉得我们这个一下子能喝到50种咖啡，好厉害。然后每一种咖啡呢，确实是能喝到它不同的风味，觉得很有趣，而性价比又很高。那还有一部分呢，会觉得比如说从我们的流程啊、动线呀，或者是精细度啊，给我们提一些中肯的建议，我们也都是在陆续的改进当中。
2: 我在大湾区找到自己的价值。
3: Oh my god！ 建立属于自己的新圈子。
2: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3: 浪活大湾区。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1: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2: 喂，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1: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3: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4: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1: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4: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5: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1: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6: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分辨嘛。
1: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4: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7: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标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8: 仲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呢个音乐剧的训练，
9: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佢哋微信。
7: 校长许振龙，
10: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阔，艺术表现咧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7: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11: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12: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7: 校长伍焕杰，
13: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们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7: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4: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5: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7: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6: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7: 我叫林子豪，来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很想将正宗的香港味道带到内地，所以现在就开始了在佛山的创业。
18: 一号桌，谢谢。
17: 生意嘅餐饮业喺呢边有深厚嘅基础，尤其系顺德系一个美食之都。咁我自己喺呢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系有非常之大嘅机遇啦。咁但我自己觉得都系有唔少嘅挑战嘅。
19: 老细，六个招牌奶茶。
20: 好，收到。
17: 我觉得创业就好似冲一杯奶茶咁样，你先要了解自己适合做啲咩行业，同埋就要做一个完整嘅规划同埋准备。咁就好似冲奶茶之前就准备一个好嘅茶底咁样。揀到茶底仲係唔夠㗎，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20: 順德有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17: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喺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实我哋作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胆咁行出香港，你都唔会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几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够嘅信心同实力，咁我相信你一样都会喺内地打造属于你自己嘅招牌。
21: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22: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23: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22: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24: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0: 靓稳直大湾区，一齐舒服稳，自在直。
1: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吓。Hello， 我系黎佳嘅。咁今日咧有乐活大湾区同大家一齐咧体验咖啡文化。咁呢个咖啡文化点样体验呢？就系带大家去到广州首个咖啡文旅空间吓。咁啊，咖啡唔系应该系饮品空间咩？点解会系文旅空间呢？嗱喺呢一度咧有一个咖啡风味香气实验室，咁就话咧可以有齐30个国家50几个品种嘅咖啡豆嚟俾大家闻嘅吓，咁当然咧亦都有得饮嘅吓。咁咁大嘅呢个空间，点样行先至可以获得到一啲最好嘅体验感咧？尤其系对于一啲即系过嚟玩嘅游客朋友吓，咁可能咧翻喺呢个地方嘅时间有限，咁有冇一啲既定嘅打卡路线啊？点样行先至最好玩啊？咁我哋记者咧亦都带住呢一个问题啊，系采访咗咖啡文旅空间间嘅负责人黄欣染嘅，我哋一齐嚟听一下。
2: 我喺大湾区揾到自己嘅价值。
3: Oh my god！ 建立属于自己嘅新圈子，
4: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3: 乐活大湾区。
5: 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文旅线路的那个设计嘛？咱们会不会也会加入到一个什么主题的文旅线路里面去，成为其中一站？
6: 对，这个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当中，因为我们现在也在，去极力的想去申请一些，比如说景区呀、研学基地呀这种点位也好，或者是站位也好，去往这个真正的文旅项，或者是有一个比较好一点的背书项去做。那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成为一个比如说广州市内游啊的一个线路当中之一，这是我们的目标。
5: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里空间非常大嘛，一楼的空间非常大，然后分的区域也比较散，然后平时如果大家过来玩的话，也是跟我们刚才的一个参观的路线去玩，还是说有其他的更好玩的玩法？
6: 基本上我们的大的这个主题是一致的，那当然也有一部分这种研学小朋友的研学课程，他会给我们单独去做一些深化的一些项目，比如说我们会给他去做一些咖啡渣的手做的精细化制作，有一些手工的这种咖啡渣的香薰盘的制作呀，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咖啡手作项目的这个制作呀，都是有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基础版。
5: 对，我之前在云南就试过，就他们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小朋友特别好爱玩的，就是穿珠子，拿那个咖啡豆穿珠子。我觉得这边咱们可以加上去。
6: 对，这个也是可以，确实是可以到这个手作区的一个精进过程当中。因为它确实是比较有意思的。我们现在只是在会卖一些这种，比如说小耳饰啊、小珠串的这个咖啡手做的、咖啡豆制作的这些东西，那还没有精进到手作，我们也会加进去。
5: 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来广州，我是一定要去喝早茶的。
6: 对。
5: 很少有人说我来广州，我一定要去喝咖啡的。
6: 是的。
5: 对啊，为什么会选咖啡来作为广州的一个文旅项目？
6: 我们先从市场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整个中国市场在咖啡的这个行业赛道呢，相对来说还没有那么饱和，还有存在很大的市场空白。那我们从整个赛道的一个精细化细分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那咖啡里面呢，我们有咖啡饮品，有咖啡连锁，有咖啡贸易，有等等等等这样的门店。那咖啡文旅这个事情很新颖，而且很有趣。那也相对来说，在非产区的这样的一个地区，比如说广州，它不是一个大产区，它不像云南，不像我们的海南，也不像我国的台湾，它是有这样的一些产区或者文化在里头的。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把这个赛道去突破这个空白赛道，那就很有意思了。这就是我们当时去做这个项目的一个想法。
5: 哎，你觉得经营这个地方它的难度在哪？
6: 几个问题吧。一个是它其实，你像我们这个空间，它其实真的很大，大有大的好处，那它肯定要有我承担更大的一些成本在，这是一定的，它投入的成本呀，都是要更大一些的，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整个的这个营业项目或者经营项目呢，它还是主打的还是一个比较性价比的一个价格，所以我们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体验下来，其实，对于我来说，它整个的客单价或者客均价并不是非常的一个高的情况下，那它经营起来，我所承担的。

0: 这个盈亏性，亏的这一部分就会压缩很多，这也是一个难点。还有一部分呢，它的客流量，其实因为我们这边的客群呢会分这个，比如说亲子类的更多呀，学生情侣呀，年轻的朋友们来的也会比较多，但是它会有这个工作日和节假日的这样的一个区分。我们为什么想做文旅项呢？就是想打破这个工作日的壁垒嘛。但是现在还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也是一个难题。
1: 我们怎么把这个咖啡跟广州的这种在地文化，可能也做一些合作，跨界融合这样？
0: 是的，广州这个文化的话呢，因为我们岭南咖啡其实它也是有它自己的文化和底蕴的，所以我们整个在后续的这个，因为我们还在升级这个项目。
1: 你觉得岭南咖啡它跟比如说上海有什么不同？
0: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因为广州它整个的地理位置和它的气候呢，它是有一定的可能性去做一些林下作物或经济作物、半经济作物的这样的一个衍生，就它其实可以种咖啡。那现在我了解到的应该也是有部分的地区也在去试行这样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可能会一个是从这种区域化的这种品类或者品种去做一个延伸。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广州的咖啡饮用习惯和上海的咖啡饮用习惯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就像比如说我们传统的，甚至其实和我们比较近的这个海南，它都是不一样的啊，那都是不一样的。广州的这部分的饮用习惯呢，它现在还是从我个人啊，这是我，它更偏向于这种精品也好啊，然后我们日常的刚需也好啊。那在下一步呢，我们也是更希望能有一些跟岭南特色的这种种植作物去结合的这样的咖啡的一个衍生饮品去做结合，从这个方面吧。
1: 那您觉得我们作为在天河这边首发的这样一个算是标杆性的一个项目哈，你觉得未来我们是不是可以提供出这样的一套模式给到大湾区，就是说文旅加商业，或者我们的就再说小一点，就是我们的咖啡加商业这条路其实可以有不同的一个
0: 玩法和可复制性？
1: 对，
0: 没错，这也是我们想去做的。因为我们其实在其他的地方，比如说珠江新城那边，它也是有一些这种商业地产的项目的，所以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相当于是一个可以说是大本营，可以是先驱，也可以说是先发者，也可以说是整个示范点，因为它空间比较大。那我们会把这个东西呢以另一种的浓缩型的形式去复制到其他商业体，这也是我们第二步要采取的一个策略之一。那可以说是想去突破咖啡馆、展览馆以及博物馆的一些壁垒，让这个我们的客人呢，如果是他只想喝咖啡，好，我可以喝到咖啡。那如果我还想了解咖啡，我在这里还可以了解咖啡。如果我想做一些体验，那好，我还能再做一些体验。这个就是我们未来想去复制或者是想去浓缩的一个目的之一。
1: 甚至我们还可以就是跨城的去做更多的一个复制。
0: 是的，
1: 在广州。
0: 是的，是的，因为它是如果这个体系出来了，那它整个的模式，然后它需要的一些标准化的东西，其实我们都可以去一体化或者是标准化执行。我们也是希望在未来我们可以做到，就是来到广州呢，可以来到这边去做一个咖啡的寻味呀、寻香啊、追溯啊之旅。那同时呢，如果我们离开广东，也会想念到这一份风味、这一份味道或者这一份咖啡的一个口感和咖啡的文化。
2: 我在大湾区找到自己的价值。
3: 建立属于自己的新圈子，
2: 为这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3: 乐活大湾区。
4: 多谢晒两位用声音咧带我哋体验咗广州首个咖啡文旅空间吓，咁大家咧过嚟广州玩嘅时候咧就可以去睇睇啦。咁各位广州嘅市民咧，当然亦都可以喺闲暇嘅时候咧都去感受一下呢一份咁特别嘅咖啡文化吓。咁讲到话咖啡嘅体验咧，其实早前啊2026广州咖啡文化季咧仲发布咗一份地图嘅，就叫做花城家乡潮玩地图。 吓，家乡即系咖啡乡嘅意思吓。咁就通过精美嘅手绘地图咧嚟展现广州十一个区342家独立精品咖啡馆，以及咧就系具有代表性嘅咖啡。

咖啡企业嘅，咁就为我哋嘅市民游客啦，奉上一份兼具美学价值同埋实用功能嘅呢一个指南吓。嗱，咁呢342家嘅即系精选店啦，系从8000几家门店之中咧就系揾出嚟嘅。大家知道广州其实并不是传统的咖啡产区来的，但是呢就坐拥8000几家咖啡门店，这个数字呢就是全中国排第二。其中呢独立精品咖啡馆呢就超过4700几间。这一次制作的咖啡地图呢创新性地采用了各区推荐的模式，就是广州全市11个区以及呢就是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等等的单位呢，基于对辖区的深入了解，严格推荐独立精品咖啡馆和区内的咖啡产业代表性企业，最终就是汇聚成第一批的342家，组成了这个花城咖啡地图。咁呢一幅地图呢首绘策划风下，咁包括呢就係市级地图啦、区级地图啦，咁仲有呢就係门店嘅介绍啦，咁仲有一键导航四个层级嘅，咁係一份呢可以直接攞住去打卡嘅地图。咁市民游客唔单止可以通过地图快速定位到心仪嘅咖啡馆，仲可以深入咁样了解每一个门店嘅品牌故事、佢哋嘅招牌飲品啦，同埋佢哋嘅空间特色嘅。咁实现呢一图在手、逛遍全城嘅沉浸式咖啡体验吓，咁各位咖啡爱好者仲唔系应该人手一份啦？好啦，咁我哋咧听过咗今期嘅乐活大湾区，相信大家已经迫不及待咧想去饮翻杯咖啡噶啦吓。咁喺度送埋首歌俾大家，等大家咧一路听住歌，一路咧就系谂下要饮咩咖啡吓。OK， 咁啊转头翻嚟咧会有其他内容嘅，转头见啦。

0: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1: 我是 Anson 何宇飞，在香港警队任职大概10年的时间，回到内地已经8年了，拥有了5间的私人健身会所，维州是我的一个基地。为什么会选择健身这个行业呢？又是我有兴趣的，又是我自己的专长，那我就尝试去发展了。
2: 好，这个是我们需要保持弹性的交易上一侧行走。
1: 很多客就可能因为我比较认真很用心，就一个转介绍一个，那么陆陆续续就很多的客去支持我。惠州它是宜居宜游宜投资很有发展空间的一个城市，有山有水有湖，它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适的一个发挥空间。政府对于我们港澳青年的一个扶持政策非常好，开公司的时候可以非常简单，一条龙全包，创业基地里面也有零租金，还有这里有一个香港人的一个圈子，资源可以很轻易地去对接。我现在回首回，我发现我是没有选择错。
3: 由最初的6个会员到如今的2000位会员，感谢我们互相成就。
1: 原来我回到惠州之后，平台不同，所得到的资源、人物、影响就会不同，跳出来回来走一走，会有意外的收获。
4: 这个仲很大的，其实我们走了一部分而已。
5: 香港青年蔡访情在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6: 我们在2015年是回来种菜的，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7: 呢个老啊，搬完啦，200斤
4: 吧。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5: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蔡访情亦都经历过阵痛。
6: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5: 2020年年初，蔡访情搭建咗电商平台。
8: 兄弟们，10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
5: 了。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6: 而家成個大灣區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漸咧聯合周邊一啲有機農場一齊去做供港業務嘅。
5: 佢仲話喺大灣區發展大有作為，
6: 翻嚟內地創業咧就一定係好大一個機會，耕田都揾到食嘅。其實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灣區就係一個地方，用一個全局思維先可以發現到更加多嘅機會。
9: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10: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9: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10: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9: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11: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12: 今期嘅湾区产业知多啲，我哋带大家了解一下广州嘅低空经济产业。嗱，唔知大家知唔知吓，广州市嘅海珠区咧就系被列为广东省低空综合场景创建示范点，咁喺度咧就承担住一啲先行先试、探索松心城区低空经济发展嘅重要使命嘅。咁广州嘅海珠区咧依托住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嘅核心优势，产业基础雄厚，应用场景丰富，咁正喺度加快抢占低空经济嘅新赛道啊！嗱，咁喺广州市嘅海珠区咧，目前正喺度着力构建低空产业嘅发展生态，精准开展产业招商。咁而家咧已经有超过100间嘅低空经济领域嘅优质企业咧就系落地噶啦。咁除此之外啊，广州市海珠区咧仲着力完善低空基础设施嘅网络嘅建设啦。咁统筹推进海珠区低空新型基础设施一期专项债嘅项目，喺琶洲咧布设通感一体设施9组。侦测打击点设备19套，气象设施15套，建立面向城市复杂环境的设施网，建成了38个低空起降点，构建枢纽加节点的低空基础设施布局。同时啊，广州市海珠区咧仲致力于推进综合。

0: 合场景的创建，开展以安全为托底的低空综合应用场景的创建工作，以琶洲西区、琶洲中一区为核心，聚焦低空物流运输、载人运输、文旅表演等等的场景，打造可复制、可推广、可盈利的示范样本。而下一步将会是加快综合场景的布局，着力推动低空物流、文旅、通勤、政务等等核心场景规模的运营，拓宽低空医疗检测、药品配送、设施巡检、测绘勘察等等这些场景的。重点推进低空政务一网统飞，开始无人机加机器人全空间无人配送，推进低空展会、低空出海服务基地，开拓海外市场和对接国际资源等等的。仲会着力基础设施的提质，重点布局一个市级枢纽加两至三个区级节点，再加 N 个社区末端的三级网络。计划在2026年就会新增20个低空物流枢纽点。物流特别就是指外卖的组网就是成型的。同时仲会推进琶洲港澳码头低空枢纽的建设。去到2026年的10月就会启动试飞的了。重要就是提速停机坪的建设，以及就是产业生态的集聚，亦都是广州市海珠区下一步重点的工作，会推动落户企业、都市工业板块落地后航道，推进研发运营类的企业入驻相关的载体，构建低空经济琶洲研发运营加珠江后航道装备制造的双轮驱动格局。早前我们的记者也是走访了两家位于广州市海珠区低空经济领域的重点企业，了解他们有关的发展情况。
1: 稳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些。
0: 第一间的企业就是一间由中国科学院州城府院士领衔的科学家团队创办，广东省科学院孵化并且投资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也是国家级专精特新的小巨人企业和广州市未来独角兽企业。这一间企业就是以全球领先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网运营商作为他们的愿景，致力于安全、智能、自主、可控的轻小型无人机以及低空组网装备的研发、生产、销售，以及就是遥感网建设和运营服务。现在这一间公司就在广州、佛山都建有10000多平方米的研发中心、生产基地和飞行测试场，业务已经是覆盖全国的了，产品更加是远销东南亚、欧洲等等的国际市场。咁我哋嘅记者咧，亦都系采访到咗佢哋集团嘅副总裁徐昭昭先生嘅。嗱，咁据我哋了解啦，呢一间公司啊喺1000米以下嘅低空空域咧，就系从行业组网、区域组网以及咧到全国组网咧，系逐步建成覆盖全国嘅低空无人机遥感观测网络，实现对地表资源、设施同埋人类社会活动嘅高精度、高频次、立体化同智能化嘅监测。具体啊，呢一啲应用场景系点样样嘅咧？
2: 我们组建的低空无人机遥网呢，它更多的作用就是作为一空中低空一张网，它能做于巡查、巡检、测绘、应急各方面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像我们在城管的违建，对吧？包括国土的图斑的巡查，包括水务的河道巡查、森林防火，包括我们的矿山的巡查，还有化工园区，包括我们在电网，以及是我们在那个光伏，也是这些场景都是我这个网的服务的对象。
0: 据了解，目前这间公司正在以低空无人机遥感网为牵引，投资建设低空设施网、空联网、航路网和服务网，打造一网规划、一网审批、一网监测、一网服务的低空飞行服务和数字低空管理底座。其实一套这样的系统，它会起到一个怎样的实际作用呢？
2: 我们刚才讲的是低空无人机遥感网，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板块叫低空航路网。这个航路网呢，就是实现一网统管，把所有的低空相关的无人机、eVTOL，包括一些航空器全部管理起来，你的飞机就不要瞎飞，我们所有航线统一帮你规划、帮你管理，包括空域资源帮你分配，这个已经在做了。像我们在海珠就已经做试点，包括还有在我们天津，包括在庆阳也逐步在做试点。
0: 咁成套嘅监管具体又系点样运作实现嘅咧？
2: 第一个呢，现在是所有无人机都是实名认证的。 我们的系统就和民航的 U

0: 我们系统全部打通，你只要实名都会进入我们的系统体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我们不只做我们的管理平台，我们还会做我们的基础设施，比如像反制、监测、雷达，然后我们所有的雷达监测就可以监测它这些设备是不是在运行，是不是在空中在飞行，并且呢，你所有的飞行都要报计划，都要审批，它只要系统报计划和我们系统打通，我们就可以进行监管。
1: 好的，唔该晒徐昭昭先生咧，就系同我哋介绍咗咁多嘅情况吓。咁我哋咧亦都够钟休息一阵，咁啊转头翻嚟咧，湾区产业知多啲咧，亦都会带你走进另外一间好有代表性嘅企业啦，了解一下佢哋嘅发展最新情况。
2: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1: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搵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吓，咁我系黎佳嘅。咁呢一 part 嘅时间咧，我哋继续咧就系湾区产业知多啲呢一个环节吓，咁啊今期咧会带大家了解一下广州嘅低空经济产业嘅。咁啱先咧就已经同你介绍咗啦。咁广州嘅低空经济产业咧，大家就一定要了解一下广州嘅海珠区啦。因为咧呢一度咧就已经系被列为广东省低空综合场景创建示范点吓。咁喺度承载住唔少嘅一啲先行先试嘅使命嘅。咁而喺呢一片区域咧，亦都系集聚咗好多低空经济产业嘅企业啦。咁啊，其中咧有一家嘅企业咧就非常之有代表性啦。以往咧佢哋嘅农用无人机咧就已经系非常为大家所熟悉的了。咁而目前呢，这一间企业呢更加是扩展了他们的这个业务范围。咁最新的进展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我们的记者郑允呢亦都是采访到了他们的公共事务负责人钱舒婷的。
3: 目前呢极飞的定位是一家农业机器人的公司。那大家早期可能比较熟悉的是我们的农业无人飞机。极飞应该也是将这个无人机的技术最早应用于农业生产场景的这个国内企业之一，那也是基于这十年其实这个我们在无人机技术方面的沉淀。那现在呢，我们的这个产品和解决方案已经覆盖到了从空中到地面的这样一些农业机器人的产品，包括我们空中的这个农业无人机、巡田无人机，以及地面的我们的这个农业无人车、农机自驾仪，还有智能水肥管理系统。他们主要去解决的呢是这个农业生产管理环节中的这样一个智能化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农业生产管理包括耕种管收各个环节，那目前耕种收的这个机械化率都是比较高的啊，管的环节的这个机械率它是相对较低，而且再加上它对于这个劳动力人力包括这个农业生产资料的投入的依赖其实是比较大的。那通过应用我们这样一些产品的话，第一，它可以去解决这样一个我们目前的人口老龄化跟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另外的话就是相对于传统的人力的方式，它可以更加精准高效的作业，大大提升我们的农业生产效率，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农业无人机。那目前的话，我们的农业无人机它经常应用的场景的话，就比如说是我们的农药的这个喷洒的场景，可以非常进行非常精准的一个植保喷洒的作业。那相对于这个人工的这个作业的话，它的效率大概会要高出60到70倍。那目前的话，极飞的这样一些农业机器人的产品和解决方案是已经应用于全球超过70个国家和地区啊。然后这两年的话，这个海外市场的发展也是会是比较迅速的。在2025年的话，我们整个海外市场占总体营收的占比应该是已经超过了30%啊。那目前整个这个全球范围内很多国家对于这个农业机械化、智能化升级的需求都是非常大的啊，所以相信未来的话也会有更大的这样一个空间。
1: 咁呢一间公司啊，喺广州咧就深耕咗好多年啦。咁其实成个大湾区嘅发展啊，又对佢哋嘅企业发展起到一个点样嘅推动作用呢？
3: 我们一直深耕于广州，深耕于大湾区的话，也是得益于这边其实有非常明显的一个优势，我觉得对企业的发展是很有利的。特别是这两年，包括像低空经济的一些发展啊，那第一的话就是政策上的优势。可以关注到其实近两年不管是广州还是大湾区都出台了非常多有利于这个企业进行相关产业发展的一些扶持的政策。另外的话就是在这个产业方面的话呢，其实大家可以关注到目前如果以这个低空经济为例的话，其实就汇聚了非常多龙头企业包括像这个 宇航呀、小鹏飞天啊、极飞等等，我觉得这个带来的优势就是整个产业链的一个优势跟资源整合的优势啊。其次还有就是这个科研和人才，我们知道广州跟广东省汇聚了非常多重点的这个高校啊，然后他们也为我们在源源不断。

0: 输送相关的专业人才。
1: 嗯，唔该晒咧，就系郑允啦，以及咧就系接受我哋采访嘅钱舒婷女士嘅。咁啊，今期嘅湾区产业知多啲咧，就用两间嘅呢一个代表性嘅企业啦，就系带大家了解咗广州嘅低空经济产业嘅一啲最新嘅动态，亦都咧就系介绍咗广州嘅海珠区啦。咁佢作为一个低空经济产业发展嘅一个示范点啦，咁就有好多好多嘅进展同埋措施嘅。咁亦都希望咧呢一啲信息啊，可以俾到大家一啲新嘅灵感啦，甚至一啲新嘅机遇下，把握呢一个低空经济赛道上面嘅一啲机遇啦。咁我哋睇睇时间吓，今期嘅搵食大湾区咧亦都系接近尾声啦。多谢大家嘅收听，听日同样时间亦都继续会有我哋嘅节目嘅，期待你嘅继续关注，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3: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5: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遇见博物馆，走进故宫博物院，典则唐宋书画展，
1: 有声有戏来听到话剧《孟小冬》，一代东皇的余音绕梁。
0: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野葛绵绵》葛根上集，同你共赴与神奇本草葛的万年之约。
1: 前程有我，走近非遗项目，宁夏故园魏氏砖雕传承人魏亚龙，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刻砖手艺。即刻来开启今日的节目啦！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阳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日前，故宫博物院典则唐宋书画展在故宫文华殿展出。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历代书画珍品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实物见证，亦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唐之法

0: 到宋之意韵，共同构筑了中国传统书画的精神内核。
1: 咁展览按照朝代顺序分为两期展出，第一期主题为唐五代书画，展出时间为9月1日到27日；第二期主题为两宋书画，展出时间为9月30日到11月1日。展览分为五个单元：东晋南北朝奠基初立，展示东晋南北朝时期书画艺术由质转言、由简转精的过程；隋唐发道恢宏，展现隋唐书画艺术发道恢宏、气象宏伟的特点；五代成唐启宋，展现五代书画艺术承袭唐代传统并开启宋代新风的特点；北宋朱家鼎治，展示北宋书画艺术典雅精致、上意中日的风格；南宋南渡新韵，展现南宋书画艺术在北宋基础上演进而出的新风。展览共展出书画文物107件，其中103件为故宫博物院藏品，4件借展至上海博物馆、山西博物院和河南博物院。
0: 据介绍，展览历经2年多筹备，从院藏书画珍品当中轮选一级文物《传世孤珍》予以展出，涵盖书法和山水、人物、花鸟等诸多绘画门类，系统感呈现了唐宋书画之典籍范式日益完备的历程，串联起自魏晋南北朝至唐宋书画的发展脉络，既呈现笔墨技法的传承流变，亦挖掘书画背后的时代思想、社会风貌和人民精神，更有《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重磅展品亮相。千年墨韵，静候之音，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2: 还记得2015年故宫武英殿石渠宝笈特展为一睹《清明上河图》真迹，观众争相奔跑的故宫跑现象吗？还记得2017年《千里江山图》在故宫全卷展出时，蜿蜒数小时的长龙，只为青绿山水那一眼惊鸿吗？如今时隔多年，故宫重磅书画大展再度归来。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馆员、展览主持人王中旭透露，故宫博物院的古书画和碑帖藏品有20多万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举办书画展，让沉睡在库房里的珍贵文物走向公众。未来2个月，107件书画文物将分2期亮相故宫文华殿，其中24件作品为近30年来首次展出，不同于以往一两件国宝领衔的展览模式，这一次是名副其实的群星荟萃。
3: 这次展览呢，两期的文物是完全不一样的，总共展出的是107件，其中呢就是有24件是近30年来首次展出的，然后还有很多这个写经部分的这个四官壁画也是极少露面的。我们这次展览呢，没有展出这个《千里江山》，没有展出《清明上河》，也没有展出《韩熙载夜宴图》，但是这3件作品以外的，可以称为典则范式的作品，过了3年休眠期的，我们这次就是都拿出来了。
2: 何为典则、典范、法则也？王中旭表示，唐宋是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的辉煌时代，形成了很多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典则范式。比如书法有唐宋四家颜金柳骨、宋四家瘦金体；道士人物画有二颜、吴家样、周家样；山水画有青绿山水、米家云山；花鸟画有黄栩体意，还有涉及多个门类的院体、白描等。而唐宋笔墨立下的艺术法度，成为后世绕不开的艺术根基。
3: 这艺术史的发展，它是由简朴到恢宏到完备的一个过程，唐宋可以说是一个完善和完备的这个过程。在唐宋的时代，典则范式大量的开始涌现，比如说唐代的这个书画艺术豪放、恢宏、包容、开放，宋代就是典雅、精致、文人喜欢的纵艺，颂扬这个民众生活的这种很豁达的精神。
2: 展览的第一期从9月1日持续至9月27日，以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书画为主题，重点呈现唐代书法上法的严谨法度与五代山水画的转型探索。步入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典则出立的东晋南北朝篇章。这一时期，二王的行书、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深刻塑造了后世书画的审美走向。展厅之中，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宋摹本是此次展览的重点画作。该图取材于三国曹植的《洛神赋》，分段描绘了曹植与洛神相遇、相恋及离别之情节。 而图中人物

0: 依纹线条，紧近绵长，正是典型的高古游丝苗。山石空沟无村，则体现了早期山水画的古拙特点。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关于这个女子、女神最漂亮的这个词汇，其实都是出自曹植的这个《洛神赋》。比如说这个“翩若惊鸿，皎若游龙”，比如说这个“凌波微步，罗瓦生尘”。顾恺之的这个《洛神赋》图，其实它是最早把这个优美的词汇，这个女神的词汇视觉化的一个呈现。大家可以在作品中可以欣赏洛神那个衣带飘飘的这个场景。
0: 法度恢宏的隋唐书画是第一期展览的重头戏。唐代书法承袭二王传统，建立起完备严谨的楷书体系。颜真卿、柳公权铸就的颜金柳骨成为千年楷书典范。山水画也在这一时期摆脱了人物画附属配景的定位，发展为独立画科。此次展出的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卷》是现存最早的独立山水画，被誉为唐画之祖，拉开青绿山水的序章。结束了三年休眠，唐代阎立本的《步辇图卷》再度与观众见面。这幅历史名作记录了唐太宗在宫中接见吐蕃使者陆东赞的场景。走近细看，画中人物神态气质刻画入微，线条遒劲有力，设色沉静厚重。
1: 中国古代的绘画在顾恺之的时候，线条古朴古雅的一个状态。到了阎立本的时候，写实绘画得到一个很大的发展，把人物画得很像，然后到一个中心的这个局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步辇图人物形象是完全不一样的，唐太宗的这个雍容气度，抬步辇的那个侍女稍微瘦小一点，比较谦恭，尤其是你看那个陆东赞非常瘦小，非常精干，非常老练，人物的精神气质通过这个形象的描绘传达出来了。也就是说这张画其实它是我们见到的，就是能够把人物画表现得很写实，能够把神情刻画得很到位，它就上升到另一个这个典则，就是能够到典则的这个层面。
0: 隋唐大一统，长安、洛阳流行的书画范式较快传播至敦煌、吐鲁番等地。此次24件近30年首次露面的作品中，还有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墓葬出土的巨型伏羲女娲图。王中旭透露，这件墓室画作承载着唐代恢宏的宇宙观与生命信仰。
1: 我们这次来整理发现，哎，这个作品就是很恢宏，也很有气势，并且能够反映这个中原文化在唐代前期的时候对这个新疆对它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这次就是展出了它，表现的就是人类的这个始祖伏羲女娲做这个人首蛇身，就是一个男人形一个女人形，但是都是蛇身，就是这个交尾交织在一起。伏羲是拿着锯，然后女娲是拿的这个龟，立的规矩，就是其实也是当时的一个法度，周围有星辰，上面有日，下面有月，就是这个阴阳和合，生人类万物，表现的就是这么一个场景。
0: 除此之外，唐代诗人杜牧的《行书》、张好好诗卷、五代董源的《潇湘图》等也将在展览中同台争辉。展览第二期将于9月30号至11月1号接续登场，聚焦两宋书画，展现宋代上意书风与山水画的人文意境。北宋山水画气势宏大，质感强烈，南宋则多绘秀丽江南景致，构图简约，花鸟画更趋严谨写实。苏轼所倡导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文人画理念，在两宋时期得到了充分实践。典则唐宋书画展位于故宫文华殿，展览不单独售票，为保障参观体验，将实行预约制参观，观众可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预约。

0: 姚声，
1: 你不要怕。
2: 哼，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姚黑，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嘅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5: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插弹，右手。
3: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0: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3: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0: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6: 讲到孟兆东，是民国时期京剧界响当当的昆生，人称东王。他是梨园世家出身，是早年优秀的京剧女老生。孟兆东是京剧著名老生余叔岩的弟子，余派的优秀传人之一。他的扮相威武神气，长看端严厚重，昆生略无雌声。
7: 根据孟兆东真实生平改编的话剧《孟兆东》，讲述了这位昆生名伶戏里戏外的悲欢情路和艺术求索。台上他是戏到凛然的老生，唱念做打不输男儿，凭一身绝技在梨园赢得了一席之地。台下他的爱恨悲欢都藏在一段轰轰烈烈的梨园情中。
6: 今日等我哋通过一个节目片段，跟随话剧《孟兆东》嘅编剧、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余荣军，话剧《孟兆东》，孟兆东饰演者张璐，一齐嚟走近话剧《孟兆东》。
8: 民国36年八月，杜月笙60大寿，
9: 正值两广、四川、苏北水灾。灾民缺衣缺粮，
10: 杜月笙便将堂会改为赈灾役，
11: 到场名家数不胜数。
12: 1947年，这场集结了梅兰芳、马连良、周信芳等南北梨园巨擘的大型赈灾义演，也是39岁孟小冬的封箱演出。
13: 师父，今天或许是我此生最后的一场演出。何
14: 时为祸？
15: 为祸。
12: 最后演出的这一天，孟小冬如何度过，又回想到了什么？话剧《孟小冬》就以这场舞台绝唱为叙事起点，全剧用倒计时16小时的戏中戏结构，在现实与回忆之间穿梭，回望敦煌拜师学艺，情海

0: 浮沉的跌宕一生。
1: 他回想起他的一生，他跟杜月笙的关系，跟梅兰芳的关系，跟余树岩的关系。我也不想写他孟小冬的生平，我想从孟小冬的他的内心世界里面，我想去挖掘，就是他怎么能在舞台上面成为一个戏剧大家，他怎么在生活当中又面对那么坎坷的这种情感经历。
0: 上海中国大戏院，民国时期上海四大京剧舞台之一，1947年9月7号8号，孟小冬就在这里连演了两场搜孤救孤，从此告别舞台。此次演出留下了珍贵的现场录音，流传后世。为走进真实的孟小冬，前期话剧主创翻阅了大量传记史料、梨园旧档，实地寻访了多处相关历史遗迹，力求贴近这位一代名伶真实的精神世界。
1: 万人空巷，就是在上海把花卖光了，还有一个就是把收音机就是那个
2: 卖空了，
3: 然后黄牛票就是铺天盖地，就是价格翻倍，
1: 对，翻了很多。看到一些介绍说，七号晚上演出的时候，马连良是没有座位的，
3: 对，客人家挤在一个板凳上。
1: 对啊，
3: 那个谢幕的这个照片也是有故事的，他其实是不愿意出来谢幕的。
1: 对，嗯，然后有那么多人在那个山呼海啸的，
3: 是，
1: 然后鼓掌就等他。
3: 你会觉得当年他活生生的站在这里的时候，你会突然就会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1: 但是这感觉有时候很奇妙，是吧？你感觉那气息仿佛还在。
0: 彼时的孟小冬已是余派老生当之无愧的翘楚，事业正如日中天，为何会选择封箱呢？
4: 我觉得我真的是唱不动了，心累呀。
3: 了解他的生平以后，我觉得他真的是唱不动了。第一，他是个女演员，唱的是男人戏，他们那个时候唱戏中气是非常足的，每天吊嗓子，他有很多小腔，一口气是不断的。他一直在生病，后来就皮掉了嘛，就是这种
4: 常年的胃病，一天比一天严重。
3: 第二，他的心境，他不想再就是在台上作为一个公众人物被大家指手画脚，添油加醋，媒体对他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伤害，就是把他定性在就是一个等于是破坏了梅兰芳的家庭啊，这种无妄之灾，他遭受的太多了。
5: 梅老板，
6: 你是
5: 孟小冬？哦，
6: 我是知道你的。
0: 1925年，17岁的孟小冬是风头正盛的女老生。31岁的梅兰芳是当之无愧的旦角魁首，二人因一场堂会义务戏同台演绎京剧《四郎探母》，孟小冬饰演杨四郎，梅兰芳饰演铁镜公主，初次合演便惊艳了整个北京梨园。自此之后，二人时常相聚说戏，研磨唱腔，后又携手合作经典对儿戏《游龙戏凤》。
6: 这戏平日里是男扮正德，女扮凤姐，难免亲侄故事。哎，
7: 这男扮女，女扮男，颠倒阴阳，扭转乾坤呢，
8: 有意思啊，真有意思啊，
9: 天生一对儿，地设一双啊，如果能成人之美，亦是生平一乐呀。
0: 1927年，在梅党友人的撮合与促成之下，这对万众瞩目的梨园双璧结为伴侣。
1: 我觉得梅兰芳和孟小冬是有真情的，有相互的这种欣赏，这也是为什么孟小冬能那么决然地离开舞台，牺牲到自己的事业去跟梅兰芳在一起。他们一开始也是非常幸福的。
5: 你在做什么呀？
6: 我在做鹅影呢。
0: 这个桥段取材于一张老照片，右边是孟小冬笔记，左边是梅兰芳笔记，两人

订婚后的幸福与甜蜜由此可见一斑。然而看似珠联璧合的情缘，现实的裂痕却接踵而至。婚后孟小冬不再登台唱戏，但始终无法真正踏入梅家大宅。不久，一桩

0: 好险啊！幸亏你懂我意见，他从你老师那口中得知孟守东嫁给了梅先生，被金屋藏娇，从此不再登台。
1: 他十分震惊，五雷轰顶。
2: 他越想越气，决定向梅先生报复。
3: 梅长祥自己死在了乱枪之下。
4: 不久，我准备赴美演出，芝芳想随着我一同前往。
5: 孟小冬年初与随团去过了香港，这一次理应轮到我了。可是福芝芳怀了孕，赴美长征。接踵而来的是赴美之争。梅兰芳筹备访美演出，二太太福芝芳和孟小冬都希望能够随同前往。围绕随行人选问题，二人爆发激烈争执。
0: 我是来为婆婆奔丧吊唁的，何医主来？
6: 这是夫人吩咐下来的。孟小姐，
5: 而压垮这段关系的关键事件是1930年的戴孝风波。梅兰芳大伯母过世，孟小冬剪去长发，头插白花，希望以家人身份入宅吊孝，却被阻拦在梅宅大门之外。
0: 芝芳，你今儿不看僧面，看佛面。
5: 小东人都已经来了，你就让他进来磕个头吧。磕头，这个门，他就是不能进。否则，我拿两个孩子，还有肚子里这个，跟他拼了。长久积压的委屈与失望，终于在此刻集中爆发。
7: 整整4年，我们两个人藏着掖着，跟做贼似的，说的是明媒正娶，可我连个妾都不如。别说你们知道，这话都已经传到我这儿了。什么话呀？为了
8: 王华的终生幸福，不妨舍梦留福。梨园行就是一个江湖。 不是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他有后面替他出主意的金主，他养着一群人，他要发扬自己的这个梅派，他是需要参考很多人给他的意见的。
9: 没有哪个女人只愿意得到自己男人的半颗心。小东要的东西。
5: 浓度又太高了，太执着了，我觉得他俩是必定不能在一起的。今后我要么不嫁人，再嫁人也绝不会比你差。小东，1930年前后，梅兰芳与孟小冬的感情走向破裂。彼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余波仍在延续，反对封建礼教、倡导妇女解放的思潮风行全国。 作为一名接受新思想的新女性，1933年9月，孟小冬于天津《大公报》连续3日刊登孟小冬紧要启事，公开宣告与梅兰芳断绝关系。这一举动在梨园行乃至整个民国舆论场掀起巨大波澜。
10: 尔来非语流传，诽谤横生，甚至有位农妇不堪忍受者。
8: 是我妇人，一人负我，世间自有公论，不待东之坠言。自声明后，如有故意毁坏本人名誉、妄造是非、小惑视听者，东回有素之法律之依图。在那个年代，也是一个就是完全由男人控制的这样的一个民国和梨园行里面，他这样的所作所为是非常的离经叛道的。
5: 我觉得孟小冬给我一个感觉，就是他做好多事情特别决然，就像他在舞台上面就演这些大男人们是有关系的，这是大英雄，是有关系的。经历感情变故的孟小冬备受煎熬，曾试图从静修中求得内心安宁。多年以后，嫁给年长他20岁的上海滩大亨杜月笙。 轰动一时的梅梦之恋逐步化作过眼云烟。即便是1947年那场名家云集的赈灾义演，两人也在杜月笙的特意安排下错峰出场，刻意回避。
0: 每当回想起我与小冬的过往，心中难免是感慨和伤感。

0: 我与他都是真心付出，怎抵得人心不古？别人把这段感情当戏看，到头来伤的是他，伤的是你，伤的是我自己。
1: 这个经历对孟小冬一方面带来很大的伤害，另外一方面也是他自己的一种历练，他也是重新的这种成长，更加的独立。
2: 重返阔别已久的舞台，我终于找回了昔日的自信，我决定忘掉旧心情，重新开启新的生活。
3: 当你了解他，走进他，你会发现他是一个自我觉醒，可以自我修复，最终可以达到自我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女性。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系晓东，
2: 我系林千。讲到赶，作为最早被中国人发现并使用嘅植物之一，其身影纵贯岁月长河，直至到今时今日仍然活跃喺我哋嘅生活当中。佢平凡而常见，悄然生长喺中国广袤嘅土地上。然而喺其看似普通嘅表象之下，却蕴含住惊人嘅生命力。
1: 究竟系点样嘅力量，使到佢能够喺数万年嘅漫长时光里边，始终与中华民族相依相伴，成为中国人生活里边不可或缺嘅本草瑰宝呢？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

0: 广播版，今日播出《野葛绵绵》葛根上集，同你共赴与神奇本草葛嘅万年之约。
1: 这是中国人最早发现和使用的植物之一，距今已晚7000余年。从那时到此时此刻，中国人依旧在使用它。纺布之一，食用药用，沐浴养生。这是葛，生长于中国广袤土地上的一种普通植物，绵延在中国人数万年非凡想象与创造中的神奇本草。豆科植物，根系发达，通过这种密集且强韧的管束，能够直接将土壤中的营养物质快速输送到植物的各个部位，因此生长迅速，质地柔韧，且富含人类需要的淀粉、蛋白质等营养物质。作为原产于中国的多年生豆科植物，葛在漫长的时间里以一己之力承担了中国古代先民的食物来源、纺织材料、建筑材料等功能，同时也是非常常用的中药材。如此令人惊叹的一株植物，就生长在路边、屋旁、荒山、野坡，沿着中国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以南的东部地区，海拔2000米以下，都能发现葛的踪迹。它普通到人们甚至察觉不到它的存在，直到它爬满一片山坡、一座屋顶，甚至一根电线杆。它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即便砍断了藤、挖出了根，它依然可以绝地求生，默默积聚力量，再一次覆盖整片大地。葛藤富含植物纤维，极快的生长速度使得葛藤茎皮纤维细胞很长。为了在快速攀爬中给葛藤提供强有力的机械支撑，葛藤纤维细胞在体内排列紧密，形成中空的纤维管束，质地坚韧，耐腐蚀且疏松透气。合适的时机找到合适的葛藤，刮掉表皮和茎内组织，剩下的白色纤维就是纺布的绝佳材料。选出最好的纤维晒干，再一根根接起来绕成线团，就可以上织布机纺布了。不同于苎麻和棉花，葛藤纺成的线呈细条状，柔韧的质地让葛线织出来的布不容易贴身，非常适合湿热条件下透气排汗，在上古时代是人们去暑过长夏的不二选择。因此上至天子，下至平民，葛衣被广泛采用为夏衣，其轻软似雪的质地更被历代诗人赞颂千篇。葛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先民留下了3片葛布，引发了世界的关注。经专家测定，这3片葛布属于大约6000年前马家浜文化时期，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纺织品实物。如此重要的民生资源，在3000多年前，周王朝甚至专门设置了长葛的官吏，并划分出泽农之葛和山农之葛的区别。泽农之葛用来食用，山农之葛用来织布。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
3: 葛它有很广泛的融入到我们百姓的生活中了，它既是一种药材，又是一种建材，又是一种食材，它也还是一种做衣服的材料，所以它的用途很广泛。
1: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一共收录了超过100多种植物，其中有10几篇关于葛的诗歌。

革在古代先民生活中出现的频率和重要性可见一斑。先秦的歌谣以革为名，编织成古老的时间轴，一直唱和到今天。先民们传唱的革衣，如今已经成为非物质文化的结遗，存续在中国少数地区的山林村落。而革的另一些功能却穿越时光，成为中华文明流传至今重要的组成部分。一年的生长期，革根就可以重达几公斤，多年以后，野生革根甚至能长到上百公斤重。这样生命力旺盛的革，最早发现在距今17000多年前的福建漳平齐河洞遗址中。专家推测，那是先民食用革根留下的痕迹。这也意味着，在人们发现革的药用价值之前，革首先是以食物的方式出现的。明代《旧荒本草》清晰记载了革根食用的多种方式。革根取之不竭的根茎扎根于地下，成为古人度过灾荒年月重要的口粮来源，随取随用，就像天然的储粮仓库。因此，在中国许多地方，人们把挖革叫做开地仓。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林千。
6: 大家好，我系晓东。更多嘅节目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0: 固原砖雕系汉代画像石演变而嚟，用个凿同埋刨喺青砖上边雕刻出各种形态图案题材嘅一种传统美术表现形式。流布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六盘山东北麓嘅固原寺等地。固原砖雕起源于唐宋年间，成熟于明清两代，以立意新颖、构图严谨、造型生动、雕工精湛而闻名，被誉为砖头上绽放嘅花朵。
6: 固原砖雕由于传承群体、工艺风格及产品用途嘅唔同，分为回族砖雕同汉族砖雕。回族砖雕主要使用于伊斯兰教嘅拱北同清真寺，在固原市西鸡县火石寨乡新开村及周边回族群众当中流传应用，流行于固原市隆德县凤岭乡于河村的魏氏砖雕是汉族砖雕的代表，历史悠久。据隆德县志记载，同隆德县城南门宋代广济禅寺遗址证明，当时主要用于朝廷命名的庙观和衙署的建筑。
0: 固原砖雕取材于山川草木、飞云流水、花卉禽鸟、博古珍玩等等，咁同时用云纹、字环等等嘅传统装饰图案相配运用，创造出嚟各种唔同嘅作品。砖雕艺术创作手法分为捏活、刻活两种。咁捏活就系先用配制加工好嘅泥，用手同埋模具制作成为龙凤狮鸟花等图案嘅胚，然之后入窑烧成成品。咁刻活就系喺已经烧成嘅青砖上边，用刀、凿等工具雕刻出嚟各种嘅单幅图案，再拼凑成为各种嘅画幅。砖雕作品主要用于建筑物装饰，将它镶嵌在砖木结构房屋的厅堂，或者是正房外的正墙、侧墙和庭院的影壁、象壁、门楼上面，既象征着吉祥如意，又显得美观大方。
6: 固原砖雕以魏氏家族传承作为代表，传承谱系最早可以追溯到清光绪年间，魏亚龙非为项目宁夏固原魏氏砖雕传承人。今日的传承有我，等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起走进非遗项目宁夏固原魏氏砖雕传承人魏亚龙，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刻砖手艺。
7: 满眼的青色砖雕，让宁夏南部隆德县凤岭乡于河村这个农家小院别有洞天。山水花鸟，题材万千。本来寻常的泥土，在匠人的妙思和巧手下，完成了他们的生命跃迁。砖雕大多作为建筑物上某部分的装饰品使用，镶嵌在房屋的厅堂、正墙、侧墙及庭院的影壁、炫门之上，彰显主人家的审美趣味。

砖雕的基础是这些泥土、黄土、红土、黑土，按比例混合，掺进少量棉花、毛发等纤维，泥坯变得柔顺丝滑，可塑性好。砖泥经过手工或者模具加工，制成鸟兽、花卉等立体造型，放置阴干之后入窑烧制，俗称窑前雕。魏亚龙，宁夏固原魏氏砖雕第五代传人。魏氏砖雕从晚清传承至今已经120多年，至今仍以口、耳、手相传的方式延续着。到了魏亚龙手里，他更注重非遗与现代技术的接轨，在生产中使用现代化设备和工具，所制作的砖雕较古法工业更为细腻牢固，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加了产能。魏亚龙和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抢手的手工活牡丹花兽。这些花兽土坯在入窑烧制前还需要细心进行最后的修补，

0: 烧窑的日子就要到了。最普通的砖瓦片打前站，第一批入窑。在五米见方的砖窑里，它们被整齐码放在最底层，分割出热气流通的火道。
1: 这几个灯泡，
0: 轮到花寿登场，他们的待遇明显比砖瓦高出许多。不仅魏亚龙要亲手搬运，小儿子加油助力，还要请出经验丰富的父亲，第四代传承人卜文俊，为烧窑把关。为了提高效率，节省劳力，很多操作已经机械化，但重要的环节还得坚守传统。其中之一便是选用结实耐烧的木材。木材的火焰柔和稳定，至今还是烧窑的首选。烧窑最容易出现意外，仪式感也是必要的。24小时盯守天柴，800多度的烈火淬炼，少则5天，多则半月，红胶泥慢慢转化为青砖灰瓦，之后雇员砖雕最硬核的功夫才开始出场。雇员砖雕的工艺分为窑前雕和窑后雕，窑后雕需要在烧好的青砖上精雕细刻，工艺复杂。魏亚龙也只能算是个学徒，经验丰富的父亲既是老师，也是经营上的主心骨。窑后雕是制作砖雕的核心技艺，以圆雕或半圆雕突出主题，运用阴刻、浮雕、镂雕等各种刀法，这是卜文俊的拿手绝活。自从40多年前从自己的岳父魏氏第三代传承人魏世祥的手里接过衣钵，他便打破了魏氏砖雕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传统思想，向乡亲们教授砖雕技艺，让这项家族独有的非遗技艺转变为了乡邻共享的文化资源。他40多年与青砖为伴，不仅继承了砖雕传统技法，还吸纳众家之所长，兼收并蓄，创作出了梅、兰、竹菊等100多种砖雕形象，开发出了300多种新产品。在老人的刻刀之下，图案重重叠叠，线条层次分明，寄情于景，情景交融。无雕不成屋，有客思为贵。与立体的窑前雕置于房檐屋顶不同，构图严谨，造型生动，雕工精细的窑后雕常常装饰墙壁和影壁之上，寓意美好的内容，表达着主人家对人生理想、幸福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作为非遗传承人，父亲专注于手艺，而魏亚龙时刻在盘算着如何让砖雕更多走进公众视野。经过精心挑选，他将带着这些用砖雕工艺制作的文创作品去银川参加一场非遗展览。他希望通过展览活动吸引更多的新鲜血液加入到这项古老技艺的传承中来。大学校园里，这场展览吸引了唐画、社活、脸谱、皮影等15个非遗项目参加。
2: 校园文化周

0: 们有义务去给学校去宣讲这些传统手艺，让学生去了解。以前咱们进校园都是单独的这种进，像这种大批量的，让大家采取自愿半公益性的去做的时候，很少。我感觉传承人大家都是一个相互的沟通，也许像剪纸呀，也许像木雕呀，一些其他老师，我们跟砖雕也有很好的结合呢。
1: 怎么样让非遗活起来？这次大家集体走进校园，就是一次新的尝试。年轻的大学生们和古老的传统手工艺相遇，亲密又充满好奇。
2: 你看我们这个泥里面用的是动物的毛发，不能有其他的杂质。
0: 也许这里面有喜欢这门手艺的人呢，艺术设计专业，这就是很对口的，能带来一些最新的想法和理念。对学校来说呢，也是就是一个给学生一个实习实践的一个机会。
1: 魏亚龙希望这门原本家族传承、口耳相授的古老技艺，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参与和传播，更多走进人们的生活。贺兰山脚下这座旅游小镇，越来越多的民宿和农家小院选择砖雕，回归传统。魏亚龙经常来到现场指导安装。
2: 它这个空气流太大也不太好，稍微有一点的，它那个花色不要碰着一个啥就行了。
1: 这项非遗技艺在今天的美丽乡村找到了更蓬勃的生命力，而魏亚龙的理想不止于此。
0: 都说这个使用是最好的传承嘛，你用上了，至少诞生于民间的这种手艺，它才更有生命力嘛。不止说新农村你盖个房子，让楼房里面住的人也能用到咱们砖雕，把砖雕轻巧化，能实用性更强一点。
1: 如果说建筑是无声的音乐，那么砖雕就是最灵动的音符之一。经历了从泥土到青砖再到艺术的进化，一方天地素雅沉稳。它不仅传递着西北大地的审美情趣，也营造着西北的生活方式。在粗犷中讲求精细，在质朴中闪现灵韵。

0: 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林千晓东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春柏，感谢各位嘅收听。

0: 一樓灣區，一樓生活。
1: 你而家收聽嘅係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 FM 102.8，
0: 澳門、珠海 FM 105.4，
1: 廣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撐遊灣區，心隨聲動。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滴音。
2: 咱家己人的掌握，
4: 天爱滴音。
5: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咱家己咱的节目》天爱调音，我是主持人欢欢。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志雄。本期节目，咱个主题是年初。
7: 来到东华门口，对面被呼儿直白平吹，白搞公声等良好外语。第六两晚呢，咱来过一首由平宝白布来搬个文化明白，感受当根当温个血脉青春。
6: 黄冈是连江年轻个牛大，本期个年初点用，播出到广州港十街，咱个个囡仔唔禁风格来个阿诺，咱做布来了解一下，第九黄冈到称为真个独特性。
7: 今次个节目呢，我为大家安排了文库听的第双风情话，小红英雄榜，最后是第一枪灯宣布。
5: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的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的节目内容，下面咱做来进入光酷听到。
6: 文库听爹，
8: 文库听爹。
6: 国务院成本办公室三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组队成本汇报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郭志丹介绍的。
9: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政治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集体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加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育商业方面，完善现代化体育商业体系，推动健身、轻工业多元化发展，带来发展赛事经济，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抗应，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商业总规模超过7.1亿的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前景。
5: 今日破信息汇报等十部门三号公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高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两足齐升，真正的新小金融企业达到2.2万家，各界企业中小企业特色商业就空达到600家，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正逐步拓宽。规划指导强创优级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的潜力，促进中小企业创新的新发展。
6: 商务部三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具体来看，旅游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一至七月，旅游服务出口拿出600.36亿元。

0: 亦恩等别正正被控制27.7，运输毫无出口362.3亿恩等别正正被控制17.7。李家甲运输毫无出口对整体毫无出口正正的贡献率分别为12.7%甲19.9%。第四密集型毫无出口占比超过一半。以至七月，第四密集型毫无进出口即换9606.2亿恩，等比正增6.6%，占毫无进出口总额嘅44.7%。第四密集型毫无出口9482.8亿恩，等比正增12.2%，占毫无出口额嘅53.5%。
1: 对三十二次亚太经合组织冬小建议部长会议是好多更少国家 APEC 冬小建议部长会议承担着为亚太地区冬小建议扩展明确方向凝聚共识推动无锡卡世界动摇功能，是 APEC 促进包容性增长创新扩展和区域经济融合的动摇平台。会议期间，华江举办对21届中国国际冬小建议博览会，预计有超40届各个地区及国际组织嘅500余个优质景观建议参展。
0: 记者三号了解到，生态环境部近日应会全国碳排放权交易起点2025-2026年度会电行业以及2026年度更替。水泥和冶炼行业配合总量和分配方案，对相关行业配合该分配范围、改善方法、发放和成就等工作进行部署。
2: 文库听爹，
3: 文库听爹，
0: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落街来助教为讲哦。
1: 三号，广东省到香港特别行政区成功发行2026年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75亿元。这是广东省两缩第三年到香港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并到香港联合交易所跨牌上市，提速推进北港澳大湾区金融市场互联互通。
0: 对21届中国国际冬小建议博览会三号到广州广交会典馆开幕。本届冬博会将有境内外超2000家建议报名参展，总点位数超3700家，一派球成为经济体全部参展。印度尼西亚担任本届东柏会主办方。本届东柏会在国际典库和港澳台典库典会中有718家，更有来自13个国家和地区及国际组织的510家优秀建议参展。东柏会期间，我将举办冬小建议出海知识双圈布局和国际票种对峙等配套活动，好介绍年会教融资从国内到海外界全链条互联诉求。
1: 以智慧两岸两通长久为主题的2026第17届台湾台湾名品博览会三号到台湾开幕。本届展会展览面积达3.6万平方米，参展建业超过600家，规模再创历届之最。直配当代商业项目到展会上接档签约，总金额近30亿元人民币。全国台积量感受奖吴明迪：
4: 本届台博会汇聚大批优质台企特色的优品，联动众多行业头部采购商，精准对接大陆产业升级与消费升级的需求，为广大台企立足东莞、辐射全国、链接全球，搭建了广阔的舞台。
1: 本届展会主要亮点是从以地方布点转向以商业量布点，首次按商业规划为电子产品等7大商业店铺。台湾22届国企首次实现创销参展。同时，展会创新打造嘅行动服务业店铺，接触两岸优质服务机构，推动两岸商业从产品贸易向服务融合升级。台湾是台商到达呢届动摇接触第四级。台湾台北会自2010年创办至今，已发展成为具全国影响力嘅台资企业产品电销平台。
0: 我签约个签到合作区，首都师范大学实验同学结拜仪式，在首届新生开学典礼上号到会签召集同学个件。作为会签首所公判教堂，会签实验同学首年接生实现高位开机，普高班考生最低导弹风向线摆到珠海会签正届区服第三位。
1: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三号宣布，即日起至9月7号，面向全港中小学及大专院校学生举办嘅指定活动，邀请学生向正大天津空间站即行进步街，首位香港彭天湾来家乡写信表达心意。

0: 专家评审团将从作品内容、立意、文字表达及修饰等方面评选出各奖项。获奖作品将接轨吉听境界香港歌词纪念文集。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前就是本期文库听点解全部内容，感谢你嘅收听。大家为了上进的是连溜。
2: 到历史界抢好当生长，
3: 到时间界叠石当流传，
2: 传统而现代的碰撞，
3: 古老而新的交融，
2: 天涯调人，
3: 杂质汇聚，今日叠流。
0: 就拼波白布，自蒙扎根调上大地界，跟当山区会墨就文化聚散，强调东王文化而闽南风情高扬的印记，也强调直到传承当界坚守而热爱。伊从翠泥岁月当走来，到锣鼓声来带欢呼声声，成为两枝两爱及港澳当包界文化牛大。接落来，咱做个走亲跟当照片，介绍宝贝母来带个文化名牌，感受当跟当晚个血脉亲情。
1: 宝贝母从何时来，亦又如何到时光当顶转三更？咱来听一下，也就此刻汇聚团成人高秀珍的感受。
4: 昭平布马舞至今发展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传说是江西上饶那边传到我们昭平的，其实它是属于中原文化变迁跟我们本地这个文化的融合。当时呢，700多年前江西上饶那边的制陶工，他到咱们昭北那边传艺，在这个工地上传艺的时候，也同时把江西那边的布马舞这种文化习俗传到我们这边来。据说当年是北宋宋高宗赵构，那时候不是有泥马过河这个传说吗？还有江西文天祥高中状元，当地的人为了纪念他，为了庆贺这种高中状元喜庆，所以就给这个泥马穿上这个彩缎布帛，彩街游行表演来庆祝这个高中状元故事。然后到了我们饶北以后呢，这个民间的传说，包括这一个布马舞，这一个彩街这种习俗，我们就把它传承过来。
0: 从东莞到江西，再从江西到潮汕就拼，宝贝舞像一口文化的种子，随着咱个迁徙，奇怪的流传落地生根。若将伊绽放出独特光彩的，不光是历史，更是匠心。
4: 我们的饶平布马舞，它的特点其实就是民间舞蹈、民间音乐，还有民间手工。这个民间手工就体现在这个布马的制作，其实是我们的民间工艺。这个布马呢，首先是用竹篾编成马的结构，这个马的外形起初是用竹篾编成的，编成以后我们才用这个彩缎啊，用这个布帛啊把它包起来，再加以装饰。马头包括马尾，包括马的鬃毛，这些我们进行装饰。这个装饰呢，就结合我们的舞台艺术，特别是戏剧这一方面的元素，把这个布马进行这个美化。布马的骨骼的中间我们就留一个洞，给这一个表演的人可以骑在中间，就形成了布马。那远看过去，人在中间跳，演这个布马的四周用围裙围起来，那就人马合一，形象生动逼真，非常美。我们的布马最精髓的地方也是在这个布马的中间留空，这个留空以后才让这个马具有这个表演性。
1: 地密为骨，彩帛为衣，能够启动，能被下迹。

0: 那么多啊，时间过更是的刻，就这样子门高楼鬼宿挖起来吞落去来，是直多多千面意义呢。更当生气会主团成呢不要喝，依家生命则依家步摆步渐渐上起。
1: 不瞒我，对我来说，我很小就很喜欢啦，主要是我爱人他的创作吸引了我，所以把不瞒我的艺术他给我传下来。所以呢，我对不瞒我的日冲提高，都很热情的接受了不瞒我的表演创作，都非常好。不瞒我对我来说，恶意嘛，象征着不满的吉祥意，群众对不满我也很喜欢，所以呢，我更加热衷的对不满我的传承各方面的艺术改进提高，就是从那我爱人遗故亲啊，他走了以后，我就承担这个不满我的导演，从此呢，对不满我的日冲艺术的表现、艺术的发扬，都得到了很高的提炼。
2: 从欧朗木卡下鸟艺术界参集队帅哥，高级官青金团性格鲜明，吴耀浩将个人情感用在舞蹈，更继承了丈夫对宝贝舞界创造性发展。
1: 我爱人原来是那个文化馆的馆长，所以他对不满舞的自创，他也是很热爱这不满舞，所以把它创造，把它改进。以前那个不满舞就是9期、11期，到现在22期。他对这个不满舞最大的奉献，就是把望满啊、蓬藤这样的形式，奉献给群众，群众也很喜欢。作为我来说，我也很喜欢，所以才把它传承到现在。
0: 从高卡到入职卡，甚至更在电视如来如更蓬勃，正如高秀丁所描述界宝贝舞界魅力，正在以那光天之界含难心拍界集体领养。
3: 我们饶平不满舞它的城市特点主要是舞蹈表演，第一个，其次呢就是队列阵型，第三个呢是叙事性。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步马都是人在步马上表演这个舞蹈，非常好看。那步马舞之所以吸引人，它跟我们的莺歌舞一样，它都是广场性的，它就阵势比较丰富。通过这个步马的表演，队列的变化，阵容的变化，你看在这个广场上那个几十匹这个步马往前面这样奔涌过来，那种气场，那种阵势，就给你形成一种很大的震撼，很鼓舞人心的。所以每次在广场上表演，只要那个锣鼓声一响，那个步马在你前面往你这边跑过来，象征这个积极向上。每一次的表演，每当这个步马正式往前面奔涌来的时候，就是观众席上收获掌声最多的那个时候，就是场景。
2: 这高舞男性的力量不仅响彻招聘的广场，也正奔跑于更恶的舞台，激起一座文化交流界彩虹桥。潮州市协会主席唐成南老树教，
4: 步马舞曾经两次赴香港，一次到澳门，把我们的非遗项目展现给广大的观众，所到之处受到各界人士的赞赏。
0: 走出去是为了让更美认定的更远，这则更等爱这属于二十古境界创造力。信息多界团成人将到为高楼界步摆步注入新的活力。老苏交代，
4: 在做好步马舞传承工作的同时，我们注重推出迷你步马文创周边产品，做成挂件摆件，让非遗走进日常，成为可带走的非遗文化。表演创新方面，我们将结合现代舞蹈编排，融入更多的队形变化和互动环节，让其更适合各种喜庆场景，成为大众喜欢的 民俗秀。
2: 从考察木界文创商品到河广小街行道品牌。

0: 到尾部才真正着属于这个时代创造性转换而创新性发展。也不再是拍卖广告的标本，就是靠情感、靠体验、靠时代文化符号。一本拍卖作家从东湾到潮汕，从乡村到都市，从历史到未来，更从照片到香港、澳门，乃至所有华夏人民的心脏。这匹宝马的国疆衣，承载的是千山游客的文化史诗。这支舞蹈平脑半天，一动的是金火相传的生命力。直接港面穿越海峡，两个界是两岸几间学堂包从对土石的简单之意。
1: 这就是长脉的力量，伊不告他处，祝大家光影希望之光，祝大家血脉相连的每一次心跳感情之当。
0: 王者本天的宝贝，载着咱的文化之心，而青春乡愚，分享更壮阔的锦绣在听。

0: 迫不可待，心甘露营，看着伫文书顶。
1: 书顶。香草雕用人脉，欢迎大家踊跃投稿，请你把香草写落来，然后发至邮箱 dwqzsxcctv.com。我将会大张灯点播你个作品，将你个香草切糕讲明。
2: 陪大家遐到今日个节目组当内，咱来分享个旧个事，到广州工作，咱个家己人吴金峰一个作品，叫做阿诺。阿诺，吴金峰。农字个个学在咱拢无喜欢，因为这个字代表着农地，比如农菜。到了现代广告，我演绎出一个形式“忙碌”。因为忙碌是一种无奈，更是一种感慨。学在咱对农字逃避三下。不过到底山口个之当，农你是一个非常亲切的字眼。伊是将不会对老囝慈祥动爱的称呼，比如阿诺去学校了，阿诺还不会回来。这首的时阵，该来个将不会也是以阿诺对我进行称呼。阿诺这个事，近来叠山南山人已经多见了，深深的叠山落音。好在叠山话在混合成普通话，同声拢甲文艺出一过大。奴字从嫩又从油，我也是高上手为奴地主提供服务的能奴，后来演变成为不分性别的奴地。作为奴地，地位卑微，成为弱势势力的代名词。奴家职事到南昆社会党成了南京前辈的职称。到地山阿奴，也是长辈对子孙辈的称呼。阿奴，奴啊！这称呼因叠双方眼结出来，特别是到年龄大一点个长辈口当结出来，充满关爱，充满了慈爱，给人耐心温暖。农字其实也唔是叠双地区个土特产，叠双方眼这当蕴含着好在高汉个称呼，农字就是一种。到传统古典自家这当，农字就更新出现，而且甲农地、农菜等也无关。特别是到戏曲新歌之当，更是如影不现。假一作阴灵，有只老翁幻化；假以雄酒挥之，乃至过醉，日有不应。太傅是你七八岁，爹参不可，大兄七年左。因为阿兄老翁可怜，何可责此？一意思各用为阿诺爱换壳下，水庆子。这些故事对半配的是在一到阴馆等文人的时中，等地有个老人犯法，这一饮酒去会议，老人饮得大醉，但是这一还是不可停饮。当时太傅只是吃安吃七八回，通到这个情景，对兄长大老人可怜，做你可以怎么做呢？这一听了弟弟的话，立即呢震动起来的。

弟弟，你生日帮走姨妈，于是就释放了难难。这只小故事对妹阿诺是兄长对弟弟的昵称，可见阿诺得了长辈对蒙古农家的称呼，也体现到平辈兄弟之间兄对弟弟关爱昵称。中国魏晋时期，农字是非常流行的，一个是王庆生的避难。

0: 诺，这发个很形字，一个小名叫做瓦诺。这个名字如果放到后世，好过不能爱用，因为后世绝清结束，一般有哪个刻除，男个创作瓦诺，女个无计划。瓦诺甲计划拢是社会地位较低个刻除。最后再配一个老家诺的故事。老家诺是一种青草叶的名字。听说魏晋南北朝的时阵，有个老家叫做老家诺。到国朝的时阵，卧着一条大蛇，伊用钱将大蛇射死。当时只老家诺来到魏地，通知一个青衣童子落木一叶青草。老家诺觉得奇怪，青衣童子则称何来大王被老家诺所射，而用一种青草来流血。老家诺一听，在那所谓的大王就是蛇精，一见到我就是老家诺。青衣童子一听，慌忙躲去。老家诺将该青草夺回，发现这种青草用来流血功效奇的。以后来大兵拍仗，当凡有将士受伤，拢用这种青草流血。后来人们将这种青草叫做老家诺。老家诺后来拍下了江山，伊就是南丘界宋部的老儒。老家诺就是老儒的小名。
1: 提到了潮汕人的称谓，确实有地方的独特性。除了阿诺之外，下面我再给大家更多的介绍一下。
0: 一到潮汕地区呢，对于母亲的称谓呢，也名啦，只是叫妈妈。此之间呢，从到五等的称谓方式，比如有人叫阿妈，有人叫阿姨等等。这些称谓方式呢，到潮汕人的自身生活之中被广泛使用。
1: 潮汕人常以阿妈来口个称呼祖母，这个音到汉个拼音当中更以妈个去声调。
0: 但是主要是到特定个点下，比如海鲜天灰鳖，大家呢称之为妈鳖啊，人名叫做妈鳖。但是呢，天后娘娘也被尊称为妈祖，人名叫做妈祖。那这些到称为间个水美差别呢，不但是典型了潮汕方言个独特性，也弘扬了当地潮汕人呢对家庭成员加自己心以及共同区别。
1: 民间俗语当。老祖母经常被写作老祖妈，即体现了潮汕人独特的称谓方式。自关于阿妈这个称呼的来源，实在令人称奇。潮汕人似乎发明了一个新的妈字。如今，都好在潮汕家庭，孙辈会被教导如何称呼家庭成员，祖辈为公公，祖母为妈妈，自外祖公就叫做外公，外祖妈就叫做外妈。
0: 到潮汕地区啊，新婚之后嘅妇女被称作新妇啊，等阵通俗叫做新妇。一啲嘅称呼唔单是对新婚女子嘅特征特殊表示，也体现了潮汕社会对新婚家庭嘅期待和尊重。那新妇、新妇这个称呼呢，到潮汕地区唔单是指代新婚之后嘅妇女，更是潮汕会对新妇嘅亲切称呼。呀，伊个原始意义就是啦，新高家庭个妇女。随着时间个推移，这个词汇呢就逐渐个演变成为了政治知识，并且使到潮汕话都本来的交流语言交流得在。
1: 到潮汕话当把女性统称作子娘，年轻貌美个女性叫做娘子娘。
0: 说说出口啊，这种称谓之爱呢，也是暗含了潮汕人民个只审美取向，姿啊姿色嘛。要启动这个男人一个姿态、心动，以及一个眼神啊，婀娜之美就是一个姿。
1: 鸟字马上就将能量小高能世界温望就每一面，小高亲贵之当个小姐，秋波用鸟有所期盼的鸟，就好像广为流传个苏南鸟等等。道明更有男性的意思，如马祖鸟鸟等。这道闽南籍的男性称谓当非常多见。
0: 呀，鸟字唔多乃是指的生来好，更是指每个文笔啊，来外兼修，将来在个鸟呢吸入气氛个，表现到外在之间，到眼探格子个衰美之处，到台堂之美个为难处事之当。所以，你说南面个审美之当，这个男性啊，爱称的正是每人必须具备知识、学问以及内在个品德。
1: 也为什么会有知鸟字个称谓呢？到古代，人们嘅生活方式是自给自足嘅，性别角色有明确嘅空间。女性主要负责家庭内部嘅日常事务，如煮三餐，确保家人嘅饮食需求得到满足；而男性就关乎着

0: 参加外出小辣的当前，通过正常加拿出山高野头顶为家庭提供强国的节目来往。
1: 因为到年节对于高档人的生活呢非常重要，因为资本加作餐啊小辣人员都是家庭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啊，等打包到外面小辣回来，一人经常呢会取出这年这本啊称以为这年呢啊，这就这节来这年呢是年节来年，这年呢啊就是指负责这本呢。
0: 但是南京也想以拍保暖之歌期待南京多回栏目补充家当的节目图片。这种空间的互动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形成了对南城称为子鸟，对南城称为大埔的习俗，这也就是咱所大概子鸟甲大埔的由来。
1: 不要思考大家当是不是呢，哦，原来是这个声音呢，有种荒天大公的感觉。一双门神到城镇规划之中呢，体现出了多位界优雅的建筑，伊能唔断到界厅堂帮营地显会体界界特色，我到社会界职业界年后堂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一开国啊，一双昨年以古币界优秀特质，包括那雅、文、韵、调、乐。因地传统观点嘅影响啊，一双门神当时呢就学会做干部，直接并且呢主动供应大家庭。
0: 如今多兴多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下，潮汕两省的社会特色也开始转变。如来如说的潮汕两省都是以创业和职业发展当并多各界年后展现各自的才华和能力。
1: 其实啊，潮汕两省的称呼有过着无处啊无特色的地方，多接欧界这么时当呢，五只慢慢继续给大家做介绍。为大家上这首歌就是第一个歌曲《潮汕昨年》。

0: 蝶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蝶山红尘月，
1: 蝶山红尘月。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咱家己咱个节目《天下调经》，来到蝶山红尘月。
3: 要今日个节目，咱做无走先，唯一为当蝶州界外江来五拱所做无来去听行家。

0: 刚刚提供五小九的时间跟当汉家车上也少力水行销。汉家又称为挂当戏，是以跟当的越当越白为主要活动地区的戏剧家者。挂当戏到地州以前也是相当有家的。当然地州市区借水门街头做一个挂当来兴工作。一时是建议明媚称广书美当定销。是当时地州地区挂当戏剧班协定帮外人组织的电影。今次的生物幸运做到大家直起来了解挂当来兴工作。接下来能写出第三来社文化研究院吴志明老师来甲评论或者拍。
1: 咱挂工来兴工作啊，为地时代啊，烈酒市啊，市区啊，借水门街头，太平路线开啦，借水门是历届都在爱屋去，借水门系大酒班顿时落，以至系来兴工作是等时啊，名位够程度，咱烈酒地区挂工是各戏班甲烈音班系外经住宿嘅地方，而家在工作会写写吉做白香林啊。门下好定刻嘢来兴公所六个字，一大门啊门楼啊，灰色整地啊，先砍雕刻，过夜更改，灰色栽啊，把只门楼都装饰到灰色立体，门栽再有各户这个结构，公所个门面宽是十二米外，将个深度是二十三米，屋顶是采用烈酒特色嘅。砍车装饰了火酒糖喝，啊，做了虎虎如山，虎一些景点啊，这个建筑物，全座是红砂墙，以是用斗姜提捏石结构屋嘅，高山嘅直整历史嘅结构，屋面嘅正直夹斜直，用砍车啊塑造出啦，这个气柱能物，一以前浙江呢有天价同浪，更是军备结构啊，就听那个定是逻辑嘅。该好兴啊！能别招土诶，结合多级中啊，该出定啊，是伊啊。对住撞啦，伊个啊，就兴是用戏太高招诶，就兴啊，何作戏？嗯，听帮沙只建造形成诶梯，对沙前会写抓住多级个，现在也无少学。赖永伯啊，写肯定有比技出个，主要是技术的字个内容讲说叻多，兴景少景。嗰度系啊，竞争啊，危亡命。啊，公所呢是大部分嘅期间受到非常大嘅破坏，木料、石料、建筑都外受到损毁。近年来呢，

0: 台湾后，
1: 海内外热心人士坚持把伊修复起来，现在是咱德州民间音乐推广活动介绍。
2: 我讲是伊个福建乡下上当，以南方西坡为主要城市，每年成都。我讲是之所以成为乡下，这就是在1933年，大埔为孟清秀哉自日土所读嘅乡下提纲后代招生教。所谓乡家，即个台湾人所称外江鱼呀。外江鱼早年爱流传到德州，外江来分公社又是早年兴建起来的。接下来，咱继续来聊个。
1: 德州早年有几个呀？来分公社呢，就是外江来分公社大广场呢，是广州一街，德州一街。因为由于咱德州以前呢，实际是广场个呀，对日大来行政中心。等下当明代以后啊，德州是广东的第二大城市，所以呢，外来人员集结啊，包括只官员来往啊，非常在随着而作官员的调动呢，所以外江市呢，伊是广州独占向人东南沿海，就到达德州就传播过来，因为鱼是咱台啊，所以等下只个外来官员也好，就乡亲也好。随着移动，伊传播到德州，因为德州自古是腹地啊，甲填海、电影、土壤、基因等贵呢，伊是一个非常平恶的平稳啊。而在呢，这个经济非常发达，又是交通的要道啊，人口非常密集，经济比较发达。一来到1857年到1870年期间呢，是称咸丰。同地呢间海禁大开，所以德州为孟麦共三界、三界啊，或者乜涉接刷港口，造成呢个浪费事嘅。而且气政呢啊，为寡妇启动，所以当时政任最少提到嘅普林浪朋友，就带伊去来个专门培养一帮希望政任德州定总兵嘅啊，大兴。到伊到湖而来，伊也更有气氛。这多只个氛围啊，只咱德州只个气氛啊，伊就得到了发展。当时也就自家也南公所，伊也就正成为伊个戏班啊。平时交流啊，组织来，这个非常好个连锁。
2: 当时德州来刚进福建、嘉南、顶天、大埔等大水会馆，更是听外江戏因素。因着外江戏班来往频繁，并独占吸收本地的同龄工参加演唱。最新的时候有32班，其中由于填海的刘福松、电影的刘沙多、普林的杨天才、德州的新天才四大班最为著称。直到光绪26年、27年，外江的杨天才、新天才、刘沙多、刘福松、三福松，甲电音刘家兴班更取难竞争。到德州借水门定修外江来兴公社，现在自家公社甲地址都保存完好。1987年，地列为德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是社区文物保护单位。

0: 从欢喜战斗队，来有人罗卡队。
1: 海顶年小草队，为全面队更高累。
0: 两党赛通南北，海地人地势向阳拍。
1: 小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板。
2: 社会英雄党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冰。咱今次讲过一个沙头米分别是几种肉个？对头米就讲有三个米名，第一个米名是经典黄花猴，经典黄花猴。第二个米名是条翅白雀凤，条翅白雀凤。第三米名是溜溜听猜猜米，溜溜听猜猜米，拍档这个四字成句。第二头米有两个米名，第一个是通道。通道，第二个是快囊快个，快囊快个拍一个当一个四字成句。第三头米就讲有四个米名，这四个米名分别是：有米休他他不来，有米休他休起来休，有米休他他不来。第二个是长个，长个西咋长。第三是丁米丁果，丁米丁果。第四是闭密相休他个作，闭密相休他个作。吴老师你好，
4: 你好，吴斌老师，
3: 也请你个朋友讲
4: 过。朋友们，咱来传起三头米哈。
3: 嗯。
4: 咱台钓，咱这个台有三条三个命。
3: 嗯。
4: 那个是经钓黄花猴，咱写叫赌啊，
3: 是
4: 读钓啊，经钓黄花猴。
3: 是历妖个卜生子用不？
4: 嗯。但是钓是挑起白雀凤，咱在聊聊天猜猜谜。台钓是有人借命会发梦。
3: 嗯。
4: 迷命之中啊，吴老师打了是卜生子用不？哈，是一是五分独自抽，惊掉黄花好背靠遮冲，直接恐慌果啊。这个咩来打呢？这条诗，那只一只古咩，到考核的时钟，甲一只王夫的主旨无关啊，所以来打呢，那叫做绝命
3: 啊。
4: 考核那只是毛本生意改色咯。黄罗吹，好罗压啊，好罗打。以前的会议呢，以前的议就会做吹吹打打。
3: 哦，吹吹打打呢是指各种搞起下走，也用以来形容故意双人某种硬性或者什么吸引别人的注意。
4: 了，但是钓挑起白雀凤之后，就有人白描写情的发梦，真的白描写情呢。那挑起白雀凤的动作开始懵着的。哦，那是说就拍一只嘅，
3: 开始，我
4: 就吹吹打打，形象写东仔嚟去弄件菜上顶好，啊，就一儿童面嗬，吹吹打打，就蹦蹦只嘅呼呼，然后咧就
3: 啪
4: 啪啪啪，哦，吹吹打打，
3: 聊聊天猜猜谜，
4: 段山天第二组就五人只风嘅风，聊聊天就风速就吹吹，
3: 嗯，
4: 哦，聊聊天到聊聊天就在拿那车大炮，啊，车大炮能能
3: 吓，
4: 就攞吹鼓啊意思哈，了猜只猜就风速就打打，打住个打谜。拍米啊，
3: 哈，
4: 吹吹打打，那菜米叫做打米嘛，哈，
3: 是，
4: 就吹吹打打。
3: 好，那来谈谈对子头米，米米有哪个？这个是通道，这个是快囊快个。
4: 这哪条米来谈呢？个段叫做甜爽。

0: 爱安。
1: 听说爱爱意思就是痛痛快快把心内的大话拢打出来，也就是真正嘅大叔先嘅大话，无约束嘅把心内话透露出来。
0: 一人当掉了，咱咧有闲只面面别过发懵。入面嘅时阵咧，咱通道冇算，咱交通名师咱只点样嚟通路卡只啊？面面嘅时阵，入面咱就别过咗啦，通通输血啊，要道别清楚，就是那通通打出来掉啦，哈、啊。通通打清楚出来，通道
1: 隆重啊！是，快难快乐。
0: 六快难快乐也有个回放梦，快难快乐就有什么个打，我有咩个打咩个
1: 变成
0: 就快乐。哎，快乐哎，快难快乐就得打。我咧当只个快，只个快活，
1: 来
0: 那做到哎，听快快乐，所以就啦，略只个听嘛。
1: 哦。好，那来谈谈对三套面一共有四个秘密。第一个是五米后塔塔不来，第二个是长个，第三个是丁米丁果，第四个是秘密上后塔各作。猜个四字成语是什么个呢？
0: 是个秘段叫做翁日奇思。
1: 哦，翁日奇思就是单位翁一样，闪闪躲躲不明确不清楚。
0: 那一点呢？有人在家族会也发懵，五米就靠下只翁，让丁米最算形式叫翁个嘛。熟识、哦、哎，熟识文具来个
1: 哦
0: 哦，那了由他就靠下自己
1: 有
0: 啊，
1: 嗯，
0: 一不来回应了呢，其
1: 诗
0: 诗诗来做诗哦，诗下一推诗没来，
1: 那
0: 那时候呢，我们是别过回放梦，要长句原来是在语正啊，在语语言学名师啊，
1: 嗯，
0: 你咩时钟别过呢，把语言扛
1: 撑起来，
0: 哎，面对别过呢，文化。讲日期佢啱就得翁日吼，就无爱打就掉哦。
1: 第三个丁米丁果，
0: 即系翁人即系假设回话，咁丁米就靠翁，那等阵
1: 打
0: 翁个，丁果就靠日期师嘛。
1: 哦，药，嗰类药，
0: 就果药。丁果嚟咗果药，药期师就是只个丁果你打出话就掉，药系期师。
1: 师又文字哈。
0: 但是掉住翁人回话，咁。比咩相要靠下只翁药，翁别药会，伊个作就靠下
1: 只诗咯，
0: 病药啊，咪诗作诗作。
1: 是，好，一次来，咱再来猜另外一套谜，即间有两个谜面，第一个谜面是狂花在，狂花在，第二个是望尽花落度假在，望尽花落度假在，拍即个诗字成句。
0: 这两条谜跟同一个段叫做多快好生，伊个这条谜做你读呢，咱这两条谜。拢从运用只面对个面面别过发懵，只个那条别狂花就靠下多快是多么快乐，
1: 嗯，
0: 哦，快那个快乐，痛快快乐啊，哈、哦，多，唔知是在那个多么做听到呼吸，了只个狂花在上，哈、哦，做作业只作呢，那个别过做那个杂，哈、哦，杂个杂当个字，嗰个好声声欠个意思，杂声。啊、哦，就变做拍咗多快好声，望尽花落，也是即系望尽花落靠多快就即系，即系多呢就变能在，望尽就是在话哈，了、哦
1: 嗯、
0: 快也是快乐，就是好在能快乐，啊、哦，了好就是加加在，哦，了即系在也是入个咗即系，
1: 侧声，
0: 哦，就侧声就多快好声，加在变做好声，
1: 嗯，
0: 哦，加声好声，
1: 好，就像林定凯老师。
2: 别家向等双关
3: 今次的生活也高值定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4: 欢迎大家下载并拍开红天客户端收听爱电影或者是冰袋听的来收听今日精彩的节目回放内容，
3: 那么这个等的时间再会
4: 各位听众朋友，等到第一期下档星期到末这个等的节目时间再档。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唱片访人苏探见满意嘅诗海客家，艺戏主持人飞前。想我同听者教嗬，分享一下节目嘢节目主要内容啊嗬。首先开抵得唔抵得呢？为了听众朋友的，而且来去了解一下一个澳台湾嘅圈企一段一点嘅话题同埋动态。再睇下来呢，就系客场挨入来板块，我哋而且来去停顿上演潜客家。最后啊嗬，为何哪个离场嘅环节当中，同而且来去谈客家个骗客家事？嘅以上出嘅节目嘢，思海客家嘅主要内容哦。除咗昨天广播频率之外，又何？听众朋友，你系坐地下载边只大概原汤客户等来，搜索思海客家，就坐地同铺苏汤，或者喺肥汤完整的节目同剪辑嘅片段。嘅坐地下来，就等我哋一齐落去进入到节目热嘅台湾旗帜上思海客家栏目当中去。
6: 抵唔抵得？
7: 抵得乜嘅？
6: 思海客家啦！
7: 哦，抵得！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6: 思海客家哇唔抵！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费清。前半年来以后，客家人从中原辗转南迁，在颠沛流离当中，始终把崇文崇高、港土传教的精神刻入血脉，视文化传承为安身立命之本。这一股跨越千年的精神力量，可以代代客家人的简述同那传承当中见来见感恩，唔单止滋养诶客家子弟勤学上进、恃强不息的品格，更加成为连接家国情怀、更修文化建脉的重要纽带。作为客家精神的当代传承载体，香港客塑总会持续开展客家子弟长次学建计划，以长次学的形式支持客家青年成长，传承客家人重视教育、培育后辈的传统，令到跨越山海的文化传承和新时代绽放生机，照亮当代客家青年的成长之路，也书写定客家精神代代相传的先发主角。接待下来以后，就带我的人跟随人报头，一起来去了解香港客塑总会第十二届客家子弟长次学建计划，感受客家人从文崇高、新课传，看港土传教的精神，样板的滋养强人茁壮成长。客家子弟长次学建计划是由香港客塑总会推出，旨在鼓励采港客家学子勤学上进、奋发图强，并且挖掘新一代优秀客家青年人才，培育爱国、爱港、爱乡的优秀客家新力量。香港客塑总会第十二届客家子弟长次学建计划，从数到来自本港400所中小学的客家子弟学生申请，最终有236位小学生，还有308位中学生通过评选，分别获得3000港元，还有5000港元的长次学金。申请人士同达得奖人士啊，嗬，都系突破为新高，派出的长次学金总额超过224万元。

0: 今日介江浩金吉话，韩非的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同抢人事务局赶头集团、金利来集团有限公司、旭业慈善基金，还有台湾区共同家人抢人公益基金担任支持机构。今日等来去听一下香港下属总会总干事李伟祥的介绍。
1: 咁我哋香港客屬總會舉辦呢個客家子弟獎助金計劃已經連續第八年。咁我哋呢個計劃嘅初衷咧，就係要鼓勵我哋嘅客家子弟可以力爭上游，鼓勵我哋喺香港佢哋學業有成同埋品學兼優嘅客家子弟送一份獎勵俾佢哋嘅。咁由當初開始咧，我哋呢個計劃本身受惠嘅人數就唔算太多。咁我哋本身係目標係50至80位我哋嘅年輕客家子弟。不過隨住我哋呢個計劃嘅認受性越嚟越多，咁亦都得到好多我哋善心人士同埋客家鄉親嘅支持，咁我哋嘅規模亦都越辦越大。咁以今年為例啦，咁我哋今年嘅得獎人數係再次突破以往，咁我哋今年係總共有超過530位嘅客家子弟學生係成功通過我哋嘅評選可以獲獎，咁今年派出嘅獎金更加係歷年之冠，係總共派出超過2,224,000元嘅獎助金俾我哋嘅客家子弟嘅。
0: 将此号件委员会委员、香港学术总会简义谦常务副主席表示啊，吼，将此号件典礼所代表客家子弟等人的荣誉，既是一份对其等人努力的认可，也是一份本其等人在未来追求卓越的动力。新建沙飞的抢人是未来的沙飞栋梁之材，也是客家文化薪火相传的重要力量。希望客属总会能够为更多有理想、有承担的后生人提供更多的机会，拓宽后生人的视野。香港客属总会张国勇主席就谈到，香港客属总会设立奖次学金，始终从来都唔系话本意别钱，而系希望传承客家人崇文崇高、重视后辈培养嘅精神。佢建议客家后生一代爱以客家精神为荣，并且以自强、自立、自立嘅宗旨，将来得以学有所成，回馈社会。香港特区政府政治及内地事务局胡刊明副局长以以客家子弟两点寄望，分别是勇于创新、善抓时机同心系治国、放眼全球，并且表示香港特区政府会持续同客属总会携手深化抢人合作的层面，为各位铺设一条通往成才的道路。香港客属总会曾志明执行主席就表示，奖学金存在全港100万客家乡亲的期盼，希望各位同学日后立足香港，融入台湾区，走向世界，并且发扬客家港土传家的传统，成为坚持客家情、家国心、世界格局的新时代抢人栋梁。嘅竟然靠住香港大学政治学还有法学双学位课程呢，吴耀贤同学就表示，对于客家人来讲啊，嗬，教育唔单止系求知知识、成就经验，更加系令到下一代呀有能力立身处世、回馈社会，并且呢将上一代真实嘅价值同到精神延续下去。嘅一份奖学金对佢来讲，真正系一份一珍贵嘅传承。领导已感受到的前辈对后生一代的期望，希望各位同学将来如果有能力的话，爱回馈社会，服务乡亲，并且把自家所学所得传播下一代，同心同德为客家文化的延续力倾勉励。在今年的出家期间，香港客属总会呢还期盼呢客家双人功夫团同客家母体二班舞蹈秀。这一班客家母体二班舞蹈秀呢，是由香港演艺学院抢人精英舞蹈课程兼职导师李庭轩老师指导，服装以融合传统客家特色同现代风格的新一代客家服饰为梦，舞蹈就以中书为核心人士，以客家人落地生根、扎根成长。

0: 商人等人升空作定客家男，把苏维的顽强醒状同他简韵不缺的客家精神融合北海户头当中，讲述定客家精神在此人当中生生不息的强态生命力。客家母体二班户头小字头老师李田炫介绍讲，
1: 咁我知道即系客家服饰其实主要是一个蓝染的技艺啦，大自然那种永续呢种概念令到我在嗰个舞蹈或者嗰个身体的编排上面，就令我联想到同树同叶的一个关联啦。我哋成個培訓班即係都經過一段時間啦，我相信佢哋係對自己嘅自信心啦，同埋就係點樣去表達佢自己依方面係絕對有一個提升嘅。
0: 客家母體二班學人對此係深有感悟，
2: 著上客家服飾去跳舞，我覺得唔單止係跳舞咁簡單，仲似跳出客家好温暖嘅故事。
0: 客家商人功夫团呢，就是由世界传统武术剑票赛剑牌得主客家强朱家高传人王一凡担任指导老师，蒋九九五师担任教练。历经一个月的实训，同学等人步伐正确，台风气质飘扬，倒起倒落，一走一式铿锵有力。客家商人功夫团指导老师王一凡。
3: 客家武术咧，其实同其他嘅武术，我觉得最大嘅分别咧，系在于简洁实用、精忠报国，其实一个好爱国情怀嘅歌曲嚟嘅。咁我哋觉得就系青少年而家去学习我哋客家武术嘅时候咧，唔单止学嘅系个技艺嚟嘅，更加要透过我哋练习嘅时候咧，理解到其实我哋武术嘅背后咧，带俾我哋一啲咩信息喺度。所以今次我哋揀咗一大刀俾佢咧，啲小朋友咧，咁我希望佢透过练习嘅时候咧，同时了解到。我哋先輩其實喺當年啊，我哋一齊去保家衛國嘅時候咧，其實我哋究竟係點樣嘅一種感受喺度嘅，容易去理解或者係了解到我哋嘅背景啦。
0: 客家商人功夫台學人可以早意識地為潛到為傳統文化嘅內核，更加深嘅持續到為傳承嘅分量。
2: 我經過今次嘅功夫班之後咧，令我樂而忘返，而我之後咧都會繼續努力。去传承呢次嘅客家功夫，因为我之前系学咗粤剧好多年嘅，所以我就知道眼神同埋感情系无比重要，同埋佢哋两个嘅共同点。而喺呢度，我哋做任何功夫都系一样，我哋要瞪大只眼同埋望住自己做嘅嘢，要好精神。喺未来，我会继续去参加呢啲功夫班，亦努力咁样学习，可以传承去唔同嘅国家，因为功夫系一个好重要嘅中国传统文化。
0: 客家商人功夫团教练蒋叫叫
4: 教小朋友个功夫嘅同时咧，其实咧主要系俾佢哋明白我哋功夫嘅核心思想咧，系俾佢哋懂得武德，就系守礼、谦卑、尊重他人，其实你尊重自己，建立一个好和谐嘅团体啦，好和谐嘅社会啦，所以对小朋友嘅成长咧都有好大嘅作用嘅。
0: 既然人土嘅客家字体掌握简洁话，限开实嚟新嘅板块，亦就系青少年客家文化开花比赛，主要围绕客家文化人士进行创作，包括客家美食、客家建筑、民俗文化、赏赏风景等等。可以到的遥小作品当中，小学字和中学字分别有八幅作品在脱颖而出，从十六幅画作获得了奖项。从江土传家的千人古训到当代将此学的暖心实践，从南洋服饰地位的文化记忆到客家功夫当中的精神风骨，客家人对文化景物的束缚始终不停停下来过。这一份跨一山海的传承，早已经超越了地域和时代的界限，成为连接过去、当下和未来的精神纽带。其基边啊，海前批的人对后批的隐隐嘱托地位，也绽放啊，海抢人一胎充满前行的脚步地位。当客家字体接过一份承载着文化重量的启示，此强不息的精神火种就会生。

神博士，在新时代的浪潮当中，休息更多关于传承和奉献的客家故事。好，听众朋友嘅节目热嘅啲滴唔啲滴啊，嗬，就想同分享到嘅哟。如果想我分享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糖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就可以分享完整的节目同到点糖精彩嘅片段。嗱，做地可原糖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通嘅喎。嘅集定下来呀，嗬，可以扫后糖嘅改桥过后，我等人将我进入到客潮埃嘅来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扫糖哦。

0: 是中国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游子的客家人。
5: 我的人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绪的客家乡情，
7: 冲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海客家。
13: 客从埃耶来，
11: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0: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费浅。接下来福建省辽宁师大学要坐客家欣赏含坐舞片，今日山清水秀，竹开连绵，客家人世代相传的江都传家精神，在今日攀石顶一道的客家学子行上的出梦之路。继其中也就要新加坡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促进会的会长林维广博士。
1: 各位客家乡亲，我是来自新加坡的林维广，福建中南二平土生土长的客家人。
0: 林维广的个人成长和生涯轨迹，真是江都传家精神的神通体现。江是生存之本，靠勤劳实干立足。土是前生之路，靠土俗求知改变命运。这种精神在林维广的身上体现了在两个层面。个人奋斗，他出身贫苦农村家庭，靠发奋读书考上厦门大学，后来到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博士，最终创办三塔集团，成为莫技术两位的两卷人物。他返璞家乡创办的蓝麒麟慈善教育基金会，连续20多年讲教讲学慈学，汇集的几多千名的扶贫受助生，人数超过3000万人。从扶贫到厦门，从厦门到新加坡，江都传家四十四始终是照亮人家前行的方向。今晚日就带我的人一起来去探究江苏，以个客家字体，让我以江土为疆，以科技为主，跨越山海，出梦而行。新加坡一座繁华的生态都市，丰富的一带植物景观和干净整洁的市容，勾引了东南亚美丽的华人城市。不过，长江的一座海边城市曾经是面临的严重的缺水问题。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的年均水资源量只有200公立方米，淡水资源和日常的一段时间都为何都是依赖进口的。为了解决缺水问题，当地政府采用了四套供水体系来保障全民用水。其中一种体系就是同林维广博士的研究成果密切相关。
2: 这世界不会缺水的，所以这就是我的逻辑，目的就要做到新加坡增加它的水供，对不对？所以当时我就奔着这一种理念，基于这一种理念，奔着我们的目标去做了这个研究。
0: 林维广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30多年前他还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名博士生。当时新加坡政府大力支持海水淡化的科研项目，想以此来去解决淡水供应的难题。林维广对这个项目就十分的感兴趣，过所以呢就提出来用木技术实现海水淡化的实相。

0: 这样的一个成本，你就碰到了一个挑战。
1: 南非广发乡用山神的反渗透膜对海水过滤之后呢，淡水的回收率不足50%。如果想要把回收率提高到50%，是要消耗相当大的能源。20世纪90年代时，新加坡的淡水日均使用量是150万吨左右。如果是要产生很多的淡水，一年就要消耗超过1000万度天能。技术难题没办法突破，经常领导人睡不着。
0: 一直带着这个问题思考，大概晚上12点，我在国立大学，在我们化学系的那个晚上在上厕所，上厕所的时候，突然得到一个灵感，刚刚冲马桶冲掉的水，那个虽然很脏，对不对？但是它很容易处理啊，它渗透压很低啊，那意味着它能耗就低啊。如果我们用另外一条路解决水问题的话，那不是成本又比较低？为什么非要海水淡化呢？我先把这个做出来。
1: 意外的灵光令到南非广和后参得到的宝贝一样，佢产生了一只太淡的想法，把太切家生产生发神圣的污水强化为饮用水。1992年，南非广研发出了基因膜分离过程的新鲜水的生产工艺。这项工艺受到了新加坡政府的认可，也促成了当地第一座新鲜水厂的建立。新鲜水一块也成为新加坡四大淡水供应体系之一，供水比例达到30%以上，主要用于工业生产同的商业应用，以大程度向你解决当地人的用水问题。南非广也因此受到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的接见，并且荣获新加坡国立大学杰出校友奖。
0: 目前呢，新加坡叫四个水龙头，马来西亚还有部分水进来，还有雨水收集的利用，还有污水的榨生变成新鲜水，第四个就海水淡化油池。这四个水龙头那比例多少？政府的规划未来新鲜水要做到55%到60%。所以我应该是也做出了一点小小的贡献。
2: 我是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
4: 我是客家人，
5: 客家人，客家人，
6: 客家人，客家人，
7: 客家人。
8: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乡情，
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9: 思海客家。
10: 客从埃耶来，
1: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来哦。今晚也好，我们研究谈谈新加坡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促进会会长林伟广博士的成长路径，来去感受一下港土传家四杂师信仰版的照亮其前行的方向，来去谈及讲啊，伊个客家字体信仰的以港土为将，以科技为主，跨越山海，出门而行的。南美广博士出生在福建省牛岩市吴平安陈和行，他的山清水秀，妙林小族，他对于自然，对于水的认识启蒙，来源于家乡，来源于母亲。
1: 就是碰到什么烦心的事，碰到心情不好，我再回老家看一看，回到这里以后就会给我无穷的力量，我们可以回忆起很多小时候的故事。
0: 同样的时节，调皮的少年总是喜欢在水边摸鱼捉虾，父母呢就虽然经常会警惕出危险，不过也记得这是昔年等童年生活的快乐人残。不过阿娘的爷爷在林伟广九岁的时候就发生了改变。
1: 田里面的那个泥鳅啊，王胜啊，他突然会翻白这个肚子，那我的邻居同样生产队的叫社员，那个时候公社的社员嘛，农民啊，大部分人欢欣鼓舞，哇，是那农药我可以捡到鱼拿回家可以吃。
0: 你说司机其实年代当天

0: 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由于田间种植农作物的时候会施肥同到喷洒农药，遇到难以分解的化学物质本排到水底外，导致生物的死亡。林伟光看到村民等人都在饮河底位的试验来说，过数年转到活化就同阿嫲讲了一件事情。一夜当中，激起一只林亚边，热头会落山呢。而飞当中，阿妹摇扇的表情，林飞光知道见下。
1: 我母亲目不识丁，她的脑子里就有一个意识，她的这个东西生命就这么灭掉了。农药、化肥一到田里面，王胜啊、泥鳅啊就翻过来，它的可能会不会有毒啊？那个时候开始，我说我的环保的种子。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种下。
0: 在林伟光看来，水不单只是拥有一方上面的生命之源，也是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情感寄托。连到故乡的水能够润人的纯净，也成为其从寒食时节就开始沉滴于心的愿望。林伟光中学时节就读在武平一中，此时对数学同的化学感兴趣的他，想行出泰山学习更多的科学知识。不过追梦之路总是有困难，由于家境贫寒，他靠你的财产亦都是想要放弃高考，早点出来工作补贴家用。他高中弟弟加入一个想法之后，就极力的看自己。
2: 但是我校长告诉我，你这样子人是我们学校的希望啊，对不对？要冲重点大学的，所以那我回去跟我父亲说，哦，他说校长叫你，他想了抽烟，抽了那个水烟筒，抽了好几口，也可以换了，又换了一个烟以后，他想想，那就你就听校长的吧，去考大学吧。
0: 高中的帮助，林伟光铭记也在心底话，佢也唔停辜负期望。1982年，佢考入嘅蒙面以桥嘅厦门大学，成为化学系嘅一名学生呢。
3: 我老家是纯粹100%的客家县，大家只有靠读书才能可以走出个出路。在我的母校80周年校庆的时候，武平一中啊，我说了一个知识改变命运，影响到一批人。我写了另外一篇文章叫认知成就未来，就鼓励我的学弟学妹们读书以后走出了山村，走向了海洋，走向了世界的各地。
0: 下架写面从中人南迁海明一间山区集建，层层的地带唯有读书才能够改变命运。所以无论家境及贫寒，下架人都会倾其全力用字体读书。林伟光就是在安阳的文化土壤当中生长起来的典型代表，从泰山深处行入中国顶尖学府，靠的真是一种代代相传的信念。读书是行出泰山最艰涩的路。本科毕业之后，林伟光成为厦门水产学院的一名化学老师。研究期间，他从事化学和养殖业的交叉学科研究，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探索和水资源相关的问题。
2: 很多人说我讲话非常跳跃，是发散性的思维，我所做的东西跨度蛮大的，看起来好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一个东西，但是它这个整个逻辑上是非常一致的。所以我最早的论文是做的是水质与养对虾的关系，我几乎是天天泡图书馆的，因为看了以后，你看到一些文献以后，你会得到一些灵感。
0: 1990年，林伟光的一篇论文被厦门大学的老师拿到美国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去投稿，得到的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青睐，他因此获得了全额奖学金，并且到新加坡去攻读博士学位。毕业之后，林伟光在新加坡同厦门创立了企业，并且在厦门大学成立莫技术应用同推广中心。莫技术成果广泛应用在民生清水、医药同化工等多个领域。嘅莫分离技术呢，却通过唔同空间嘅半透膜来去实现分子碎片嘅混合物分离，而纳粒膜因为能够。

0: 州切了纳米杰泰式的屋子而得名。当人来日后，林慧广频繁往返下去中国同新加坡之间，佢赞佢可前人问题嘅讲错。2023年，佢去厦门大学创立水科技同政策研究中心，为解决当今世界嘅水资源利用问题，培养更多嘅科技人才。2021年，林慧广被新加坡国家科技研究局推荐为卓一访问科学家。林慧广把科研成果带进中国，返璞家乡的做法，也是客家人更多传家精神的神通体现。从江当中汲取踏实勤干的力量，在土当中练就改变世界的本领，最终回馈生养自家的土地。这种从经营奋斗到回馈社会的神话，是客家江土文化最通人的篇章。
1: 这个世界其实不缺水，缺的是利用水的技术与方法。早年，那今天技术与方法也有了，所以我说三句话：唤醒水意识，科普水知识，呼吁水政策。只要有政策配套，这个可以应用水技术，可以解决水问题。
0: 无论行啊挨夜，林慧广心中都一次变得一只眼望。寒山世界嘅一颗环保种嘅已经慢慢状态，故乡嘅美丽山水系佢挥之不去嘅梦境。
1: 那这个水就是家乡的味道。我在新加坡会做梦，会想到这一口井，也跟美茶记得这个九块的石头。追溯我们的来源是拿自陕西，可能蓝田那一带。最近拿到很多四川啊、重庆那一带的人到这里去。就是追溯祖宗，就差他们早先祖宗的族谱。他说他出自的地方是有一个井，井里面他说有九块这个石头，你们看嘛，这个算这个就是这个九块石头。所以他们看到这个九块石，他们在这里亲吻这个石头啊。
0: 每一位返乡的出亲，看到故乡边的九块石头，失意后故乡的水就潜到为转五块的路。故树、故桥、故路、故江，故乡熟悉的一草一木，是每一个海外游子魂牵梦绕的牵挂。林慧广也希望做得用自家一生所学，为家乡的水资源治理作出贡献，领导给一份感情，能够拥抱青菜长枪。2023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位于福建省龙岩市五平岩境内，今日群山环抱，水量充足，珍稀野生动植物种类繁多。当然来日后，林慧广持续对五平2023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做水质监测，为家乡的水治理计划熟悉相关的事宜。林慧广一直参与家乡水治理的相关工作，而当然呢，虽然环境保护相关政策的力度加大，还要睇大家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水资源治理得到为更好的推进。而家的心愿，就是希望睇大家生活的环境能够拥抱青山碧水。
1: 美不美，家乡的水呀、啊，亲不亲故乡的人？因为我是在这个山里面长大，所以对这个山跟水有一种特别的情感。自然保护区做好了，创造的价值是可以说会更好的传承千秋万代。我想对一个海外游子看到家乡的这个美丽的生长、和谐的社会、绿色的可持续发展，特别的开心。
0: 从新加坡到五平，从摄影室到故乡的山海，林慧广用半生的时间同水的杂事结合为不解之人。他领导一处缺水的岛国拥有为新生水的奇迹，也领导故乡的青山碧水有为科技束缚的力量。阿妹搞笑的他对自然的敬畏，高壮高本他对知识的坚持，而客家人更多传教的前人文脉，就为其专业的出梦而行、回馈生子的精神大石。其用一生成就的对水的承诺，也用行通诠释了更多传教的真谛。

以全面立身，以求知之言，以可去包括领导梦想照亮前行的每一步。好，听众朋友嘅节目而嘅下场啱嘢来板块又好，就同分享到嘅哟。如果想爱肥糖节目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糖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来去肥糖完整嘅节目，点听精彩片段。唔限做得喺云糖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再睇下来，可以数后堂嘅果肉果香话好，我哋人将会进入到哪个立场嘅环节，欢迎继续收听哦。

0: 想讲嘅客家人，
1: 我喺澳门嘅客家人，
2: 我喺台湾嘅客家人，
3: 我喺深圳嘅客家人，
4: 我喺来自毛里求斯嘅客家人。
5: 我哋连咩客家人？
6: 苏轼嘅阿美花，连泽定诗句嘅客家上情，
7: 冲下来听苏轼嘅上言，
8: 一下来听苏轼嘅上言。
9: 空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10: 一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11: 来自诗海的客家上言，非是纯暖言善的节目。
12: 诗海客家。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飞千。就在 Hello 也好，我等人会同来到西海客家拿果里创嘅板块，一齐来去听客家歌，品客家诗意。
1: 往摆嘅老传统，记落性格。今日嘅新创作行出风格，拿果里创温习国土谈客家。
0: 听众朋友，今日每日节目嘅正开始啊，就想先老来去谈到一首广东海乐嘅唢呐吹奏乐《家后郎》，因为啊，佢作为广东海乐代表作之一，系陈叔太邪家嘅反映嘅样。

听众朋友，提醒我哋听到嘅家校乐艺术广东海岸嘅索纳彩椒桥啊，嗬，系由我哋国家知名嘅索纳彩椒家小晨光先生引进嘅。嘅小晨光先生啊，嗬，佢喺出世啊，喺广东海岸之乡广东省嘅太仆人，此时呢就听到阿爸还有阿叔啊，嗬，学习音乐。1983年时节，佢就考入嘅省河音乐学院嘅民乐系，师从张天平、李建中一道老师。嘅小师嘅演奏技巧啊，嗬，就十分娴熟，用心致意，音色饱满、圆润，表现力丰富，比较前面呢，掌握为南北索纳嘅演奏风格同埋技巧。嘅就等下来呢，我哋继续落去欣赏到小晨光先生带来嘅索纳音乐队。摘樱桃。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来。今天的节目啊，哈，我哋系一齐落去欣赏到广东海鸥诶。嘅广东海鸥啊，就拥有一朵嘅海内外嘅唐种诶。今天面上时啊，哈，转到客家人上，都会潜定广东海鸥嘅思想之音，来去一介思想之首。嘅谈到嘅海鸥，只系话哈，几多人都系感到十分嘅欢喜同埋亲切。
1: 听了汉乐是不是很有家乡的感觉？
2: 对，汉乐的非常好。这个汉乐呢，是我们古文化留下来的哈。哇，这个太好了，太高兴了。
3: 可以弹到按传统的跟那个祖先留下来的音乐噶，感到非常非常的高兴。
0: 听众朋友，广东海鸥的头上鳄羽嘛，嗬，系十分的悠长同埋缠绵呢，好像行云流水一样。弹白鳄呢就跳跃欢快，像万马奔腾。节目嘅最后话嗬，就想同一齐落去欣赏广东海鸥头上以弹白鳄玉连环。诶，一首歌曲话吼，以长短对比，刚柔互补，阴阳柔和，追求特殊嘅艺术效果，系海鸥演奏形式嘅一种新嘅创新同埋突破。老师一齐欣赏。

好，听众朋友，今日收牙后，就见满年四海客家节目嘅前铺内容嘅嘢。主持人费钱，感谢也会收听。嘅储备嘅收听，我哋广播节目之外也好，也欢迎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来去搜索四海客家，就做得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哦。我哋以后天光夜嘅节目当中再见。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今日陪伴住各位嘅都系伟斌同埋晓华。
5: 大家好啊，今日咧我哋继续徜徉喺艺术嘅海洋当中咧，去感受文化嘅魅力嘅。
4: 冇错，我哋首先嚟关注2026许荫松创作奖全国总评选优秀作品展，正在火热进行中。
5: 系啊，近日8月18日至9月13日。在希望的田野上，2026年许荫松创作奖全国总评选优秀作品展在广东美术馆白鹅潭馆区呢是重磅开展的。
4: 咁呢一次展览呢是汇聚了全国青年的艺术家的优秀作品。开展之后呢热度持续不减，可以说收获了无数观众驻足点赞。近日呢晓华同伟斌亦都专程咁去到咗展馆嗰度探馆，实地咁感受咗呢一场青春艺术盛宴嘅独特魅力啊。嗬，
5: 係啊，哇，喺呢个珠江边嘅广东美术馆白鹅潭馆区呢，真係浓厚嘅艺术氛围扑面而嚟㗎。咁展厅里面一幅幅一件件都饱含住巧思同情怀嘅艺术作品咧，系陈列住喺度嘅，可以讲咧涵盖咗多种嘅创作形式啦，风格各异，主题鲜明嘅噃，系集中呈现咗当代青年创作者对时代、对生命嘅深入思考嘅。
4: 是啊，现场呢是人头涌涌啊，既有慕名而来的艺术的爱好者啦，亦都有专业艺术的从业者，更加有高校美术专业的师生，仲有啊啲带住啲小朋友前去感受艺术熏陶的亲子家庭呢，仲有好多外地来的游客亦都专门咁去嗰度打卡观展㗎喎。
5: 是啊，嗱，我哋见到呢有啲呢就静静咁企喺度下品鉴嗰幅作品嘅，有啲呢就好细声交流下创作感悟啦，有啲呢就影相啊，记录精彩瞬间啊，可以讲咧系秩序井然嘅，现场氛围咧热烈又雅致。
4: 嗱，我哋现场都留意到啊，呢一次嘅展览咧，拥有咗一大批忠实嘅观众嗬，有好多嘅艺术爱好者已经系连续几年咁奔赴呢一场嘅艺术之约，见证住许荫松创作奖嘅成长同埋蜕变，亦都见证住一代又一代青年艺术创作者嘅崛起啊。
5: 嗱，今年咧身兼博主评委同资深观众双重身份嘅林超鹏先生再次嚟到现场观展噃，
4: 佢对艺术咧系相当之关注，咁对呢一届展览嘅整体质量啊，同埋青年创作嘅成长感触咧非常之深，我哋一齐嚟听听佢嘅现场介绍啊。
5: 好啊，
6: 许荫松创作奖其实这么多年走过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当下年轻艺术家或青年艺术家要走出来面向世界、面向大众是特别难的一个事情，大家都知道。这么多年花了大量的资金人力投入在坚持去做这个事情，无疑是为中国青年艺术家，特别是院校体系里面的青年艺术家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展示自己表达自己的一个机会。那我觉得这个事情肯定是功德无量，这个是第一。那第二我觉得很重要，就每年其实这个展览不是说纯粹的像毕业展那样是一个大熔炉大集合把自己作品展示出来而已，其实每年许荫松创作奖都会有自己的展览的主题，它会有自己的策展的思路，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这里不仅能看到每一年全国各大院校最优秀的毕业生的创作作品，我们哪怕单独把它作为一次展览，在一个美术馆来看，它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展览。
5: 多谢林超鹏先生吓，嗱，呢一场优质嘅青年艺术展览咧，背后系离唔开专业公益平台嘅心耕同赋能啦。呢一次大展嘅主办方咧，就系广东省许荫松艺术基金会啦。
4: 主办方介绍啊，许荫松创作奖系创立于2009年，由著名嘅画家许荫松喺母校广州美术学院发起设立。咁奖项咧系以扶持青年艺术创作为宗旨，通过专业评审、学术展示、公益支持同埋社会嘅传播相结合咁样嘅。

0: 式，持续咁为青年艺术家提供展示、交流、成长同发展嘅平台，鼓励大家咧喺走出校园之后，继续咁坚持艺术嘅创作。
1: 嗱，我哋嚟听听广东省许荫松艺术基金会理事长许多思嘅介绍啊。
2: 其实许荫松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 slogan， 叫做即使毕业了也不要和艺术说再见。所以许荫松老师在17年前设立这个许荫松创作奖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鼓励这些青年的艺术家在他们毕业的时候能够坚持艺术创作。因为对于艺术家来说，要以艺术本身来安身立命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通过这个东西来养活自己，对吧？特别不容易。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能够通过这样一个奖项告诉他们，其实他们画得很好，也希望他们继续在这个艺术的道路上面坚持下去。
1: 许荫松创作奖不断突破地域和院校边界，逐渐形成覆盖全国面向国际的青年艺术发现和培育机制。
0: 2015年许荫松创作奖首次设立年度主题，以主题策展进一步丰富了奖项的学术内涵和时代表达。奖项合作的目标高校就扩展到包括了广州美术学院等广东省内十所的院校。到了2016年，许荫松创作奖正式开启了全国的网络作品征集，成为了广东省首个面向全国青年艺术家的公益性的艺术创作奖项。
1: 我们再来听听广东省许荫松艺术基金会理事长许多思的介绍。
2: 希望提供一个这样的平台，我们不只是评出一个奖项发放的奖金，我们更多希望成为一个链接艺术圈的一个平台，包括帮他们链接更多的媒体，链接更多的艺术机构，链接更多的这样的策展人，让他们更多的机会能够在艺术圈发声。
0: 多谢许多思理事长的介绍。咁呢一次展览呢，以在希望的田野为核心的主题，可以话打破了传统艺术创作的固有边界，鼓励青年创作者扎根生活，立足时代，放眼未来，用细腻的笔触、多元的形式、独特的触角，描绘生活百态，诠释时代精神，传递青春的力量。
1: 开放包容的创作理念，自由多元的创作氛围，吸引了全国乃至海外众多青年艺术人才的踊跃参与。参赛作品创意十足，新意满满，很多作品跳出固有的创作思维，兼具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令人眼前一亮，回味无穷。
0: 我们再来听听身兼博主评委和资深的观众双重身份的林超鹏先生的介绍。
3: 你是第几次参加类似这个活动了？
4: 数不清了，35、6次，很多年了，都因为都已经来了。
3: 最大的亮点吗？
4: 我觉得今年最大的亮点肯定是展馆上面的选择，因为广东美术馆大家知道白鹅滩馆，我觉得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展馆。那整个展陈的形式，包括这种硬件条件，给到我们的感受是非常好的。那么第二就是我觉得有这么大的场地，有这么丰富的展现，其实才能把大家的作品更好的展示出来。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院校里面的毕业展，它的那些美术馆不一定有这么好的展览条件，特别是在硬件上面。那其实我觉得硬件对展陈上面的影响是特别大的，所以我觉得许老师有这样的能力啊，将我们优秀的毕业作品，将我们优秀的青年艺术家的作品带到像广东美术馆这样展馆里面展现给大家，我觉得这个也是今年我特别感触比较深的一点。
1: 唔该晒林超鹏先生嘅介绍吓，高热度、高水准、高参与度就系呢一届许荫松创作奖全国总评选嘅鲜明标签啦。哇！嚟讲到呢次嘅征稿咧，真系好多海内外学子啊、青年创作者都好关注噶。累计征集到参赛嘅候选作品8000多件啊，吓，最终咧拣出咗200多件精品力作嚟登录呢次嘅展览嘅。
0: 谈及这一届赛事的参赛的赛道、参赛群体和作品地域的覆盖范围，广东省许荫松艺术基金会理事长许多思就介绍了赛事的细节。
2: 包括网络选区在内，其实我们有8000多幅的作品是候选作品。我们有其实有两个赛道，一个赛道叫做目标高校，我们是由八大美院在内的这样的高校推送作品过来，另外一个就是所有的应届的毕业生加上毕业3年内的艺术的毕业生都可以来投选我们的作品。我们大家看到展厅里面200多件作品是从8000多件的作品里面脱颖而出的。
1: 唔该晒许多思理事长嘅介绍吓。嗱，呢一届嘅展览咧最亮眼嘅核心特色就莫过于年轻化嘅参赛主体啦，多元化嘅作品形式同埋突破性嘅创新表达啦。可以讲咧，全方位展现咗新时代青年艺

0: 术创作者嘅独特风采噶。
1: 咁呢一次赛事参赛群体啊，系以青年艺术学子同埋新锐青年艺术家为主，都系啲朝气蓬勃啦、思维活跃嘅新生代嘅艺术力量啦。咁佢哋成长于而家呢一个多元文化交融嘅新时代，拥有开阔嘅艺术视野、生命嘅审美理念同埋敢想敢闯嘅艺术勇气，系摆脱咗传统创作思维嘅束缚，善于结合时代嘅预警、潮流审美和个人的感悟来到进行艺术的创作，为成场的展览注入了鲜活的青春活力。
0: 深加艺术创作的青年艺术家吴色夏对这次赛事青年艺术创作的活力是有着真切的体会的，听听他的感受啊。
2: 今天这个展览在希望的田野上，我看到更多的是青年人他抒发了一种内心的感受，它是一种对个体自我的表达。
1: 多谢青年艺术家吴色夏的介绍。在题材的表达上，青年创作者们就紧扣在希望的田野上这个核心的主题，跳出了黑板创作的框架，既有聚焦乡村振兴、田园风光、乡土人民的写实的佳作，亦都有立足城市发展、时代变迁、青春理想的创意作品，以前卫视角诠释青年的担当、时代新风，咁亦都有聚焦自然生态、人民情怀、未来想象嘅艺术创作，兼具个人思考同埋时代格局，令到每一件作品都拥有独特嘅生命力同埋感染力啊！
0: 系啊，嗱，我哋再嚟听下身兼博主评委同资深观众双重身份嘅林超鹏先生嘅介绍。
3: 如果我只能投一件作品的话，我会选择我身后这件浮生记。那么在这么多装置的作品里面，我为什么会选这一件呢？首先我觉得它的出发点很好，它选择了小洲村里面每天日常经常会发生的快递纸盒这样的一个媒介作为它的创作母体，然后经过它自己的在媒介上的转译再创作之后，成为它这一套非常好的一套作品。它涉及了很多的媒介形式，有手工的，然后有多媒体的，然后自己还做了个小短片，然后最终展成出来的方式特别像以前在中国古时候古砖，现在有很多古砖的馆，他们做展成也会使用这样的一种展成方式，所以它形式感非常强。然后从作品的创作内核上面来说，它既从自己身边的小事出发，我觉得这个才是现在当下很多做艺术创作的人应该去坚持的一个出发点，不去找宏大的叙事的命题，而是真正从自己身边的小事出发，找到你身边的事情去做创作，这个非常重要。他就是从身边的那种纸皮箱，每天大家都会发生发现的这样的纸皮箱作为他的创作故事，然后最终他把他的作品还寄给了26个全国各地的陌生人，把作品从自己的创作变成了一种公共艺术的一种结合。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艺术作品或者说创作形式才是当下这个艺术形态我们更倡导或者我个人来说更喜欢的一种。
0: 多谢林超鹏先生，极强的创新性、独特的年轻化视角和扎实的创作功底，令到这一次展览兼具观赏性、创新性和学术性。
1: 是啊，不少的作品既坚守中华美育根基，传承传统绘画艺术的精髓，亦都融入了新时代青年的独特的思考和创新表达，打破古今中外艺术的创作壁垒，令到传统文化在当代艺术创作当中焕发全新的活力，亦都充分彰显了新时代青年艺术家的文化自信、创新能力和艺术创造力。

0: 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2: 港姐
1: ，What's up？
3: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
4: 我是伟斌，
3: 我是晓华。
4: 系啦，喺节目当中咧，继续同你分享岭南文化吓。
3: 嗯，
4: 我知道咧，平时阿晓华都好中意吟诗作对嘅噃。其实咧，你细个时候学嘅第一首古诗系咩诗啊？
3: 床前明月光。

0: 意思地上霜，我相当之熟悉嘅。
1: 系啊，好多小朋友咧都系从呢一首《静夜思》咧开始去接触唐诗宋词噶嘛，嗬。
0: 系啦。
1: 诶，咁但系咧，如果用唱嘅方式嚟去唱呢首诗，又会咩感觉呢？
0: 哇，咁啊相当新颖喎！嗱，咁我哋今日要同各位介绍嘅呢一支微语曲作品《静夜思》，佢就系以唐代诗人李白所作嘅《静夜思》为题材，系通过巧妙嘅艺术创作构思，系将极具南方民族乐器特色嘅潮派古筝同埋广府粤语流行歌曲嘅元素，以及系广府经典粤曲唱腔进行跨界融合。哇，正所谓古诗新唱。非常之清新脱俗，而且又朗朗上口嘅喎。
1: 系啊，我谂咧好多嘅小朋友吓，佢哋学古诗之余，如果能够学下呢一首微粤曲咧，哇，咁啊又学到古诗，又可以学到粤曲文化，真一举多得啊吓！嗱，呢一首作品咧系以流行乐坛嘅实力唱将麦子杰同广东音乐曲艺团嘅青年歌唱家林彩霞嚟对唱嘅噃。吉他演奏系国家一级演奏员蔡文峰，古筝演奏系青年演奏家蔡一雄。
0: 好啊，咁呢个时间呢，我哋先嚟听听佢哋喺全球微语曲大赛作品创作赛当中接受采访嘅选段啦。我哋嚟听听佢哋嘅创作感受先。
1: 好啊，
2: 今次都好开心，终于有一个我哋八六届嘅同门嘅同学呢，就制作嘅呢隻静夜思可以得到荣幸咁得到金奖啦。其实呢个年代就係一个跨界嘅年代啦。咁我畢业係星海声乐系，咁啊唱嘅流行歌，当时咧跨界呢个概念冇咁盛行嘅，咁啊今时今日咧啱啱撞彩到呢个年代系一个好共融嘅年代啦，所以跨界你唔要跨界，我都要跨出去嘅，所以可以有一个深度嘅合作，俾到呢个机会我咧同唔同界别嘅粤剧嘅名家去合作。咁啊，所以今次呢个咧又系一个新嘅突破啦。除开同粤剧名家咧，我仲请咗我星海嘅同班同学同埋佢嘅后代，佢嘅儿子，大细嘅古筝演奏家蔡文峰同埋蔡一雄。个意义在于咧，呢只歌咧其实系最早咧就响蔡老师嘅工作室
3: 哦，
2: 边饮茶。边古筝边唱，即兴 jam 出嚟嘅。
3: 哇，好紧要啊！嗱，蔡老师，呢个嘅画面咧，相当之即系令我哋咧就系身临其境啊！
4: 冇错、啊，
3: 就系当时咧，就系你同埋阿麦子杰大哥就喺度饮茶，咦，听下，咦，麦子杰大哥就以为几好听、啊，哼下哼下就哼咗呢首《静夜思》出嚟啦，系嘛？
5: 系啦，系啦。
3: 系啊，你今次呢个嘅合作系咪之前都冇谂到噶？
5: 冇嘅，系好突然嘅一个机会咯、
3: 啊。
5: 大家倾倾下偈，跟住就有呢个 feel， 跟住就
3: 系。咁而家作品出嚟之後咧，你希望呈現俾所有嘅樂迷啦，包括我哋嘅微曲嘅法師一個點樣嘅感受呢？
5: 其實呢首嘢咧，我覺得跨界得好緊要啦。
3: 係，
5: 首先佢嘅詞已經係類似同朝李白噶，跟住曲啊咁樣就即係主旋律嗰個咧，就以我哋傑哥嘅佢帶領下之後咧，又
3: 靚聲，
5: 結合咗好多粵曲嘅元素，即係嗰個月光光照地堂咁樣嘅嘢，跟住又有
2: 古今嘅一個結合啦，
5: 跟住佢成個音樂入邊仲有好多不同嘅元素，即係好似 rap 啊呢啲都有啊，咁有中西樂器嘅嘢，
3: 哇，
2: 佢咧喺呢個樂曲當中咧，唔係喺呢個歌曲當中咧。是放棄了古
4: 筝，
2: 他来演奏吉他，一雄来演奏古筝。
3: 嗱，呢个时候咧，因为头先我哋都讲到啦，我哋微语曲嘅话咧，唔单止系有呢个嘅传统啦，仲有咧就系呢个嘅流行。咁同样有新嘅朋友、年轻朋友加入，啱啦。呢个时候呢个后生仔咧就要自我介绍下啦。
4: 系父子档，今次系咪一齐创作？
6: 大家好，我系青年演奏家彩虹。
3: 青年演奏家蔡雄啦，咁今次咧同爸爸啦，同埋阿麦子杰大哥咧一齐去合作咧，你感受点啊？
6: 喺前辈嘅引领下，其实好多时候会将呢啲传统文化更加了解，同埋更加好学习到咯。我哋年轻嘅呢啲从业者都要去加入呢种对传统文化嘅一个弘扬同埋呢个延续嘅，我哋要加油，要向大家学习。
4: 飲多幾杯茶，咪創作幾首曲啊！
2: 仲有呢個融合咧，好緊要嘅。嗰啲數白欖咧，係我哋啲即係南方嗰邊啲同事都有份嘅參與嘅。
4: 係啊，係啊。

0: 我有份。
1: 咁啊，頭先講到嘅神石老師，
0: 係
1: 啦，頭先講到嘅神石老師咧都有份監製㗎。
2: 係啊，仲有我哋百樂界好多精英啊，蕭東華啊、阿温俊雄啊，哇！呢啲全部都係
0: 好啦嗱，所以我哋
1: 錄音版咧就係阿蔣文娟老師，呢個現場版咧就係阿林彩霞老師。
3: 多谢几位的分享下。好，事不宜迟，我们一起来重温实力唱将麦子杰和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歌唱家林彩霞对唱的微语曲《静夜思》。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

0: 团嘅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1: 韵味岭南。
2: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工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0: 照狗系咪差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2: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3: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4: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
5: 唔该晒。
6: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7: 哇，好甜啊！
8: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9: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10: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11: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12: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13: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继续回到我们的岭南处处有段古，我们要播出粤语讲古《成吉思汗》，由李佩聪播讲，今天播出第十九集。
14: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前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5: 上回我们讲到，铁木真消灭了背叛他的主义勤部，在自己的部族里面建立了绝对的权威，而另一方面，他在草原上的对手亦都各有行动。我们先讲讲王翰。王翰铁木真攻击主义勤部的时候呢，亦都是打了场仗。他是打哪个呢？他是打落水狗。之前别尔黑人咪被他们打败了的，王翰这个时候呢又真是打多次。别尔黑人不是他对手的，在首领脱克脱亚的带领之下呢落荒而逃，留下一大批物资呢又益了王翰。别尔黑人见到势头不对，有些干脆过来投靠王翰，连脱克脱亚的第二个仔亦都带住一大批部族过嚟投诚，王翰嘅势力咧就越嚟越大啦。而铁木真嘅另一个对手扎木合呢，自从上次十三翼之战打赢之后，啲部族越走越多，手下嘅人咧就越嚟越少啦。佢见到势头唔对，又见到王翰嗰边咧实力大增，于是就走过去投靠王翰噃。王翰知道扎木合嘅本事啊，所以非常之高兴，就收留咗佢。呢一日啊，王翰就搵埋扎木合过嚟倾偈，谋划下一步嘅行动。扎木合呢就话：铁木真呢个人又狡猾又凶狠，如果唔快啲对付佢呢，就一定会俾佢搞死嘅。但系王翰对于铁木真呢就好有好感，毕竟铁木真之前帮咗佢一个大忙，而且每次打仗呢，铁木真都将好多战利品分俾佢，所以对于扎木合讲铁木真坏话呢，佢系不以为意嘅。对于王翰嚟讲啊，佢最大嘅敌人呢系乃蛮堡，佢就同扎木合话啦：乃蛮系草原上最大嘅祸害，我而家有金国帮我撑腰，一定可以打败佢哋嘅。大家如果好记性呢，应该都记得我哋之前讲过啦。王翰曾经俾乃蛮堡呢就赶落咗汉魏嘅，系铁木真系帮佢手呢复位嘅啫。扎木合听到王翰咁讲呢，知道呢个时候仲未系对付铁木真嘅时候，咁佢又好精灵嘅。马上就转态话：好，冇问题，我哋一于去对付乃蛮部，我嚟做先锋。嗱，呢个乃蛮部啊，之前啊真系好强大嘅，喺大草原上边最恶耶嘅佢哋噶啦，而且同草原上嘅其他部族相比啊，乃蛮部嘅文明程度都比较高嘅。喺呢个时候呢，已经有自己嘅文字噶啦。如果唔系佢内部出问题啊，王翰俾佢打咗就打咗噶啦，根本就冇能力啊报仇嘅。不过呢个时候呢，乃蛮部分裂咗成一南一北两个部落，实力就大减啦。点解会咁嘅呢？原来喺乃蛮部上一代黑汗去世之后啊，佢又留低咗个老婆叫做古尔别束嘅，

呢个古意别墅就好靓女嘅。咁根据草原上嘅规矩啊，老豆死咗之后呢，佢啲老婆就由个仔接收嘅。乃蛮部嘅老黑汗有两个仔，一个叫拜不花，一个叫不翼老黑嘅。佢两个齐齐都夹啱咗古意别墅啊。咁啊，正所谓自古红颜就多祸水。两兄弟呢，为咗呢个靓女啊，大打出手。而且佢哋打呢就唔系一对一只抽噃，而系各自带住自己嘅部族啊开大片。咁一嚟呢，不但止内讧啊消耗咗好多实力，而且乃蛮部就分裂咗成两部啦。拜不花占领咗南部嘅地区，被称为南乃蛮；而不翼老黑呢就占住北部嘅地区，被称为北乃蛮。至于嗰个古尔别束呢，就跟咗拜不花嘅。嗱，南北乃蛮两部啊，同王汉有仇嘅呢系北乃蛮。事关当年帮王汉嘅细佬赶走佢嘅呢，就系北乃蛮嘅首领不翼老黑啦。所以王汉依家要复仇呢，首先要对付嘅亦都系北乃蛮。咁当然啦，正所谓烂船都仲有三根钉。乃蛮虽然分裂咗成南北两部啊，但系实力都仲系好强嘅。王汉啊，怕自己一支冷啊打唔过吧，于是呢就派人去请铁木真过嚟帮忙啦。铁木真啊认真拍档啊，收到消息之后啊，就马上点起本部人马，亲自带领住过嚟黑猎部揾王汉。嗱，咁铁木真过到嚟黑猎部呢，自不然就会见到佢当年嘅兄弟扎木合啦。佢两个啊曾经反目成仇，仲大打一仗添。王汉之前都有啲担心佢两个见到面咧，唔知会点样啊？又奇怪喎，佢两个一见到面咧，好似老友重逢咁，拍晒膊头、揽头、揽颈，非常咁亲热，一啲都冇提当年打过仗、反过面嘅事。王汉见到咁嘅情形咧，都算系放落心头大石啦。嗱，咁从呢件事上边啊，我哋可以睇到铁木真同埋扎木合两个咧，果然都系不世出嘅枭雄啊！虽然两个人心里边仲系有敌意啊。但系呢都掩盖得好好，而且佢哋都好明白啊，正所谓形势比人强。喺呢个时候，佢哋都系王汉嘅帮手。如果反面呢，对任何一方都冇好处嘅。呢种唔会意气用事嘅务实作风呢，确实系成大事嘅必备条件嚟嘅。好啦，咁啊人齐之后呢，王汉啊大排筵席招待铁木真，并且呢就请佢制定作战嘅计划。铁木真啊推辞话：，唉，讲到作战计划呢样嘢呢。我个好安搭扎木合啊最擅长噶啦，几时轮到我先得噶？嗱，佢呢句说话咧就半真半假吓，确实喺军事上啊，扎木合系一个非常之了不起嘅人物，每次制定嘅作战计划咧都好周全嘅。咁但系呢个时候啊，铁木真自己亦都唔系当年嘅铁木真啦，经过连场大战啊，佢嘅军事能力得到好大嘅提升，所以如果由佢制定作战计划咧，亦都唔会差过扎木合嘅。不过佢份人咧就认真识做啊，知道扎木合一早就嚟到王汉呢度啦，呢个时候咧就唔应该抢佢风头嘅。不过扎木合亦都唔系笨人啊，佢又知道铁木真呢几年咧同王汉嘅关系系非常之好嘅，自己又无谓喺呢个时候走出嚟也文也武啊，所以佢亦都推辞话：，唉，铁木真呢几年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打咗咁多场胜仗，作战计划梗系佢制定啦。铁木真同扎木合两个推嚟推去。最后冇办法啦，铁木真系提议话：，既然系咁，作战计划呢都系由义父嚟制定啦，我系一定听从指挥嘅。王汉见到佢两个你推我让呢，知道佢两个心病未除啊，于是入入手就话：，唉，你两个唔好推嚟推去啦，我哋三个一齐倾吓。嗱，要攻击乃蛮部，尤其系北乃蛮部呢，就并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嘅。事关从黑猎部过到去北乃蛮嘅地盘啊，有好远路途嘅。而且要翻嗰座高山，经过一个湖泊群，要走好远路先到嘅。咁一旦泄露行踪啊，对方就会早作准备，咁对于进攻就不利啦。点算好呢？铁木真就建议话：，既然系咁样，我哋可以联合埋北乃蛮嘅敌人南乃蛮，我哋叫南乃蛮率先攻击，我哋再跟上，咁就唔使怕泄露消息啦。但系扎木合就唔同意噃，佢话。南北乃蛮呢虽然就有仇，但係毕竟都係两兄弟嚟嘅。若然南乃蛮唔制仲要通风报信嘅，咁我哋嘅作战计划咪更加泄漏。王汉諗咗一阵呢，最后就同意咗铁木真嘅意见。佢就话啦，远征本来就好冒险嘅，如果冇南乃蛮帮手呢，我哋又几难打胜仗，所以点都要搏一搏㗎啦。大不了呢，我哋先准备。

0: 俾一支后备部队，一旦有咩异喐呢，呢支后备部队可以掩护我哋撤退，咁就系啦。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开。

0: 继续翻翻到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陪伴住各位嘅系伟斌同埋晓华。
1: 嗯，晓华，其实女仔好中意花嘅。
0: 嗯，
1: 咁你中意玫瑰啊、百合啊，定系咩花？
0: 其实咧，所有色彩美丽嘅花我都好中意嘅。咁伟斌你咧？
1: 我咧就特别中意开屏嘅玉石花啦。
0: 啊，点解啊？
1: 因为玉石花咧系一种历史好悠久嘅工艺嚟噶，喺好多地方咧被称为啊半宝石盆景，即系换言之咧，我中意嘅盆景。
0: 哇，伟斌你都几有品味噶、哦。
1: 多谢多谢。咁其实玉石花咧，佢嘅意思就系用玉石啦同宝石吓，经过精心嘅设计啦，相嵌而成嘅工艺品种嚟噶。因为物料好丰富同埋珍贵啦，都系天然嘅红玛瑙啊、红水晶啊、紫水晶、绿东陵、虎眼石等等，所以就非常之靓啦。
0: 维斌，咁既然你咁中意呢一种开瓶嘅玉石花，咁你知唔知道佢最早系源自于边一度啊？
1: 咁我梗系有研究啦，最早咧源自于北京嘅。由于当时宫廷里边咧唔少啊能工巧匠花尽心思去装点皇宫吓，从而咧开创咗玉石花呢种工艺嘅。咁啊后来咧技艺传到民间啊，唔少工匠都纷纷学习，好似富贵人。人家咧更加系对呢种工艺啊趋之若鹜。
0: 嗯，咁紧系晓华同埋伟斌嚟到介绍呢一种传统嘅手工艺咧，就唔够权威噶、哦。
1: 嗯，
0: 接落嚟嘅时间，我哋一齐嚟听听嘉宾主持骆慧如同大家介绍一下呢种开瓶玉石花嘅传统工艺。
2: 开瓶嘅玉石花咧，系一种历史悠久嘅工艺。咁以前喺港澳台等地嘅话咧，就被称之为半宝石盆景啊。咁喺内地咧，就被称之为玉石花。顾名思义，就是、用啲玉石啊同埋宝石啊，经过精心设计镶嵌而成嘅一种工艺品种啦。嗱，当中佢用料咧，可以话相当之丰富同埋珍贵嘅，都系天然嘅红玛瑙啊、红水晶啊、紫水晶啊、绿东陵啊、虎眼石啊等等。咁听讲咧，呢种工艺啊最早系源自北京嗰边噶吧。因为由于当时咧，宫廷里边啊好多能工巧匠噶嘛，佢哋啊花尽心思，通过自己嘅巧手咧去装点个皇宫，咁啊从而开创咗用呢个玉石啊同埋各种宝石混合镶嵌造型呢种工艺啦。后嚟呢种工艺咧就传到民间，好多嘅工匠啊纷纷开始学习啦。嗰啲富贵人家、达官贵人咧，更加对呢种工艺啊趋之若鹜添嘅。嗱，开瓶嘅玉石花嘅特点。就是用料上乘，采用嘅都系天然嘅各种嘅名石，色彩鲜艳生动啊，造型别致。嗱，制作玉石花其实步骤啊相当多，亦都几复杂啊，而且每个步骤都要好认真完成先得。周师傅就话啦，大概整棵玉石花咧要经过16步。嗱，边16步啊？包括呢个开料咧，将啲较大嘅啲石料啊切成细件咧，咁样跟住啊开片啊、开坯啊、粗磨啊、精雕啊，嗱，精雕咧就喺啲开咗片嗰啲粗坯上边咧刻上啲花同埋树叶嘅线条，跟住攞去打磨啊、抛光啊，打磨咧起码5到10日，抛光嘅话咧亦都需要2日以上噶嘛，跟住啊转窿啦、领线咧扎花，扎花讲技巧啦，就用嗰啲丝线。

0: 咧就将嗰啲树叶啊花组合埋一齐啊，整成咧单枝嘅花朵，跟住啊夹枝噶啦噃。夹枝就系咧将嗰啲单枝嘅花朵就捆成成棵咁样嘅，跟住啊直盘啊索形啊。咁如果咧冇花盆嘅话咧，仲要加多一步啊，整翻个花盆出嚟。嗰啲铜嘅花盆嘅话，仲有排搞嘅。最后咧就装翻个锦盒，咁就完成嘅啦。你都咪话唔复杂啊？咁目前咧呢个开屏嘅玉石花，基本上啊嗱，讲老实系占据咗呢个香港整个市场。
1: 多谢啰啰声骆伟如介绍咗开屏玉石花呢种传统工艺啊。
2: 嗱，相信呢一种传统工艺又会一代一代咁样传承落去嘅。
1: 嗯。
3: 叉饺、烧卖，
4: 咁啊中意饮咩茶咧？
5: 铁观音啦，照旧啦。
6: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5: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6: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7: 从前有个戏伯。前台就做紧三个
8: 字，冇
9: 浸
10: 噶。你好，
6: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11: 凉风有。
6: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2: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13: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4: 唔该晒。
15: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6: 哇，好甜啊！
2: 咁接落嚟嘅时间咧，我哋要同各位分享由广东粤剧院所出品嘅粤剧《八和会馆》。
1: 晓啊，其实咧，你有冇去过欣宁路嘅八和会馆参观啊？
2: 有，嗰度系聚集咗好多嘅粤剧人啊，喺嗰度交流噶嘛。
1: 系啊，八和会馆咧可以讲系粤剧人嘅行会嚟噶吓。咁啊，而家咧系紧靠住我哋广州嘅网红打卡地啦吓、就系永庆坊啦。咁所以咧，当我哋喺行欣宁路嘅时候咧，你会见到哇，嗰两扇大门啊，木制嘅大门咧系相当之醒目噶、哦。咁八和会馆咧。佢亦都係體現咗廣府人務實進取、敢為人先、團結奮進嘅精神風貌嘅。嗱，粵劇《八和會館》咧描寫嘅係清朝同治年間啊，清政府對本地戲班禁戲，咁啊以新華為首嘅年輕粵劇弟子喺艱難困苦嘅絕境當中咧，堅強不屈、矢志不渝啊，更兼學習領悟當時廣東改革思想啦，終於令到官府係解除禁戲嘅。
2: 系啦，咁粤剧亦都由此复兴，系走上咗繁荣嘅。而新华等等粤剧人更加系团结起咗广大嘅粤剧艺人，以一种创新嘅精神，系建立起保障艺人嘅权利，组织粤剧生产，和衷共济、共存共亡嘅八和会馆，令到粤剧发展啊进入咗一种崭新嘅阶段嘅。
1: 嗱，八和会馆嘅创建啊，体现咗广府人喺历史大变革当中开放包容、务实进取、敢为人先、团结奋进嘅精神风貌嘅。嗱，广东粤剧院嘅主创团队咧都好有创新意识啦，喺呢出戏推出之前啊，就特登制作咗精美嘅宣传片。咁啊，剧中嘅主演咧都系悉数亮相啦，系用自己嘅台词去表达住呢个戏里边嘅故事脉络嘅。
2: 是啊，可以话非常之用心同埋非常之有新意嗬。好啦，呢、這个时间我哋即刻嚟欣赏呢一段宣传片。
17: 我跟一位大姐学广寿，希望可以用喺戏服上，盼得你一朝继谭路风芒，
18: 侄子知羞，
17: 与子偕老。
18: 三生不离。
19: 哇仔，戏班
20: 师傅
19: 就交俾你。
20: 师傅，
21: 我哋广府人从来敢为人先，做好做实就系大圣贤。定心，
19: 官府从此之后不会捉你们、杀你们，好知

0: 得你做了。
1: 我上通官府，下通红光，谭你咦，
2: 就算是死，我哋都要见自己的会馆。

0: 复武汉，团结自强，我哋嘅皇土就叫做八和回顾馆。
1: 好，就叫八和回馆。
2: 哇，呢段宣传片呢真係做得相当之精美吓。係、啦，原来八和会馆呢係咁样嚟嘅。其实晓华，每当我哋行去欣宁路嘅时候呢，都会见到广东八和会馆㗎喎。你有冇留意呀？
3: 有。咁、其实讲返呢，欣宁路嗰度呢真係有好多粤剧嘅元素喺嗰度。我每每去到嗰条街嗰度，我都感觉到一种粤剧嘅氛围相当之浓厚嘅。
2: 係呀，唔怪之得呢粤剧艺术博物馆都建喺佢隔篱啦。
3: 係啦。
2: 粤剧八和会馆是由广东粤剧院出品，广东粤剧院一团演出的，著名编剧王维若担任编剧，著名表演艺术家丁凡是任总导演的，国家一级导演莫非任导演，国家一级演员黄春强领衔主演。
3: 粤剧新秀李丽颖、黄心辉以及国家一级演员冼鉴棠等主演。呢一出戏咧系广东粤剧院近年重点打造嘅剧目之一嚟嘅。
2: 嗱，讲到剧中嘅男主角咧系新华，新华嘅饰演者就黄春强啦。话春强咧年纪轻轻咧已经系国家一级演员嚟嘅，而且咧佢相当之敬业乐业啊。有段时间我见到佢咧，我就诶做咩你光头嘅？佢就话为咗做呢个白和会馆，特登咧剃光头啊！唔单止佢啊，好多剧中嘅角色为咗配合剧情啊，都系剃光头噶。
3: 哇！我真系好敬佩呢一班艺术人才咯。佢哋为咗艺术可以话真系牺牲自己嘅头发吓，勇于剃光头嚟到为咗粤剧事业贡献，我好敬佩咯。
2: 真系啊。好，呢个时候嚟听听男主角黄春强嘅介绍啦。
4: 呢个戏咧就系我哋粤剧人演翻粤剧嘅故事啦。咁本身就系清末民初时期。清政府禁戏嘅时候，然后新华即系剧中嘅男主角，为咗揾食咧，就偷偷地带咗自己嘅师兄弟去演出啦。咁然之后就被官府捉，然后咧佢师傅就走去求巡抚大人，一就放咗佢嘅徒弟啦，第二个就希望可以解除禁戏啦。咁然之后咧。官府就将佢师傅杀咗，后面就一直讲到新华为咗解禁粤剧做出嘅贡献啦，然后就再建埋个八和会馆咁样咯。
3: 咁其实呢部戏好有积极嘅意义嘅话，系讲咗我哋粤剧人嗰种啊不畏艰难正能量嘅精神喺度嘅话，系咪？
4: 系。
3: 咁强哥，你喺《八和会馆》呢部剧入边系饰演主角新华，咁呢个系一个点样嘅形象嘅人物呢？
5: 邝新华咧就系、是、我哋粤剧前辈，系真系有呢个人嘅。
3: 哦，
5: 咁就系小武王咯，以前叫做。所以我系以小武嘅行当去饰演呢个人物嘅。
3: 咁佢嘅性格系一个点样嘅形象嘅呢？
5: 性格咁一开始就肯定系调皮啦，纯粹系为咗揾食啊，想尽一切办法啦、啊，咁就唔怕死啊，咁就好有冒险精神啦、
3: 啊。
5: 咁之后佢呢个人物喺呢个故事入边咧，本身即系前辈留俾我哋嘅资料唔多咧，咁就只有照住剧本。去睇字释文咁样咯，咁我谂咧就呢、這个人物系几段嘅变化嘅。
3: 哦，
5: 咁第一段咧，咁佢肯定系后生啦，后生仔乜都唔怕，天不怕地不怕咁啦。第一场就系、
3: 是，
5: 咁到咗师傅俾人杀咗之后，咁就佢就背负咗好多责任啦，好、多责任啦，又回到佢嘅爱人徐平之后咧。佢又

0: 又掌握到好多嘢啦，
1: 嗯，
0: 咁又有好多追求啦，咁遇到佢嘅老师啊刘华东，咁啊识字啦，又段文啦，然后又有追求一个建会馆嘅想法啦，
1: 系，
0: 就不断咁样成熟咯，到咗最后就见到巡抚之后求解禁啊，同巡抚讲出佢嘅佢嘅理想啊，咁巡抚啊觉得啊你虽然年轻就好有諗法，咁佢都好支持佢咁样咯，咁就解除咗嗰、那个唔冇即係冇明面解除，就係我以后就唔捉你啦，唔杀你哋啦，咁你哋就可以自由演戏啦，但係就一定要係唔可以最终犯事咁咯，到最后经过去机器局去搵啦佢个两个兄弟啦，咁就喺机器局嘅之中就諗到霸王回旋呢个名啦，八方和合啦嘅主要思想啦，即係各出其力，将所有嘅可以用嘅精神合埋一齐咁囉，諗就将佢嘅回馆就改成霸王回馆呢个名囉，然后呢就咁当然建霸王呢係损害咗好多其他啲恶霸嘅利益嘅，就会有人报复佢嘅，咁呢佢又係不怕困难啦，咁又打赢咗嗰班人啦，咁因为佢係建呢个会馆最初嘅理想就係可以结合所有嘅力量为我哋粤剧嘅艺人啊呢、這个行业啊奉献所有啦，所以佢个胸襟就慢慢都会阔咗好多嘅。
1: 咁你感觉喺演呢部戏嘅时候有冇难度啊？
0: 有难度啊。
1: 主要嘅难度喺边度呢？
0: 第一呢就係话呢个人物就係我哋所知道即係对呢个人物嘅了解嘅嘢唔多，呢个第一。第二个呢喺书本入面睇到呢个人物嘅性格又冇几多句。第三呢就係我本身就係、以小武为主啦，喺学校学嘅。咁呢个就文长武短囉，呢出戏就文武戏咁样囉。在文戏方面就会很大压力咯，会被动、所以都肩负了很多压力和很多思想斗争才可以接到这个戏咯、
1: 但是终于都是成功上演、你内心的感受是怎样的？
0: 内心的感受啊，那肯定要多谢很多人啦，因为本身一个机会就是来之不易的，又通过好多嘅前辈啊、老师啊、师兄师姐啊都帮忙啊，咁先从中学咗好多嘢啊，咁啊将呢个人物树立起身啦、唔容易咯，即系排一个新戏，但系从中可以学到好多嘢咯。所以我都话要珍惜你每一次机会，咁尽力演好每个人物，然后懂得去感谢、感恩咁啦。
1: 是啦，听到春强的介绍呢就真是更加敬佩他，年纪轻轻，其实春强给到我们的感觉是那种文又得武又得那种，非常之全能的。
2: 是啊，想想讲到呢他们的唱腔这么漂亮，也都是有赖于音乐设计唱腔设计卜灿明老师的。卜老师呢特登是加入了很多传统的广东音乐元素在剧里面的、
1: 我们再来听听白话会馆的这一出戏的音乐设计以及是唱腔设计卜灿明老师的介绍。
3: 啊，会馆咧又即系我哋个行会嘅，叫我哋自己个行会啊，吓，即系粤剧行啊，即系已经系好耐嘅历史噶啦。做呢个音乐唱腔设计啦，但喺个音乐里边啊，我就好突出嗰啲我哋嘅传统嗰种东西啊。譬如好简单，最末曲一直到。最尾結束我哋嘅殺板啦、最尾嗰度，我都用我哋嗰啲廣東音樂，即係從我粵劇音樂啊、粵劇音樂嗰啲骨幹音啊嚟砌起身嘅。譬如拿多梭咪咧呢次咧，拿多啲嗱係我哋皮黃體系咁啊，我哋粵劇啊音樂上啊，特別譬如講叫做皮黃體系，即係有啲相當於有啲京劇又係皮黃體系，不過我哋仲多咗好多，包括有廣東音樂體系啊。有咧曲牌體系啊，即係形成咗一個比較複雜嘅唱腔音。

0: 乐体系，即系粤剧啊，好特色噶。咁我咧就除咗手板之外啊，用嗰啲有啲咩我哋嘅叫菌花啊。啊，面霜我哋喺呢度，嗰啲系我哋叫上下句啊，上下句咧就有好多啲，反正啊呢啲我哋叫基本嘅版式噶，我就用呢啲咁嘅音乐咧嚟将全个粤剧、全个戏啊串起身，即系作为主题。嗱，当双面你边点啊？当我啦，双面点咧？两个嗱，但系呢啲都成日都系咁俾人感觉。所以睇完呢个戏以后咧，又就算有啲前辈咧，都系咁讲，即系我哋自己啲前辈睇有粤味啊，即系可能佢哋听，因为听嚟听去都系我哋粤剧嘅东西，吓、都系传承咗粤剧东西。但系咧咁样，我哋喺做编配嗰方面啦，譬如一编配，因为我亦参加，我亦带领佢哋。其他兩個人參加編配嘅，因為我除咗唱設計、音樂設計，我仲有編配，即係配戲我嚟講啊，配樂隊嘅編配嗰方面，我都參加。咁呢個咧，但係又會用一啲新嘅啲和聲手法啊，或者就使佢更加飽滿嚇、你唔係即係你話原汁原味就全部都幾大件嚇、四五件音樂，我哋唔係，我哋音樂都有翻一個厚度。弦乐、管乐、弹拨乐都有个组合啊，虽然人唔多，但廿零三十人咁样，但系咧就人哋听起嚟觉得比较饱满啊。如果你系听你就知道啦。而且个中间咧，我哋仲有穿插咗啲好多嗰啲啲我哋叫笛套啊，即系比较古老嘅、古老嘅笛套。其实都有啲啊来自京昆。京剧、昆剧嗰啲噶，
1: 多谢卜老师吓，令到我哋欣赏到原汁原味嘅粤剧吓。好，呢、這个时候我哋事不宜迟啦，马上嚟欣赏剧中嘅精彩片段。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4: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3: 定是这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是这一首。
6: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3: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节目主持人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咧就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嘅。节目开始，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系吴雨霏演唱嘅《爱是最大权利》。呢一首歌是2004年咧由乐队乒乓咧就系演唱歌曲嚟噶。当然呢个乐队本身佢哋嘅主音咧就系吴雨霏。咁而呢一首歌系由夏至咧就作词李汉文作曲，收录喺咧就系 Love and Hate 当中嘅。2004年咧就系发行嘅。之后呢一首歌咧亦都被多次收录于吴雨霏个人专辑当中。咁啊喺2012年啦发行嘅金牌十年精选系列，以及2015年发行嘅非凡之选都收录咗呢首歌噶。好啦，嚟听听第二首歌。呢一首歌由周杰伦作曲作词，陈奕迅演唱。呢一首歌叫《淘汰》。

尽可。

啱啱听到嘅呢首歌《心跳呼吸正常》系张国荣1999年演唱嘅一首歌曲嚟噶，由林振强系填词，由徐日勤咧就作曲，收录喺咧就专辑《陪你倒数》当中噶，发行于咧99年嘅十月份嘅。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回到最爱的那天》，由洪卓立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放生》系由李俊一作词作曲 ，Billy Chan 编曲啊，由关心妍演唱歌曲嚟噶，收录喺咧就关心妍2003年发行嘅专辑《J Forward》当中。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由容祖儿演唱嘅《16号爱人》。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在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3: 苦乐今宵去无缥缈。
0: 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多謝大家繼續鎖定我哋嘅頻率，千千闕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我係節目主持人譚其川。咁啊，亦都歡迎大家咧，就係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啊。咁啊，搜索千千闕歌啊，可以收聽到更加多嘅精彩內容嘅。啱先我哋聽到有鐘嘉欣演唱嘅《一人晚餐》啊。一人晚餐呢一隻歌咧，係收錄喺咧就係《一人晚餐》二人世界當中嘅。咁啊，呢一首歌其實咧，我諗大家聽到個旋律都會覺得好熟悉啦。冇錯，佢就改編自咧歐德陽嘅《孤單北半球》嘅。咁啊，由咧就係星娛唱片咧喺2008年咧就發行噶。咁當然啦，聽完呢一隻翻唱版本，我哋又聽聽原唱版本啦，歐德陽嘅《孤單北半球》。

啱先听到呢一首《三角志》啊，系卢巧音嘅代表作嚟噶，收录于咧就系2003年发行嘅专辑《Candy's Ally》当中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谢霆锋演唱嘅《一击即中》。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不要离我太远》，系香港女歌手邓丽欣嘅歌曲嚟噶，收录喺2005年发行嘅专辑《Coloring Steffi》当中噶。咁其实呢一只歌最早出现咧，系应该系喺 Cookies 2002年发行嘅专辑《Merry Christmas》当中噶。咁啊，直至到2005年咧，邓丽欣独立发展啦，就重新编曲再唱过呢一首歌。咁当然啦，两只版本咧，其实都系邓丽欣嘅独唱版噶吓。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 ，Beyond 演唱嘅《光辉岁月》。

啱先听到嘅呢一首《幼稚园》系 Twins 嘅一首歌曲嚟噶，咁啊呢一首歌其实有别于好多嘅流行歌吓，其实就冇谈及到任何爱情相关嘅事物嘅，反映嘅系咧就系大家对于成长嘅无奈啦，或者一啲感慨嘅。人生之路咧就难免有挫折噶，咁大家喺咧就疲倦嘅时候啦，可能会感觉到无助，成长系要付出代价，做大人真系好攰噶，离开咗父母，一切都要靠自己咧去操劳噶吓。好啦，系时候听呢个时段嘅最后一只歌咯，嚟自于陈小春演唱嘅《大地回春》。

用张智霖的这首《祝君好》开启这个钟头的音乐之旅。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

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咁当然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咧，就是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嘅。讲到《祝君好》啦，其实呢首歌是张智霖演唱啦，由周丽茂填词，咁啊，亦都系咧就系、是、收录喺啦2000年发行嘅专辑《十指锦扣》当中。咁而呢首歌亦都系 TVB 嘅电视剧啦《十月初五的月光》嘅主题曲嚟噶。祝君好啦，其实亦都系 TVB 电视剧《十月初五的月光》嘅女主角嚟噶。咁啊，2000年啦 ，TVB 制作嘅时装爱情电视剧《十月初五的月光》啦。咁啊，祝君好就系女主角啦。佢嘅性格啦就好乐观开朗嘅，亦都系活泼好动啦，伶牙俐齿啦，人见人爱，当然亦都系善于助人啊。性格咧亦都系开朗坦率，积极上进啊，咁自然都系得人中意噶。咁而呢位女主角啦，就系由佘诗曼咧就饰演嘅。好啦，咁啊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可惜他有女朋友》呢一首歌由周丽淇演唱。

剛才我哋聽到呢一首歌《我們的合唱歌》啊，係一首咧就係香港組合 ER 演唱嘅粵語歌曲嚟噶，由高浩正作詞，收錄喺咧就2006年發行嘅專輯《Your Sunny and Rays》當中噶。再嚟聽聽下一首歌啦，《我的最愛》，由方力申同埋鄧麗欣咧就合唱噶。

啱先听到嘅呢一首歌《谈情说爱》啊，收录喺咧就1996年叶倩文发行嘅第14张粤语专辑《True》当中。咁啊，呢一张专辑啦，其实同前一张专辑嘅《Simple Black and White》啦，可以话系相隔咗成1年8个月嘅时间啊，亦都系咧就系阿 Sally 啦，同咧就系林子祥喺咧就系7月结婚之后再次推出咧就粤语专辑。重点主打歌咧就系《福气》同埋《其实你知》，但系反而佢同 Sammy 合唱嘅呢一首《谈情说爱》咧，一时个势头咧就更加之强劲嘅吓。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系谭咏麟演唱嘅《情缘巴士站》。

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执迷不悔》啊，系收录喺咧就是、香港歌手王菲嘅第五张大碟咧就《执迷不悔》当中噶，1993年咧就发行。咁粤语版本咧更加系获得咗咧十大劲歌金曲奖啦。咁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我难过》，由陈信荣咧就系、是、作词，周全雄作曲，周全雄演唱。

多謝大家繼續守候千千闕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亦都歡迎大家啦，就係喺雲聽客户端當中搜索千千闕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我係節目主持譚其川。啱先我哋聽到呢一首歌係林俊傑演唱嘅《浪漫血液》，《浪漫血液》係林俊傑啦演唱啦，咁啊由咧就姚若龍填詞，林俊傑咧就作曲，收錄係咧就林俊傑2014年發行嘅專輯《新地球》當中噶，亦都係韓劇啦《我的愛蝴蝶夫人》嘅呢一個片頭曲嚟噶。好啦，聽聽下一首歌，由陳百強演唱嘅《涟漪》。

啱先听到呢一首歌《亲朋密友》吓，咁啊系由咧就系高正浩作词，吴国恩咧就作曲，邓丽欣同埋傅颖咧就演唱嘅，收录喺咧就系专辑《Cookies for Play》当中，咁啊发行于2004年嘅1月份嘅。咁呢一首歌当然就系邓丽欣同埋傅颖嘅合唱版啦，其实亦都有独唱版噶，咁啊由邓丽欣咧就演唱嘅。咁当时咧就收录喺咧就《Coloring Steffi》当中噶，发行于咧就2005年嘅。好啦，听听。吴启贤演唱的这首《太傻》

好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刻咧，亦都去到尾声啦。咁啊，最后当然都要提醒下大家，可以啦就系搜索并下载。好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刻咧，亦都去到尾声啦。咁啊，最后当然都要提醒下大家，可以啦就系搜索并下载云听客户端啦。咁啊，记得咧就系喺呢一个客户端里边搜索咧，就系浅浅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嚟到节目最后，亦都为大家带嚟今日嘅最后一首歌，陈慧琳演唱嘅《零》，希望大家中意。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爱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
4: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节目主持人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咧就是、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的精彩内容嘅。节目开始，我哋听到的呢一首歌是吴雨霏演唱的《爱是最大权利》。呢一首歌是2004年咧由乐队乒乓咧就是、演唱歌曲嚟噶。咁当然呢个乐队本身佢哋嘅主音咧就是吴雨霏。咁而呢一首歌系由夏至咧就是、作词李汉文作曲，收录喺咧就是、Love and Hate 当中嘅。2004年咧就是、发行嘅。之后呢一首歌咧亦都被多次收录于吴雨霏个人专辑当中。咁啊喺2012年啦发行嘅金牌十年精选系列，以及2015年发行嘅非凡之选都收录咗呢一首歌噶。好啦，嚟听听第二首歌。呢一首歌由周杰伦作曲作词，陈奕迅演唱。呢一首歌叫《淘汰》。

נכון.

用张智霖的这一首《祝君好》开启这个钟头的音乐之旅。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形。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咁当然亦都欢迎大家啦下载并打开咧，就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嘅。讲到《祝君好》啦，其实呢一首歌系张智霖演唱啦，由周丽茂填词，咁啊亦都系咧就系、是。收录喺啦2000年发行嘅专辑《十指锦扣》当中，咁而呢一首歌亦都系 TVB 嘅电视剧啦《十月初五的月光》嘅主题曲嚟噶。祝君好啦，其实亦都系 TVB 电视剧《十月初五的月光》嘅女主角嚟噶。咁啊，2000年啦 ，TVB 制作嘅时装爱情电视剧《十月初五的月光》啦，咁啊，祝君好就系女主角啦。佢嘅性格啦，就好乐观开朗嘅，亦都系活泼好动啦，伶牙俐齿啦，人见人爱，当然亦都系善于助人啊。性格咧亦都系开朗坦率、积极上进啊，咁自然都系得人中意噶。咁而呢位女主角啦，就系、是、由佘诗曼咧就饰演嘅。好啦，咁啊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可惜他有女朋友》呢一首歌由周丽淇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我们的合唱歌》系一首咧就系香港组合 ER 演唱嘅粤语歌曲嚟噶，由高浩正作词，收录系咧就2006年发行嘅专辑《Your Sunny and Rays》当中噶。再嚟听下一首歌啦，《我的最爱》，由方力申同埋邓丽欣咧就合唱噶。

听到的这首梁静茹带来的《住在心里的人》，无高音，无劝技，梁静茹用她最真挚、最温暖的声音，唱出那个住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人，每个坚持都值得被歌颂。跟着来同你分享的由孙楠演唱的《无名的人》，用举重若轻的技巧，唱出对所有赶路者的致敬，一起来欣赏。

要拼尽所有

0: 精选潮流热歌，
1: 举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心演唱的热烈盛开，这首歌好似破晓之光，有青春绽放的热烈，令人好难不被歌曲当中温柔而坚定的力量深深打动。不是每朵花都在春天开放，周深的声音就好似清风拂面，轻柔地铺陈出希望与坚韧的底色。下面同你分享王靖文演唱的《与光同行》。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喺跳动嘅音符。

听到的这一首言子带来的《总有光来》，用其温暖的旋律和充满着力量的歌词，给人带来了深深的安慰和鼓舞。歌曲的旋律温暖悠扬，好像阳光洒在心田，令人感受到无尽的温暖和力量。言子的嗓音深情富有感染力，将歌曲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泽峰。呢、这个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聆听大气温软嘅动人旋律。亦都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嘅精彩节目内容。下边同你分享汪苏泷带嚟嘅《幸福是被你需要》。

听到的这一首伴你由黄以山的演唱。黄以山拥有令人惊叹的宽广音域，强大而细腻的气息控制能力，他的声线有一种独特的金属质感，明亮而光泽，也都令到他的演唱经常具备强大的穿透力，感人至深，感染力拉满。而跟着来送到你耳边的是来自王菲演唱的《世界赠予我的》。王菲空灵清澈的歌声传递着温情与力量，引人深深共鸣，一起来欣赏。

听到的这首由阿玲黄丽玲带来的刺阿毛。刺阿毛在拉丁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当中是我爱你的意思。而阿玲的这首歌大气恢宏的交响乐和紫檀原声吉他旋律交织，不单止描绘了动人的爱情，还歌颂着人们对世界和平与家园的向往。继续同你分享好歌，下面为你送出陈楚生的获奖之作。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区之声，大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5: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现在我听探世界。
9: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10: 人生自在，
9: 探世界，
10: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2: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1: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

0: 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6: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你觉得咩叫稳食啊？
8: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9: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8: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7: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0: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1: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2: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3: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4: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15: 听多啲，识多啲。
16: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17: 天阴两天清，四海降蝶阴。
16: 咱家己咱的责任，
15: 天爱蝶阴。
18: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19: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15: 四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是这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是这一首。
6: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4: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总会有一首歌能够令人瞬间翻到无忧无虑嘅状态。听到嘅黄心凌嘅哒哒哒，就好似一颗嘅快乐炸弹，带俾我哋甜蜜能量。歌曲嘅节奏感强烈，黄心凌甜而不腻嘅嗓音传递出快乐同埋活力嘅氛围。大家好，我是泽峰，每个清晨用好音乐叫醒你的耳仔。今日的音乐主题是 K 歌无止境，嗨唱不停歇。即将为你带来是黄克野演唱的大风吹。歌曲旋律复古又带劲，黄克野略带沙哑的声音充满爆发力，歌词魔性又上头，令人尽情释放内心的压力。一起欣赏。

听到嘅时代少年团嘅无尽的冒险，用青春能量点燃全场。呢首歌承载咗团队成长嘅重量，同埋少年们对于未来嘅期许。曲风元气，而且充满活力，旋律朗朗上口。歌词以无尽的冒险为隐喻，描绘咗少年们喺成长与追梦嘅过程当中嘅勇气与坚持。释放情绪嘅方式有好多种，带啲洒脱嘅唱段，总系能够令人唱得淋漓尽致。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不需要挽留，以成长同埋释怀为主题，探讨面对失去、适应独处、反思过往等情感议题，传递出放手向前看嘅成长态度。

接下来带给你的是晚安妮妮演唱的粤语歌曲《如果花火可不消散》，歌曲旋律朗朗上口，充满感染力，令人越唱越觉得轻松自在。

听到的这一首由王源演唱的《别回家了》，以跳跃的节奏和清澈的音声，打造出音乐乌托邦的氛围，营造出千禧年代电子乐的怀旧感。歌词当中《别回家了》既是拒绝现实束缚的宣言，亦都是对精神自由领地的呼唤，引导听众在旋律当中暂时忘却现实的烦恼，专注于纯粹的愉悦体验。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泽峰。今天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 K 歌无止境，嗨唱不停歇。下面为你送出张学友的地震，他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在歌词当中尽情释放，令人越唱越想跟着节奏摇摆。

0: Gucci。
1: 听到嘅呢一首孙燕姿嘅《孤寂孤寂》，就好似一阵活泼嘅风，为我哋注入咗满格嘅活力。歌曲以轻快旋律为基础，歌词调侃现代生活压力，传递放弃烦恼、简单快乐嘅生活态度，直击都市人嘅心理痛点。孙燕姿嘅声音清澈有感染力，令人彻底放松，感受到自由嘅氛围。跟住嚟胡夏嘅《给我的快乐》，带我哋继续沉浸喺歌声当中。呢首歌曲旋律轻快温暖，直白又暖心嘅歌词，通过胡夏清澈嘅声线，传递出家庭温暖对心灵嘅治愈力量。

听到的这一首由黎明演唱的《火舞艳阳》，就好像一出跳动的火焰，为今日的狂欢注入滚烫的能量。歌曲融合电子舞曲和流行的音乐元素，塑造出激情与迷幻交织的听觉体验。歌词构建霓虹光影交织的都市场景，表达对情感救赎的渴求。睇睇时间，最后为你送出草蜢组合演唱的歌曲《失恋》。这首歌以轻快的节奏诠释失恋的主题，成为香港歌舞厅的标志性舞曲，也都用这首歌来结束今日的醒神好音乐。我是泽峰，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听日再见。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晓华，
5: 我系伟斌，好开心同你相逢喺节目当中吓。
4: 喺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要同各位分享由广州红豆粤剧团排演嘅古装粤剧《红鬃烈马》。是一个很经典的骨子老戏来的、哦。
5: 是啊，是来自于京剧的嘛，京剧的经典剧目来的哈。
4: 嗯。
5: 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啊。其中呢三击掌啊、平贵别谣、平贵回谣等等经典的名段呢，哇，大家都很熟悉的啦。
4: 是啦、啊、那这个剧的故事的时间跨度是很长的。
5: 嗯。
4: 而且剧情呢是文武兼备。那所以啊，对演员表演的水平要求是相当之高。既有武生戏又有唱功戏，咁另外呢仲有老生同埋青衣并重，咁历来呢都系各个戏曲流派争相上演嘅一个传统剧目嚟嘅。
5: 咁啊系啊，好似平贵别谣、平贵回谣呢，我以前就睇过啊鉴叔罗品超老师啦，仲有呢就郑培英老师所做㗎啦、
4: 嗯。
5: 哇，两位艺术家呢真系做到话睇到我哋真系喊晒咁滞。
4: 系啊，所以艺术呢真系富于感染力。咁、
5: 嗯、
4: 我哋睇戏嘅时候跟住啲故事情节，将自己投入其中，真系可以诱发出我哋好多啊对人生嘅领悟啊，以及系千头万绪可以引发出嚟嘅嗬。
5: 系啊，作为经典剧目咧，咁多名家都做过啦，咁、而年轻一辈咧更加要传承经典啦，咁先至可以咧再做辉煌噶嘛。所以咧，《红鬃烈马》咧就系、是、红豆粤剧团啊常年演出嘅经典剧目之一啦，已对剧本进行咗一定程度嘅修改调整、哦，譬如话将一啲冗余嘅旁枝咧删减咗佢啦。咁、故事性更加强啦，更加适合我哋现代观众嘅审美啊！
4: 系啦，咁呢个剧咧系由青年演员吴浩俭担任呢个复排导演，亦都由陈振刚系担任男主演，而女主角宝钏咧系由青年花旦李嘉怡担任，黄允系由李廷辉嚟到饰演嘅。而剧中嘅冬梅系由陈美娟嚟到饰演嘅。
5: 哇，即系话咧，全部都系年轻人嚟导演啦，同埋演出噶啦。
4: 嗯。
5: 哇，真真正正将我哋经典剧目进行传承吓。
4: 嗯。
5: 嗱咁啊，讲到咧，阿宝钏咧系由李嘉怡饰演啦。咁啊，其实咧，哇，宝钏呢个角色咧，真系要横跨好多行当噶，嗬。
4: 系。
5: 系啦，咁啊。其中咧，我覺得對於嘉怡嚟講咧，要做青衣咧都係挑戰嚟嘅、
4: 嗯，
5: 因為嘉怡咧俾我感覺就係不嬲都咁青春靚麗啦，
4: 啊
5: 貌美如花啊嘛，佢專長咧都係叫做花樣年華，我記得嚇、
4: 嗯，
5: 真係花樣年華嘅少女嚟嘅，哇要！扮青衣呢个角色嘅话咧，真系好唔容易嘅。但系李嘉怡咧咁多年咧，都喺艺术嘅舞台上去追寻自己嘅梦想啦、
4: 嗯，
5: 真系孜孜不倦嘅。
4: 系啊，其实李嘉怡啊，俾到我嘅印象咧，就系、是、虽然年轻，咁、但系非常之刻苦。咁佢好喜爱呢一个职业，所以咧佢系将自己嘅好多嘅时间精力都投身其中。
5: 佢要扮演《红鬃烈马》当中嘅宝钏啦，佢自己系点样演绎嘅咧？听听佢介绍啊！
6: 我哋而家《红鬃烈马》嘅呢个本子咧，系按照我哋粤剧嘅大师罗品超老师嘅剧本。
4: 嗯。
6: 咁但系同时咧，今次呢个复排。

0: 埋呢，我哋又喺原基础上呢进行咗一啲一定程度上嘅修改啦，同埋一啲调整嘅。
1: 嗯，
0: 咁重新写多咗一场戏作为开端，咁为薛平贵同埋黄宝钏佢哋嘅相识起到咗一个铺垫嘅作用啦。咁喺入边其中有三击掌啦、技艺书啦、同埋回谣呢三场戏咧，我哋都作咗一啲曲牌上嘅调整，咁务求可以更好咁样体现黄宝钏同父母嘅一种情感，同埋薛平贵之间忠贞不渝嘅爱情嘅一种信念咯。即系我个人认为啦吓，我哋喺创牌嘅时候咧。就即希望将呢个红中烈马用一种更好嘅诠释，即戏曲入面所想彰显嘅嗰种真善美去传达俾观众咯。所以每个人物嘅角色都好立体。
1: 咁我知道呢，喺红中烈马当中你系饰演当中嘅女主角呢，系可唔可以同我哋简单介绍一下你饰演嘅女主角嘅系一个点样形象嘅、点样个性嘅一个人物呢？
0: 系啦，我喺红中烈马入面呢就饰演女主角黄宝钏。咁黄宝钏本身嘅出身呢就已经系上府嘅千金啦，即系我哋而家讲嘅含住金锁匙出世啦。咁亦都系一个知书识礼、大家闺秀。咁因为佢嘅爹爹黄宝钏嘅爹爹呢就系、是、朝廷嘅重臣，咁所以呢亦都皇上赐婚俾阿黄宝钏，叫佢抛球择婿。咁其实黄宝钏呢个人物咧，俾我嘅感觉其实个触动系好深嘅。首先我觉得佢嘅意念同埋信仰都系非常之高尚嘅，因为仲有一样嘢系好坚强。因为黄宝钏系一个非常之正直又大气兼且端庄嘅一个好大气嘅，如果用行当去区分嘅话，佢就系我哋粤剧入面嘅大青衣啦。系啦，咁所以喺演绎方面咧，我会系首先第一、第二场嘅时候未出嫁，即系抛球择婿嗰阵时咧，会以一种花旦嘅一个行当去演绎。等到出嫁咗啦，咁佢就即嫁以为人妇啦吓，以为人妇，咁我就会用一种青衣嘅演绎方式，务求将佢嘅稳重啦，将佢对丈夫嘅嗰种支持啦、寄望啦，系希望可以用表演去传达俾观众感受得到咯。所以我自己演入边我哋粤剧折子戏入边吓，有两节，一个系别谣啦，一个回谣啦，系非常之多多，无论系我哋自己专业嘅演员又好啦，票友又好啦，佢哋喺演折子戏嘅时候咧，亦都经常演呢两出戏嘅。
1: 系啊，咁喺排演嘅过程当中咧，有冇啲令到你好难忘嘅记忆啊？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0: 今次复排红中烈马咧，其实我自己嘅收获系颇大嘅。因为原本罗品超老师嘅本子上咧，佢已经系非常之成熟，呢个戏系非常之好嘅一个戏噶啦。咁但系咧，通过我哋几个后生啦，即系好似我啦，同我拍档陈振刚啦，仲有唱腔音乐设计啦，周宇伟啦，亦都系广州粤剧院同事啦。仲有一个咧就系左杰行编剧嘅。咁我哋几个人咧喺度一齐探索仲有我哋嘅青年导演吴浩剑啦，咁我哋一班年青人一齐去探索，一齐去大家碰撞。我觉得讲句夸张啲嘅感觉咧，觉得好似排完之后好享受呢个过程，就好似哎呀完成咗之后，哎呀终于个 BB 出世啦，咁嘅感觉。系啊，所以其实系好令人兴奋咯，同时喺呢个过程当中，我自己亦都系思考咗好多，同埋咧吸收咗好多，所以总嘅嚟讲系好有收获。因为我哋排练嘅时候啦，其实我哋广州粤剧院嘅艺术总监亦都系红豆粤剧团嘅 領軍人物啦，歐漢明老師，咁佢一直都係俾意見俾我哋，一直都即係有咩想法，大家一齊去碰撞，咁啊一齊即係佢俾好大嘅空間俾我哋去創作，但係同時咧，即係好似放風箏咁樣咯，要適時咁樣去拉翻我哋翻嚟啊，咁啊亦都即係呢個創作嘅過程令人好愉悅咯，所以我自己嘅感受就係收穫好大。
1: 我听你咁样介绍咧，似乎几享受嗰个排演嘅过程喎，系咪啊？
0: 系啊！我觉得一个演员，一个有追求嘅演员，其实系非常之享受喺一个创排当中、创排剧目嘅一个过程咯。系啊，真系会令人好兴奋又好愉悦咯。
1: 真系好令人羡慕啊！可以话你将自己嘅兴趣爱好同自己嘅工作事业已经系连埋一齐，呢个真系人生嘅至高境界啊！
0: 是啊，我已经融为一体了，所以呢有时我跟行外那些朋友啦，有时大家都倾起，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作为一名粤剧人啦，粤剧艺术工作者，我觉得除了培养传承粤剧演员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亦都要去培养传承粤剧的观众，所以呢我亦都经常跟我行外的朋友经常即是跟他们会就粤剧的问题啊，或者是演出啊，会慢慢去带他们讲即是用时下一个语言就叫入坑啊，即是希望带多些粤剧方面，即是我们岭南戏曲的瑰宝呢是一张名片，我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去喜欢咯。

0: 话可以讲咧，嘉怡近年嚟不断进步吓、
1: 嗯，
0: 可以讲咧好细个就已经系中意粤剧粤曲噶啦。细细个时参加全国嘅少儿小梅花戏剧大赛就获得金奖噶啦。咁、之后咧仲参加咗广东省第三届嘅四周杯啦，仲获得咗金奖啊吓，仲、连续获得第七同埋第八届广东省中青年戏剧演艺大赛金奖添。
1: 并且在2016年是成功地举办花样年华十载元李嘉怡粤剧艺术专场。哇，作为一个这么年轻的演员能够举办专场其实真的挺难得下的、
0: 是啊、而且呢在两年之后即是2018年呢、又成功举办了青春月影李嘉怡粤剧艺术专场、曾经领衔多部剧目譬如说岭南人家、吕布与貂蝉、逆水寒、惊钗奇缘、焚香记、百花公主、国色天香、莲花仙子、慈皇帝等等，哇，真系数之不尽啊！
1: 系嘅，非常之勤奋努力嘅一位青年演员，亦都好有成绩嘅一位青年演员啦。
0: 好，呢、這个时间咧，不如我哋事不宜迟咧，先嚟听听就系《红中烈马》当中嘅唱段，由李嘉怡同埋陈振刚演唱。

0: 齐讲讲。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1: 江姐
0: ，What's up？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ap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3: 广东人咧就好中意饮茶噶吓，饮早茶啦，饮夜茶啦，亦都好中意食粥噶噃。早上早餐食粥，夜晚咧叫食夜粥啊。
4: 系啊，喺中国有文字记载嘅历史当中，粥嘅踪影已经系伴随住始终噶啦嗬。咁关于粥，最早咧系见于《周书》入边有咁样嘅一句：皇帝始烹谷为粥。
3: 晓话哇，粥嘅历史真系好悠久嗬。
4: 系啊，
3: 中国烹饪咧喺四千几年前咧就系攞嚟做食嘅吓，即系话粥攞嚟饮嘅。
4: 系
3: 咁、而有啲人咧头晕身庆咧都会煲翻啖热粥食下啦，咁啊成身汗得出嘅话咧就冇事噶啦嘛。
4: 系啦、
3: 所以话咧2500年前咧粥咧系攞嚟做药用噶噃。
4: 系进入咗中古时期，粥嘅功能就更加系将佢嘅食用咧、药用咧高度融合，系进入咗带有人文色彩嘅养生呢个层次当中噶咯。
3: 话可见咧粥同中国人嘅关系啊，哇真系好似粥本身一样啦，嗬，稠黏绵密啊，相濡以沫。
4: 嗱，粥作为一种传统嘅食品，喺中国人嘅心目当中嘅地位更加就超过咗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而广州人啊，对于粥咧更加系钟情嗬。咁啊，广州人仲好擅长煲粥添啊。咁而且咧，粥嘅种类都好多噶。
3: 系啊，咩及底粥啊、骨腩粥啊等等啦、所以讲咧，用料之讲究啊，真系令人哋好佩服噶。
4: 接落嚟嘅时间，我哋就请嘉宾主持骆慧如为各位介绍广州人食粥的那些事。
5: 今日同你讲下食粥呢样嘢啊，粥文化嘅话咧，喺我哋广州饮食嘅文化当中嘅话咧，可以话占比较大嘅比重。因为我相信嘅话咧，有人冇食过鲍鱼，咁但系冇人冇食过粥噶嘛吓。广州人中意食粥，呢个系食在广州嘅一大特色。粥咧本来系相当之普通嘅一种主食啊，咁啊北方人啊唔叫粥嘅，叫稀饭。啊，丝饭唔知准唔准啊？咁啊，广州人食粥嘅话咧，讲真我就唔似话北方人食粥咁简单。咁啊，先唔讲佢点解会咁窝尾，咁啊，斋睇啲五花八门嗰啲粥嘅名称嘅话咧，诶，亦都够你可以即系眼花缭乱、垂涎欲滴咁滞啦。嗱、就好似三元及第粥、八宝粥、鱼生粥、鸡球粥、艇仔粥、猪骨粥、猪红粥、水蛇粥、去湿粥、醉火粥、生菜粥、明火白粥等等，嘿，名堂之多不胜枚举啊！净系鱼粥呢一类啊，就可以分为鱼头粥、鱼稳粥、鱼唇粥、鱼蓉粥、鱼皮粥、鱼肠粥、鱼骨粥、鱼球粥、鱼腩粥等等十几种鱼粥。粥嘅命名呢？一般主要睇啲配料而定嘅，咁但亦都有啲呢即係跟其风味啊、特色啊、节气啊、特殊功效啊，又或者呢其他吉祥而冠以啲好听嘅名字，就好似艇仔粥啊，呢个呢好著名啦啩。咁原本呢样嘢呢就出自我哋广州西关荔枝湾嗰一带。话说好早以前啊，我哋广州西郊河涌交替，两岸全部种晒荔枝树啊，啲景色啊相当之优美。咁啊，当时咧有个地方啊成为咗我哋古代羊城八景之一嘅，叫做荔湾渔场啊。听呢个名啊，知道呢一带经常有游客啊、文人雅士啊过嚟欣赏啲靓景，租条花艇啊穿梭喺河涌之间。有一啲咧有经济头脑嘅艇家睇尽咗商机啊！咁多人有需求喺艇上边挂睇景啊，倾闲偈，倾到又肚饿，咁点算啊？整碗粥弹弹啊，有生意做啊，咁样咁啊，睇准商机，嘿，整啲粥艇先，咁啊，专门喺啲艇上边啊，就煮啲靓粥，向啲游人叫卖啊，一家便宜两家着噶嘛，自己有钱搵，啲游客可以边欣赏美景边食到靓嘢，自己可以边搵个银，几好啊，系嘛？ 呢啲粥咧，通常系以新鲜嘅鲩鱼片、海蜇皮、啲炸粉丝啊、花生仁啊，又或者啲炸油条等等嘅配料咧，就烹制而成嘅，味道啊相当之鲜美可口。咁因为煮粥嘅整个过程啊，都喺条艇上边完成嘅，咁又加上喺艇上边啊，随叫随煮，咁啊久而久之咧，就形成咗有呢一种艇仔特色嘅粥品。嗱，后嚟啊，呢啲艇啊开出咗荔枝湾啊，咁就喺珠江沿岸嘅码头啊，啲船艇停泊嘅地点出现啊，艇仔粥供应嘅范围就更加之广啦。咁甚至啊，干脆上埋岸啦，咁啊，遍及全城嘅大细嘅食店啊，啲茶楼酒家，慢慢啊成为咗啲档口嘅招牌美食。咁啊，至于嗰啲咧适应节气、具有强身健体功效嘅粥品啊，都有好多噶噃，好似咩八宝粥啦、去湿粥啦、聚火粥啦、琴佢粥啦、毛巾粥、借粥等等啊。嗱，就讲呢个去湿粥啊。咁由于我哋南方天气比较咧炎热潮湿噶嘛，咁大家情绪啊容易烦躁，引起啲筋骨酸痛啊。咁所以咧，我哋啲街坊就好醒目嘅，用扁豆啊、薏米啊、灯芯花、木棉花、土茯苓等等咧，就熬成去湿粥啦。咁啊，专门咧清热去火。咁而琴佢粥嘅话呢，嘿，就更加巴闭。我哋广州人呢，就将即係普语当中嘅癞蛤蟆啊，即係癞蛤蟆叫做琴佢咁样嘅。呢一种好似青蛙咁样嘅动物嘅话呢，啲皮肤好难睇啊，好似掹鸡豆皮咁样嘅。咁但佢分泌嗰啲嘢呢可以入药㗎噃。嗱，我哋广州人睇中呢一点。咁但凡身上啲皮肤有啲生疮呀，又或者唔多好嗰啲老友呢，都会搵啲琴佢过嚟呀，将啲皮呀剥咗佢，然之后经过特殊嘅处理呀煮粥咁样。喂，呢种以毒攻毒嘅方法系民间秘方嚟嘅。咁听讲食呢种琴佢粥呀，的确呢系有呢个疗效，咁身上啲症状会慢慢消散咁样。嗱，我听讲返嚟嘅啫。不过讲返转头啦，呢种粥呢的确呢系清甜美味，即使个病冇医好都好，都可以大饱口福。咁所以呢，有啲食店专门呢经营呢挺嘢。嗱，大家知边间㗎啦，我就唔点名啦。好啦，咁林林种种嘅粥品嘅话呢，最著名乜嘢，我相信就係呢个及底粥啦。呢个及底粥嘅名堂嘅话，认真够劲。咁过去前边嘅话呢，仲要加多两个字嘅，就係三元及底粥啦。咁点解叫三元及底粥，唔叫四元啦、两元咁样呢？嗱，原来呢个呢系指科举殿试前三名嘅意思，即系状元、榜眼、探花。这个及底粥嘅三元呢，就系将猪肉丸，嗱，广州话啊，猪肉丸同埋个丸呢啲音相近啊嘛，咁比作元啦咁样，再将猪肝。以前唔用猪肝嘅，用啲牛膀啊，咁啊膀同呢个上膀啊、膀眼嘅膀系谐音啊嘛，咁再加上猪小肠，咁啊切成花状，咁啊比作探花。咁啊听讲呢三种配料啊搭埋一齐煮成嘅粥呢，清代嘅广东状元林少棠啊早上啊最鍾意食㗎啦。正系由于状元公啊鍾意食，咁唔知边个商家牵强附会啊，定系呢个借其美名推广，咁大家将佢称之为三元及底粥。咁直至今日，及底粥依然系我哋广州嘅金牌美食啊！咁各大嘅食肆啊、茶楼啊、酒店，只要有粥卖嘅，我相信都会有及底粥卖啦啩。咁只系咧喺配料上边啊稍作改变而已。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们粤剧的新创作戏的演出和它的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这个每一场粤剧的演出，大家多点买票捧场啦。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2: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3: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4: 铁观音啦，照旧啦。
5: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4: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5: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6: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7: 个。老浸家，
8: 老浸家。
5: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9: 凉风有。
5: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0: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11: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2: 唔该晒。
13: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4: 哇，好甜啊！
15: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6: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17: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八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18: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19: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嚟到咗岭南处处有段古嘅时间啦，噃
1: 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古《成吉思汗》，今日播出第二十集。
2: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3: 讲起上来，王翰和天木真的运气真的不错吧，他们之大军长途跋涉，又爬山又涉水，走了这么远路程，竟然完全没有被北乃蛮发现吧。所以当王翰、扎木合、铁木真的联军来到这个北乃蛮的营地的时候，那边的北翼老黑仲在发紧牛斗。大家都知道，在草原之上骑兵的机动性是非常之强的，如果被对方的骑兵杀到埋身，你都仲乌索索，这一场仗真的不用打了。这个北翼老黑也厉害，虽然被人打了个措手不及，但他都很及时组织抵抗，顶住了联军几次的进攻。不过正所谓是久守必失，他就知道再守下去也不是办法的了，于是带着部队向阿尔泰山的山区逃走。王翰他们几打都不肯放过他了，率领部队在后面穷追不舍。经过一番追逐之后，终于追上了这个北翼老黑。北翼老黑没办法了，唯有指挥部队调转马头和联军正面交锋了。但是他走了这么耐，人困马乏，士气都没晒了，仲边度系联军嘅对手先得噶？铁木真系再次使用佢嘅口袋战术，打到北翼老黑大败。咁最后呢，呢个北翼老黑啊带住几十个残兵败卒，一路走到西伯利亚嘅边边嗰度食西北风啦。咁打败咗北乃蛮，联军啊大获全胜，班师回府啦。行到半路呢，又遇到敌人噃。咩敌人呢？原来啊南乃蛮嘅部队。果然如阿扎木合所料啊。南北乃蛮呢虽然反咗面，但係毕竟都係亲戚嚟嘅。佢哋去攻打北乃蛮呢，南乃蛮亦都睇唔过眼，所以佢哋班师回朝嘅时候呢，就派咗个大将撒卜勒克过嚟拦截佢哋啦。咁两军相遇嘅时候，天色已经好暗啦，所以双方都扎落营寨，准备好好地瞓一觉，等到天光嘅时候呢再决胜负。咁呢一晚，铁木真同埋王翰两个呢就各打各算盘吧。铁木真系同啲手下商量话啦，你哋点样睇呢一支乃蛮嘅部队啊？嗱，佢部下里边有一个叫木华黎嘅人，原来系属于主义勤部嘅。主义勤部俾铁木真消灭咗之后啊，佢就以奴隶嘅身份跟住铁木真。不过铁木真对于佢嘅才华咧就好欣赏嘅，所以完全冇将佢当奴隶咁看待，有咩事呢都会嚟问佢意见嘅。呢个时候木华

0: 而嗰边镶喺黄汉嘅帐篷里边呢，赞木侠就掹住黄汉字枝浸浸啊，佢就同黄汉话啦：大汉你睇下，铁木真嘅部队而家几犀利啊，佢嘅骑兵几勇猛啊，佢啲手下对佢几忠诚啊。若然一个唔觉意佢反水，同南乃蛮一齐进攻我哋，喂，咁我哋真系大镬噶啦噃！黄汉听佢咁讲咧，就话：铁木真系我嘅契仔，之前一直都对我忠心耿耿嘅，我又帮过佢唔少忙，照计佢无啦啦就唔会反水噶。赞木侠就话啦：系、哎，铁木真而家咧就好似好忠心咁。咁但系人心隔肚皮呗，正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系嘛？喺大草原上边，边个有力量边个就话事噶啦。而家铁木真有毛有翼，佢要反水啊，真系一啲都唔出奇噶吧？黄汉听咗赞木侠呢个讲法，心里边嘅疑虑就越嚟越重啦。佢思前想后，越谂啊越觉得铁木真确实系个危险，越谂啊越心惊。于是呢，佢就忽然下令。全军漏夜拔寨走人，咁为咗令个铁木真唔知道自己走咗佬啊，黄汉仲叫人呢喺啲篝火度掟多啲柴，等自己营帐嗰啲柴火呢烧到轰轰声。咁第二日一早啊，铁木真一觉瞓醒就接到手下通知话黄汉嘅军队全部走晒啦。铁木真吓咗一跳啦，马上走出嚟一睇，哎呀，真系黄汉嗰边嘅营帐全部空空如也。只系剩得一大堆烧剩嘅柴火。嗱，咁大敌当前，盟友啊抛弃自己走咗去，点算好呢？穆华黎呢个时候又提意见啦噃，佢就话啦：南乃蛮嘅骑兵都仲未布好阵嘅，不如我哋趁呢个机会，亦都快啲走啦。铁木真谂谂都系道理吧，呢个时候无谓同对方搏命啊。于是呢，就指挥部队趁对方未展开进攻嘅时候呢，马上啊撤退。咁南乃蛮嗰边嗰个萨卜勒克呢，见到铁木真咁识嘟自己乖乖地走人呢，亦都冇追住嚟啦。铁木真今次系紧张啊，佢又唔知道黄汉对自己究竟咩态度㗎嘛，一个唔觉意黄汉要对付自己，咁就麻烦啦。所以佢真係马不停蹄啊，带住部队隆隆声走返自己地盘。不过佢亦都好彩啊，萨卜勒克呢真係冇追到佢，而喺途经克烈部嘅时候呢，黄汉亦都冇咩动静。大敌当前，黄汉掉低铁木真走咗去，咁呢个行为呢认真系冇义气嘅。黄汉啊信耶稣嘅，咁唔知系咪耶稣都睇唔过眼啦，决定系要惩罚下佢。所以南乃蛮嗰边嗰个萨卜勒克呢就冇追住铁木真，反而系偷偷地追住佢噃。黄汉冇鞋拉只劇走到翻自己地盘嘅时候呢，谂住今次系安落晒啦，打咗场大胜仗，大有收获，消灭咗死敌北乃蛮。而且呢又留低铁木真喺度同南乃蛮打生打死，今次可以摁摁脚啦啩。点不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那个萨卜勒克呢见到黄汉毫无防备嘅，就马上发动骑兵过嚟攻击。黄汉啊措手不及啊，被打到大败，唔单止喺北乃蛮抢返嚟嘅战利品被人抢走晒，连个仔桑坤嘅老婆同埋啲仔呢都被对方活捉咗。对面嗰个萨卜勒克呢得一想二吧，见到形势有利，马上嗌人返去呢叫南乃蛮继续派出部队过嚟，諗住一啖气就将克烈部吞咗去。黄汉今次真係头痕啦，点算好呢？諗住真係搵赞木侠商量啦，点知赞木侠呢一见到势头唔对，马上拍拍屁股就走鬼咗人啦。所以黄汉呢个时候要搵佢都搵唔到啦。黄汉真係冇晒计啦，唯有跪低祷告啊，上帝啊，快啲打救下我啦！呢个时候，黄汉啲部下同佢建议话：大汉，我哋不如都系揾铁木真帮手啦。黄汉拧拧头就话：唉，我之前都已经掉低咗佢，佢系神嬲咗我噶，点会帮我手先得嘅？佢个部下就话啦：唔系咁讲喎，大汉，铁木真一向对我哋都好好嘅，而且佢应该知道唇亡齿寒嘅道理啊。如果乃蛮消灭咗我哋呢，咁下一个一定轮到佢㗎喇，所以佢一定肯帮我哋手嘅。咁正所谓事急马行田，走投无路之下呢，黄汉係点都要搏一搏㗎喇。於是呢派人过嚟搵铁木真，希望铁木真可以过去打救佢。咁铁木真究竟会唔会过去救黄汉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
1: 历史係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

0: 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面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1: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晓华，
1: 我系伟斌，好开心同你相逢喺节目当中吓。
0: 今日我哋要同各位分享客家山歌。
2: 讲到客家山歌咧，真系可以被誉为天籁之音嘅吓，佢系用客家方言所演唱嘅山歌啦。佢继承咗咧汉族民歌嘅传统风格啊，系受到咗咧山歌民歌嗰种重大影响嘅。嗱，可以讲咧千百年嚟啊，广泛咁流传咧，久唱不衰嘅。我记得我细细个。嗰时听我阿爷讲过咧，佢哋以前喺山上咧，嗬，两座山之间要倾偈，佢哋企喺两座山之间倾偈咧，就用唱歌嘅方式嚟传递嘅。
0: 系啊，喺山嘅呢一头就阿哥咧，
2: 阿妹哦，
0: 系啊，呢个亦都系讲明咗我哋客家地区嘅农村咧，即系有山头噶嘛。咁农民喺劳作嘅时候，我见到隔远喺山头嗰边嘅伟斌，我隔远就同伟斌打招呼，就用呢一种独特嘅形式嚟到打招呼。
2: 咁啊系啊，嗰时有冇？冇大声公啦，又冇电话手机啦，我只能够用唱嘅方式唱出嚟啦。
0: 其实都几独特下嘅，
2: 系啊，好浪漫啊，觉得。
0: 系啊，
2: 喺2006年嘅时候咧，吓梅州嘅客家山歌经国务院批准，就列入咗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啦。
0: 系嘅。嗱，之前咧，我哋都特别咁采访咗女工音歌唱家，亦都系星海音乐学院民族声乐系嘅声乐教研室主任教授，同埋硕士生嘅导师，仲系国家一级演员柏林林老师，咁佢咧亦都同我哋详尽介绍咗客家山歌嘅。
2: 系啊，嗱，讲到柏林林老师咧，佢嘅老师就犀利啦，佢系师从于中国著名声乐教育家金铁林教授啊，同埋马秋华教授嘅噃。咁啊，佢自己咧都曾经获得第五届广东羊城音乐花会青年声乐比赛专业组民族唱法第一名嘅。
0: 系嘅，咁不如我哋呢个时间先嚟听一听柏林林老师演唱嘅呢一首客家山歌《送情歌》。
2: 好啊，等我哋跟随住呢一首歌嚟认识一下客家山歌咧。

0: 哇，听住柏良吟唱嘅呢一首送情歌，伟斌，你有冇想象一下我哋客家地区嘅人们喺劳作时候啊，或者喺生活当中啊嗰种情景呢？嗬？
1: 係啊，真係有嘅。我覺得咧，佢哋一邊勞作，一邊咧可能會同自己心愛嘅另一半啦，通過唱歌嘅方式嚟傳情達意嘅。咁而柏林林老師嘅呢一首客家山歌《送情歌》咧，仲喺第二屆中央電視台中國民歌大賽裏邊獲得十大金曲嘅噃。
0: 係啦，柏林林老師咧，佢就話俾我哋聽啦，佢嘅呢一首客家山歌《送情歌》係表達嘅就係年青人之間嘅互相愛戀嘅。
1: 不如聽下柏林林老師嘅介紹啊。
2: 送情歌是这样，门前柳树叶青青，送来情歌过山岭。它就是哥哥和妹妹在一个风景如画的一个绿色的青青嘛，柳叶青，就是在春天里两个人一起，其实是生活中也是一种恋爱的场景。就是在这个。也是一种就是男女青年的这种恋爱过程中的一种小情趣吧。不小心踢到了石头，这个女孩子可能只顾着看着哥哥脚上踢到了石头之后她就怨啊，但是这个男孩子呢踢到了石头之后也不敢吱声，这女孩子踩到男的的脚，男的也不敢吱声。就是这种男女之间的这种情爱吧，比较有情趣的一首歌。他最后是说在船上这个拿着两只鞋，掉了一只，这女孩子捡起来，就是说如果我要是丢了，你要是拿着这个鞋是个信物，你要来找到我，咱俩永远不分开，是这么个意思。
0: 我哋继续嚟听听柏林林老师介绍一下，咁究竟当中啲独特嘅韵味系点样嘅？
2: 最大的特色就是一种情趣啦。就是一种情趣，客家情歌嘛，客家山歌它就分的，比较多。就是在这个旋律比较优美啦。有很多滑音呢，还有比较婉转动听啊。节奏感也比较强，节奏变化也比较多。从音乐上讲它是这样的。
0: 哇，柏林林老师啊，对客家山歌咁有研究，但系唔讲唔知道，其实柏林林老师咧系河南人嚟噶，佢嘅母语系普通话嚟噶。
1: 哇，所以话要演绎客家山歌咧，要克服语言嘅障碍啦。咁啊，为此咧仲专程去到客家地区啊梅州采风学习噶。
0: 我哋继续嚟听听柏林林老师嘅介绍啊。
2: 就是如果作为我一个从小。接受专业的训练的，对我来说这首歌没有太大的难度。它最主要的对我来说的难度就是客家话。它因为民歌里边它是用方言演唱，我是河南人，就是我说的普通话跟这个客家话还是有一定的差别。就对我来说难度就在语言，我要去学它的方言，去学它的韵味。那么呢，民歌里边的最大的特点也是语言决定了民歌的特点。我当时为了学客家山歌，当时是坐着94年暑假的时候，我当时是在金铁林老师那里进修学习。暑假的时候老师就说，你去学几首有广东特点有广东特色的民歌吧。我就好像是我记得当时是8月份，我从我住的地方坐了一天的大巴，我记得是当时是早上5、6点钟起床去坐车，到下午5点才到梅州。我当时是拜访了那个就是有着客家山歌皇后之称的徐秋菊老师。我是在梅州在住在宾馆里边跟徐老师学习了1个星期，徐老师是手把手一句一句的教我的。
1: 哇，睇嚟咧，柏林林老师呢种学习嘅精神吓，真系非常之可嘉噶。咁啊，关于客家山歌嘅起源、流传同埋发展，我哋再嚟听下咧，晓华对柏林林老师嘅采访啦。
2: 客家山歌， 应该是从唐代开始就已经有客家山歌了，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
0: 嗯，
2: 客家山歌呢，嗯，应该是跟客家的这个民戏形成的这种迁移史啊，在这种迁移的过程中形成的。客家人的根呢是在中原，所以客家山歌的起源也在中原。
0: 嗯，
2: 如果没有中原移民的南迁，也就不可能有这个别具一格的客家山歌。哎，其实呢，这个题目要是再讲，它就有比较，它有这种人类学的范畴，它还是从这个民族的这种迁移、历史的发展，它是这样一种产物。
0: 那么主要流传在哪些地域呢？
2: 客家山歌主要流传在梅州、河源、惠州、深圳、福建的西部，还有广西、江西，还有就是台湾的北部的桃园、新竹，客家人聚集的地方，都有客家山歌。那么呢，就是说是它比较集中的是在广东、江西，和福建交界的地方吧，应该是在我不知道我说的准不准确，应该就是梅州啊、河源啊、江西的兴国这一部分，这个地域是比较集中的客家山歌。
0: 能不能理解为，只要有客家人居住的地方，就有这个客家山歌的流传吗？
2: 对的、
0: 啊，
2: 是的。
0: 概括起来哈，这个客家山歌大概有哪几类型？都各有些什么特点呢？
2: 嗯，客家山歌呢，其实山歌它有民歌呀，它都有它的共性的特点的。
0: 嗯，
2: 你看所有的民歌里边，包括客家山歌，都有劳动歌、情歌，就是人们在劳动生活中去产生的，它是属于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的结晶。那么作为客家山歌呢，它又有劳动歌、劝世歌、行业歌、成歌、猜谜歌、猜调、小调、主板歌，比较丰富的客家山歌是非常丰富的。
0: 系啦，啱先咧，我哋听到咗柏林林老师嘅介绍啦，亦都知道咗客家山歌佢嘅起源同埋发展吓。
1: 嗯。
0: 咁柏林林老师咧，佢仲话俾我哋听，佢自己目前咧正喺度研究客家山歌呢个课题。
1: 嗯。
0: 咁而且咧，佢自己好多个学生当中啊，都系客家人，而且都系客家山歌嘅爱好者，所以好多嘅朋友们啊、学生们都喺度研究客家山歌咁话噶。
1: 嗯，再听下佢嘅介绍啊。
2: 就是很多的这种作曲家也参与到这个客家山歌的这种，就是说是山歌新唱啊，还有很多新创作的这个客家山歌。你像徐沛东老师啊、严肃老师啊、陈小琪老师、王又贵老师等这些中国著名的这些词曲作家，他们都到梅州去采风，

0: 到梅州来量身定做，创作了很多就是符合现代人的这种审美的一些新的客家山歌。
1: 嗯，
0: 而且还举办过首届中国梅州国际客家山歌节。
1: 嗯，
0: 哎，这个我觉着还是现在不管是艺术家、作曲家，还有我们在学校这个搞这种民歌的采集、研究、传承、传播的这些专家教授们，都对岭南的本土的这种音乐文化都有很多的很大的这种关注度。我相信就是今后在传播传承方面还都会有进一步的这种深入的挖掘工作。而且我觉着作为一个就是音乐工作者，我们生活在岭南，我们要有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说习大大也讲要有文化的自觉和文化的自信。
1: 嗯，
0: 那我们有责任也有这个义务把这个客家山歌包括广东岭南的各个语系的民歌传承传播下去。
1: 嗯，
0: 我觉着我们是要有这种责任意识的。
1: 嗯，是的，新时代的客家山歌，特别是之前我曾经听白老师演唱的那一首《送情歌》，我感觉像这类歌曲已经跟我们传统的那种客家民歌、客家山歌在演唱的方法手法上有了创新，是吗？
0: 对，
1: 啊，
0: 对，对，我的那个课题的研究就是这种传统的山歌跟现代的音乐审美的融合。
1: 嗯，
0: 因为时代在发展，观众的欣赏跟审美在不断的提高，你如果还是停留在以前的这种歌词包括演唱上，可能慢慢的现代的观众他可能就不会去接受。所以说我觉得变化改革发展这个是一定是要有变化有创新的。要不他就会被淘汰。
1: 是的，是的。概括起来哈，我们最近的新时期的这个创新客家山歌跟我们传统的客家山歌比起来，大概有哪方面的一些创新的特色呢？
0: 我觉得就是从歌词方面它也比较有时代性，从作曲手法上可能在就是保留了山歌的音乐元素的基础上它也会有一些发展啊。我觉得就是这种比较呢还是应该要更具体一些。你比如说你把那个这种他山歌上本身原就是当地人他唱他就是即兴性，他看山就唱山，看水就唱水，可能就是说新创作的他会更有意境，从这个认识上或者是从文化上他提高的会比较多。
1: 嗯，
0: 从技术上从就是作曲手法上来说他可能会更要它的旋律的线条啊，包括它整个旋律的这个优美啊、流畅啊，包括一些技术难度它都会提升一些，音域可能也就更宽广一些。它如果要是民间的歌曲它可能就两个八度，到就是新创作的它会两个半、三个八度到三个半八度，它就是为了也是要演唱者有一定的情绪跟技术的施展的空间。
1: 柏林林老师咧仲话俾我哋听啦，客家山歌就系客家民歌当中啊，影响最大，亦都系最为重要嘅一种。咁佢系用客家方言嚟到吟唱，既有汉族嘅风格啦，同时亦都自成体系，风格独特咁话噶。
2: 嗯，从呢个题材内容上面嚟睇咧，哇，真系好丰富啦，嗬！有劳动歌、劝世歌、行业歌、洒歌、时政歌、仪式歌、情歌、生活歌、儿歌，哇，仲有猜调。小调、竹板调等等嘅，
1: 系咯。之前咧，虽然我唔系话经常听到客家山歌，咁但系咧，每每喺舞台上啊，睇到啲朋友们啊、老师们表演客家山歌嘅时候，哇，我都感觉好生命啊，而且咧，好吸引人嘅。
2: 系啊，嗰啲曲调特别丰富噶吓，咁啊，主要咧就有呢个号子山歌啦，同埋正版山歌、四句八字山歌、快板山歌、碟板山歌，仲有五句板山歌等等，旋律咧非常之 优美啊。可以讲咧，各种歌词嘅结构咧系大致相同嘅，每首四句，每句七字，逢一二四句多押平声韵，而且。

0: 咧系善用比兴嘅手法啦，经常以相关见长嘅语言生动通俗，押韵上口啊！
1: 继续揀嚟一啲精彩嘅客家山歌送俾各位好吗？
0: 好啊，带俾大家，人人都有老来难。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8: 探世界。
9: 而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啦，继续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9: 咁今日咧探世界，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嘅出行智囊团啦，咁晓露咧又会发生嘉宾啊吓，咁啊承接翻啦上个星期六日嘅话题啦，继续同大家啦去塔斯马尼亚嘅。咁另外啦，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吓，咁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星。今日咧继续啦会请到啦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嘅主持人啦，今个星期会有 Eni 啦带大家啦去贵州下睇下有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湾区人去。探世界嘅，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11: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9: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根据最新嘅数据显示，下截至目前，我哋国家现存嘅旅游相关企业有245.17万家啊，主要咧系分布喺华东地区、西南地区同华南地区，分别咧占比大约27%、20%同17%嘅。截至2026年嘅8月26号，今年新注册嘅旅游相关企业有16.65万家。
10: 咁喺成立嘅年限分布上面咧，旅游相关现存企业系以成立1到5年为主嘅，呢、这个占比咧去到咗38.37%。咁成立5到10年嘅企业咧系占比大概34.29%嘅，咁同样系构成咗重要嘅存量。而喺注册量方面，2023年到2025年连续3年相关企业嘅注册量都喺300,000家以上，分别新增咗大概37.27万家、31.58万家同埋31.8万家。
9: 咁啊，可以话咧，即系越嚟越多嘅一啲即系初创企业啊，都将自己嘅呢个目光咧就投向啦文旅相关嘅呢个产业啦。咁其实睇翻咧，即系注册几多企业嘅呢个数据吓，就可以睇得出咧，即系呢方面嘅活力有几高啊。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广东省方面啦。嗱，之前咧就已经同大家预告过啦，即系9月份咧有好多咧，即系文旅方面嘅盛事。在广东举行的。咁啊，睇翻啦，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啦，近日在广州举行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新闻发布会。嗱，据了解啦，2026年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会在9月份启动，一路持续到10月底嘅，会覆盖中秋同国庆两大嘅黄金假期吓，会举办啦，包括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同粤港澳大湾区老字号文化博览会等等一系列嘅活动，希望啦，将促消费同埋扩投资。貫通起身，雙向發力，用更精彩、更實惠、更有誠意的文旅活動，進一步釋放文旅的消費潛力和激發產業的投資活力。
10: 整個消費季最核心的一個舉措，當然就是面向境內外來到廣東的遊客和廣東本地的居民去發放優惠券，總計是3,000,000的文旅消費補貼。而且这个补贴会有线下线上两个专场，会有这些酒店民宿、景区门票、旅游线路和低空旅游、游艇、游轮和游学亲子、银发康养等等的新的业态，进一步可以满足大家个性化、多样化和品质化的一个文旅需求。
9: 消费季还会推出一系列的特色活动和消费场景，好像昨天这样，城市文旅嘉年华广东丹霞山这一系列的活动就已经亮相了。接下来9月下旬咧，仲会有跟着美食去旅行嘅主题活动喺梅州举办，推动文旅加美食嘅融合发展。同时聚焦翻人工智能加银发经济、票根经济同夜间经济等等嘅新增长点啦。广东仲会发布一批月式新潮流文旅消费新场景榜单嘅，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跟住呢个榜单去消费买啦。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备受关注嘅新皇岗口岸啊，早前已经做咗连串嘅压力测试啦，咁啊。压 力測試咧，亦都有一啲結果啦，同埋咧會對呢個口岸嘅一啲設備啦，有一啲調整噃。
10: 嗯，冇錯啦，因為見翻咧，其實成個新皇崗口岸啦，已經係有好多輪嘅呢個演練啦，規模係從千人一路擴到20,000人，咁啊，先後而都完成咗旅客嘅自助通道啦，同埋車輛嘅聯合一站式嘅車道嘅實測嘅。咁隨住日前我哋見到20,000人嘅全流程壓力測試係可以順利完成，咁啊，新皇崗口岸開通嘅最後一道主要嘅關卡咧，都係基本跨越噶啦。
9: 嗯，咁啊，點解叫基本跨越呢？因為其實演練就係希望可以發現一啲問題。系啦，咁啊，费事喺正式开始启用嘅时候先至发现就迟啦。咁啊，演练当中发现嘅问题咧，主要包括一啲指示牌摆放嘅位置唔够高啊，唔够清楚啊，同埋公共交通交汇处咧有机会出现挤塞啦，大楼里边咧休息嘅座位唔够啦，以及咧当好多人聚埋同一个地方嘅时候咧，口岸嘅 WiFi 接收会比较慢啊，等等。嗱，呢一系列嘅问题咧，相关部门已经即时改善，而公务部门咧亦都通宵啦，喺地面下涂上一啲更清楚嘅标志啦，或者系路。牌啦，大堂咧亦都系即时增购座椅嘅。
10: 嗯，具体嘅开通时间大家都非常之关注啊，尤其系谂住话即系可唔可以赶喺11国庆黄金周之前啦，又或者系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之前去启用嘅。咁对此咧，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表明话，要先进行内部嘅检讨，再同深圳当局去举行联合嘅会议，去审视口岸嘅情况系咪安全顺畅，系咪需要再做一次大型嘅全流程测试，再正式去决定呢一个通关嘅时间嘅。
9: 嗯，咁大家咧就可以期待一下新皇岗口岸啦。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香港啊。咁最近咧，香港第一批嘅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就正式开始营运啦。咁3家分店咧就分别喺红磡新海滨、湾仔海滨同埋启德体育园咧，都系旅游嘅热点嚟嘅。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啦，亦都到场咧进行咗第一单嘅交易。
10: 嗯，见翻今次嘅呢个机器人全自主嘅零售店咧，主要都系啲面向商业嘅一个文旅景点嘅咁样一个业态吓。
9: 嗯，
10: 好似咧就见到有出售嘅饮品啦，都会去化手切菠萝油啊、鸡蛋仔啊，同埋一啲的士。造型嘅香港特色文创等等嘅，而喺店面上面亦都会有啲平板电脑啦。如果顾客选择自己需要嘅货品同埋付款之后咧，咁机器人就会将呢啲货品攞俾顾客噶啦。而顾客亦都可以直接就同呢个机器人店长去对话。机器人自己系有个自主感知同埋决策嘅能力，都可以帮助顾客去落单啊。
9: 嗯，咁啊，我谂应该好多朋友去到咧，都系谂住调戏下个机器人同佢倾下偈，未必真系会买嘢。但系咧，即系有咁嘅体验啦，确实下亦都系一个好有趣、好特别嘅事情啦。咁啊，海外嘅旅客都可以去香港试下。咁啊，陈茂波就话啦，特区政府啦，其实一直都支持具新智能技术进一步喺香港落地应用嘅。咁喺完善规则标准、确保安全嘅前提之下咧，特区政府咧都会为新技术流出敢试同埋可以试嘅空间，令到创新可以走得更快，令到香港嘅市民可以受惠嘅。而香港咧亦都系验证新技术同开拓国际业务嘅理想起步点。未来咧，特区政府都会从资本配置、产业落地、研发同人才培育，全方位咁塑造科技嘅版图啊！亦都希望可以吸引更加多嘅具新智能企业啦，就以香港作为跳板啦吓，出海吓去海外发展市场嘅。另外仲要关注一下啦，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啦，嗱最近佢哋嘅嗰个特别展览啊，古埃及文明大展埃及博物馆珍藏咧，喺8月31日就收官啦。9.5个月嘅展期下，其实延长咗好多次噶啦。原本咧就话3个月左右嘅时间啦，一路延到半年啦，跟后屘延到最后9.5个月啊，一共咧就接待咗67万人次嘅访客，而相关嘅文创产品咧都带嚟超过3300万港元嘅收入啊。
10: 嗯，因为呢个埃及嘅展咧，其实喺我哋好多个城市都有嘅，而且每个城市都有自己嘅特色嘅，所以香港嘅呢个展览咧，吸引咁多嘅访客同埋咁多嘅文创收入咧，其实都系非常之唔出奇嘅。咁啊，喺见翻呢个展览咧，今次喺香港嘅部分咧，系由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同埋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联合主办嘅，咁亦都系香港历来规模最大、展品等级最高嘅一个古埃及文明展览。咁亦都系汇聚咗有250件嚟自7间嘅埃及重要博物馆嘅一啲瑰宝啦，同埋萨卡拉最新嘅考古发现，咁啊，成个展品咧，佢嘅历史都系横跨咗近5000年噶。
9: 嗯，咁啊，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就话啦，期待下同埃及嘅文博同仁喺包括展览啊、研 究啊，同埋数码创新方面嘅多领域深化合作啦，令到啦中国同埃及文明对话啦喺展览结束之后都可以延续落去噶。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咧都会持续发挥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嘅枢纽作用。嗱，睇翻啦，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咧，其实今年嘅秋冬啦都会有好多新嘅展览啦，都值得大家期待。
10: 嗯，冇错啦，咁大家如果错过咗呢个埃及展嘅话咧，都可以过去睇下我哋清代宫廷造办处嘅工艺同设计，仲有清宫四季美学，仲有呢个东正教艺术瑰宝，以及系丝绸之路佛教艺术珍品等等嘅。咁啊喺

0: 呢一度嘅呢啲展览咧，都系推动咗中国同埋世界文明嘅对话。
1: 嗯，咁啊，大家可以去啊睇下展啊，提前咧扑定飞啦。以上咧就系今日嘅叹世界快讯啊，我哋休息一阵啦，稍后翻嚟啦，会有出行之浪团啦，晓露咧就会化身嘉宾啦，同大家一齐去塔斯马尼亚。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嚟到呢一 part 嘅出行智囊团啊，除咗有小夫喺度之外，我系陆业夫啊，我身边咧有红花露嘅。
3: Hello， 大家，我系嘉宾晓露。
2: 系咁啊，我哋咧即系上一次啦嘅出行智囊团啦，同阿晓露啦一齐下去咗呢一个塔斯马尼亚啦，落地啊，即刻开三个零钟车去摇篮山。咁啊，阿晓露嘅说话话斋咧就系、是、被佢嘅老公就系拉链嘅一日咁样。但系讲真，這个拉链十分之开心，因为我头先我哋开麦之前啦，睇咗一下佢上。哇，真系靓到咧！
3: 系啊，
2: 哇，真系靓到咧！即系娃娃声，哇，真系唔好再给我睇啦，我想去旅行啦。但系讲起呢一样嘢啦，即系我哋上一期节目啦，即系最嬲尾嘅时候咧，就讲哇，你其实可能一开头带住呢一种嘅新鲜感啦，去到徒步啦，见到有咁样样嘅动物啦、植物啦、天空啦，即系塔斯马尼亚嘅天空，嗰啲云都特别低嘅。
3: 嗯，
2: 我系即系觉得
3: 伸手可以摸到嘅。
2: 系啊，南半球好似都系有类似咁样样嘅感觉，唔知点解，可能高纬度地区就会有类似咁样嘅感觉啦，咁样。但系嗱，到真系成个钟饭啦，你哋本来冇谂住啊，你哋原本 planning 话要去睇星星噶嘛，咁、但系因为嗰晚实在系太好瞓啦，咁样
3: 打咗闹钟都唔起大家。
2: 但你系夜晚再另外教一个闹钟，谂住半夜起身嘅系咪？
3: 即系嗰阵时谂住话而家太攰太眼瞓啦，我哋先瞓一阵间咁样，10点钟起身啦，好冇？
2: 先而家攰咧，
3: 10点钟个闹钟响咗一次。跟住我就拱一下，我老公我话少啲人啦，做吧。佢话嗯，
2: 所以就冇然后，
3: 就系咁样。
2: 咁冇嘢嘅，一日做衰到佢啦，定班嘢咁做。
3: 系咯，因为嗰日真系太早啦。
2: 其实如果你嗰日如果系订一个即系朝早，如果你喺悉尼出发嘅话，你去订一个10点零11点嘅航班，你飞到过去食中午饭，跟住晏昼行摇篮山，跟住再径直地。会唔会就唔够时间呢？
3: 我觉得咁样可能就可以直接喺入面见到更加多嘅动物，同埋睇完星星再出嚟。
2: 因为夜晚其实感觉佢哋会活跃啲。
3: 系，佢哋会活跃啲，同埋你夜晚嗰个车可以揸上去啦嘛。咁、你就唔使先翻去酒店啊，办我入住，然之后就食个饭，跟住又食一阵，即系冇啲咁样嘅嘢、你就唔会错过呢个星空。当然我哋后面亦都去睇啦。
2: 唔系，最后咁多日你可以睇到厌为止嘅，讲真吓，即系你个时间长啊，确实系可以咁做。但是讲起食的这个问题啦、因为前那两集其实我们都没有涉及过关于飲食的这个问题的，因为我们大湾区人啦，很多朋友都说没有啊，澳洲菜都是这样的啦，
3: 大人饭是这样的啦，是这样的啦，没有特别好讲的东
2: 西，没有什么好讲的澳洲有什么推介食的，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是另外一个嘉宾啊，即是过来跟我们讲澳洲的时候，跟他推介澳洲食的东西，跟着有什么好吃的，我澳洲有东西吃的什么，他说哦，不是的，澳洲啲麻辣烫都唔同嘅，吓咩话？因为澳洲食麻辣烫。
3: 讲起呢个咧，其实亦都有澳洲嘅好处，即系因为佢冇办法规模化，所以佢系、我觉得喺成个我去过嘅咁多地方嚟讲，佢、都冇預製菜或者話中央廚房呢個概念嘅。
2: 基本上感覺好似你好難遇到一啲好連鎖嘅嘢，
3: 連鎖唔到，所以咧佢哋都係現做嘅。咁、仲有咧就係、成個澳洲佢都係個移民嘅地方，咁所以每一樣
2: 奇怪菜系，
3: 每一個菜系都係。本地嘅人、本土嘅人去做嘅、好似你去食國菜，一定得個人做嘅。所以其實真係佢每一個地方嘅嘢食都相對係好食嘅。
2: 所以咯，即係又唔叫相對好食嘢，係未必啱你口味嚇，但係
3: 係地道嘅，
2: 係地道嘅嚇、但係地道未必係適合嘅，
3: 冇錯，未
2: 必啱你嘅，係啊。好啦，咁好啦，你點樣評價塔州嘅嘢食咧？
3: 我哋後面係有食到幾間相對真係覺得每一個菜都冇踩到坑嘅餐廳嘅，咁、嗰個餐廳反為佢嘅評分唔係最高嘅嗰種，即係可能佢係介乎喺4.3到4.6之間。當然啦，我哋用嘅係某一個地圖上邊佢會顯示到嘅嗰個餐廳，
2: 係啦係啦，
3: 咁佢嗰度佢俾到嘅嗰個咧就

0: 評分真係有好高好高嘅嗰種，我哋想去 book 亦都 book 唔到啦，咁樣之後我哋就推而求其次去睇其他嘅，稍微低少少評分，有啲4.3啊、4.4啊、4.6啊咁樣嘅，咁但係又真係出乎意料咁樣，幾好食，我可能係因為佢哋嗰個肉係好嘅，咁同埋咧。冇太多啲奇奇怪怪嘅醬料，
1: 因為感覺好似都幾遵從食材原味咁嘅做法。我覺得其實南半球嘢係意外地適合廣東味嘅，好多時候嚇，我哋成日要雞有雞味，魚有魚味啊咁樣。但係你去到南半球咧，即無論可能塔州亦都係一個當地畜牧業為主啦。
0: 啊，所以佢嘅羊肉特別好食，佢個牛肉亦都特別好食，佢雞肉都還 OK 啊。
1: 嚇嘛，好肚餓啊！講起。但係未食會唔會有啲困難？嗱，好似你去完搖籃山啦，你都話啦，我再夜啲出嚟冇嘢食噶啦咁樣。其實一般咧，我哋好多朋友都會忽略咗話一啲關於營業時間嘅呢件事嘅，因為你去塔州嘅時候，當地係夏天啦，咁所以其實哪怕係夏天，佢即係意思嘅日照時間特別長，因為高緯度啊嘛。跟住然之後咧，那個夜晚嘅時間又特別短，嗰個黑夜嘅時間特別短。但係如果你睇個鐘嘅話咧，你就話十點幾
0: 八點啊。
1: 啊，系啊，跟住啊，个天好光喎、啊，
0: 系冇错。
1: 喂，嗰种你会唔会觉得系我哋作为一个大湾区人，我哋嘅生物节律啊，或者会觉得哇，要食晚餐噶咯、啊，唔紧要啦，天都未黑，跟住然之后就默默地咩都冇得食啦。
0: 会有少少咁样嘅感觉，所以导致到我哋喺塔州嘅嗰三日咧，我哋都会并餐啊。
1: 即係譬如話 brunch
0: 係 brunch 咁樣食咗個之後，就到佢哋嘅晚飯時間啦，跟住就去食一家比較好嘅晚飯。
1: 有宵夜自己煮
0: 唔煮噶啦，因為我哋冇帶煲出去。
1: 嗱，所以話咧要帶煲啊，
0: 冇帶煲出去，所以我哋其實就係兩餐，跟住嗰兩餐都會食得即係飽一
1: 啲，
0: 係。畢竟真係揾到一間可以食飯嘅，唔係咁容易㗎。
1: 係啊，真
0: 係有得食就食飽啲啦。
1: 可能覓食真係一件好困難嘅事啊。
0: 仲有預約啦，你可能都預約唔到啦咁樣。
1: 其實你話如果真係要去塔州食飯，你係覺得大家係偏快餐多啊，定係話我真係要 fine dining 咧夜晚時段？
0: 我覺得快餐唔係咁多，其實仲係。比較多嗰啲即係
1: 正經飯，
0: 正經飯嚟嘅，甚至我喺某啲鎮上邊仲會見到中國菜。
1: 有㗎。
0: 而且係用中文寫住嘅菜單啦，同埋嗰個飯店嘅名啦，咁樣。
1: 可以試下喎。
0: 係啊，同埋咧，我點樣去分即係呢一個餐廳佢係中國人開嘅，一定係話佢係其他國家嘅人開，扮中國人咧。因為我去嘅時候係春節啊嘛，咁如果佢寫嘅 Happy Chinese Year，
1: 咁就
0: 一定係中國。
1: 如果 Happy Lunar 咧，
0: 冇錯啦，嗰啲就唔係
1: 啦。係啦，其實真係嘅，即係其實近呢幾年大家都對呢一個譯音咧，相對開始大家可能
0: 好在意啦，
1: 開始在意啦嚇。其實都會有。好啦，咁你第一日嘅行程就真係順搖南山。
0: 順搖南山，畢竟我總共被拉練咗10公里，仲揸3個鐘嘅車。上個電啫，
1: 好攰啊！但係呢個已經係你第一日嘅即係
0: 全部行程
1: 啦。咁夜晚原本睇星星啦，又 skip 咗啦，
0: 係啊，
1: 又瞓醒啦。我比較感興趣，你第二日要瞓到幾點鐘先肯醒？
0: 咁我早上又真係好早起身啦，因為嗰度佢係一個即係好舒服嘅地方，佢晚黑又唔話特別凍，咁可能係因為我哋住過嗰間木屋咧，佢有一個真嘅壁爐，
1: 保温比較好，
0: 佢有一個真嘅壁爐，咁我哋真係可以喺入邊燒火，嗰種感覺就係、哇，又好古朴啦，咁嗰種嗰個木嘅碌架床，小朋友瞓上邊，
1: 最開心噶啦，有仔最開心有呢啲噶啦，
0: 佢係真係原木做嘅，你可以睇到佢就係斬嗰啲樹枝，跟住點樣拼喺齊嘅嗰種感覺，哇，真係好靚。然之後佢雖然話係好細，我覺得應該係成日都有人帶煲去，咁所以咧佢雖然話係嗰個入邊佢係俾到一個煮飯嘅區域俾到你嘅砧板啊，嗰啲乜嘢都係備齊俾你。當然我冇煮啦咁樣，所以第二日好早我就起身去食佢酒店嘅嗰個早餐啦。好得意嘅係，我一出門口就見到個袋鼠喺我門口嗰個草叢入邊，
1: 快走啦！
0: 即係望住我咁樣。
1: 驚嗰陣時啊，我要唔要伸佢一腳咧？喺度諗緊啦，要唔要伸佢一腳咧？咁係啊，關於見到袋鼠係要走定係淨係要影相呢件事？

0: 事，我覺得大家係咪要？
1: 我個仔咧就去追，跟住個袋鼠就走咗啦。我覺得佢哋雙方都對對方嘅實力唔係咁清晰咯，係 啊。
0: 所以
1: 正常嚟講應該
0: 要
1: 走嘅，
0: 係啊，我覺得係啊。所以大家奉勸各位嚇，即係如果你去得南半球少嘅，去得澳村少嘅咁，你都要留意一下。
1: 不過佢嗰只袋鼠好細只，
0: 佢係袋鼠 B B 嚟嘅
1: ，B B 嚟嘅，所以佢哋對於對方嘅實力都唔係好。
0: 所以你遇到一隻
1: 成年袋鼠嘅話，
0: 咁你就啊。
1: 都系走啦，即刻閂門，
0: 即刻走啊！所以有樣嘢關於呢、這、一個安全教育呢、這個可能都係重要噶啦。如果講翻個早餐啦，即同埋其實喺塔州，你覺得嗰、那個消費水平啊，即係從我哋一般遊客嘅角度嚟講，大家要點樣評估一件事？因為有好多朋友可能未去過唔同嘅城市啊，或者唔同嘅地區啦，都會對嗰度酒店平話大概10,000幾多錢啊？呢一樣嘢冇一個概念，究竟點為之平，點為之貴呢？
1: 我覺得同我哋喺國內住嘅差唔多。可能係因為我哋第二個酒店住嘅嗰個真係環境好好，所以佢係偏貴少少嘅。咁佢折翻人民幣嘅話係2,600左右，
0: 一萬。
1: 我哋頭先講嘅嗰個木屋仔咧，耀南山個木屋仔咧就係1,200左右。
0: 其實
1: 係
0: 一個
1: 正常嘅
0: 價錢啦。就粵港澳大灣區
1: 嘅五星級
0: 價錢係
1: 或者話啲精品民宿嘅價錢。
0: 我同你講好多精品民宿其實好貴，
1: 同埋你仲要考慮匯率咧。如果你考慮匯率嘅話，你就會覺得佢其實係偏宜，
0: 其實偏平添啦，係。
1: 200幾澳幣咁樣，
0: 係咯，唔會特別貴嚇，即係大家有一個咁樣嘅消費嘅準備啦。
1: 同埋如果你真係想揾性價比高啲嘅，你可以去鎮上揾，鎮上嗰啲就係白領咁樣。
0: 因為鎮上面咧你冇乜特別嘅景觀啦。
1: 佢有好多汽車旅館。
0: 係啊，你可以揸埋部車入去。係啦，好motel 嗰啲嗰類型嘅，其實大家都可以，就特別自駕朋友嚇，其實係真係可以選擇嘅。OK 咯喎，咁第二日有啲咩行程咧？我哋休息一陣，下陣翻嚟繼續同曉露傾偈。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 三年几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
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2: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2: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2: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四个自治村。咁你四个村一年要200多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蚊。咁虽然话10000多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系好事嚟嘅呢。
0: 免卻舟居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3: 嘆世界。
4: 出游要攻略，達人嚟幫手，嘆世界錦囊，一聽即刻有，出行智囊團。
5: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今日嘅《探世界出行智囊团》吓，仍然啦会有红花路啊，带大家去
6: 一个
5: 澳大利亚嘅塔斯曼尼亚嘅，咁啊即系行程啦，进入到第二日啦，咁啊啱啱下先至食完个早餐啦。其实大家都了解到啦，关于呢一个住宿嘅选择啦，同埋其实酒店嘅呢一个价钱啦，咁样样。咁啊第二日嘅呢一个景点啦，既然系逆时针咁样行啦，咁啊继续咧会往呢个东北嘅方向开噶咯。咁啊第二站啦，要去边一度
6: 咧？第二站就上去嗰、那个。镇上，佢个镇上嗰个镇好得意，那个镇叫做壁画小镇。
5: 壁画小镇
6: ，Sierra de 壁画小镇、我喺嗰度见到咗 Eason 画嘅画，壁画，嗰种感觉就系越嚟人出名，真系可以为所欲为嘅。画嗰啲小朋友嘅嗰啲水平嘅好抽象嗰啲咧，都可以摆上个墙上边噶，仲可以署名噶。
5: 如果你话你自己系CMG 嘅 journalist， 可能你都可以同阿Eason 一较高下嘅，
6: 但系真系好小朋友嗰啲简笔画嚟。
5: 因为你叫佢唱首歌 OK 嘅，你叫佢画画，我觉得亦都可能轻轻有啲难为佢嘅。即系下次如果有机会见到 Eason， 你同佢讲声吓，你系哦，唔系都 OK 嘅，好睇嘅都。
6: 你确定？
5: 都好。
6: 你赞一下，你用啲形容词，你睇下你点赞？
5: 点赞？佢一个系相对比较抽象啦，同埋咧都好有呢个艺术嘅

0: 嗰種咧，即係現代啦，有超現實主義嘅風格嘅。
1: 我睇你片，
0: 邊部先出？
1: 2007年 ，Eason
0: 係係有個簽名。你與其話係畫畫，倒不如話係一幅塗鴉啊，
1: 嗯，
0: 一幅塗鴉嘅作品嚇。即係所以就以呢個噴水為筆咁樣，
1: 冇錯，
0: 係啦。
1: 跟住
0: 用立潮頭大灣區咁樣再咁編落去就
1: 咁就唔係好符合我哋呢個節目嘅嗰種氛圍㗎啦。
0: 冇錯嚇，我哋真係輕鬆愉快嘅呢一個氛圍啦。咁第二日嘅呢一個景點啦，你偶遇到呢一個Eason 嘅。塗鴉喺邊個位置咧？
1: 就喺嗰個小鎮，喺鎮上邊。佢鎮上邊有一個遊客中心啦，遊客中心上面你就可以買到成個小鎮嘅嗰啲手作同埋文創啦，仲有啲介紹啦。我係叫做用斥巨資，買咗一本壁畫小鎮上邊所有壁畫嘅嗰個介紹。
0: 哇！
1: 嗰本小冊子可能都唔夠我一個指甲咁厚，
0: 咁證明個陣都真係好細。
1: 好細嗰個陣，咁但係咧就已經要100元啦。
0: 哇，
1: 係咪？
0: 真係斥巨資
1: 啊！就壞咗佢嗰個介紹， okay. 當然而家仲未翻開睇。
0: 唔係你主打過喺嗰度，
1: 係主打都係買咗啦咁樣。俾我印象最深刻嘅一點咧，就係我遇到一個養羊駝嘅老爺爺。
0: 羊駝，羊駝好多朋友話啊，養羊駝有咩用咧？其實攞佢啲毛嘅啫嚇，即係羊駝毛咧，佢後期做鑊嘅一啲毛織嘅即係產品啊，其實都叫價幾高噶，都成為咗佢哋好多無論係即係中南美洲啦嚇，定係南半球澳大利亞、新西蘭，佢哋好多好主要嘅一個，又唔叫經濟作物嘅，即係算係一種產業啦，已經
1: 附加嘅一個產品，
0: 附加值相對比較高一啲、
1: 我覺得個羊駝更加之可以提供俾嗰個老爺爺嘅，應該係情緒價值，因為成日都係陪住佢就坐喺路邊曬住太陽飲咖啡，跟住路過嘅人摸下佢啊，影張相啊，同佢傾傾偈啊，
0: 你講摸下佢爺爺係嘛？
1: 唔係摸下羊駝，
0: 因為頭先曉露俾咗張爺爺嘅相俾我，
1: 你見唔到個羊駝咩？
0: 我見到
1: 啊，個羊駝喺佢隔離啊嘛，
0: 係啊，就喺佢隔離啊，踎住喺度咯，好乖啊咁樣。其實當然啦，你小徒弟咧，你會覺得佢可能係一張毛毛梳化咁樣樣，即係嗰種俾大家嘅嗰種舒適感啊，就係咁樣啦。但係你見到嗰種生活狀態啊，即係其實
1: 好悠閒。
0: 嗯，
1: 我嗰日同我老公講嘅最多嘅一句説話就係、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他会有烦恼吗？
0: 我觉得各地都有各地嘅呢个烦恼嘅，只不过大家嘅烦恼可能并唔相通啊。
1: 佢叫做壁画小镇啦，系因为佢啲壁画系随处可见嘅，随处可见嘅过去念就系、是可能你嘅屋边、你个屋嘅墙边就画住一幅，咁、我就会见到佢哋真系好俾心机去画喺佢属于佢哋屋嘅外墙嘅呢一幅嘅壁画，咁、同时咧。佢哋嘅院子入面種滿好多嘅花、你仲可以睇到佢院子唔大，佢唔係話即係我哋黑板印象當中土澳嗰啲莊園，唔係嘅，佢最多係有少少似係嗰啲我哋住過嘅聯排別墅啊，咁樣
0: villa 仔，
1: 係啊，好細個咁樣，
0: 方一
1: 啊，係冇錯，差唔多。咁、但係佢哋係真係可以見得到有巧思嘅，有設計咁樣去種翻一啲花啊、樹啊咁樣，跟住嗰啲花又真係開得好盛啊，成、個院子俾人哋睇落就係好整齊、好綺麗，同埋好有生機嘅。咁咧又見到出邊個壁畫係咁靚嘅，天氣又係咁好嘅，飲咖啡嘅人又係咁悠閒嘅。所以你就覺得生活在那裡我應該他們是有時間和有心情去打理生活的，
0: 因為講真的，你要真的將那一畝三分的花園或者後花園要種那麼多不同品類不同種類的這個植物，是真的要用心去經營、我用到經營這個詞、它不是說我定是日常去淋過水，
1: 沒錯，
0: 你可能真的要它開始有些廢的枝節露出來，你要剪走它、你要定期去到進行這些維護，包括啲壁画都系啦，例如同样嘅呢一个作品咧，喺出边日晒雨淋咁样样，你定期都要补补色啊，咁样你又唔可以破坏佢原身嘅嗰个画嘅嗰个风格啦，咁样样。其实大家对于自己嘅呢一片土地或者呢一个小镇嘅嗰个热爱系付诸于行动，大家系做紧呢一件事嘅，咁都只可以讲佢哋冇烦恼嘅原因，可能亦都系因为太得闲。
1: 同埋咧，佢哋仲有啲餐厅咧系会写明佢。他們 係即係家庭式嘅家庭擁有同埋 operate 經營嘅咁樣。

0: 嘅一個餐廳，
1: 即係阿老豆煮餸，阿媽阿
0: 媽
1: 阿仔收銀嗰啲，
0: 又或者只係見到阿媽喺出邊去叫做喺前台嗰度待客，跟住小朋友喺度跑腿，你見唔到爸爸，爸爸可能喺後廚
1: 做緊嘢，
0: 係啦，嗰種感覺就係你當你去點菜嘅時候，佢同你傾啊，我自己都好中意呢個，你好有眼光，嗰種人情味好濃嘅，同埋咧佢會將佢自己。去旅行啊，又或者以前經歷嘅某一啲嗰啲帶住佢哋經歷同埋回憶嘅啲物品咧，就會擺設喺度。
1: 已經係從而家嚟講，有少少類似我哋大灣區你食個漂亮飯啦。但係你嗰個漂亮飯咧，你見到嘅唔係話純屬視覺上嘅嗰個漂亮，因為而家我哋可能見到好多一啲漂亮飯，有一個好靚嘅商場啊，俾到好超嘅環境你啊，大家係模仿嗰種鬆弛嘅感覺。
0: 佢嗰種就係你可以感受到。系啦，佢嘅生活本身就系咁松弛，甚至佢嗰个生意都系做住玩嘅，
1: 系啊，
0: 咁啊，如果你要去点单嘅话，佢仲会同你倾偈，佢都唔系咁跟住做咁样。
1: 系咁讲真，可能都系得你几头客，佢亦都冇乜所谓咁样样。
0: 可能系
1: 啦吓，即系但系从佢哋嘅呢一个
0: 生活
1: 态度系啦，生活状态嚟到讲我哋作为大湾区人咧，某程度上系我可以放慢一下脚步啦，咁样样去到感受一下如果我过咁样嘅生活，会唔会觉得节奏太慢呢？因为有啲朋友系嘅，即系佢就系个人系慢落嚟，或者讲佢偶然咁慢落嚟啊，觉得好超啊，但系一长时间佢觉得唔得啦，我真系要喐下啦，我要搵啲嘢俾自己做下啦，咁样样，我觉得就
0: 去到搞电商，
1: 类似
0: 或者系挖下水晶，只要你想做，
1: 系咪嗰个产区先咁样样？唔系啊，你净系去到嗰度帮人哋串珠，
0: 做直播，开直播间，
1: 你又得、啊，唔系你每日你就喺嗰个徒步路线上面一路直播自己去执石，系嘛？好似我哋
0: 遇到咩小动物啊，邀请佢同你一起直播啊，咁样
1: 又 OK 喎，但系感觉又系多一条新嘅
0: 或者开穿梭吧。
1: 系喎，呢个都可以啊，下可以穿梭吧，唔系，你就走个慢镜头咯，一路喺度咯，慢直播咁样嘅形式咯，吓，令到大家嘅生活都慢落嚟咯。咁但系你讲下，咁样又一期噶啦，咁样而家你第二日只系食咗个早餐，
0: 同埋逛咗呢个壁画小镇，到咗中午啦，
1: 食咗餐饭咁样样吓，晏昼究竟会去边度咧？吓，我哋啦，留待下期下继续听晓露嘅分享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嚟到嘆世界 topic 啊，星期六都會出現嘅多彩貴州之星嘅時間，咁今日咧繼續會有小夫喺度啦，同我連線嘅當然會有啊呢個貴州廣播電視台公共頻道嘅主持人啦。今個星期咧會有 Eni 嘅 ，Hello Eni，Hello
3: 大家好，小夫你好，又見面啦，
2: 又見面啦哈。我知道就貴陽啊，最近的一個盛事就是那個啊我們的現代五項的世錦賽哈，其實已經連續幾週都給大家有推薦了，你看一開始呢是预热的是吧，来告跟着赛事去旅游是吧，那上一周呢跟大家讲了，哎，可以跟着啊这个现代五项的运动员们哈、啊、跟着他们的足迹哈、啊、去探索贵阳，哎，那今天啊我知道赛事其实已经圆满收官了哈、啊、就哎对于我们游客来说还有什么新鲜事儿可以跟大家科普一下说一下的吗？
3: 嗯，这个赛事其实是在30号的这一天是收官的，然后因为一共是历时了7天，那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就是专门跟着这个赛然后来到贵阳，因为它其实分几个部分，有这个击剑，有障碍，有激光跑射，还有游泳，所以大家就觉得看得非常的刺激。那包括有我们这个大湾区的运动员，我们香港代表队的中国香港的选手参赛，他们我们私下在交流，他们就说哎呀这个落幕之后一定要好好去感受一下我们当地的一些美食，因为如果是在这个比赛期间可能管控相对要严一些，就不敢随便的去吃吃喝喝但是在这个赛事圆满结束之后，就是一定要找机会去感受一下我们当地的这个美食，因为其实我们这一次的比赛我们打造的，不管对于我们的运动员来说还是对我们来到贵阳的游客来说，都是我们白天看这个世界顶级赛事，然后夜晚就感受我们贵阳，所以它其实这个搭配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白天的时候我们就在现场感受非常激烈，特别是最后一天是这个决赛嘛，真的就是男子女子就是你感觉就是分秒之差，特别特别的刺激、嗯、然后你在白天这种紧张刺激的这个强度之下，晚上我们在这个赛场的现场做了一个贵阳五金的一个集市，那么大家就可以晚上的时候好好的去放松一下，昼夜交替精彩不息。包括最近在贵阳还有这个世博会也是跟我们的这个五金贴合在一起，所以如果是外地的朋友来到贵阳就可以好好的去感受一下贵阳的五金，那就是我们的精品咖啡啊、精酿啤酒，还有我们的精美餐饮，精彩的文创，还有精致旅居，就是现在爽爽贵阳最鲜明的一个新消费的标签了。

0: 非常的贴合当代的这个年轻人的一些需求，所以年轻的朋友来到贵阳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就是感觉这个早咖晚酒的生活非常的惬意。
1: 真的是感觉是就大家的精力哈，如果真的想说哎呀我是那个精力非常充足的一个高精力人群，我觉得贵阳真的是特别适合大家的一个城市。你看像运动员们他们这种体验就是哈，早上那么激烈的一个比赛，然后到了晚上是吧，还可以啊去肆意的感受这个城市的那个青春的气息，第二天早上起来喝杯咖啡继续再战，也是太厉害了。
0: 对，因为贵阳的天气很好，大家就说这个晚上的时候他们可能白天训练嘛，然后训练比赛，晚上的时候就想出去走走吹吹这个晚上比较凉爽的风，觉得非常的舒适，然后到最后一天终于是比赛结束了，他们说终于我们今天可以喝一杯这个精酿的啤酒去好好的感受一下贵阳的夜生活了，所以其实还挺有意思的。那外地的朋友来了之后，因为我们整个其实比赛历史还挺长的，大概有一周的时间，从这个预赛开始，那么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游客也有些许的疲惫，但是也能够就是有更多的机会啊，去周边的一些，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精致旅居啊，还有我们旁边的一些美食啊，然后好好的去玩一玩，包括有一些比较精美的文创店，也是当代的年轻人很喜欢的一些消费的场景吧。
1: 那既然呢现在新的消费标签都是五金了对不对，那真的大家如果作为游客哈，就想现在都在规划哈接下来的中秋或者国庆假期，如果想把这个运动员们啊，或者说在这次的一个世锦赛当中大家体验最受欢迎的一个项目，对，大家必须要去体验一个东西，如果想要排到中秋国庆的时候有哪些新的推荐吗？
0: 我觉得可以去到我们当地的村寨，这也是我们这一次这些运动员们非常喜欢的一个项目吧，就是我们其实给他们准备了欢迎晚宴，是在我们当地的一个村寨里边，但是其实在贵州来说，很多的这个村寨它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欢迎仪式，是非常传统的，不一定说你一定要去到某一个，大家可以根据到自己的行程安排，比如说我们东南西北四条线，那可能都有不同的一些村寨，只要是这种少数民族村寨，它都有当地的一些欢迎仪式。那比如说我们这次去到的花溪区的龙井村，是因为我们贴合这个赛事的地点，就是没有办法去到太远，那我们就是给这些运动员和游客准备了12道蓝纹酒，就是很多运动员不太理解，就是怎么开始一进门就开始喝第一道要一直喝就是他说我已经喝过了，不说不这个有要通关的，要必须要打通12关，所以他们就觉得很有意思。那这个酒呢是这个村子里边的村民自己酿制的，这个米酒是用大米做的，所以很多外地的朋友，包括一些国外的朋友，他们是没有喝过的，它有一点甜甜的，又有点辣辣的感觉，还挺特别的。然后过了这个12道蓝纹酒之后，我们另外一个比较传统的欢迎仪式就是这个Bamboo Dance， 就是一个竹竿舞，也是我们这一次的外地的这个朋友，还有包括我们这个国外的运动员很喜爱的，就是你跟着这个节奏，然后跟着我们当地少数民族这些漂亮的姑娘们一起这个舞蹈起来，它是一个参与感和互动感很强的，你就感觉你马上融入到了这个村子里边，而且可能这个就是在我们其他的一些旅游城市就是没有办法体验到的。好，然后这个我觉得大家来了之后可以体验一下，它就是在这个村子里边相当于它地道的一些欢迎的仪式啊，包括一些芦笙舞啊，大家都可以跟着唱跳起来，我觉得这个是挺有意思的。那包括像这个中秋国庆，我们可能准备的会更丰富一些，因为游客很多，那晚上的时候可能还会有这个火把节，就是类似于篝火晚会，那这个也是参与互动感很强的，包括会有当地准备的一些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是当地村寨里的一些表演呢，然后晚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有一些比较成熟的表演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剧目式的演出，就相当于是每天它都会演，每天都会演，还有一些巡游，所以碰到节假日来就是会有利有弊，有利就是因为我们节假日的这个活动真的非常的丰富，然后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业态的一些演出，那么如果大家说到一定是要有一个弊端的话，那就是人太多了，所以大家真的是要提前的规划。对，
1: 确实是啊，但是人多也有人多的好处，因为其实包括刚刚所提到的在村寨里面啊，各种的欢迎的仪式啊，像蓝纹酒啊，就真的我觉得人多起来了，那种气氛
0: 才会热闹，对不对？
1: 对，才会热闹，那个情绪价值会更高一点。
0: 对，就是我们现在有好多村子里边就是上了年纪的阿姨，她可能已经有60多岁甚至70多岁了，她都开始在学这个英语，就是因为来到这个寨子里面的外

0: 国朋友越来越多，然后我们上一次去到的也是一个村寨，然后有一个也是退休的一个老爷爷，他今年是已经是68岁了，然后他在学习粤语
1: 啊，
0: 最可爱。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就很喜欢看这个 TVB， 然后最近他就觉得有很多这个香港的朋友就是来到了他们的村子里边，他说我能跟他们说上几句，他们都夸我很厉害，所以他觉得他要精进一下自己的这个技能。哎呀，很有意思，就是因为越来越多的朋友来到贵州，所以大家都觉得要更多元化一些，包括自己的这个技能也要提升一些，也是为了有更好的让大家来到贵阳有更好的一些体验吧。
1: 大爷也是挺有成就感的哈，主要是大家夸他厉害之后，
0: 对对对对，
1: 就更有那个学习的那个动力哈，其实也能体现到大家贵州的朋友们的那种淳朴，以及大家很欢迎各路游客的到来，来去体验自己身边的可能他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一些习俗哈，一些生活的方式，那种能让他们感到很骄傲。
0: 因为比如说像我们在采访中就遇到的一个阿姨，她就说像这个打瓷吧，以前就是他们每天都是相当于是每天的劳作的一个项目，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但是现在她没有想到就是有很多外地的朋友来参与到其中，她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东西，所以她就觉得好像我们平时间很平常的一些东西能给别人带来更多的快乐，给他们搞来很多的这种新鲜感啊，带来很多的一些新奇的体验，是不一样的感觉，就觉得自己的价值有所提升，那我们整个寨子里的价值也有所提升，那大家有越来越多的朋友知道贵州，来到贵州，那他们也希望就是有机会能够去到我们这些朋友他们的城市，我们大湾区的朋友也好，我们去到一些南方的北方的地方也有机会去看一看，其实就是一个互相交流的一个地方，还挺有意思
1: 的，真的很有意思。我觉得有时候旅游的意义不一定就在于游客哈，可能对于当地的居民朋友，或者当地的你看寨子里面的老人家或寨子里面的居民，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日常生活能赋予不一样的一个价值，他们也能通过这个看世界不一样的那个方式哈，去跟不同的地方来做一个交流，也是很特别的一点。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多到贵州去感受一下这种独特的魅力哈，像是之后的中秋国庆，你看活动特别的丰富，也有很多很传统的一些东西就只在那个季节会出现哈，可能感觉大家也要提前的把握好这个行程的安排啊。
0: 是的，如果我们有大湾区的朋友来，一定要让我推荐的话，我就觉得因为山雪什么时候都有，但是如果你遇到这个节假日来，我真的推荐大家可以深入到村寨里面去感受一下，因为它只有在节假日的时候可能这个活动会更多一些，那你可能会体验到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当地的人教你包他们当地的这个月饼，然后我们去做一下这个就是你只能在所谓的季节限定节日限定可能就是这个时候了，所以大家如果让我推荐的话，我就觉得如果要来那么就去到村寨里面，可能会感受到不一样的东西。
1: 真的独一无二的体验哈，有时节的，我们经常说时度效，
0: 是的
1: 这个就很重要，
0: 对，
1: 真的是。那今天谢谢依妮的推荐哦。
0: 好，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这个中秋国庆的时候能够来到贵州，我们还是在贵州等待大家，欢迎各位。
1: 好嘞，谢谢依妮，我们下次连线再见哦。
0: 好，拜拜。
1: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3: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2: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
2: 湾区早晨，
3: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接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5: 早晨，我系海欣。每日朝早8点，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9月5日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